0: 现场听，多元精彩。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0: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0: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0: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0: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0: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0: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为全面提升上海服务的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上海日前印发《上海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 5.5% 及以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打造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近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对规划做了详细解读，请听报道。
2: 作为经典的服务经济主导型城市，上海的服务业经济体量大，发展根基扎实。去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 4.5 万亿，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79.3%， 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 85%。 服务业利用外资占十大外资比重超 90%， 服务贸易规模全国第一。高技术上，上海如何完成这关键一跃？在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刘健看来，关键是以高能级定位服务业坐标，紧扣五个中心建设，做强城市核心服务功能，
3: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持续增强贸易链接全球功能，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贸易枢纽，大力提升高端航运服务能级，加快航运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全面增强科技创新服务功能，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2: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服务业等同于餐饮、零售或物流，规划最大亮点就在于突破了服务业等同于第三产业的传统概念，从未来新赛道挖掘扩能增量，在增量中定义未来。比如将前瞻布局服务新兴赛道作为单独篇章展开，提出了布局智能技术、生命健康、体验经济三大类服务。市发改委副主任裘文静说，每个方向都已有具体落脚点。
4: 比如这个智能技术类服务，当前 AI 正在推动传统研发范式的变革，生物医药企业用 AI 来加速靶点筛选，大大缩短了新药研发的周期，这些赛道未来潜力巨大。再看生命健康类服务，我们重点布局数字医疗、脑机接口、细胞基因治疗等这些前沿新兴领域，还有体验经济类服务，比如在沉浸式文旅方面，通过 AR、VR 技术带领游客实现瞬间穿越。
2: 十五五期间，上海将围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同步发力。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是重中之重。去年上海软性业营业收入站上2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长超20%，快速成长为上海第三大支柱产业。预计到2030年，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规模有望达到3万亿元左右。市经信委副主任葛东波介绍，聚焦 AI 大模型、核心软件、平台经济、数实融合四个方向发力。
5: 我们将持续推动制造业

0: 升级品质。针对家政服务业小散弱的现状，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明表示，着力推动行业提质扩容，打响上海家政服务品牌。
1: 十五期间，我市力争培育两至三家具有较大规模、较有品牌、较为完善管理服务体系的家政服务业的龙头企业，以修订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为契机，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新条例预计在年底前颁布。
0: 为了将这些前瞻布局稳稳落地，上海在空间上画出了一河、两翼、三带多片区的精细地图。中央活动区打造高能级服务业活力核心，东翼临港新片区、东风枢纽与西翼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构建开放创新辐射级，同时打造滨江、苏河、创新三大服务发展带。裘文静说，全市还要形成多个片区，促进服务业特色化发展。
2: 五个新城，宝山、金山这些区域，重点完善生产性服务配套和生活性服务设施，让新城能更好地支撑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服务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也让宝山、金山区域通过特色赛道实现服务业转型升级。
3: 2026年高考于6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开始。随着高考临近，江苏各地纷纷行动，以暖心之举为考生保驾护航。请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为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与考试环境，泰州泰兴市多个社区发起静音护考倡议。泰兴济川街道张城社区组织义务护考队到辖区各处巡查，督促物业小区住户积极配合，在考生备考及考试期间自觉降噪。某小区物业负责人徐荣贵：
5: 在各个时间，我们物业公司会加大对小区的严重巡查，对装修跳广场舞的噪音进行有效驱动，确保各个顺利进行。
4: 高考考点周边酒店预订量最近持续攀升，各大商家纷纷升级服务，细化保障，让考生住得安静，吃得安心。常州青果巷的一家酒店紧邻市区多所学校，周边考点众多。针对考生群体，酒店特意预留了避开电梯、楼道等嘈杂区域的安静楼层。酒店客房部主管夏云法：
6: 我们对客房床铺进行专项处理，更换了软硬适中的户籍床垫，亲肤透气的纯棉床品，适配考生长期伏案学习的身体状态，缓解备考疲劳。同时，我们全面检修客房门窗隔音设施、空调、卫浴设备，杜绝异响问题。
4: 餐饮方面，酒店定制了清淡营养荤素搭配的考生专属套餐，并根据考试时段调整供餐时间，保障考生错峰就餐，从容用餐。酒店餐饮部总监王锤：
7: 我们结合考生备考用脑量大、作息特殊的特点，摒弃重油重盐重辣的菜品，含高蛋白肉类、新鲜果蔬、杂粮主食品类，科学配比营养。
4: 无锡公安部门已全面开启质证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应急证明服务。广大考生只要凭户口本或者身份证以及准考证，就可以到无锡全市任意县区级户籍窗口或者户籍派出所以及延伸服务点办理居民身份证申领、补领、换领业务，做到优先受理、优先制发。无锡市公安局人口支队身份证信息管理所所长尤雄：
8: 省内外市的户籍考生三类取证，对于外省考生来说，如果去需用证的，也可以在无锡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只要到办理居民身份证申补换领的受理点，就可以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5日内可以取证。
3: 今年以来，上海外贸持续交出亮眼成绩单。据上海海关统计，继2、3月外贸规模均创下单月历史新高后，4月全市实现进出口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已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态势。为保障全球贸易枢纽高效运转，上海海关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打造海运智能查验平台，在全国海关率先实现口岸查验对象、行为规则全要素数字化闭环。请听报道。
9: 中午11点，上海洋山港码头依然一派繁忙，一个个满载出口货物的集装箱正陆续停靠至查验平台。 与此同时，上海海关智能查验平台系统也在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集装箱落箱情况，并推送至洋山海关指挥中心。

0: 收到核验指令后，一台查验辅助机器狗即刻从平台待命区出发，自主行进到待验盒集装箱旁开展作业。洋山海关查验四科官员巫秉杰介绍。
1: 机器狗头顶的 3D 视觉相机和传感器可以迅速完成箱号及分时照片采集和核对等工作，并将实时画面回传至系统后台，为后续官员开展识货查验节省了大量基础性、重复性的查验前准备时间。
0: 数据显示，目前查验平台75%的人工作业已由智能设备辅助完成，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即使在人工查验环节，新启用的智能查验小助手也可以帮助官员现场作业时长较传统模式缩短近一半。巫秉杰佩戴上一副 AR 眼镜，对着一批带出口的5金件外包装轻轻一拍，AI 辅助工具随即启动。
1: 这个人工智能辅助工具调取后台知识库和历史同类商品图像比对，利用 AI 智能算法精准识别出和该商品关联的材质、用途及加工工艺，我们可以更好地完成判定和处置。以前我们得去靠人工查资料，至少要半小时，现在 AI 识别仅几十秒就行了。
0: 这类货物结构复杂，申报信息模糊，以往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官员，也难以凭肉眼快速判定其属性和监管风险，经常需要在电脑上反复查、打电话多方问，甚至需要企业到现场再仔细辨别。上海星海报关有限公司查验平台工作室主任、上海星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俊对此感触颇深。
2: 从2026年的1月1号到5月29号，我们公司的出口报关量达到了21.5万票，去年的同比要增加了3000到4000票数。本来担心货物比较多，同比的查验也多了，通关速度呢有可能会跟不上。没想到呢，海关启用了很多的新设备、新技术，作业效率呢一点没有下降，政策呢也非常透明，跑现场呢还次数下降了。
0: 眼下，上海正加快推进"十五五"全球领先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口岸货运量预计将持续增长。今年前4个月，上海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4.24万亿元，同比增长20.2%。随着小洋山北作业区、罗京港区等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上海口岸货运能级还将持续扩容升级。上海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高义坤表示，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口岸监管领域的创新应用，不断释放通关便利化潜能，以科技赋能航运枢纽高质量发展。
3: 首先就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精准还原映射口岸现场人员、货物、各类设备实时运行态势，全方位掌握现场动态，为智能监管筑牢实景数据底座。推行中心加现场作业模式，由线上中心开展监控、预警和调度指挥等工作，做到一屏观全局、一键知风险，全面提升口岸查验质效。
4: 日前，满载7273台新能源汽车的比亚迪济南号在南通杨吕铁路吕四港汽车物流基地起运并试航成功。此次发运创下近10年来国内单一品牌单次单船汽车出口最大规模，标志着南通正式具备大规模商品小汽车出口能力，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打通中部新通道。来听南通台的报道。
5: 本次出口车辆来自比亚迪合肥、西安、常州、镇江等全国多个生产基地，通过铁路、公路运抵杨吕铁路吕四港汽车物流基地。7273辆的规模创造了我国近十年汽车单一品牌单次单船出口新纪录。比亚迪自营物流中心总监邓怀宇：
6: 新能源汽车出海的浪潮势不可挡，此次济南号选择南通港，主要是依靠南通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实现海铁联运，为比亚迪出海增添更多成本和效率优势。
5: 据了解，杨吕铁路吕四港汽车物流基地与出海港口无缝衔接，可实现公路到码头、铁路进港区、港口通大洋。值得一提的是，承运本次订单的比亚迪济南号由招商局重工江苏有限公司建造，船长219.9米，拥有9200个标准车位。南通造、南通运实现了全链条闭环。南通杨吕铁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刚：
7: 我们动用了550号人，应该是一个大平台作战，各个工种、各个作业环节高度化集成。比亚迪的船、比亚迪的货，这个比亚迪的济南号是我们招商重工的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南通人对中国制造 向海投江的贡献。
5: 近年来，南通市持续深耕沿海开发建设，聚力完善通州湾新出海口铁路、公路、港口一体化及疏运体系。此次比亚迪新能源车在南通出海，为南通汽车等沿海临港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苏刚，
7: 今后的工作中，和启锐、吉利、长城、长安等国内的知名车企加强合作，把我们启东、把我们吕四铁路物流基地作为我们整个商品车小汽车出口的一个基地，打造中国中部汽车的新通道。
4: 无斑雨蛙是迄今唯一一种在上海发现并命名的蛙类，这个身形如拇指的小家伙20多年前在上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从10年前开始，一群守护者不懈努力，从野外搜寻，人工引育到批量繁育，日前将它们放归田野。阔别故土20余载，这群可爱的土著小雨蛙终于迈出了重返故土的重要一步。请听报道。
8: 1、2、3，我们打开盖子，野放实验的第一步，把蛙放到水稻田里。
9: 五斑雨蛙再见。
5: 打开暂养盒，一只只翠绿的小精灵蹬起双腿，轻快地跃入稻田。眼看着自己一手繁育的120只小雨蛙在水稻田里畅游，雨蛙爸爸、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的眼眶微微泛红起来。在他眼里，上海最好看的小青蛙就要到大自然去闯荡了，内心有些不舍。为了这一刻，团队从去年就着手展开了一系列野放生计实验。
10: 在这个网腔里呢，就是做了一些人工的小水塘去做它的繁殖条件，然后其中呢设置三种类型，一种就是说模拟水稻田的插秧田，就是另外一种呢就是模拟自然湿地种的是香草的湿身植物，那第三种呢是什么都没有种，就是一个水面，我们就想看它的产卵是否会偏好于在水稻田。那么实验结果就是说，其实它在三种类型当中它都可以去产卵繁殖，它并不是一定要依赖水稻农作物才可以。
5: 通体翠绿的无斑雨蛙体长仅3到4厘米，非常的娇小可爱，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的郊野随处可见，被当地的农民亲切地称为雨呱呱或绿蛤蟆。后来随着农药化肥的广泛使用以及农田集约化的管理，无斑雨蛙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直至不见踪影。郭陶然说，2019年工作室从长期研究无斑雨蛙的南京林业大学阿迈尔教授手中接过了70只由安徽野外采集的蛙卵孵化的蝌蚪进行人工饲养。
11: 那一开始关于无斑雨蛙这个物种怎么饲养，其实都没有可以参考的技术资料，只能一步步摸索。那我们从23年开始，经过2年的反复的实验啊，逐步的把蝌蚪的饲养，包括到这个幼蛙的上岸、成蛙的示范越冬等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呢，都已经逐步摸清楚了。那么饲养的成功率呢，也有比较高的水平。然后在25年开始正式的进入繁殖阶段。那目前呢，我们工作室已经有了1000多只人工繁育的无斑雨蛙。那这一群无斑雨蛙会成为这个物种种群回归上海的宝贵活种。
5: 人工繁育还只是小雨蛙回归故土的第一步，在郭陶然看来，保护无斑雨蛙核心还在于恢复其赖以生存的栖息地。2024年，工作室在奉贤北宋村租了100亩土地，建了雨蛙生态农场。与传统的农田不同，农场拒绝使用化肥与化学杀虫剂，采用有机施肥和生物防治。农田也被划分为小块，种植水稻、玉米、蔬菜等多种作物，田埂不硬化，保留野草，并特别设置了由乡土植物构成的生态间隔带，为昆虫等无斑雨蛙的食物提供庇护所。
10: 今天只是放第一批，我们后面会持续的3年不断的投放，直到它的种群可以自然的扩繁，建立一个稳定的种群。那么其次还会有相应的监测，比如说它的繁殖期的监测，我们农场的什么地方进行繁殖，比如说它的食源，就是它的吃的昆虫的监测，它到底吃什么东西。那么还有就是它在不同的季节，就是它会在水稻田、旱地农田或者林地，在什么地方会去迁移活动，要知道它的这个活动规律。
5: 无斑雨蛙的保护不仅是拯救一个物种，更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探索如何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模式。上海科技馆进化与比较生物研究室主任张伟说，这次放归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后续还要持续监测小雨蛙的生存状态与栖息地的修复，
12: 探索出一条适配超大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路径，这才是无斑鱼蛙历经十年回归故土的意义之所在。
6: 说这个物种我们最后能够获得一个重引入的成功，包括我们一些公园绿地的修建、小微湿地的修建，还有一些郊野公园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个物种的需求，建造一些适合无斑鱼蛙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让它真正回到我们上海的一个大家庭。
13: 长三角百姓生活，
14: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在餐厅里，红酒按瓶卖，也可以按杯卖。但是如果搬到户外市集上，这瓶酒还能打开一杯杯卖给顾客吗？最近上海新天地环宇会的巧克力生活节开幕了，50个摊位一字排开，空气中飘着提拉米苏的甜香，也混着一丝意料之外的酒香。这看似寻常的消费场景，背后却是一道道营商考题。
15: 傍晚时分，微风习习，两个年轻人悠闲地坐在一个葡萄酒摊位旁，手里端着一只高脚杯，琥珀色的蕾丝令在杯中轻晃。
16: 这个地方一坐还是比较舒服。
17: 现在快节奏的这种工作状态下面，能够自己放松一下。
15: 上海从不缺市集，把咖啡、啤酒、饮料装进一次性杯子售卖，明明也很普遍，红酒有什么不同？瑞安新天地商业负责人陶然说：“
18: 因为喜欢喝红酒的人，他要的是那种生活方式，所以他一定要去摇杯的。他的杯型也不一样，他要让酒的香味散发出来，摇的那个过程当中，它就是一种享受。”
15: 如此一来，清洗消毒变成了硬性规定。四面敞开的市集上，水从哪里来，消毒设备有没有，很多条件都不具备。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斌却有不同看法，这些是操作规范，是监管要求，但能不能卖，法律法规既没有明令禁止，也没有明文许可，关键在一个个具体场景中有没有能力把要求翻译成可行方案。
19: 指导我们的市集的主办方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下能够达成这样一个既不违反我这个规范的要求，又能保证我这个市集的这个现有条件能够这样操作。
15: 以红酒按杯卖为例，他们给出过三种方案。新天地最早做酒类市集时，参考澳洲酒节，卖门票送玻璃杯，顾客喝完自己带走，既避开了清洗消毒的硬件难题，又满足了仪式感。后来做白葡萄酒专场时，改用一次性亚克力酒杯，成本可控，也能摇杯闻香。淮海中路市场监管所所长董兆峰介绍，还有一种是有条件设置临时清洗点，
20: 喝好的马上在旁边的消毒设备进行消毒。那么我们也定期的会每天两个班次和主办方一起对这个行为进行监督，比如说消毒记录让他们保存好。
15: 陶然算了下，近三年新天地办过21场市集，从一开始反复磨合到现在彼此信任，核心就是监管部门从不简单说不，这些细节上的审慎开口最终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业活力。
18: 市集这个期间，我们从客流和销售额都是两位数的增长，要鼓励大家来消费，它要有闻得到味道，品得到味道，然后摸得到，它要有限制限售的，其实还是蛮必要的，但这个就是突破。
15: 冷加工糕点也是一道难题，这次巧克力生活节上，记者见到了其他市集很少有的提拉米苏蛋糕。达浦桥市场监管所副所长管兴解释，冷加工糕点属于高风险食品，必须在专间制作，但这并不代表市集上就不能卖，关键是把风险点管住。
21: 主办方找的是有资质的单位，让他们在门店专间里面制作完毕以后，通过全程冷链的方式到集市，然后集市这边呢也是通过冷藏保存。现场它只是一个销售环节，不存在加工和分切的这种环节，所以呢相对来说的话风险是可控的。
15: 从拒绝到想办法，改变的不仅是某一场市集的某个摊位，更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理解配合双向奔赴。瑞金奥路市场监管所所长史奇俊特别提到，
22: 我们一般问他拿一个菜单看一下，会问他一下工艺流程，就是通过工艺流程来规避那个食品安全风险，有了硬件做好规范，让这些产品更丰富。
4: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长江治理工程。上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捕鱼业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然而30多年的高强度开发、粗放式利用，也让长江生态越来越不堪重负。在武汉的水生生物博物馆，长江白鲟、白鳍豚等珍稀物种的标本静静地陈列在这里，它们的经历见证了长江生态的变迁，也在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经过30多年，这些物种的身影已经从长江中消失了。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轩介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珍稀动物像白鳍豚、白鲟已经没有了，鱼越捕越少，越捕越小，捕捞的方式破坏性也就越来越强，甚至出现捕捞幼鱼充当饲料，几毛钱一斤的贱卖出去，长江生态损失巨大。长江休养生息已经迫在眉睫，转折发生在2016年1月5日。这一天，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定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就此拉开序幕。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开启了10年禁渔期。早在2019年，占安徽省渔业人口总数1/3的马鞍山市就已经启动了渔民退捕工作。当时马五一和许多退捕渔民一样，选择在上岸之后搞水产养殖。为了降低渔民创业的风险，马鞍山的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技术专家到养殖场结对帮扶。如今养螃蟹为马五一带来可观收入的同时，上岸后的生活也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他说，以往在渔船上10天半个月回来一次，家里有什么事情根本照顾不到，打电话都来不及往家里赶，现在不像以往那么匆忙了。在马鞍山， 发挥渔民经验优势的帮扶方案并非只有从事养殖业。在当涂县的一家船艇制造厂，由于渔民对这类的小型船只非常熟悉，包括厂长刘凯在内，有许多人都是曾经的渔民。除了在厂里上班，这些渔民出身的工人还有着另外一种特殊身份。2020年，厂里的退捕渔民自发组成了护渔巡逻队，成为守护长江的一员。作为从小在江上长大的捕鱼老手，这支由渔民组成的巡护队一出手就成为执法部门的最强助力。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渔业资源保护协会会长刘凯介绍说，水里哪里有鱼，什么季节有什么鱼，他们都知道。只要草被脚踩过或者被人动过，他们也能第一时间看出来，别的人就看不出来，他们就这么牛。在这场身份转变的浪潮中，曾经的捕鱼人化身成为守护长江的重要力量。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在对长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水利工程的规划建设也把保护生态、减少对鱼类的影响摆在了前所未有的优先位置。对珍稀鱼种进行人工培育，并将后代放归长江，是维持它们种群数量最行之有效的办法。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在工程方案中采用增设鱼道的设计。在乌东德水电站建设过程中，工程人员们在当时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案，利用大坝发电机组排放的尾水模拟出一个鱼类喜欢的水流环境，从而吸引鱼类在尾水出口处自然聚集，然后再将它们收集起来转运到坝上放流。随着这一方案的成熟完善，这一系统被相继应用于白鹤滩等后来的水电项目中，为促进金沙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发挥了积极作用。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四川省大凉山彝族自治州，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从这里穿过，汇入长江。长江两岸的翠绿青山，作为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为江中的鱼类提供了稳定的栖息环境。如何既修复山林、涵养水土，又向山林要收益、增加百姓收入，曾是大凉山一个必须回答好的问题。在凉山州昭觉县，马炳拉哈和几位村民正在一片人造林中忙碌着。这种在林木的间隙搞种植的方式，是近年来在凉山州迅速发展的农业模式。相比以往的毁林造田，马炳拉哈对这种新模式非常认可。他说，种树对水的影响非常大，以前眼看着就要吃新洋芋了，一涨洪水结果洋芋被冲走了，现在下再大的雨，这些水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得益于大凉山独特的地理条件，山林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高品质的中药材和菌类，这些作物的经济价值远远超过了传统农作物，为当地村民带来可观的收入来源。林下经济模式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不止在长江上游，近年来在绵延万里的长江沿线上，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各级自然保护区也相继建立起来，水清岸绿、鱼跃鸟飞的美景 正在长江两岸重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短短几年，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249头，较2017年增长了23.4%。2023年，长江流域监测到土著鱼类227种，相较2020年增加59种。一些物种种群的数量明显增长，实现了历史性的止跌回升。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近年来，沿江各地如何践行这一理念，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双赢的呢？10年前，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江玲和同事们接到了一项任务，将长江航道武汉至安庆段的最小水深从4.5米提升到6米。一开始，设计团队采用传统的整治思路，用石头在水下堆砌大量坝体，使这些水域的水流流速加快，冲走江底的泥沙，实现提升水深的目的。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方案竟因为不符合环保的要求，被评估组驳回了。环境影响评价专家给出的意见是，因为武汉安庆江段也是江段

存、中华鲟、胭脂鱼的迁徙和洄游通道，工程产生的流速改变，对这些保护物种的洄游通道也可能会造成不可改变的影响。传统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生态和发展的要求，设计团队决定在减少坝体数量、降低坝体高度的前提下，直接将无法被冲走的泥沙挖掘出来，实现六米水深的目标。这样的方案看起来并不复杂，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在最初就采用这种方案呢？原来因为从底部挖了一次之后，没过多久泥沙就会毁淤，到了来年枯水期还要再次挖，如此往复。而后来之所以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案，正是因为三峡大坝拦截了大量泥沙，保证挖掘的地方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大规模的毁淤。通过堆砌坝体和挖掘泥沙相结合的方式，工程团队最终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将武安段最小水深提升到了六米。长江国际远洋运输线也由此向内陆腹地延伸了近400千米。今天，湖南省临湘市化工产业园区旧址正在被当地政府改造为贸易园区。几年前，园区里曾分布着22家化工企业，但这里紧邻长江，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常常对江水造成了污染。为了守护好一江碧水，当地政府决定把这些企业搬迁到远离长江的地方，同时利用这次退出长江岸线的机会，实现产业绿色发展。如今，新建的贸易园区已经有20多家企业入驻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废旧厂房被改建成贸易园区，这里将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曾经的化工园区则搬迁到了距离长江岸线7000米的地方。随着绿色化工的发展，当地化工产业的产值和税收也已经超过2021年搬迁之前的水平，实现了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协同推进。在长江流域的广袤乡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也有着同样充分的体现。到了夏天，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沙墩村村民董军每天早上的任务就是到荷塘里收获小龙虾。据他介绍，我们这儿的小龙虾全部都是在荷花塘里套养的，一天大概能抓个70-80斤，多的情况下能有100多斤。在沙墩村，小龙虾只是田里的副产品，到了每年的8-9月份，当荷花中的莲子成熟，才是村民们大丰收的时候。如此巨大变化背后的根本原因，正是沙墩村对于水系的改造。沙墩村紧邻着长江的二级支流荆山河，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的生活污水和家禽粪便都直接排到了这条河里。几年前，村里对水质进行了改造，不仅改善了村民们的居住环境，更提升了村里的水质。正是因为良好的水环境，村民们得以种植效益更高的莲子。不仅如此，每到花开时节，都会有众多的游客前来赏莲，村民们还借此机会开启了农家乐。就这样，一个普通的村落因为水环境的改善，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乡村、美丽乡村。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沙墩村党总支书记陶文俊介绍说，2017年，他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000元，到2003年年底已经达到36000元。治水以后，我们引进来的长江水是干净的，我们再还给长江的水，同样也是干净的。党的二十届三。

0: 松泉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随着国家对长江治理的不断深入，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共抓大保护，共治一江水，长江这条古老的河流正在迸发出全新的生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澎湃动力。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的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代宗师徐悲鸿短暂而辉煌的人生。徐悲鸿一身傲骨，不畏强权，为艺术，为人生，无畏前行。国难当头，他热血悲悯，多方奔走，义卖筹款，用画笔鼓舞士气，激励人心，以艺报国，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丰碑。1927年秋，徐悲鸿结束8年留学欧洲的生活，回到中国。1928年，徐悲鸿回国将近一年，他对国内的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非常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痛恨当时知识界有人迎合反动派，有人卖身投靠，丧失了爱国气节。田横《五百士》这幅作品就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田横《五百士》高近2米，宽近3.5米，场景恢宏，在视死如归的悲壮氛围里，身着红袍的田横拱手对着壮士和乡亲告别，他此去凶多吉少，却无所畏惧。画中那个穿黄衣服的人正是徐悲鸿自己，他仿佛亲自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时的中国正遭受外族入侵，徐悲鸿用自己的画笔大力颂扬了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十分激励人心。这幅画的问世震撼了沉闷的中国画坛，被称为中国美术复兴第一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民族抗战开启。那时，徐悲鸿一边进行教学和创作，一边筹备他在新加坡的南洋抗日募捐画展。当时，徐悲鸿在画展的现场，人们用贴红条子来表示某张画已经卖出去了。但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徐悲鸿的作品，结果有些作品被贴了好几个红条子，这可怎么办？后来徐悲鸿决定，只要贴了条子的，贴4个条子他就再画3幅，贴5个条子他就再画4幅，能尽多大力量就尽多大力量。这次画展相当成功，据说当时新加坡每20人就有1个人看过画展，筹款的金额也突破了当时新加坡的卖画记录。徐悲鸿把所有卖画的收入都捐献给了祖国，救济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和烈士的遗孤。从1939年到1941年，徐悲鸿辗转南洋、印度等地举办画展，为祖国募得巨额资金。他为募款捐画上千幅，而实际作画的数量还远远不止于此。据徐悲鸿之子徐庆平回忆说，新加坡当地华侨曾经告诉过他一个关于父亲鲜为人知的故事。徐悲鸿每一天到黄昏的时候

0: 就要把那一天所画的画里自己不满意的画，觉得有些瑕疵毛病的画，全部拿到花园里面放火烧掉。许庆平亲眼看到父亲烧掉的画就不下1000张。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徐悲鸿也没有放弃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那段时间高强度的作画使他在胃病之外又增加了越来越严重的高血压，即便如此他仍拼尽全力作画。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徐悲鸿拿起画笔，再次将中国人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写入画中。这是巨幅的中国画《愚公移山》。徐悲鸿用遒劲的笔触描绘了一群人开山凿石的壮观场面，气势惊人。完成中国画《愚公移山》之后，徐悲鸿紧接着又用油画再次表现了这一主题，统一题材画了2幅作品，可见徐悲鸿对这个主题的重视。无独有偶，自1938年起，毛泽东主席也多次提到愚公移山的故事。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以愚公移山为题，表达了抗战到底和建设新中国的决心。这两个当时从未谋面并不相识的人，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主题来鼓舞人心。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12月12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到达天津北平前线，到21日完成对北平、天津、塘沽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队成了笼中之鸟。北平城中的国民党官员开始收拾行装，打点关系，准备离开北平。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还特意从南京打来电话劝说徐悲鸿离开，但徐悲鸿决意留下。1948年的一天夜里，徐悲鸿家里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他就是徐悲鸿的老朋友田汉。当时北京城城门紧闭，田汉从解放区来，冒着危险秘密入城，是为了向徐悲鸿转达一个重要的口信。那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夜里田汉来到徐悲鸿的家，带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嘱托，希望徐悲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且希望他在文化界多做工作。田汉冒着危险送来的口信，让徐悲鸿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他很受感动，也更加坚定留下来的决心。1948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歼了当时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王牌军第35军，24日又解放了张家口，战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局势到底该何去何从，傅作义举棋不定，于是决定邀请北平的学者名人征询意见，徐悲鸿也在其中。来参加会议的人一时弄不清傅作义到底用意为何，迟迟不敢开口，担心祸从口出。冷场了很长时间后，徐悲鸿第一个带头发言，他明确表态不要打。徐悲鸿发言之后，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家纷纷发言，希望傅作义能够和平解决问题。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派人与傅作义谈判，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这次北平各界人士的会议发言更帮助傅作义下定决心，使北平这座千年古都能够免于战火。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徐悲鸿等文化名人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欢呼沸腾的热烈场景，徐悲鸿难掩激动之情。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景象激励着徐悲鸿，他忘我的投入教学、创作和各种美术交流工作中。1950年4月1日，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被任命为院长。此后他不但自己笔耕不辍，还团结了一大批美术名家，共同从事美术教育事业，为新中国美术事业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正当徐悲鸿把精力彻底投入到新中国的美术事业中时，长期的积劳成疾让他猝然倒下了。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代会期间，徐悲鸿突发脑溢血昏倒在会场，被立即送往北京医院抢救。3天后，1953年9月26日凌晨，徐悲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58岁。徐悲鸿的一生是短暂而辉煌的，他在民族和国家最艰难的岁月里上下求索，矢志不渝，为复兴中国艺术而不懈奋斗。他的精神和作品是国家和民族永远的财富。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6: 开始行走，
5: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5: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9: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5: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9: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8: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很多人都在谈论礼物和欢乐，但是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的儿童节是在病房里度过的，他们的礼物是一次检查报告的正常数值。那近年来，儿童肿瘤的发病率在悄然变化，而治疗方式也在经历着一场革命。有一种听起来很高级的、很科技的治疗手段，那就是质子治疗，被称为儿童肿瘤放疗的金标准。那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多大的孩子能用？治疗过程到底疼不疼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答疑释惑。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旭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血液与肿瘤亚专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指导师，安徽省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秘书长，安徽省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血液学临床研究分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肿瘤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副组长， 研究方向：儿童血液系统疾病和实体肿瘤的精准治疗、临床研究的评估和管理、儿童血液肿瘤心理健康指导。柳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离子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离子放射治疗分会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放射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癌症研究会质子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平台项目、儿童肿瘤质子治疗与科研平台建立、大动物模型 Flash 效应项目研究。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还有我们的柳医生，也请张主任、柳医生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张主任，您先来好吗？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8: 柳医生。
1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8: 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质子治疗，那我们今天专门还针对的是儿童的质子治疗。那其实在大家印象当中啊，肿瘤似乎是老年病，但根据贵中心的数据或者是业界的观察，儿童群体中的肿瘤发病率近年来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有没有哪些肿瘤是明显增多的？我们请柳医生先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0: 好的。我们从近年来，无论从全国的登记数量和大型的一个儿童中心的一个接诊数量，我们儿童的发病率跟就诊率是在逐步上升的。一方面是跟我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关系，另一方面其实是跟儿童和家长的一些筛查意识的提高，还有我们做检查的一些影像手段的提升是有关系的。我们目前儿童最常见的话就是去白血病，然后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和淋巴瘤。其中儿童脑肿瘤的检出率是增长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髓母细胞瘤、试管膜瘤、低级别胶质瘤等。此外，舌母、横纹肌肉瘤等实体肿瘤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需求也在明显增加。

0: 球范围来讲，大家开设儿童肿瘤科的这些医院非常非常少，甚至北京协和都没有专门的儿童肿瘤科。为什么呢？因为儿童肿瘤70%以上是血液系统肿瘤，就是常见的说白血病、淋巴瘤，然后才是一些实体肿瘤。所以，绝大部分专科医院或者是专科的儿童医院或者是综合性医院，只会设立儿童血液与肿瘤科。那我们省能够设立独立有独立病区的叫做儿童血液与肿瘤科的，只有我们医院还有这个另外两家医院。其中呢，我们是全省的儿童血液和儿童肿瘤的这个发源地。那么儿童肿瘤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血液系统肿瘤，另外一类是实体肿瘤。实体肿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实际体积的这种肿瘤啊，我们常见的这个水母细胞瘤，或者是肾母细胞瘤，或者神经母细胞瘤、骨肉瘤等等，都属于实体肿瘤。
1: 实体肿瘤是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0: 对，能够有明确的这种在影像学上有明确的病灶
1: 就
0: 的，
1: 像有长了一个疙瘩，
0: 对，像一个包块，这种。那另外一种呢是血液系统肿瘤，它的这种，肿瘤呢是在比如说白细胞上面发生的变异，随着血液流动，不形成这种包块的这种肿瘤，分为
1: 也
0: 两
1: 就是
0: 部分。
1: 说，这个癌细胞是在血液当中流动的，它是不停的变化的。但是为什么？其实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您说这个血液里的反而它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反而是比较好治愈的呢？
0: 对，为什么呢？因为肿瘤治疗它涉及到形成包块之后，它就会有一个被膜，生物被膜。那么这些药物要进去，就像形成了一个堡垒，它要一层一层的透过这个血，这个肿瘤组织。那血液系统肿瘤呢，它是分散开的，肿瘤一旦分散开，我们想逐个逐个的打击它，那就是非常的容易。
1: 确实，它是弱而小的，一个是大而强的，
0: 对，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为什么说儿童的肿瘤治愈率高呢？因为儿童像血液系统肿瘤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我们的治愈率能够达到90%以上。对于实体肿瘤呢，现在我们有了更新的这个治疗技术，除了传统的这个化疗、手术、放疗，我们现在还有了质子治疗，精准的这么一治疗，副作用又小，所以我们的治愈率也能够达到，像我们刚才柳医生所说的，能够达到70%到80%以上。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期待的。
1: 对，而且您刚才所说的，如果是血液里的这种瘤，然后是90%以上，对吧？然后如果是实体瘤70%到80%，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治愈率，然后那我就抠一下字眼，这个治愈率那就真的，它就像正常的孩子以后，正常的孩子正常的生活了吗？
0: 没有哪一个肿瘤科医生能像我们做儿童血液和肿瘤的医生可以提到精准的，就是很有信心的说治愈率。你说我像我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孩子，我在我们中心一年以后正常的回归课堂上学，甚至后续的考上大学之后工作，还有的结婚生育都是有的，长期存在。甚至部分这个实体肿瘤，那我们也有一些实体肿瘤，像脑部的这个低级别的这种肿瘤，它的预后也是非常棒的，那几乎能够达到彻底治愈的水平。
1: 就是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消息，觉得特别的振奋。就是孩子是不是也跟成人一样，如果说我们早发现，是不是他的治愈率会提高得更多？
0: 这一点我们也很高兴能借这个平台和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肿瘤的这个早筛，这也是国家健康中国里面提出来的一个重大战略方针，就是肿瘤发现的越早，越早的诊断，越早的干预，越早的能够取得越好的预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年我们也拍了一个微视频，比如说有一个孩子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肿瘤，但是在早期他可能没有症状，因为孩子和成人不一样，成人可能有一些感受啊，或者一些这个身体的不一样的感觉，他能够表达出来。那孩子呢，由于这些可能尚未成年，他的心智不一定完全的成熟，同时呢，由于学业的这种压力，他可能发觉的比较迟。同时呢，我们家长朋友也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和家庭，可能一些事情可能很少的，这个及早的这个发现。等到发现孩子视力下降，甚至我们讲成绩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也有可能是肿瘤的一个预兆信号。没必要拖到得视力下降了，特别头痛、恶心、呕吐，甚至昏迷了，才到医院一看，巨大的一个肿瘤。那在早期，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肿瘤病灶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去介入它呢？这个时候，他孩子的预后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1: 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

0: 说到癌症，他就觉得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要做相关的筛查呀。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比较比例相对来说较低，可能重视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刚才张主任强调的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生活当中，作为家长，我们要做一个有心人啊，把他就是所有的就是病灶，我们把它遏制在萌芽状态是最好的。那您刚才还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儿童的治愈率那么高？
1: 肿瘤的治疗。我们讲成人和儿童要对比起来，其实是有两个因素，我觉得在这个治疗中间起着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儿童的他的脏器功能和成年人的脏器功能不一样。我们身体其实超过40岁以后，甚至我们讲超过30岁以后，机能是不断下降的，因为现在肿瘤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随着年龄的增高而不断的这个增加。那么对于中老年患者，他本身的这种肝肾功能的这个脏器的功能就处于一个衰竭的状态，我们大剂量的这些药物，他身体承受不起。但是我们儿童呢，他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有一些大剂量的药物，它能够耐受我们多次多频层或者是大剂量这个化疗，那么它对肿瘤的杀伤就能够更加的彻底。这也是儿童比成人要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免疫因素。就像您刚才所说，为什么40岁以后我们的肿瘤发病率高呢？因为我们机体里面，我们免疫细胞免疫功能在40岁以后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肿瘤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叫做总免疫的逃逸。那肿瘤细胞躲过了我们免疫系统的监视和杀伤，那么这个时候肿瘤可能就悄然然的成长起来。所以，那么对于儿童不一样，儿童在早期的时候，他的免疫功能也没有成熟，所以肿瘤发生率有两个奇怪的这个，我们经常叫这个两端，一个是在青少年或者是婴幼儿，因为他这个时候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全成熟，他要发育成熟，在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这时候肿瘤可能有一个高峰期，那么进入我们的这个青壮年的时候啊，这时候肿瘤发病率明显降低，那进到这个免疫系统下降的时候，这时候肿瘤发病率再次形成一个高峰，所以那么对于这个。所以我们讲这个中年人或者是成人来讲，他的免疫功能因为已经持续下降了，所以他没有在我们甚至用悲伤的话一点点，他没有再翻盘的这个机会可能比较少。那么对于儿童肿瘤呢，我们一旦把它给彻底治愈，那随着他的免疫功能的重建，恢复到正常，那么这个时候 OK，他就可以走上一条完完全全和以前一样的正常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两个因素也决定了，就是儿童肿瘤治疗要比成人肿瘤治疗整体的这个治疗效果要好很多。当然，也不是讲我们成人肿瘤治疗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像这个免疫细胞，免疫功能，我们现在在研制了很多的这个细胞治疗，就来补充我们的免疫力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希望在里面
0: 当然我们让张主任不断地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更多的家长一些信心。因为我觉得听到孩子患了肿瘤之后，我觉得往往家长可能会陷入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病急乱投医，要么就是害怕放化疗的副作用，想要放弃。那您作为这个儿童肿瘤科的主任，您觉得现在的家长对于这个儿童肿瘤治疗最大的认知误区是什么？
1: 最大的认知误区其实也就是两个，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第一个就是放弃，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得了肿瘤，那是不是命不好啊？这么小，肿瘤都是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面，都是一些老年病啊，老人才得肿瘤，孩子得了肿瘤，是不是命不好？甚至有些家长特别的悲观啊，真的觉得这么小就给他上化疗，就是给他上这个放疗，或者是做开刀伤了元气，那么他以后还怎么办？甚至我们刚才说可能达不到治愈，就长期带病生存，那以后路还长，干脆放弃。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所聊的，实际上儿童肿瘤的治愈率是非常非常
0: 对，
1: 高的。
0: 一定大家要找到这个字眼，一治愈，对，愈合的
1: 我
0: 愈。
1: 们很多的孩子在我们病房里面，一年以后就是健康的，回归这个课堂。我们长期随访的，因为我们是安徽省的这个，可以说是肿瘤和血液系统肿瘤的这个发源地，我们的病例可以追溯的时间很长，正常的工作、这个结婚生育都有，所以一定要有信心啊。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过度的这个害怕，觉得有太多这个副作用，就放弃治疗了，这也不是的。儿童本身，我们经常跟我的病人强调，一定要给孩子信心。因为孩子本身，他从 我们讲从这个生育过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奇迹，它
0: 嗯，
1: 是生命赐予我们的这个礼物啊。
0: 嗯。
1: 你如果是我们讲是成年人，那我们可能有平不具只凭这个生命的这么一个周期，但孩子是蕴含这个奇迹发生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哪怕有1%的希望，我们要尽100%的这个努力。同时呢，我们的医学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的急性淋巴细胞病的治愈率能够高达90%以上，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自制治疗又能够相比于传统的这个光子治疗、传统的这个放疗，大大的减伤了我们的这个副作用。
0: 嗯。
1: 像我们担心的，想说家长担心的这个认知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这些这个内分泌的这个损伤啊、听力的这个问题啊等等，都会好很多。
0: 嗯，
1: 所以随着现在科技技术的进步，我觉得治疗产生的这个副作用也不用过多的这个担心。
0: 嗯，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柳医生了。就是刚才张主任说，我们现在质子治疗非常的先进哈，它可以针对儿童的肿瘤，更好的去进行治疗。那么儿童肿瘤它适用于所有的这个质子治疗吗？另外，请您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就质子治疗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光子放疗，比如说 X 光比起来，针对现在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2: 作为一个质子放疗科的医生啊，就
0: 嗯。
2: 是想跟大家从我们大家能理解的角度去解释一下，我们的普通放疗就相当于一个子弹穿过这个身体，我们在子弹的路径和子弹的射穿人身体的这个后端啊，还是有一定的剂量，其实是对人体损伤是比较有损伤的。而我们质子放疗由于射线的独特性，它有一个布拉格峰，相当于是一个定点爆破。
0: 嗯，
2: 我们可以把这个辐射的剂量准确爆破在肿瘤位置，在我们病灶的后方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剂量的啊。这时候其实对于小孩子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儿童特别是在生长发育阶段，眼睛、垂体、海马，然后在一些性腺组织啊，这些的话在生长发育阶段啊，如果说是肿瘤控制住了，但是后面
0: 嗯。
2: 可能会出现认知的下降、听力受损啊，生长发育可能会迟缓。有些小孩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叫脊柱锥体的部分照射，可能会出现一个脊柱侧弯这种情况。不管是以后的生活质量，还是说以后的一个教育水平，其实是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所以，我们质子治疗的价值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不仅仅是能控制到这个肿瘤，还能保证小朋友在最后接下来的几十年的生活质量也能做到一定的保证。
0: 嗯嗯。
2: 啊，我们针对目前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的话，我们的质子哈，其实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0: 嗯，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定点爆破，对吧？
2: 是的。
0: 像布拉格峰这个可能
2: 有
0: 这
2: 点
0: 个
2: 专业，
0: 太专业了，我们
2: 是
0: 听
2: 的。
0: 不太懂。那么精准治疗定点爆破，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点上，我们发现了这个癌细胞，那么我们的这个质子的这个光就一下子就精准的点在那里，把它消灭掉。
2: 我们的质子放疗由于布拉格的峰的效应，我
0: 嗯。
2: 们剂量可以70%是落在肿瘤的，它的话有另外30%是在周围附近。所以，对于我们叫病灶比较，特别是小孩子、小朋友，在脑肿瘤方面，它比较靠近视神经、视交叉啊，甚至是一些垂体、脑干这些位置啊，它贴的是比较近的。而质子啊，我们是可以保护它的这个剂量，明显是比光子要小很多的啊。
0: 也就是说，光子它的这个放疗的范围会更广，
2: 是的，
0: 但是质子它的范围会
2: 更
0: 更
2: 精准，
0: 小，
2: 对，
0: 然后它伤害其他所谓的正常组织的可能性会更小。
2: 是的，
0: 哦，您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哈。那我们经常也说，伤敌1000，自损800。针对儿童常见的一些什么是髓母细胞瘤啊，还有视网膜母细胞瘤啊，那传统放疗可能会影响的孩子的智力啊，或者听力啊，或者是骨骼的发育。那质子治疗在保护我们这些孩子的关键器官上，具体能好多少呢？有没有数据支撑？我们经常说，我们希望用数据来说话。那张主任，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1: 有这种，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放疗和这个精准这个靶向质子治疗，实际上在儿童上面的这个副作用对比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刚才这个刘医生所说的这个全脑全脊髓的这个照射，那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剂量上，它的照射剂量幅度实际上是范围是很广的，整体的这个剂量也是很高的。那对于我们常见的像这个认知的这个障碍，像我们这个内分泌的这种损伤，像听力的这个下降，啊，都是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差异，啊，你比如像我们质子治疗，它实际上能够明显的降低正常的这个脑组织、耳蜗、垂体、海马体等关键结构的这个 这个照射剂量。大规模的这个国际数据也显示啊，实际上支持治疗可以明显降低儿童认知这个下降的这个速度。那么对于内分泌功能的损伤，你比如像这个

0: 性腺的这个损伤，性腺激素的缺乏，这个甲状腺功能的这个减退啊，自己也是非常非常有优势。对于听力的下降啊，以及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障碍，那优势实际上是更加的这个明显。同时还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二次肿瘤，也叫继发肿瘤，不论是化疗、放疗都有引发这个继发性肿瘤的这个风险。那么支持治疗呢，它引起的这个继发的肿瘤实际上就是非常低，因为它做了一个很精准的这个其他脏器功能这个保护。那我经常就是借着我们刚才刘医生的这个解释啊，我经常在病房给孩子解释，在做自治治疗和普通这个化光疗有什么区别呢？我是把它形容成我们拿一个砖向这个水面去砸，那么它产生的这个波啊，这个动静是从上到下都有。那么自治治疗是像我扔了一个深水炸弹，我一开始一个导弹滑进去，然后到那个点再进行一个爆破，这样它我到那个点在上面它不形成有效的这个损
1: 冲
0: 伤，
1: 击力，
0: 只到那一点我形成一个爆破，对吧？这也就是那个布拉格峰到那个点形成一个精准的爆破，这个时候其他的这样脏器都会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不论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脑部的这个发育引起的认知功能下降，还是我们这个腺体的这个保护，包括这个听力、生长发育等等，都会得到极大的这个保护。那对于这个视网膜神经瘤或者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瘤，视络这个脑胶质瘤，啊，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越精细的，包括我们这个晶体的这个保护啊，包括我们这个对侧眼球啊，还有这个颜面骨的这个发育啊等等，都有极大的这个好处。所以在这个儿童治疗的这个领域，我们经常强调，不论是化疗和放疗，就是儿童你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缩小版的成人。我们讲小大人，小大人，他虽然是小，但他不是大人，儿童就是儿童。
1: 就儿童就是儿童，所以我们的可能这个治疗要更加的精准，而且要细微才可以。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继发肿瘤，是因为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控制好，然后继发了其他部位的肿瘤，是扩散了还是怎
0: 不
1: 么
0: 是
1: 回
0: 不
1: 事？
0: 是，继发性肿瘤是治疗引起的二次肿瘤，因为
1: 什
0: 我
1: 么
0: 们
1: 意
0: 肿
1: 思？
0: 瘤就是我们讲肿瘤的发生，经常是来源于基因的突变，那么化疗还是放疗，我们都是对细胞进行一个损伤，那么细胞在损伤修复的过程中，往往会引起二次突变。那么，比如说
1: 它是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肿
1: 突
0: 瘤治
1: 变，
0: 完了之后，有可能会激发其他肿瘤，这个在我们成人肿瘤里面也是非常常见啊。比如像一个乳腺癌，经过治疗之后啊，可能会激发一个急性白血病啊，甚至我们这个黑色素瘤啊，完了之后可能会激发另外的一个肿瘤。它化疗药物本身也会引起肿瘤，
1: 那么质子治疗就会很好的去
0: 它会
1: 尽
0: 降，
1: 量的去降低这个比例。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两位医生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质子治疗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看不见的质子是如何治疗儿童肿瘤的。那今天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血液与肿瘤亚专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指导师张旭涵张主任。另外一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离子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医学硕士柳璐柳医生。刚才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的柳医生还有张主任给大家聊了聊，就是儿童肿瘤，在现实生活当中，哪些是高发的，治愈率怎么样，质子治疗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接下来我想问的问题是，柳医生，很多人关心咱们安徽本地的医疗资源，那中心开诊至今，现在目前大概治了多少例的患者？安徽本地的孩子多吗？对于哪些儿童瘤种，咱们现在技术是最成熟且效果最好的？
5: 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心目前从开诊以来，我们中心包括从头颈、胸腹、盆腔，我们总共的出院的质子患者，大约有八百多例的患者。我们的小朋友其实也比较多，我们最近的小朋友特别多，应该总共加起来病房里面治疗的话有十几例、二十例的小朋友，然后我们以前治完的小朋友估计有将近五十例。近期的我们安徽本地的患儿会越来越多，同时也有一些在长三角甚至是一些在西藏内蒙古的小朋友也会过来。这种小朋友的话，因为在可能在西藏内蒙古那边就是质子放疗不是就没有质子中心，那可能会远到我们安徽这边来做我们一些普通的一些我们叫质子放疗。然后对于我们这边的哪些瘤种的话，我们中心这边目前收治的比较多的患者一个是髓母细胞瘤，然后神母细胞瘤，然后试管膜瘤，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横纹肌肉瘤这种患儿。我们主要临床获益里面的哈，就是那种大范围照射可能需要靠近正常器官或者年龄特别小的朋友我们质子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4: 那您刚才所说的对于哪些瘤种我们技术最成熟效果最好，是不是也就是刚才张主任所说的这个和就血管有关的这个瘤种效果是最好的，是不是？
5: 我们做放疗的话主要是以实体肿瘤为主，在脑肿瘤方面包括一些我们叫在非脑肿瘤的一些甚至神母细胞瘤里面因为有实体病灶，我们放疗我们需要划靶区，我们需要做一个计划设计，这样的话我会针对实体的肿瘤去进行照射。可能在血液系统肿瘤里面的话放疗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质子的话其实优势就没有那么大，我们可能实体肿瘤优势会更大一点。
4: 就是说质子治疗对实体肿瘤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能够看得见，
5: 对，
4: 且不是流动的。
5: 对对。
4: 好，那接下来我想让两位医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就是临床上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年龄特别小或者病情非常复杂，跑了多家医院被拒的一些事情，当时孩子是什么样的状态，治疗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张主任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哈，肯定是经手了很多的孩子，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位孩子？
6: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安徽的，因为我们地处这个长三角地区， 很多孩子呢得了这个肿瘤之后，家长关心特别，也是特别的关心，可能就是先到外面，到北京、上海辗转各地，啊，最后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安徽的这个治疗技术，其实已经走到了国家的这个前列，然后又回来。我们经常能看，在外面开完刀做完手术，或者是在外面做完这个化疗，做完这个放疗，那最后又返回来，发现这个疾病的这个复发或者治疗的不彻底，在别人的推荐下啊，经常到我门诊来，最后一看，哦，我说我们有安徽有自己最先进的，甚至在全国都属于前列的这个自治治疗。那很多家长就想啊，我们安徽本身还有自治治疗吗？都不知道。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推去做治疗，然后再配合我们的这个化疗和放疗，化疗，然后通过我们的靶向这个治疗，能够获得很好的这个生存。但在前面这么一个周期辗转反侧，确实耽误了这个不少时间，也增加了这个家庭的这个困难。我们说现在国家这个健康中国就希望，第一个是大病不出省，第二个呢就是能有效的利用这个家门口的这个医疗资源，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深深切切的享受到好的资源，享受到便利的资源，不要因为疾病的这个反复无劳的这个奔波啊，因病啊自困啊，这是我们不希望做的。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还有一个病例，就是啊已经到晚期了啊，因为外地的这些患者很多的这个综合医院他也没有这个自治治疗，比如说你这个医院可能是化疗强一点，那个医院可能是这个手术强一点，那不是所有的这个手术强一点的医院他都配有这个自治治疗的。等一下我们刘医生会介绍，对吧，在自治治疗在整个长三区，甚至在整个中国也就这么几家。那你手术治疗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把他推走了，推到哪地方去呢？这个开刀的医生肯定就不再过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患者就在外面，像我们经常比喻像一只没有方向的海鸟，不停的这个折腾方向，最终他要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家里有这么好的这个治疗技术。同时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啊，就是大家觉得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我比较深的，就是大概10岁，他实际上发病的时候已经8岁了，10岁的时候呢，他那个个头就是一直没有这么一个增高，因为他一开始在外面做的是普通的这个放疗，拿回来的时候呢，疾病也有一点处于这个复发的这么一个趋势，而且肿瘤的这个残存病灶也没有完全的这个消除，所以他就问我能不能做这个20放疗，我就你就可以完全做自治治�疗。他就担心，他说我的孩子2年没有生长了，我就像我们刚才刘医生介绍的，我说生长骨骼的孩子的生长分为2方面，一个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骨骼啊，肢体，就像我们刚才脊柱侧弯呀，它这个方向弯曲度；第二个就是激素，我们体内这个生长激素，当我们能够保护好我们这个脏器功能，尤其是对垂体这个保护的时候，那么它的生长激素受到的影响非常小。同时，如果受到影响比较小，我们也依然可以，使用激素替代。我们现在是应该是全国第二家，就是专门关注儿童肿瘤生长发育的这个单位。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在服用一些靶向药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生长的这个减退，也会出现这个身高不足的现象。但是家长现在得了病以后就觉得，哎呀，身高都不重要了，能活下来真重要。不，我们孩子的治疗，我们要有极大的这个希望。我们不仅要彻底治愈，我们还要回归到健康、正常的这个社会。那我们不仅要他身体完全康复，我们还要能够让他重新建立心理的这个优势。那他生长的这个缺陷必然会对他以后形成一定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影响，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联合这个我们医院的这个自治治疗团队，我们会对身高做一个曲线的追踪，我们会对激素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测，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及时的给予补充。那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家门口也很强的这个医疗团队和这个医疗技术水平，那我们那个患儿经过我们的严密追踪和精细化的这个治疗，在12岁的时候，身高进行20发育的时候，到十三岁，一年长了将近9厘米。
4: 就不仅仅让他治愈，同时也要让他有质量的活着。
6: 对，我们儿童肿瘤治疗的一个最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不仅要孩子彻底的治愈，一定要让他能够完全的回归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还给社会一个正常人。
4: 其实刚才您说了那么多哈，我觉得对于非行业内人来说，在孩子没有患病之前，可能对一些医疗资源， 哪些是比较权威的，我们并不是很理解，并不是很了解。那么当孩子出现病症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啊，舍近求远，到了北上广深一些一线城市，觉得那里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但是殊不知其实在家门口我们的这个离子医学中心已经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专门针对肿瘤的放疗化疗一系列流程，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治疗的方案和手段，所以大家不要迂回的跑那么远，反而到最后得不偿失，对不对？嗯，
6: 我们成立了就是首家安徽，就是我们医院的安徽省安徽儿童肿瘤中心，就是专门的一站式服务，就您就是儿童的患者到我们这里手术、化疗、放疗、自制治疗，一条龙，
4: 专业的才是最好的。
6: 对，
4: 对。那刘医生，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
5: 我们质子治疗是这样，我们其实对于一些年龄特别小的，譬如说我们在三岁以下，其实是首选向放疗往后延后的，但是有些儿童是因为常规的治疗手段其实控制已经不佳了，这时候只能寻求我们叫放疗手段，而在低龄儿童里面做质子放疗的优势会比较大。我手上就是我们最近哈有过一个两岁多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的话是一个后颅的一个障碍，我们叫 PFA 组的一个食管膜瘤，因为这个病灶在做手术之前是比较靠近脑干的，做手术之后我们叫A 组的，其实这种食管膜瘤愈后相对来说是不是那么好的，因为它比较小，所以它需要我们叫需要去做放疗，去减少这个疾病的复发啊，增加疾病的控制率。但是呢，三岁多小朋友因为神经发育不是那么完全了啊，所以我们做传统放疗可能神经损伤会比较厉害。这个家长其实是安徽省内的但是在安徽省外，包括江苏、上海，其实找了很多地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医院。
4: 就是刚才张主任所说
5: 的
4: 舍近求远，去找更所谓的更好的医疗资源。
5: 是的，因为质子中心的话，其实在全国没有多少家，而专门做儿童的质子中心就更少了。我们安徽省就我们本土的小的家长，其实都不知道我们这边有质子中心。
4: 对，
5: 去了我们叫南京啊、上海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发现我们安徽的这边合肥也有一个质子中心到我们这边来看这个小朋友的话其实很听话，但是呢在治疗时候因为毕竟年龄小嘛，他可能会有恐惧因为我们那个机器转动时候会有响声，然后呢又要戴我们叫儿童脑部放疗，我们可能会戴一个面罩，这个面罩的话可能会让小孩子有种被束缚的感觉，他会哭会闹所以对于针对像这个小孩子，我们会请我们省立医院麻醉科同学我们叫麻醉科的医生来全程去进行一个麻醉管理因为我们就是儿童质子放疗嘛，我们可能是我们叫鼻息的这种镇静加上联合静脉镇静，如果说是单纯鼻息就可以的话，我们是在治疗前差不多约半个小时让小朋友给他喷两喷，喷完两喷之后，然后带上我们叫观测的心电监护、氧饱和监护的这些装备之后让小朋友家长去哄小孩子睡觉，睡完之后身边几天平稳，我们去做治疗。单纯的这个小朋友，我们两岁多小朋友脑肿瘤的放疗的话，其实时间是比较短的，可能十分钟不到。小朋友然后做完治疗一动不动维持到十分钟没有问题了，身边体征平稳，家长抱过来，过一会儿时间小孩自己醒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特别好特别是我们在治疗之前，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制度中心有一个儿童区会让小朋友在喷完药之后可以让他去活动，让他去尽快的去疲惫完之后他可能睡得会更快一点我们这个小朋友做了30次放疗其实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我们一个多月的这个治疗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一直住在医院里面，但是从放疗开始到放疗最后，这个小朋友只出现过一次恶心呕吐，但这个恶心呕吐还不是放疗的反应是因为他吃的东西不是很干净所以导致这个恶心呕吐后面一直没有输液什么东西，这个小朋友回去之后我跟他家长也联系过了没有任何副反应除了头上裹了个大包，是骑那个小车摔倒了对，其他没有任何副反应还挺好的。
4: 就您刚才所说的这个30多次放疗，其实说实话，我当时心里一紧，又觉得孩子这么小，他经历了那么多，但是据我所知，好像在质子治疗的整个过程当中，孩子是没有感觉的，对吗？
5: 是的，
4: 他就全程是没有痛苦的。
5: 对。
4: 那么在此之后呢？
5: 在放疗结束之后，我们的 我们叫儿童出现的放疗反应哈，分为我们叫慢性反应，就是我们叫短期反应跟长期反应，就远期反应了。短期反应的话，就是一些可能会头痛、头晕、恶心、呕吐，是因为颅高压导致的。啊，如果说是腹膜镜照射，可能会是因为胃肠道有一定的剂量。而一些远期反应，其实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啊，包括一些神经认知，然后包括一些智力发育啊，包括一些我们叫生长发育这些情况。这个是我们要后面慢慢看的。在短期反应里面，我们目前质子放疗啊，出现的复反的概率是很低很低的。在放疗期间，大部分的小朋友在目前病房里面啊的小朋友来说，好像也几乎没有见到哪个小朋友啊有特别大的反应。一般来说，最多就会有点恶心呕吐，这种也只是有10%几的概率啊，这种出现。
4: 它是比传统的放疗手段，其实副作用会更小一些，是吗？

0: 是的，
1: 哦，那我其实我们刚是不适合做赤磁治疗。
0: 是的，就是我们从治疗手段来说哈，就是有些的肿瘤它其实对上放疗是不敏感的，这时候它其实像我们做内科治疗啊，包括之前就是当中说我们叫血液系统疾病，这些对放疗是不是很适用的？一些对放疗不是很敏感的一些肿瘤啊，这时候去做放疗反而适得其反，会耽误整体的一个治疗情况。而一些就是对于一些广泛转移中末期的小朋友来说，他其实不是很能去配合去做治疗，这时候去做放疗更多的是倾向于姑息跟生活质量这个目的了。还有一些小朋友，他的就是因为做完手术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种呼吸机的一个我们叫有点缺陷，然后呢咀嚼肌的一些问题，这时候他不太好耐受麻醉，这时候其实我们去做放疗也是要谨慎评估的啊。所以还有就是我们的放疗并不是说他就是做完这个治疗就后面就没有事情了啊，所以还要综合评估的去看的啊。
1: 好，那其实我觉得去面对孩子和面对成人，我觉得是，可能对于医生来说，耐心、细心、爱心可能需要更多一些。张主任，我看您是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指导师，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想更是如此。您是怎么来面对这些特殊群体？
2: 我们经常讲，我们经常在病房里面要关心两类人，一类是小朋友，一类是大朋友。大朋友呢，就是患者家属。那患者家属呢，我们要安抚他的情绪，用我们这些通俗的语言去告知。但对于孩子，你用通俗的语言去告知他没有用，因为他的认知水平，他可能还听不懂这么多医学名词。那孩子真正怕的是什么？孩子怕的不是疾病，疾病他没有概念，他怕的是什么？他怕的是陌生的环境，他怕的是机器的声音，甚至更重要的是和父母的分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孩，对于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会做一些心理的疏导。那我们中心呢，和合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中德史密斯心理机构也进行了深度的融合。我们引入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心理的这么一个构架，对于孩子在全程治疗过程中的这个心理。这个进行一个评估，进行一个有效的干预，甚至我们会教会一些年轻的父母如何去和生病的孩子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天使，天使有两个翅膀，一方面一个翅膀是我们医疗团队给的，另外一个翅膀是父母给的。我们要帮父母把他这个翅膀给他托起来。
1: 就一个是身体方面的翅膀，一个是心理方面的翅膀，我们要同时托起，这样他才能够飞翔起来。
2: 对。甚至我们在病房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学龄期的儿童啊，一有病，有些父母就是特别的这个放纵。我们孩子有可能大半年以后就回归课堂了，结果全是玩手机。那最后孩子我经常跟那个父母讲，我说你再不管，那我们把你病治好了，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把你病彻底治好，那你这个孩子也废了。所以。你既然有极大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帮他这个心理的建设，甚至他正确的引导他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这个社会观。我们现在获得的很多的爱心人士，也有一些老师私下来到我们这个病房去给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你是几年级啊？你是几年级啊？我们一些公益的爱心的人士、老师特别会到我们病房，我们也会请他们来给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些。这个校内校外的联动，帮助他们真正的回归校园。
1: 不仅仅你们要把他的身体治好，同时让他们的心理健康、行为习惯好，然后回归正常的生活。
2: 对，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那展望未来，合肥离子医学中心在质子治疗和这个技术上、设备上还有哪些新的布局？比如说，我们听说有 Flash 散射疗法，这对儿童意味着什么？
0: 我们未来儿童的这个发展方向其实是要更精准啊，然后更安全、更智能。散疗这个事情呢，就我们叫 Flash 治疗啊，是国际上目前很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了。它的话是，我们叫从理论上来说是1秒钟40个位的剂量，完全就是照射到人的体内了。而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是很好配合。而这时候这个散疗的，如果说是啊，我们慢慢的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啊，对小朋友可能一次照射就能完全结束。啊，这样的话，小朋友来说，就是他治疗的配合度就会明显大大的提高。这个在儿童里面哈，就是闪疗啊，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研究，是可以证明说它可以减少一些副反应啊。当然，这个治疗手段其实还是在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啊，我们只能做相关的努力啊。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些，距离临床 还要有多长的时间？

0: 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
1: 闪聊的这个治疗的话，其实在我们目前在很多差不多几年前吧，我们做过相关的临床的一个研究，但是目前国际上面其实是基于一些动物的研究，然后在人体里面哈，我们叫 FAST 0102的研究主要是什么呢？在于它在一些骨肿瘤、皮肤肿瘤这种啊，目前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啊，但是对于这些我们叫脏器的肿瘤，目前还没有实施，估计可能还有几年以上的时间。
0: 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实践，
1: 对，
0: 对吧？那作为每天接触孩子的医生张主任，如果说请您对正在病房里挣扎或者说刚刚确诊处于迷茫中的患儿家长说几句话，您最想说什么？
2: 最想和他们说的是一定要有信心，不要绝望，不要轻易放弃，孩子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我们是共同的守护人，相信专业的团队，相信自己，我们的孩子终归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社会。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孩子的健康，我们治愈的不仅仅孩子的身体，我们更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完美的未来。
0: 其实刚才通过两位医生所说的一系列的数据呀，还有所说的案例，其实我觉得也是给了很多家长信心和希望，千万不要放弃啊。那节目最后，我想给正在收听或者说刚刚确诊孩子肿瘤的家长一个行动清单，请两位专家给大家一条比较具体可操作的建议。比如说，如果说孩子不幸确诊了儿童肿瘤，我们先挂哪个科？来贵中心，我们就诊需要带哪些资料？这个医保报销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那我们现在是牵头成立了我们医院的，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这个儿童肿瘤中心，我们提供的是一站式服务，任何18岁以下，这最好是14岁以下啊，所有的儿童肿瘤，不论是血系统肿瘤还是实际肿瘤，第一站首先是就诊于我们科，然后我们不论是手术、放疗、化疗，甚至其他的相关的这些特色的这个细胞生物治疗，我们都有专业的这个团队，包括治疗的相关并发症，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育保护、生育保存啊，我们的这个身高的这个监测，我们的这个心理的干预等等，全程我们都有，只要携带相关的这个就诊资料，包括这个初诊的这个，一定要把初诊的这个有效的这个医疗的这么一个报告带给我们就行了。
0: 那到贵医院是不是要进行二次检查？
2: 因为现在国家在推行叫晚医互通啊，包括我们安徽的有很多，只要是在正规的医疗平台拿到的这个报告，很多的这个检查我们是互认的啊，除非就是一些特殊的检查，我们可能来了之后要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检查，该做的要做，但已经我们互认的就可以不做啊。但是对于一些尖端的这个技术，包括一些这个动态的监测，包括这个基因啊，或者是测序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磁共振啊，或者是增强啊，或者是 PET 啊、PET CT 啊，或者 PET MR 等等，那还是要进一步的这个评估一下这个肿瘤的这个具体情况。
0: 然后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诊疗的方案的设计，对吧？
2: 对。
0: 那刘医生，您这方面？
1: 我们这个中心啊，就是特别是小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患儿，就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呢，有些像刚刚张主任说的，我们可能是二次照射。这时候呢，对于我们放疗科大夫来说，其实是我们比较需要的一个是既往的放疗的剂量靶区，我们叫剂量覆盖图。如果说是完整的这个计划的一些我们叫我们专业术语啊，叫 DICOM 格式的这种软件啊，这种 U 盘啊，或者是内存啊，这种其实对我们来说会更好。我们可以方便把两次放疗的计划去进行一个叠加。对于放疗的小孩子来说，我们是尽量是需要带他刚开始的一些手术资料、术后病理。如果是有相关的基因检测啊，最好是带上啊，因为这样可以判断小孩子的预后分组，然后关于我们给的放疗的靶区剂量这样子。手术的一个术前的磁共振、术后磁共振，这个呢是涉及到我们放疗所勾画的这个靶区范围的，所以术前磁共振是一定要需要带的。还有就是最好带着小朋友过来，我们要看看小朋友的状态啊，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就是家长说，哎，小朋友挺好的，但是实际上我要看小朋友的配合情况、精神状态、饮食情况，还有他的一些血象。 最近查血的问题，然后最近的一些出院小结、一些就诊记录，最好是都带上。
0: 好，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听完这期节目，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哈，质子治疗不仅仅是一台冰冷的巨大机器，它背后是物理学家对精度的苛求，是麻醉师对安全的守护，更是医生对孩子长远未来的考量。不仅要活下来，更要高质量的活着。那在合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顶尖技术落地，我想是孩子们的福音。愿所有的孩子都能远离病痛，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科学和爱为他们保驾护航。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

0: 这份从容中国珍重宣言。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

0: 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旭敏律师。陈律师长期专注于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教育法律事务，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陈旭敏律师，很高兴能来到法治安徽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未成年人保护与家庭教育责任这个话题。其实不少家长都有这样一些疑惑，孩子上学了，万一在学校受欺负了怎么办？孩子总偷偷用大人的手机玩游戏充值，能要回来吗？其实这些问题都能在法律当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从法律框架到实际案例，一点一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希望能给家长、老师还有关心未成年人成长的听众们提供一些帮助。
0: 刚刚陈律师您提到的家长的疑问都能在法律当中找到答案。近些年来，社会上关于未成年人的新闻总是引发大家的热议。前两年在河北邯郸，未成年人学生欺凌的恶性案件还有不少啊。孩子是因为沉迷这个短视频网络游戏，成绩是一落千丈，甚至出现了心理问题。那这些新闻不仅冲击着公众的眼球，更让很多家长感到焦虑。那陈律师能不能先从这个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
1: 好的，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呢，其实是一步从零散到系统，从模糊到精准的一个发展史。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颁布实施，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单行法律。当时这部法律其实主要聚焦在家庭、社会、学校三个层面，比如他们规定了父母要履行监护职责，学校要保障学生的安全，但是呢，受限于时代的背景，对于网络保护、政府职责的内容呢，是几乎没有涉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未成年人其实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了。在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呢迎来了第一次大的修订，增加了司法保护的章节，明确了法院、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比如未成年人案件呢，可以不公开审理，同时强化了学校的一些安全监管的责任，要求学校建立安全的制度，预防校园事故。当然了，但这次修订依然没能覆盖到网络时代的新问题。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刚刚兴起，还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后来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会成为一个普遍的难题。真正的系统性的升级发生在2020年。2020年10月，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2021年6月正式实施。这次修订堪称全方位的扩容，首次提出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综合保护体系，把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单独列为章节，甚至细化到了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民政部门呢要对困境儿童进行兜底保障等具体的条款。比如针对当时热议的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的话题，法律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付费服务，为后来的防沉迷系统充值退款提供了法律依据。更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也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专门立法。在此之前，很多家长觉得教育孩子是自家的事情，别人管不着，有的把孩子交给学校，有的忙于工作，疏于陪伴。而这副

0: 等法律也形成了一些配套的支撑。民法典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为消费维权、监护权的变更提供了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针对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制定了分级的干预措施，比如说多次旷课的孩子，学校要约谈家长；对多次盗窃的孩子，可能要送入专门的学校。教育法呢，则从教育资源保障的角度规定了学校要配备心理健康教师，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可以说，到了今天，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以家庭教育促进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两翼，以民法典、教育法为支撑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覆盖了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全周期生活学习的全场景。
1: 陈律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六位一体的这个保护体系，很多听众啊可能是第一次听说。比如说这个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它具体是指哪些？这六个方面是如何的配合的？陈律师，能不能展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因为六位一体它并不是六个孤立的部分，而是像一张立体的防护网，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第一呢，是家庭保护，这其实是未成年人的第一道防线。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16条明确列出了家长的监护职责。比如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等，这些不是口号，而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第二是指学校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主阵地。孩子每天在学校度过的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学校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主战场。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学校的责任规定得非常细致，我总结为有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防欺凌，法律要求学校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比如说设立欺凌的举报箱，定期开展欺凌排查，对欺凌行为要及时的制止和处理。第二个重点是心理健康。现在很多孩子面临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心理健康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第三个重点是安全管理。从校舍安全到食品安全，从体育课防护到放学的交通安全，学校都要负责。第三个方面指的是社会保护，它是未成年人成长的一个大环境。社会保护涵盖了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所有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社会单元，核心是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社会保护的规定非常具体，比如说商家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哪怕是家长让孩子去买也不行。娱乐场所、酒吧、网吧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现在很多网吧门口都挂着“未成年人禁止进入内”的牌子，还会要求顾客出示身份证。KTV、酒吧如果接纳未成年人，不仅会被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被吊销营业执照。第四层呢，是网络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线上防线。现在的孩子都可以称作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手机、平板、电脑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网络上的不良信息、网络沉迷、网络欺凌也在威胁着他们。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网络保护的章节，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问题的防火墙。法律对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要求很明确，首先要落实实名认证。比如网络游戏必须用未成年人本人的身份证注册，而不能用家长的身份证绕过。其次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比如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会过滤掉暴力、色情等内容，限制使用的时长。再次要限制消费，比如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充值金额有上限，单次充值不能超过50元，每月不能超过200元。大家熟悉的防沉迷系统就是法律的具体落地。在2021年的8月份，国家新闻出版。

0: 安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明确要求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的服务。这个规定不是建议，而是必须执行的法律要求。如果游戏公司不落实，会被约谈、罚款，甚至暂停运营。第五层是政府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兜底保障。政府保护是六位一体中的统筹者和兜底者，由教育、公安、民政、网信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确保保护措施的落地。比如教育部门的职责，要推动学校落实双减政策，减轻孩子的学业压力，监督学校开展反欺凌工作，每年都会组织学校的安全检查，为农村地区的学校配备心理健康教师，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公安部门的职责在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比如说拐卖、虐待、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会优先立案，快速侦查。在学校周边会设立保学护学岗，在上下学的时段会安排警察巡逻，保障学生的安全，查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行为。而民政部门的职责呢，会关注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比如为孤儿、残疾儿童发放基本的生活补贴，对监护缺失的孩子，比如父母服刑、失踪的，安排临时照料人，设立儿童福利机构，为无人抚养的孩子提供住宿、教育、医疗保障。网信部门的职责呢，是在治理网络不良信息，比如说清理短视频平台上的暴力、色情的内容，监督网络平台落实未成年人模式，对不执行的平台进行处罚，查处网络欺凌的行为，比如有人在网上散布未成年人的隐私，侮辱未成年人，网信部门则会责令删除内容，还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第六层是司法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最后防线。司法保护是其他保护措施失效时，用法律手段为未成年人兜底，其核心原则是教育、感化、挽救，而不是单纯的惩罚。比如在刑事案件当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非常谨慎。首先，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即使是新闻报道，也不能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照片、住址，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其次，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比如，同样是盗窃，成年人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未成年人可能会被判处缓刑或者管制。其次，检察机关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以适用附条件的不起诉，比如未成年人犯了轻微的盗窃罪，检察机关可以设定6个月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没有再犯罪，就不再起诉，给孩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未成年人受害者司法机关也有特殊的保护，比如在办理性侵案件时，会安排女性检察官、法官审理，避免孩子的二次伤害，会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提起民事诉讼索要赔偿，还会联系心理机构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干预。
1: 刚刚程律师也是详细的解读了六位一体的保护体系，那我们也终于明白了六位一体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保护措施，从家庭到社会，从线上到线下，全方位的覆盖。那在这个6个环节当中啊，程律师，您觉得哪一个是最核心、最不能缺失的？
0: 我始终认为这个核心是家庭保护，就像盖房子，家庭是地基。如果说地基不稳的话，学校、社会、政府再努力也难以弥补。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他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教育，在学校可能会自卑、叛逆，容易受到欺凌或者成为施暴者。在网络上呢，可能会因为寻求关注而沉迷网络，结交不 不良的朋友，即使政府部门、社区介入帮助，也很难替代父母的角色。有一句话呢，我经常在给学生和学校的普法讲座当中提到，最好的学校是家庭，最好的老师是父母。比如同样是面对网络沉迷的孩子，有的家长只是打骂，没收手机，结果孩子反而更加叛逆了。而有的家长会和孩子一起制定上网的计划，比如说每天写完作业可以玩30分钟，同时陪伴孩子参加一些运动、阅读，培养兴趣爱好。后者呢，就是履行了家庭保护的责任，效果也明显的更好。当然说，这也不是说其他保护不重要了，而是家庭保护是第一道防线，只有家庭先尽到了责任，学校、社会、政府、网络、司法的保护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1: 陈律师，您刚刚说到了家庭保护是第一道防线，只有家庭先尽到责任，学校、社会、政府、网络、司法的保护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既然家庭是核心，那我们就从家庭和学校都密切相关的校园欺凌的问题开始聊起啊。那最近几年，校园欺凌的新闻经常是见诸报端，有的是身体上的殴打，有的是语言上的辱骂，还有的是网络上的孤立和造谣。很多家长就会担心啊，我的孩子会不会遇到欺凌，遇到了该怎么办呢？那陈律师能不能结合法律的规定和您的实践经验，给大家讲一讲校园欺凌该怎么来防治？
0: 好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校园欺凌指的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的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的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这里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呢，它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第二是主观上有蓄意或者恶意，第三是造成了一些身体、财产或精神的伤害。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有辱骂同学、堵在厕所要钱、在网络上散布同学的谣言，这些都属于校园欺凌的行为。还有一些更隐蔽的，比如说故意不和某个同学说话，让其他同学孤立他，这种冷暴力如果造成了同学的精神伤害，也是校园欺凌。针对校园欺凌，法律明确了学校、家庭、政府的责任，我分三个层面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层面是学校的责任，这是防治校园欺凌的主战场。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具体来说，学校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预防，要定期开展反欺凌的教育，比如说通过主题班会、宣传栏、宣传片等，告诉学生欺凌是错误的，会承担法律责任。还要建立欺凌的预警机制，比如说班主任定期可以和学生谈心，关注是否有学生突然情绪低落、不愿上学，这些可能是被欺凌的信号。一旦发现欺凌的行为呢，要立即的制止处置，以及较及时的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第二个层面是指家长的责任，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保护人。如果孩子是受害者，家长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及时介入，发现孩子有异常，比如说不想上学、身上有伤口、情绪低落，要耐心的沟通，了解是否遭遇了欺凌，不要一味指责孩子为什么不反抗，而是要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会保护你。第二个是要依法维权，如果欺凌造成了一些身体的伤害，要及时就医，保留好病历、诊断证明等证据，然后和学校沟通，要求学校依法处理。如果孩子是施暴者呢，家长更要进行重视了，不能觉得孩子小不懂事，而是要认识到欺凌是违法的行为，家长要配合学校对孩子进行教育，比如说带孩子向受害者道歉、赔偿损失，还要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是不是平时对孩子过于溺爱了，或者用暴力方式来教育孩子，导致孩子养成了欺负人的一些习惯。如果孩子屡教不改的，家长可能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比如法院会责令家长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被追究监护失责的责任。 第三个层面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是校园欺凌防治的保障者，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监督学校落实欺凌的防控制度，每年组织学校的安全检查，对欺凌防控不到位的学校进行通报批评，公安机关要打击严重的欺凌。

0: 令行为，比如说涉及故意伤害、抢劫的，要依法处理。妇联、共青团要组织为受害者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支持。
1: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4: 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倒，啥？
19: 骗避不了。
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7: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8: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

0: 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有人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六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旭敏律师。陈律师长期专注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教育法律事务，主要从事民商事以及法律顾问工作。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陈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的内容。那

0: 节目的上半段呢，陈律师为大家介绍了校园欺凌。除了校园欺凌，另一个家长头疼的问题就是网络沉迷。现在孩子啊，从小就会用手机，有的孩子才上小学，每天就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甚至偷偷充值打赏主播。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咨询，他说自己家的孩子这个银行卡绑定了手机，偷偷的给游戏充了5000多块钱，家长找到平台退款，平台却说是家长没有管理好密码，不退钱。那陈律师，法律对于网络沉迷、网络消费有哪些规定？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好的，那个网络沉迷确实是当前的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也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保护章节的一个重点内容。首先我们要明确，法律对于网络沉迷的治理是多方共治，网络平台、学校、家庭、政府都有责任，其中呢，网络平台和家庭的责任是最关键的。先说说网络平台的责任，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明确规定了网络平台的义务，其核心呢就是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具体有4项内容。第一个是实名认证，所有的网络服务尤其是网络游戏直播平台必须要求用户实名认证，不能让未成年人用成年人的身份证绕过认证。比如说现在很多游戏登录时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就是为了确认是否是本人操作。第二是要有未成年人模式，网络平台要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模式来过滤掉不良的信息，限制使用时长和消费限额。比如说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会屏蔽暴力色情的内容，每天使用的时长不能超过40分钟。网络游戏的未成年人模式呢，只能在规定的时间，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的8点到9点之间开放，充值的金额有上限。第三个是禁止诱导消费，网络平台不能诱导未成年人消费，比如说直播平台不能用打赏有礼物、充值解锁功能等方式来吸引未成年人，游戏平台呢也不能弹出限时优惠、首充福利等诱导性的广告。第四个呢是配合退款，如果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同意进行了大额消费，监护人要求退款的，网络平台应当进行配合。刚才那位家长遇到的情况呢，平台以没有保管好密码为由拒绝退款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才有效，而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呢是无视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所以呢，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如果是金额较大，超出了他的年龄和智力范围，比如说小学生充值5000元，监护人可以要求平台进行退款，平台不能以密码泄露、账号是未成年人的理由进行拒绝。
0: 咱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陈律师，他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已经14岁了，孩子自己说啊，玩游戏是自愿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写了一张承诺书，说每天只玩1个小时，1个小时不算沉迷。想问一下陈律师，这种承诺书它有没有法律的效力？还需要家长来监管他吗？
1: 这种承诺书呢，其实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14岁呢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意思表示不能完全代表自己的真实意愿，也不能免除家长的这个监护责任。法律强调的是监护人的责任和网络平台的义务，而不是未成年人的自愿。即使孩子写了承诺书，家长依然要履行监护的责任，比如说监督孩子的上网时间，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只玩了1个小时，还要检查孩子的上网内容有没有接触到一些不良的信息，另外还要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看看上网有没有影响他的成绩、睡眠、人际关系。如果发现孩子没有遵守承诺，比如偷偷延长上网的时间，家长要及时的纠正，而不是以孩子的自愿为由而放任不管。另外呢，网络平台也不能以孩子写了承诺书为由免除自己的义务，比如孩子超过了规定的时间玩游戏，平台

0: 依然要强制下线，孩子的充值超过了限额，平台要拒绝支付。所以孩子不，家长不能把责任推给孩子，而是要主动承担起监护的职责，和平台和学校一起来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上网习惯。
1: 说到家长的监护职责，就是咱们就不得不提家庭教育促进法。这部法律啊实施2年多了，很多家长就有疑问，这个家庭教育不是自己家的事儿吗？为什么法律还要管？如果家长没有做好家庭教育，会承担法律责任吗？那陈律师，您觉得这部法律的核心是什么？家长该如何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
0: 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核心呢，其实是把家庭教育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责任，让家长明白教育孩子不是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的，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这部法律的解决了三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来做家庭教育？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即使父母离婚了也不能免除责任。比如说孩子跟随母亲生活，父亲依然要参与家庭教育，定期看望孩子，关心孩子的学习和心理状态，而不能以孩子不跟我住为由不管不问。第二个问题是家庭教育要做什么？法律列出了家庭教育的六大内容，包括培养家国情怀，培养良好品德，帮助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培养良好的习惯，关注心理健康，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简单的事来说，就是不仅要教孩子读书，还要教孩子做人，教孩子保护自己。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做好家庭教育会怎么样？法律规定了分级干预的措施，从轻微到严重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对于轻微的缺位，家长忙于工作，疏于陪伴孩子，学校、社区会进行提醒。比如社区网格员发现家长很少和孩子沟通，会上门走访，提醒家长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学校会约谈家长，建议家长参加家庭教育讲座。对于中度缺位，比如说家长对孩子放任不管，导致孩子出现逃学、旷课等不良行为，教育行政部门、妇联会责令家长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比如说有一个某中学的学生小郑经常逃学去网吧，家长不管不问，学校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之后呢，教育局也联合了妇联，责令家长参加为期2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其课程内容就包括了亲子沟通技巧，来如何引导孩子远离沉迷网络等。对于家长的严重缺位，比如说虐待孩子、遗弃孩子或者放任孩子违法犯罪的，法院则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比如撤销监护权、追究法律责任。比如家长纵容孩子盗窃、孩子多次犯罪的，家长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可能构成包庇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我们的短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陈律师。他说自己和丈夫啊都是上班族，每天要加班到晚上的8点左右，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啊基本都是奶奶在照顾。如果孩子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成绩下滑、和同学吵架，法律会追究家长的责任吗？
0: 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呢是第一监护人，不能把家庭教育的责任完全的推给祖辈。奶奶帮忙照顾孩子的生活呢是协助而不是替代，父母依然要承担核心的责任。比如说孩子的成绩下滑了，父母不能说是奶奶没有管好，而是要反思自己是不是没有关注到孩子的学习，没有检查到孩子的作业，没有及时的和老师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比如说孩子和同学吵架了，父母不能说我没有时间管，而是要抽时间和孩子谈心，了解吵架的原因，教孩子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当然了，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是忙于工作，没时间陪伴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高质量的陪伴来弥补，比如说在每天晚上的睡前和孩子聊会儿天，问问他在学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末的时候可以抽半天的时间带孩子出去玩， 或者一起做饭、看电影。那即使出差的话，也可以每天给孩子打个电话，让孩子感受到一些父母的关心。总之呢，工作忙并不是逃避家庭教育责任的理由，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陪伴孩子、教育孩子。
1: 嗯，陈律师，除了这个网络充值，未成年人的其他消费也可能出现问题。比如啊，有孩子偷偷买了几千块钱的玩具、奢侈品，还有孩子啊，在网上买了不安全的食品、玩具，导致身体受伤。那陈律师，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消费，法律都有哪些规定？家长该如何的维护孩子的消费权益？
0: 未成年人的消费维权，其核心的依据是我们民法典当中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篇章，判断消费行为是否是有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三个类。第一个是不满八周岁的，我们称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不满八周岁的孩子买东西，不管花多少钱，家长可以要求商家退款。比如说，五岁的孩子偷偷买了一个100块钱的玩具，家长可以拿着玩具和购物小票，要求商家进行退款。那针对已满八周岁、不满18周岁的呢，我们称作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但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消费行为是有效的。比如说，10岁的孩子购买一支10元的钢笔，买一本20元的漫画书，这些都是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家长不能要求退款。但是如果10岁的孩子买了一部5000元的手机，买了一个1000多块钱的玩具，这些超出了他的年龄、智力范围，家长可以要求商家进行退款。那针对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如果是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可以视作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消费行为是有效的，家长不能要求退款。比如说，17岁的孩子自己在暑假打零工的方式赚钱买了一部手机，家长不能以孩子未成年为由要求商家退款。总之呢，家长遇到的这些未成年人的消费问题，首先是要判断孩子的年龄和消费金额是否匹配，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1: 嗯，最后咱们来聊一聊校园安全的问题。校园安全啊，是家长和学校最关注的话题之一。比如体育课受伤、校园设施损坏导致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等。有一些家长咨询啊，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时不小心摔断了腿，学校需不需要承担责任？那陈律师，学校在校园安全方面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发生安全事故之后，该如何来划分责任？
0: 校园安全责任的划分呢，核心是看学校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八周岁的，如果在学校受伤，学校要自证清白，如果不能证明尽到了责任，就要承担侵权责任。那针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到18周岁之间的，在学校受伤的话，家长则要证明学校没有尽到责任，学校才承担责任。
1: 嗯，那陈律师，我们有这个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他想问一下，如果孩子在学校受伤了，家长该如何做呢？
0: 家长可以按4个步骤来做。第一步呢，首先我们肯定要做的是及时救治孩子。无论责任在谁，首先呢是要把孩子送到医院进行治疗，确保孩子的健康安全。同时呢，保留好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发票等材料，这些呢也是后续维权的关键。第二步呢，是可以和学校、 对方的家长沟通协商。第三步呢，是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寻求帮助。最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进行维权。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家长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呢会。

0: 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来做出裁判。另外呢，家长还要教育孩子一些校园安全知识，比如说体育课上要遵守老师的指导，不做危险的动作，不在走廊上面追逐打闹，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要靠右走，不吃学校食堂的一些或者门口小店的不规范的食品，不要买校外的小摊贩的零食，发现学校设施有损坏的要及时告诉老师。
1: 今天陈律师从六位一体保护体系到校园欺凌、网络沉迷、家庭教育、消费维权、校园安全等角度详细的解读了未成年人保护与家庭教育责任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的案例。那陈律师，最后您还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家长的？
0: 好，最后呢，给大家提供几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家庭教育是第一道防线，父母呢要扛起自己的责任。无论是预防孩子沉迷网络、遭遇欺凌，还是说避免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父母的陪伴和教育都是最关键的。家长要多和孩子进行沟通，要了解他的学习心理和生活的情况，要以身作则。比如说自己就要做到不沉迷网络，不使用暴力，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要教孩子明辨是非，明确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遭遇到危险应该怎么办。第二个呢，是学校保护是一个主阵地，要守住我们安全和教育的底线。学校不仅要教孩子知识，还要保护孩子的安全和健康，要建立反欺凌的机制来及时制止欺凌的行为，要配备心理健康的老师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要定期巡检学校的设施，要消除安全的隐患，要开展法治教育，让孩子了解法律的边界，不做违法的事情。第三呢，是我们的社会、网络、政府、司法要形成保护的合力，缺一不可。社区要为家庭提供支持，比如说开设托管班、开展普法讲座，网络的平台要落实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比如设置未成年人的模式、配合退款等。政府部门要统筹协调，比如教育部门监督学校，公安部门打击犯罪，司法机关要守住最后的防线，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要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只有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这六个环节都发挥作用，才能真正的为未成年人构建起一张立体的防护网，让他们在法治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1: 今天陈律师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解读得非常的到位，而且非常的实用。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家长明白，教育孩子是法律责任，让老师们知道保护学生是法定的义务，也让社会各界意识到关爱未成年人是共同的责任。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赢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10: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成。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曹建仁，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峰，执法处副处长张国富。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方厅长，咱们省自然资源厅啊，作为省政府的组成部门，核心的职责是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 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自然资源的大管家，美丽安徽的守护者，高质量发展的助攻手，可以说啊，是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连着民生福祉，耕地保护、用地保障、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等等，可以说啊，与大家的生产生活是息息相关。那在节目的一开始，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近几年咱们厅的工作成效呢？
1: 好的，文丽，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经常领导下，在各几个部门的协同配合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省自然资源厅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安全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护和利用改革和创新，为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和生态支撑。一是耕地保护筑牢粮食安全线，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守护饭碗。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的政治责任，我们始终把耕地保护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全面的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实现了连续五年耕地净增加，连续26年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也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截止目前，全省耕地面积稳定达到了8427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7200万亩，均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保护目标任务，有力支撑了安徽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牢牢守住了江淮粮仓的根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安徽贡献。在严打违法占用耕地方面，我们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零容忍地打击各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做到违法违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近年来，全省新增违法占用耕地面积逐年下降，耕地保护的形势持续向好、稳中向好，全社会形成了共同守护耕地的良好氛围。后续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压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绿化专项规划，优化农用地空间布局，破解林耕矛盾，深化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革，稳土实施耕地恢复过渡期方案，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搭建全省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推动军管模式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转型，坚决守住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底线，守护好大家的米袋子。二是要素保障接活发展动力源，发展是第一要务，要素保障是关键支撑。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立足全省发展大局，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项目、产业升级、民生需求，持续优化用地供给，高效保障重大项目、产业发展、民生工程用地的需求，全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

0: 审批时限，提升审批效率，审批效率提速达50%以上，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便捷、更高效、更省心。同时，创新重大项目包保服务机制，提前介入，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破解项目用地堵点、难点问题，实现硬保尽保、硬保快保、硬保优保，让项目落地更顺畅，发展更有底气。面对新阶段，我们将持续优化用地计划配置，精准对接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重点项目、重点产业，优先保障新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民生工程、乡村振兴用地需求，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用地用年联动审批改革，打通部门数据壁垒，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审批的效率。大力推行拿地即开工服务模式，简化开工审批手续，降低企业建设成本，缩短项目建设周期，提升项目落地效率，构建高效精准、优质便捷、保障有力的土地要素保障体系，全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三是改革创新释放治理新活力。安徽是全国唯一全省域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省，这是国家赋予安徽的重大改革使命，也是推动安徽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的机遇。我们大胆地探索新型先试，勇于创新，积极实践，探索形成一批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徽经验、安徽的模式。多项的改革试点成效突出，走在了全国前列，极地安徽品牌效应持续的凸显，影响力不断扩大。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处置批而未供的土地86.82万亩，处置闲置土地37.45万亩，盘活低效用地18.98万亩，有效的释放了土地的供需矛盾，为全省发展腾出了宝贵的空间，全面的完成了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实现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全覆盖，强化空间管控，优化空间布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构建起全省统一、权责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全省长远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空间指引和刚性约束。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全国首批通过质检，标志着我省已基本摸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数量、价值量及产权状况，为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合理的配置、高效的利用、价值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储备专项债发行282亿元，助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平稳健康发展，推进了标准地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业用地实现100%标准地的供应，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自贸试验区低效用地再开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多项改革试点成效突出，多项案例入选全国典型，为全国自然资源改革创新提供了安徽样板，立足新起点，我们将推动国土空间规划落地实施，强化一张图智慧管控，深入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2.0版，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深化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和报告制度，规范资产处置，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以改革破解瓶颈，以创新赋能治理，推动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活力。
1: 好，谢谢方厅长的介绍。其实据我了解，不仅仅是您刚才介绍的几个方面，咱们省自然资源厅。

0: 在生态修复、民生服务方面啊，也有一系列的组合拳。稍后您再和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听众打热线进行咨询了。今天滴落热线，导播提示我来自于滁州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 喂喂，是我吗？
0: 是的，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
1: 你看我常年在外务工啊，前几天我们村委会的人打电话给我讲，我们家里面的房屋和土地马上要被征收了。你像我们在外务工又是农民，对这个政策也不懂啊，就想问问现在我们省的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是怎么搞的？我们这些农民土地被征收了，我们这个农民的这个权益是如何保障的？主要是这几个问题。
0: 好，陈先生所提的这几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平时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大家经常会问到的，关注度非常的高。今天正好专业的嘉宾在哈，那方厅长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由我们厅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的处长曹金仁同志来回答。
0: 好，曹处长。
3: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案。我厅呢，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合理、保障权益、多元安置、全程公开的原则，全方位维护被征地群众的合法权益。在补偿标准方面，我省呢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全省统一执行2023年省政府制定公布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主要包含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两个部分。征收集体农用地、未利用地的均按此标准执行，征收集体建设用地的是通过综地这个地价评估的方式啊来确定补偿标准并实施。这里面呢也给这位朋友再详细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标准非常细，涉及到各个乡镇，在我们厅网站呢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公布的这个信息，如果想了解具体所在地的补偿标准的话，可以到我们厅网站进行查询。

0: 落实种地补偿金要足额预存、专款专用、专户管理，及时足额拨付到位的要求，严禁截留、挪用、挤占、拖欠种地补偿费用。在权益保障方面，要求市县政府在种地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公告、公示、听证、调查登记、协议签订、结果公开等法定程序，保障被种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全程接受群众的监督、阳光监、社会这个监督、舆论监督，确保种地工作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阳光透明。啊，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详细的回复。陈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谢谢
1: 好，具体的这个补偿的标准啊，您可以到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的官方网站上去进行一下详细的这个查询，也是可以查询到的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这个微信哈，有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是一家制造业企业，准备投资生物制造类这类新兴产业项目，想问一下自然资源厅在保障新兴产业用地上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创新的举措呀？那这个问题，方厅长。
3: 这个问题请，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同志来回答。
1: 好的。
4: 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科创是我们安徽的品牌，那么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我们自然资源系统的首要任务。针对新兴产业、新业态的特点，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做好用地的保障和需求。一是从增量上，我们在充分调研新兴产业这个要素需求的基础上，我们会同发改、工信等部门呢，出台了安徽省新兴产业用地的指导标准2026年版，构建了10大新兴产业和8类供应链和现代物流的用地指标的管控体系，填补了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用地标准，这样的话就为新兴产业的用地啊落地提供了一个用地标准的遵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围绕我省1188等战略，不断的完善我们新兴产业的用地指导标准。二是从存量上，我们推行工业用地的混合复合利用，助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我们新增加了新型工业用地的类型，就是 M0 型。叫 M0， 专项用于保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平台、高端装备研发、物联网设计等等，新产业的需求，解决传统工业用地的类型与新兴产业业态不匹配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推行工业用地可以混合，一类工业用地可以混合物流、仓储、科研、商业，鼓励企业在同一立体空间符合设计、工业、物流、商业、科研等建筑功能，推动地上、地下空间复合开发利用，更好地适配新兴产业的研发、生产配套融合发展的需求。三是呢，我们降低新兴产业的用地成本，创新新兴产业的供应模式。在过去传统一次性出让的基础上，我们支持各地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和弹性联契出让的方式，多元化供地，这样的话我们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成本，采取灵活的选择用地模式。同时我们对新兴产业链上的涉及上下游企业两中以上的用地，我们也鼓励采取代方案出让，支持整体拿地，这样的促进产业集聚。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陆安胡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胡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5: 喂喂，能听得到吧？
1: 能听见，您说。
5: 你好，我的户口是在城市，然后就已经迁到市里面来了，然后农村老家的那个宅基地能不能办理登记呢？
1: 好，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方厅长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由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丁云婷局长来回答。
1: 好，丁局长。
2: 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啊，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形来处理。第一种情况呢，如果是农民进城落户的，其原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应予以确权登记。这方面呢，国家有明确的政策规定，要依法维护

0: 形成落户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上述权益啊，是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不得以退出宅基地承包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这是呢第一种情况是可以呢登记的。第二种情况呢，城镇居民因继承老家的房屋比如以前这一户其他的亲人都不在了，那么你作为继承人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呢确权登记。我们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里面会备注呢，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其他的情形，城镇居民如果到农村占地建房，是不得登记的。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胡女士，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我这边没有了，谢谢，谢谢。
1: 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有一位网友他发来问题，他说想问一下，永久基本农田和普通耕地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家也是永久基本农田，想在这个田里面挖鱼塘，或者是种果树，想问一下可以吗？那这个问题，方厅长。
3: 这个问题请耕地保护和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答。
1: 好，陈处长。
4: 好，感谢网友的提问啊。永久基本农田呢，是国家划定不得随意占用和调整的优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呢，是严禁建房、挖塘、挖沙取土、搞非农化建设。应该说，永久基本农田呢，管控的标准是很严格的，而且保护的等级也很高。刚才网友所问的，在他们家的永久基本农田能否挖鱼塘和种果树，按照国家和我省的相关规定啊，这是严格不允许的。国家规定呢，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在一般耕地呢，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呢，可以依照相关的规定呢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但是呢，在做农业结构调整的时候呢，应该经过批准。符合相应的标准才行。另外呢，利用永久基本农田呢，发展这个稻鱼啊、稻虾、稻蟹这种综合立体的种养，应当以不破坏永久基本农田为基本的前提。同时呢，沟坑占比呢，还要符合稻鱼综合种养技术规范的通则标准。这个国家和省级层面呢，也在推动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啊，包括挖塘养鱼啊。这一系列的处罚措施等。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马鞍山梅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梅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
5: 你好，主持人。
1: 嗯。
5: 我最近发现啊，我们村他有人占用了这个永久基本农田种果树
1: 嗯。
5: 和挖鱼塘，这个事情会被怎么处罚？他罚款是多少呢？
1: 好，正好是接着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哈。那何厅长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执法处的副处长张国富同志来回答。
6: 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问。我们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明文规定，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我们土地管理法10条例第51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的。由我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限期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我们按他占用的用地的面积，处这个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我们耕地开垦费最低是1.6万一亩，我们这个基本农田啊还要翻倍。另外。如果是破坏了耕地的种植条件，我们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来进行处罚，罚款的数额是耕地开垦费的5到10倍。用这样来看，占基本农田的话，一亩的话可能要罚到30万。还有一个，我们如果是破坏永久基本农田5亩以上的，构成犯罪的，我们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好，谢谢丁总。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梅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5: 暂时没有了。好，谢
1: 好。
5: 谢啊。
1: 如果你们村里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呢，也可以向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下反映。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

0: 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2: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成。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曹建仁，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峰，执法处副处长张国富。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阜阳牛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牛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领导。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那个准备投资这个交通能源水利这类基础设施项目，就是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省自然厅能提供哪些用地的保障和支持。
3: 嗯，好，这个问题方厅长。
5: 这个问题请我们用途管制处的曹建仁处长来回答。
6: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事关全省发展大局民生福祉，做好这些重点项目的要素保障也是我们厅的重点任务之一。我省自然资源系统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建立项目用地包保服务机制，全周期全方位的保障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的用地需求，助力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用。具体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吧。一是专门包保一对一精准服务，对省级及以上交通水利重大项目实行一项目一专班，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全程跟踪规划选址、用地预审、能转用征收、供地审批等环节，加强与发展改革、交通水利林业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定期会商、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及时破解项目用地落地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用地需求得到及时保障，推动项目顺利落地加快建设。二是优化审批，大幅压缩审批的时限，深化用地审批改革，推进用地用林联动审批，实施规划选址综合论证，用好自然资源部委托用地预审、先行用地等政策，推动建设用地审批一站式办理服务，精简审批环节，保障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加快这个落地，快速开工快速建设。三是创新模式，强化要素统筹，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优先保障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积极将重大项目纳入国家的重大项目清单，主动对接自然资源部，争取国家直接配置用地计划，同时加强省级统筹，确保各类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啊用保金保、用保优保，全力支持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土地要素保障能力。同时呢，我们各市也参照省厅也建立了包保机制。这位朋友呢可以向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用途管制科具体咨询这个具体项目的这个情况。好，谢谢。
3: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这位听众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其他没有了，感谢。
3: 哎，好，再见。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是一家房地产企业，注意到啊，这个国家提出了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我想了解一下我们省里自然资源部门在房地产用地上有没有什么支持的举措呀？那这个问题，方厅长。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厅的开发利用处的徐国平处长来回答。
2: 哦，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也是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责之一。我们是从控增量、盘存量、优化供给三个方面，助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一是在控制增量方面，我们做减法。从今年以来，原则上新增建设用地啊，除了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之外，原则上就不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供应。但是呢，这也不等于说不供应房地产用地，而是重点要用好存量土地资源，精供优供，防止城区呢城市无序扩张，啊，摊大饼式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从依赖新增土地上向盘活存量空间转型。二是在去存量上做加法，支持各地啊，在这个土地的收回收购、二级市场转让、继续开发等存量房地产上面进行盘活。同时呢，我们在根据各地提出的房地产库存量比较大、这个自持比较多的这个项目，我们在今年赋能高质量发展21条举措上出台了在符合公共利益和安全以及商品住宅区划周期调控要求的前提下，支持各地一地一策，依法依规通过变更原定的自持有关内容方式，为存量房地产去库存呢创造条件。三是呢，在优化供给上做乘法，一是呢把握好供地的节奏，鼓励支持各地呢因城施策，结合商品房去化周期的有关情况，细化本行政区域的调控单元，指导各地把握好供地的节奏和时序。二是在空间优化上优先布局区位优越配套完善的好项目，促进呢企业拿好地建房好建好房，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市民生活品质。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合肥赵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赵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3: 你好，我问一下，我有一套房子要卖，就是房子呢有贷款，我听讲现在就是不动产登记现在可以代押过户了，就是是不是不需要提前还贷也能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了？
0: 嗯，好，这个问题方厅长。
1: 这个问题请我们区权登记局的丁云亭局长来回答。
4: 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是可以办理这个房屋过户手续的。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是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提供的一项创新性的登记服务举措。它是指呢在申请办理已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无需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呢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代押过户啊，它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这个按揭贷款呢当前没有逾期。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呢降低我们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资金的这些费用，另外呢也缩短了这个业务办理的这个时长啊，无需办理提前还贷交易登记，可以呢合并登记，这样呢缩短我们这个交易的时间。谢谢这位。
0: 好，谢谢您做的回复。那赵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3: 没有了，这样好了、没有了啊。
0: 好，您可以直接进行办理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想在村里建一个小型的养猪场，需要办理哪些用地手续，复杂吗？那这个问题方厅长。
1: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耕保处的处长陈峰同志来回答。
0: 好，陈处长。
5: 好，感谢网友的提问啊。您想建设一个小型的养猪场，需要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而且呢，这个手续并不

0: 复杂，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你要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啊，包括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啊，要签订设置农地的用地的手续。在这里面我也提示一下哈，这个协议啊，使用的期限呢，不得超过土地的承包经营期限。如果是土地承包经营期限满了之后呢，可以想继续使用的话，要重新签订用地协议。第二个呢，要申报用地备案，就是您在协议签订之后啊，要将用地协议包括您的这个养猪场的建设方案的相关材料一并报到乡镇政府，包括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来进行备案。最后呢，由您所在的县级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呢，在省级的设施农业用地啊备案监管系统里面进行上图入库，就可以使用这块土地了。养殖用地的协议如果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您也可以办理应续期的手续来变更您的备案信息。如果是您设施农用地，或者你养猪的这个设施农用地啊，建设的内容需要调整的，也应该按照要求呢重新签订用地协议。来办理备案手续，同时呢要及时变更备案信息。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了解违法占地建房建厂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一般会处罚多少钱呀？”这个问题，王厅长，
2: 请我们的执法处的副处长张国富同志来回答。
3: 好，我们都知道占地建房建厂要取得合法的用地手续。如果在没有取得合法的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我们就占地建房建厂，就是违法占地。根据我们土地管理法第77条，我违法占地主要面临以下几个处罚：第一个是要退还非法占用的这个土地；第二个就是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我们要限期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还有其他的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于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没收地面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还可以并处罚款。对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罚款标准是根据我们土地法实施条例第57条，罚款的数额是每平方米100以上1000以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占耕地的话。这是较高的，可能一亩地要罚到60多万，我们由此来看，我们这个处罚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请大家树立这个依法依规用地的意识，千万不要违法占地。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介绍，方厅长。迈入15五的新征程，自然资源工作呢也开启了新的起点。请问接下来咱们将围绕哪些重点方向来开展工作？如何兼顾安全保障、发展赋能和民生服务呢？
2: 迈入15五的新征程，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将全面的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心怀国之大者。始终践行初心使命，把自然资源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部署、去推进，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实的举措、更硬的竹风，推动了全省自然资源工作的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安徽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和生态支撑。一是呢，以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的根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我们将始终把安全摆在突出的位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屏障，为全省发展大局提供稳固可靠的资源安全保障。二是以系统的思维赋能发展大局，发展是第一要务，我们将紧扣全省的战略部署，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转型升级、重大的项目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强化资源要素统筹配置、精准供给、高效保障，持续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创新，纵深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以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高促进了内涵式发展，推动了产业能级的提升， 发展动能的增强，发展绩效的提高，为安徽呢高质量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三是呢以人民立场彰显服务温度，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将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持续的完善便民利民的服务体系，下功夫办好民生实事，以更优的服务回应群众的期盼，以更实成效赢得群众的信任，以更暖的温度凝聚民心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体的人民，让自然资源的工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1: 好，谢谢方厅长。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宣城许先生的电话，导播提示我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许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哎，许先生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吗？许先生，好，许先生电话有些问题哈，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和许先生来取得一下联系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我看有很多的网友发来微信咨询政策。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们是一家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小微企业，听说省里在推园区单元项目一体化模式，我们企业呢想进园区，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意思？能给我们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呀？这个问题，方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开发利用处的徐国平处长来回答。
1: 好，徐处长。
4: 哦，这个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园区单元项目一体化发展，也是我们安徽在推动全国土地节约节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一个创新的一项举措。那么，开发园区呢，是我们用地的主战场，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引擎。根据开发园区的特点，我们省创新了从园区层面优化开发园区的空间布局，把过去零散的边界开天窗的问题通过优化空间布局，那么满足我们的项目的空间需求。二是从单元的层面，那么我们通过规划和用地的产业许可划分不同的，比如说工业单元、产城融合单元、科创单元啊，不同的单元。另外一组从项目的落地，那么主要是我们推动用地清单制、标准地供应，以及我们从土地节约节约利用出发，那么推动了这个企业投资强度、税收啊、产出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样的话，通过园区单元项目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呢，我们促进一是保障大项目、大企业有落地的空间。二是对一些刚才网友朋友啊反映的一些小企业或者一些小微企业，那么我们从项目的层面来鼓励园区建设标准化厂房，通过我们过去的从土地的供应模式向供应厂房的模式，那么可以通过租赁厂房来解决我们的生产空间啊生产用地的需求。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回复。导播提示我先程许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许先生您好，请问什么问题？
5: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5: 我是那个安徽郎泗人。
1: 嗯。
5: 我现在回到村里面，我想申请在我们那个自留制上面分户建房。
1: 嗯。
5: 有需要办什么手续？到哪些部门办啊？
1: 嗯，好，这个问题，方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用土管制处的曹建仁处长来回答。
6: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以及我省农村宅基地管理的相关规定啊。农业农村部门呢是农村宅基地管理的主管部门，我们自然专部门呢主要负责规划用地审批和工地保护等相关工作。刚才这位朋友问，在这个农村申请这个宅基地啊，需要办哪些手续啊？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呢，首先要符合一户一宅的这个条件，其次呢，这个宅基地的建设标准呀，要符合这个国家的要求。根据我们省里的规定，我们这个丘陵地区啊，原则上是不超过160平方米的。如果是建房位置呢是占用工地的，还有呢办理呢农用地转用的手续，这里办理这个手续呢，首先还要符合我们这个村庄规划或农村宅基地建设相关的通则规定，不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具体程序呢是由村民啊，就是你准备建房，向村民这个小组啊提出申请，由村委会集中呢向乡镇人民政府来这个上报相关的这个申请材料。乡镇人民政府呢，然后呢逐级上报到市县人民政府审核，因为我们省这个权限下放，每个市

0: 要落实到工地账目平衡的，我们呢省里来统筹来解决，确保这个工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具体的申请条件、这个材料清单等细节呢，也可以到这个当地的农业农村啊，或者自然灾主管部门，或者是乡镇政府的这个服务窗口进行现场咨询，因为材料可能需要的比较细。啊，我就介绍那么多，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许先生，您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到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或者自然资源部门，到政府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吗？
2: 好，
1: 再见。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准备买房子，但是呢，经常看到新闻说有的房子会一房二卖，我怎么能够防止把不动产证办到我名下更安全一些呢？”那这个问题，王厅长，
3: 这个问题由我们确权登记局的丁云婷局长来回答。
2: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提得很好，说明我们这位朋友啊有很强的这个防范交易风险的意识。从不动产登记的角度，我们建议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以防范后续权利冲突。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这个物权，按照约定呢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那么处分该不动产的它就不发生这个物权的效力。因此呢，申办这个预告登记啊是防范不动产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就能够像网友提的，能够有效的避免买房这个一房二卖，先卖呢后抵，以及呢查封等情形的发生，来切实保护我们买房的合法权益。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网友听众朋友能够像这位网友一样，来增强这个防范交易风险的这个意识，来积极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我们的办理预告登记啊也比较方便简单，也不收呢这个登记的费用啊。购买新建商品房的，可在呢与开发商签订这个新建商品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了同步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购买二手房的，双方当事人呢可以到不动产登记窗口呢直接办理，也可以通过线上申请办理。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50多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方厅长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3: 阵风豪风日线呢，我们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认为呢，阵风豪风的建设呢永远在路上。为民的服务呢，初心始终不变。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更优的服务履职尽责，主动的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持续提升自然资源工作的水平，为安徽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支持。欢迎大家呢随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1: 谢谢方厅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阵风豪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阵风豪风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阵风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省级总合长第14次会议强调，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制，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实河湖生态保障。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3: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梁延顺批示，王清县讲话。
4: 省政协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张西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六五环境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大家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共建美丽中国。
4: 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皖北振兴跑出加速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5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和2026年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在上海龙头带动下，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紧扣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引导全省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用足用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个最大机遇、最大红利，发挥比较优势，完善体制机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要聚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定事项，统筹做好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共推高层次协同开放，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共筑区域合作发展新局等各项工作，细化清单，明确责任，列出实现，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确保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合作成果。 要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携手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多安徽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安徽台消息，六月五号下午，省级总合长第十次会议召开，听取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情况和防汛工作安排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级总合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治水为民、兴水利民，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制，推动江河保护治理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实河湖生态保障。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十周年，要深入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突出抓好小流域综合治理，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加快提升全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加强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扎实抓好中央级、省生态环保督查反馈等涉河湖突出问题整改，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推动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优向好。要以各地母亲河为重点，因地制宜开展全域试点，一体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文化传承弘扬、绿色水经济发展等工作，打造一批彰显独特魅力、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河湖。要强化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健全省地联保协作、河湖长加检察长等工作机制，加快建设河湖库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要构建上下贯通、一抓到底的责任链条，营造全社会齐抓共治浓厚氛围。会强调，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全面排查整改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风险隐患，系统提升应急抢险能力，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统筹做好抗旱工作，全力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连线形式召开，会上六安、合肥、淮南三个市级总合长做工作述职，其他省辖市省级合长会议成员单位做书面述职。
3: 安徽台消息，六月四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0: 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狠抓矿山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深化煤矿隐蔽工作面安全整治，坚决防范矿山生产安全事故，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举一反三，加强烟花爆竹、燃气、交通运输等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深挖管理监督制度层面的根源性问题，严厉惩处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行为，深化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坐实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应急准备、转移避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清县在讲话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刻印在思想深处，转化为行动自觉。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突出抓好矿山领域安全生产，严厉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进一步提升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监管执法质效，提高矿山本质安全水平。突出抓好烟花爆竹领域安全生产，深化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格落实五个严禁、三个务必、八项硬措施。要针对安全生产季节性特点，聚焦交通、消防、建筑、燃气、文化旅游、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抓好汛期安全防范，紧盯天气变化，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分类筑牢防控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从严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共同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1: 安徽台消息，6月5号上午，省政协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用履职担当推动我省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智慧力量。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全省警示教育大会精神，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永远吹冲锋号六》。张希明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坚强党性立身做事，增强履职本领，运用好政协提案等履职载体，发挥好专委会、界别、委员作用，助力现代化建设成果造福人民群众，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用求真务实之言管用有效之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张希明说，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书记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示范带动政协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人民政协新贡献。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及机关党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美丽中国行。
0: 昨天是六五环境日，安徽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大家积极投身美丽中国建设。请听报道。
3: 昨天，安徽省六五环境日及江淮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活动现场通过生态图片展、志愿者科普、环保戏曲展演等形式，全方位展示了安徽绿色转型新画卷。 今年六五环境日的宣传主题为全面绿色转

0: 型共建美丽中国。活动倡议公众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做绿色低碳的践行者，用千万个微行动汇聚起绿色发展的强能量。安徽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工作人员牛孝成
1: 开展科普知识、科普课程问答等一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安徽绿色转型成果，增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形成人人关心、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氛围。
0: 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昨天是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的首个世界环境日。在合肥市的这所高校，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了这部法典的核心内容和深远意义。安徽医科大学法学院学生金颖：
2: 法典为我们依法护律、依规守律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做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员，将法典精神融入日常实践，同时主动运用法律知识，关注身边生态环境问题，用法治力量守护身边的绿水青山。
0: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两地志愿者齐聚千岛湖畔，联合开展增值放流活动。两地携手推动流域共治共保的行动已持续多年。新安江千岛湖流域环保志愿者郭菲菲：
3: 通过投放这些滤食性的鱼类，可以改善千岛湖的水质，也能够提升流域的韧性。这是一次非常的特别又有意义的体验。
0: 在安庆、宣城、芜湖、马鞍山等地，公众走进当地的环境监测站、污水处理厂，实地了解大气、水体等监测工作。在亳州，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多家单位通过知识展板、现场答疑、趣味游戏等多种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及垃圾分类、低碳减排等环保常识。亳州市民丁凡凡：
4: 我们要增强生态环保理念，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0: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安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比例超过90%，湿地提质、矿山复绿、岸线整治等效果显著。十五五期间，安徽将继续锚定美丽安徽建设目标，加快推进全面绿色转型。
5: 紧抓系列政策叠加红利，皖北各地立足自身产业禀赋，锚定新兴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发展。请听报道。
6: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制持续完善，省级合作正焕发新活力，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速融合。在宿州市高新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车载光学精密镀膜产品有序下线，批量供应长三角头部光电企业。安徽素杭之光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金波：
7: 依托杭素结对、皖北振兴政策红利，我们把杭州科创成果落地宿州高新区，借助本地用工和成本优势与园区科创配套，实现实验室技术就地量产。
6: 企业的落地发展是宿州市破界融圈加速发展的缩影。依托杭素互素结对合作机制，宿州市常态化开展长三角招商对接，推动长三角技术资本与皖北要素双向融合，产业合作由低端产能承接转向科创项目共建。宿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石永强：
8: 抢抓皖北全面振兴长三角一体化叠加机遇，全市产业经济稳中向好，质效稳步提升。一至四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4.4%，占规范工业产值比重达22.9%。
6: 立足自身产业禀赋，以精准之策将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作为省委省政府重点布局打造的智能传感产业先导区，蚌埠市从政策落地、项目孵化、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先后制定出台了蚌埠市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关于支持智能传感产业人才发展的10条措施等系列政策，组建了超70亿元的智能传感产业发展基金。就在上个月，蚌埠市又出台智能传感企业流片券政策，参与研发生产企业每年可获得最高500万元的补助。 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静秀。
9: 流片券补贴帮我们有效分摊了芯片测试阶段高额的流片成本，让我们敢于投入核心芯片的研发。我们将加大在皖北投资，打造国内领先的智能传感产业。
6: 截至目前，蚌埠市已集聚智能传感产业相关企业200多家。蚌埠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10: 趁着皖北全面振兴多重政策叠加的冬粉，围绕一支一购、三 D 粉装、脑机接口等组织科研攻关，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
6: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是皖北唯一通过国家 I 级认证的专业化智算中心。目前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并成功签订多个算力订单，项目二期1500P 算力建设正有序推进。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郭阳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孙浩然：
11: 目前智算生态港已经成功签约4个算力订单项目，销售总金额达1.48亿元。
6: 亳州市郭阳县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海豹：
12: 围绕算力算法、软硬件及应用服务，打造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孵化更多本地人工智能应用案例。
6: 今年一季度，皖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2.2%。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北经济发展处副处长张涛：
13: 紧扣两加快一根上，着力抓好皖北新十条政策的落地见效，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强资源导入和开放协同，强化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助推皖北地区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4: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15: 眼下安徽小麦收割接近尾声，各地积极推进小麦在机收、储藏等环节减损，全力确保颗粒归仓。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在阜阳市太和县旧县镇小麦高产示范田，省市县三级农业专家组对安农酒吧小麦新品种实收测产验收，现场数据显示小麦产量喜人。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玉强：
17: 经过我们组织专家在现场的实产验收，我们的产量呢达到了828.2公斤每亩，比去年亩正常在70公斤以上。
16: 高产的背后是良种与科学管护的双向赋能。生长周期内，种植团队针对干旱、阴雨等天气，精准开展水肥灌溉、叶面补肥和病虫害防控，有效增强小麦抗病抗倒能力，实现穗大力保、稳产高产。种粮大户徐从祥：
18: 把各方面的技术落实到位，你比如说在小麦充分过后有叶子干旱，我们及时进行水肥一体化灌溉，不缺水不缺肥。尤其是上一阶段阴雨连绵，打了叶面肥过后，不但抗病抗倒，而且穗大力作力保。
16: 在亳州市郭阳县，当地跳出传统农业高投入低产出的种植困境，通过减化肥、减农药、减种子、增产量、提品质的三减一增绿色种植模式，全县186万亩小麦实现结本提质增效多重丰收。种粮大户宋来宝：
19: 总和下来过以后，那一亩地能少投入应该在100块钱以上，但是这个呢不是说减少就是减产，减少了呢，就是说通过这一块呢，肥料的合理的适配，农药的合理的节点的使用量，然后呢，产量也提上来了，还能得有了效益，还能多卖钱了。
16: 智能农机的高效收割，大数据平台的精准调度，科学烘干的品质保障，今年午收在安徽农垦集团龙抗农场，智慧农业的全方位应用，让粮食生产提质减损，稳产高效。龙抗农场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卫东：
20: 夏收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场硬仗，我们以科技赋能，高效推进抢收抢种，夯实稳产保收根基，为筑牢江淮粮仓贡献安徽农垦力量。
16: 机收减损是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今年午收中，各地将机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通过宣传引导、培训检修和指导服务，降低小麦机收环节粮食损耗。苏州市农机手傅世云：
21: 我们收割机搭载了北斗无人驾驶辅助系统，作业路线更规整，机收效率大幅提升， 一天能收150亩。同时，我们严格控制收割高度，减少露割、落粒损耗，为丰收助力。
16: 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俊，
1: 我们全市调度了1931台这个联合收割机进行全收。

0: 还组织了100多台烘干设备啊，就保障即时烘干，把夏粮奉收在外变成奉收到手。
1: 2026年高考即将来临，连日来，安徽各地多措并举，优化考试服务保障，为高考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环境。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在黄山市涉县第二中学高考考点，考务人员正对考点内英语听力系统、考务信号系统以及高清监控系统进行试运行调试。涉县第二中学广播室技术员吴宏伟：
3: 是考前第10天起，我们坚持每日对2套设备开展常态化的试运行，全程监测运行状态，全力保障高考听力及信号传输稳定无误。
2: 马鞍山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联合通信运营商优化考点通信配套设施，提升有效带宽速率，营造安全平稳的高考通信环境，以硬核技术护航广大考生逐梦赶考。中国电信马鞍山分公司员工洪伟：
4: 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考点各类设备线路的全面检测，包括周边光缆封存、考务系统、考场监控设备的调试优化。高考保障阶段，我们会全程在岗值守，实时监测网络，确保设备运行平稳。
2: 这两天，安徽各地相继启动爱心送考活动，出租、网约、公交、驾校等爱心企业及志愿司机纷纷加入爱心送考队伍，护航高考学子奔赴考场。安徽省劳动模范、全国最美公交司机、六安市公交车驾驶员李敦敏：
5: 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我们为大家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乘车环境。
2: 蚌埠市爱心送考志愿者段勇：
6: 今年是我第10次参加公益顺风车送考爱心活动，每年为高考学生出行保驾护航，我感觉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战大队二中队中队长袁伟：
7: 我们倡议广大市民朋友们，非必要不要鸣笛，另外坚决杜绝炸街、飙车等违法行为，共同助力为考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2: 电力保障是高考平稳进行的重要基础，连日来，宣城、安庆等地启动高考专项保电行动，以精细化保电举措护航高考。国网桐城市供电公司六尺巷供电服务中心副所长盛浩：
8: 我们全员在岗，全程值守，全域护航，以最严标准、最优服务、最强保障筑牢电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考点供电稳定可靠，为广大考生安心应考、逐梦前行保驾护航。
2: 亳州、宿州、芜湖等市聚焦高考餐饮保障核心环节，落实精细化监管服务，全力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亳州市蒙城第一中学食堂负责人刘玉梅：
9: 高考期间，我们食堂给住宿的考生免费供餐，食材都是当天采购，确保新鲜，保障这个考试期间的学生的就餐安全。
10: 6月3号，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程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安徽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土地征收补偿、新兴产业用地、宅基地登记办理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1: 方程在节目中介绍，省自然资源厅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安全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护和利用、改革和创新，为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和生态支撑。
12: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的政治责任，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全面地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现了连续5年耕地净增加，连续26年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截止目前，全省耕地面积稳定达到了8427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7200万亩，有力支撑了安徽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
11: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六安听友王先生咨询，户口在城市、农村老家的宅基地能不能办理登记？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回复：
13: 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形来处理。第一种情况呢，如果是农民进城落户的，其原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已经予以

0: 确权登记。第二种情况呢，城镇居民因继承老家的房屋，可按规定呢确权登记。我们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里面会备注呢，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为您特别策划的去旅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这天气啊也是越来越热了，咱们的老友们是不是也想找一个凉快又漂亮的地方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夏天去的地方，那就是西北。没错，本期的主题呢就是夏日风光去西北，这个去呢是有趣的去哈。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中青旅安徽公司产品中心的负责人刘志凤刘老师。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老友中午好。
9: 还有一位呢，同样是来自中青旅安徽公司的旅游推荐官翟欢。翟欢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好的，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呢节目一开始也想和我们的老友朋友进行交流一下，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心中最美的夏天在哪里？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想一想您去过的夏天推荐哪里呢，也可以发送弹幕给我们留言。好，首先

0: 步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夏日风光去西北哈。可能也有朋友问说，这西北不是风沙比较大吗？而且很干燥的气候，为什么夏天反而最适合去呢？那首先还是请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各位老友们大家好，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出去旅行，首选的呢肯定是要温度适宜的地方，然后呢风景优美的地方。为什么推荐西北？大家心目中的西北是不是风沙、戈壁、大漠？但是其实不然，夏日的西北是藏在我们祖国西北方的一个后花园。为什么这么讲？整个大西北板块，它的夏日的温度在15到25度左右，是非常适合我们人类待居住的地方。
0: 对，15到25这个气温太适合了哈。
1: 对，然后呢，夏天的话，我们合肥、我们安徽的温度的话，可能是在35度左右，室外的话，非常的炙烤啊。我们那个西北呢，它主要是那个大西北，它总共是分为好几个板块。我们呢，用旅游给它定义呢，是给它定义成三个板块，三个省份。一个是甘肃，一个是青海，一个是新疆。这几个地方呢，它由于它的半湿润气候以及它的高海拔，所以呢，它的温度呢比较低。那我们在10几20度的夏日，然后呢，能够到这些地方去旅游，身心是非常愉快的，并且呢，夏日6月份、7月份、8月份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们整个的新疆段的伊犁，还有我们青海段的祁连草原，然后包括我们的甘肃段的甘南，他们的整个的草呢是非常的漂亮的，绿起来了。然后呢，给我们呈现的是像我们这边春天一样勃勃生机的一个景色啊，特别的一个沁人心脾，特别适合老年人呢出去这些地方旅游。
0: 对，老年人尤其在我们这个合肥地区哈，一到夏天这个天气室外真的是非常的炙烤，也不能天天待在空调房间，总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去待一待哈。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西北，这个气候就特别适合，
1: 对
0: 吧？
1: 对，而且景色比较好，因为那边的温度那个整个夏天是在20多度，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草原，很多的森林，很多的从我们刚讲的祁连山上以及天山上下来的一些雪水、冰水融化的一个景象啊，都特别的相得益彰。
0: 大西北还是挺美的，刚才听刘老师这么一介绍，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此刻的心情都已经蠢蠢欲动，想往那里飞一飞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因为刚才刘老师说了有三个大西北，有三个地方，青海、甘肃和新疆，这每一个地方都拿出来都能说一期节目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这每个地方都有哪些特色是值得推荐给我们朋友去的哈。那我们从第一个，
1: 我先从青海开始。
0: 好的，
1: 我们就按照顺序来。你青海其实是一个存在感比较弱小，在我们整个中国的话，存在感比较弱小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它在夏天的时候，它是一个旅游旺季。为什么呢？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温度，还有一个风景。青海我们在网络上笑称它是一个三无城市。
0: 为什么说是三无呢？
1: 这个就比较好笑了。然后我来讲一下，三无的话就是没有空调，没有夏天，没有蚊子。对啊，没有空调，没有夏天，没有蚊子，这样一个夏天的一个城市，它都不需要空调。它为什么不需要？自然有不需要的理由，就是我刚刚讲的，它的温度比较适宜。
0: 对，
1: 韩红老师唱过一首《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指的就是青海跟西藏两个板块连在一起的一个高原板块。那西藏的话，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友来说，它海拔比较高啊，高达4000左右，然后可能心肺不是很好，或者是身体不是很好的，不敢挑战。
0: 对，
1: 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来到我们青藏高原的另外一个部分的青海。青藏高原就是青海和西藏所组成的。那我们青海的话啊，它既然属于高原板块，但是呢它又没达到西藏的一个高海拔。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海拔每升高100米，它的温度就会下降0.6度啊，1000米就是相应张的话就是6度。所以呢整个的青海的温度话是在15到20度左右啊，白天的话比较凉爽，晚上的话甚至于有一定的温差，还要可能降到10度左右啊。就比如我等一下会讲的一些青海湖啊、茶卡盐湖这些地方，它呢温度的话晚上可能会降到10度左右。可能夏天的时候去这些地方还需要穿秋冬装的一个衣服啊。
0: 那夏天来到这些地方正好是避暑了。
1: 对，相当于是避暑了。
0: 对，
1: 然后没有蚊子是因为这里海拔比较高，紫外线比较强，它的积水比较少。然后呢这些地方呢就不太适合蚊子的一个 那个
0: 自
1: 生啊、
0: 嗯，
1: 然后呢没有空调，是因为温度比较合适啊、
0: 嗯、
1: 啊，不需要装空调。很多的像我们所合作的一些青海的三钻四钻的酒店，
0: 嗯
1: 啊，它呢是没有空调的一个配套的，因为不需要。
0: 嗯、
1: 当然五钻的话，是因为国家的标准要求，它必须一定要有空调啊，配套的一个空调。
0: 嗯、
1: 其实三钻四钻的酒店很多它都是没有的，因为不需要。
0: 嗯嗯、
1: 当地的一些包括它政府类的以及那个家庭式的，它的一个居住办公的地方都是不配备空调的、
0: 嗯、
1: 啊，这就是它的一个温度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青海。我们刚刚讲了它会有很多很多漂亮的盐湖，
0: 嗯
1: 啊，大家会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啊，对，
0: 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茶卡盐湖、
1: 啊、
0: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特别好看，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1: 对
0: 吧？
1: 茶卡盐湖的话它又叫天空之镜、
0: 嗯、
1: 啊，拍照打卡，刚刚左夏老师讲的很好，拍照打卡它也是分时间的，
0: 嗯，
1: 其实像这些盐湖的话它是很挑时间的，
0: 嗯，
1: 相对于其他的月份，我们为什么更推荐夏日来这里、嗯、因为这些盐湖它是由于它自身水里面有一些盐的一个晶体、
0: 嗯、
1: 然后呢深浅不一样啊、它可能不是说像我们见到的那些湖那么深，它是属于比较浅的、
0: 嗯、
1: 甚至于我们平常穿一些防腐蚀的一些袜子啊、
0: 嗯、
1: 皮套的一些袜子到那里都可以踩、踩到盐湖里面去拍很多美美的出片的一些照片啊，包括一些视频。这个时候呢我们拍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浅，我们能够进去，然后它湖水里面盐的晶体比较高，然后呢湖面呢又比较浅，所以呢在这种高原的环境下啊，它对光的折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能呈现出来不同的颜色。您刚刚说了有一个茶卡盐湖，其实翡翠湖也是跟茶卡盐湖一样，是我们天然的颜色，但是呢我们刚刚呢还推荐了一个呢，就是我刚说的一个小众的一个盐湖，它是那个察尔汗盐湖，相对于茶卡跟那个翡翠湖而言，它可能会稍远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它更值得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看了两个漂亮的蓝色的盐湖，我们可以给自己的眼睛换一换，然后换一换新的风光，我们去看一下绿色的盐湖啊，他们呈现出来的拍照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蓝色的天然的，有绿色的是苹果绿的啊，这些是青海的几个比较出众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还讲到了夏天20多度有什么、有草原，我们这边可能比较炙热啊，那边的草原刚刚焕发新生，那我们的祁连草原它就特别的漂亮啊。我们这边看油菜花是几月？是4月哈，4月中下旬、不到5月的时候，然后因为它那边海拔比较高，那温度呢它上来的比较慢，所以呢我们在祁连山脉的时候，然后那边有一个鄂堡的门源县，门源的油菜花也是享誉世界的，因为它是属于矮小的油菜花，比我们这边的话要矮一点，它榨出来的那个油菜的籽的油更香一点，而且出油率更高。门源县素有万亩油菜花之称，它是属于一个限定的景色，就跟咱们这块4月份去看油菜花一样，在门源的话也是啊，只有7月中下旬啊，7月中下旬去可以看到那种万亩的油菜花的一个景色，而且门源的油菜花它散发的味道是比较清香的味道，啊，就跟它榨出来的油一样，它其实是跟我们内地的一些那个油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它出籽率更高，然后更香一点，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限定的景色，是其他的季节看不到的啊。然后那个其他的季节可能就是说拍盐湖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盐湖出片高？像嘴霞老师您刚刚说的很漂亮，天空之镜，第一因为它没有风，它湖面它没有被风吹起来，但是其他季节的话它可能风比较大，它就没办法做到像您这种
0: 镜子一样，
1: 对，
0: 就是
1: 平平的
0: 对
1: 对对。还有第二个就是天气的问题，夏日虽然然后那边温度比较低，但是它那边的话就是阴天比较少，其他月份的话阴天可能比较多。为什么能够有蓝的颜色？其实这个蓝除去它本身晶体折射的光线的蓝之外，更多的是像一面镜子时候它不动，是天空映下来的。对，天那个
0: 映在了湖水里，所以我们看到湖水是蓝色的，
1: 对，天气
0: 清澈的，
1: 对，天气极端好的情况下，然后呢天的蓝就映到了湖面上，然后远处的雪山 然后它也印到了湖面上，就黄白交映。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哇，很出片，然后整个的一个天空之镜的这个画面啊，那为什么能被称为那个一定要世界上第55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拍到了那幅画面。那幅画面能够在什么时候拍到？其实就是夏天，不是说其他地方其他时候不漂亮，只是相对于而言它的那个恶劣天气可能比较多，那我们碰到那么好的
0: 几率比较少，
1: 几率比较少，
0: 但是夏天这样的几率比较大，也是最适合去的一个季节，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
1: 那我们难得去一次，那肯定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最好的时间、最美的季节去。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推荐青海的一些原因。青海还有那个青海湖啊，青海的整个海那个之眼，包括我们青海省有一个三江之源，长江。中国的第一大河，然后世界第三大河，长江、黄河啊、澜沧江啊，三江之源，它发源于哪里啊？我们的长江发源于哪里？长江就发源于我们的青海。它贯穿整个我们大半个中国啊，流入东海。那它发源地就在于我们的青海，就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青海省海西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有一个格尔木市，唐古拉山脉的一个下面的一个镇子上面啊，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发源地。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跟老友们一起去看这个发源地。那您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就觉得哇，万里长江，对不对啊？几乎是纵贯我们那个整个大半个中国了哈。那为什么我们看到了只是一个涓涓的一个细流啊？你会觉得很神奇，一个涓涓的细流最后汇入东海啊，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是因为这个冰水是从唐古拉山脉啊，由于雪山啊融化啊流下来的。那平常可能冬天的时候它常年积雪，它没有给我们呈现这种涓涓冰水的感觉，结果在夏日的时候，唐古拉山脉它的冰雪开始融化了，然后我们的那个三江源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长江的源头，就是这个唐古拉山脉的这个村子下面，才会给我们呈现出来涓涓的一个冰水，能够呈现出在我们面前。哦，这就是那个长江的源头，它是多么的慢慢由小变大，变成多么的震撼啊！我们都是在夏天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到。
0: 所以特别推荐就是我们夏天去青海那这个地方去打卡。我其实刚才刘老师给我们推荐的时候，我都心里都觉得不光是我们这个老友适合去，尤其是喜欢拍照的应该在那儿特别出片吧。
1: 对，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各种那个视频类的工具也都比较多，其实呢像我们这种青海的话就比较适合航拍，航拍呀，然后或者是说一些拍一些那个各种各样的照片啊、视频啊，都在可以在你的旅拍都可以在你的
0: 朋友圈去
1: 社交平台
0: 上去发一发
1: 发一发啊，都很漂亮。
0: 因为我去年我们这个快乐老友记组过一次，大家老友们一起出发去海西，当时去翡翠湖啊，还有这个黑独山啊，都是用航拍拍得特别特别漂亮，特别
1: 出
0: 片。对，而我们当时是没有去茶卡盐湖，所以我一直对茶卡盐湖还念念不忘，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门源的油菜花田花海哈，也有很多喜欢摄影拍照的这个长枪短炮的都去那里去，每年赶着这个季节去拍一些。对对对，所以呢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青海啊，有很多这个美景，而且这个气候也特别适宜，所以呢也适合我们老友们在这个季节出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呀夏天哪儿哪儿都热，我就是待在家里吹吹空调吧，不是这样的。这个在青海这个地方都不需要空调，
1: 不需要空调，
0: 所以呢应该气候是非常宜人的。好，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青海哈，当然也有没有去过或者是去过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去过这个青海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去青海哪里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或者是特别推荐去哪里，也欢迎大家在观看我们视频的同时呢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进行交流哈。好，刚才呢刘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夏天青海正如此之美哈，有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有蓝色的湖，有绿色的湖，包括还有青海湖，都特别适合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哈。那说完了，其实这些看着这些平静的湖面到这里去旅游，自己的心境也是非常安静的哈。
1: 对，因为我们做旅游的时间呢说实话也不算短了，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我们公司贯彻的一直都是对旅游是有一种敬畏的心理的。但旅游跟其他的消费不一样啊，不是吃，不是住，甚至不是一些穿的一些东西。这旅游它本身就是一种 精神层次类的消费，特别是像我们老友们，然后也是属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辛苦了一辈子啊，那个也是努力了一辈子，这我们呢也只有在退休的时间呢能够出去放松一下心情，所以我们公司在研发产品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自己定位，会定位一些

0: 亲子产品会定位一些适合老友们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对于青海、甘肃、新疆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夏日来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适合，不是说其他的时候我们不能带大家去啊，也可以啊，那个我们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希望老友们能够把钱花在刀刃上啊，退休了好不容易出去一趟，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属于相对于其他地方啊，周边的一些武汉呀，甚至于张家界、长沙这种地方，它是属于相对于而言比较远的一些地方，我们是希望大家把钱花在刀刃上，在最合适的时间选择最漂亮的地方去旅游。
1: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去西北，是最适合我们这个夏季出行的地方，所以推荐给大家啊。好，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海，我们按照顺序第二站给大家推荐的是甘肃，是不是？
0: 甘肃
1: 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刘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甘肃又有哪些美景呢？
0: 啊，甘肃的话就比较复合了啊。甘肃它整个是属于一个长长的一个玉如意的一个形状。
1: 玉如意，
0: 对，玉如意的一个形
1: 状，太美了
0: 啊。对，所以呢，它是比较狭长。那我们可能对甘肃的印象是属于什么？就属于大漠。荒芜，戈壁，沙子，为啥呢？因为我们一直脑海里面有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它所有的词，边塞的词，王维写的很多的边塞的词都来源于我们的甘肃，我们的边关，所以有很多的老友们，包括一些小孩子们啊，他们对我们整个的甘肃的印象就是这种荒芜的，然后沙滩的、戈壁的、边塞的这种概念，但其实不然。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因为甘肃它是既有我们甘南的一种草原类的风光，因为甘南的话指的是陇南陇西这一块，然后它是比较偏靠近我们的四川省份，它离九寨沟的话其实只有两三百公里的一个路程它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什么东方的伊甸园，然后草原植被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同时也有我们所熟悉的嘉峪关、桑叶、敦煌，甚至于我们现在比较推崇的三丹军马场啊，这些线路的话它都是属于在靠近敦煌这个板块，这个地方呢它就是看的就是人文，看的就是历史的厚重，那我们到甘南的话看的就是景色，看的就是涓涓细水呀，然后跟九寨沟一样的彩色的，彩色的包括草原包括我们的那个刚刚讲的甘南的一个桑科草原呀、美人草原呀，它全部都会呈现在我们面前，比较复合。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的话，走在我们的大环线上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先看就是我们的丹霞、戈壁、沙漠。大家对甘肃的印象可能就停留在以敦煌为中心的一个板块。然后呢，我们知道。敦煌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是知道莫高窟，
1: 对，
0: 甚至于对甘肃的理解都是丝绸之路啊，千年文明的一个丝绸之路，还有包括一个那个张骞出使西域，对吧？然后就是从这在汉朝的时候，从长安开始，然后从我们的乌少岭开始，从兰州出发到我们的张掖，到我们的嘉峪关，然后到我们的武威，到我们的敦煌，然后从哈密到了新疆，然后一直到中亚啊、东亚这些国家，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丝绸之路啊，一个河西走廊，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文。那我们讲的这些，刚刚讲的这几个城市呢，其实对我国而言，到现在为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在甘肃啊，在整个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历史上，然后我们其实内地有很多城市，它都是换了名字的，就比如我们合肥。为什么叫合肥？它其实以前它不叫合肥，我们叫泸州啊，很漂亮的一个名字。我们合肥叫泸州。那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省份是目前为止，那么多年几千年历史以来少有的，从汉朝以来少有的没有更名的城市。为什么没有更名？是因为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汉武帝那个时候把这几个城市命名，它每一个城市它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啊。这些无论是新疆也好。无论是甘肃也好，它一直以来它的地理位置啊都比较特殊一点，都比较偏靠近边境啊，偏靠近边境，而且还不是说像云南那种偏外国的一些小国的一些边境，这个地方呢它比较偏八国接壤的这种类似于这种一个地方，而且属于游牧民族待的比较多的，游牧民族的一直来以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马背上打天下比较凶悍嘛。那这个时候我们这边西北的这个边境它肯定要跟其他的边境线不一样，一定要给它安定下来。我刚刚讲的嘉峪关， 甲乙观的话，就是我们

0: 平长城的西起第一关，对吧？天下第一雄关。那我刚讲到了新疆，那之前我们新疆是不是被割走了啊？被打走了。那我们左宗棠从要是不是不行？他觉得我们中国的领土啊，封土必争。那他去收复新疆，从哪里出去的？那就是从我们嘉峪关出去的。他怎么出去的？他说了，我抬棺收复新疆。啊，他自己由自己的部队带着自己的棺材，我新疆不收复回来，我不回来。那从哪里出去的？就是从我们的嘉峪关出去的啊！嘉峪关天下第一雄关啊，它的历史意义比较大啊，到现在为止，它都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除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关隘之外，它还有很多的当地的一个安邦定国的一个意义。然后这是嘉峪关，然后我们往前走，走到了武威，武威就是彰我国之国威。它其实名字里面，它就是在震慑。当时
1: 有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
0: 对，有震慑的一个意义。武威的雷台公园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的出名啊，可以带大家去看一看。彰我祖国之国威怎么个彰法，然后建了一个什么雕塑在哪里啊？那我们肯定要一一去感受到。那我们再往前走啊，走到了哪里？走到了敦煌。敦煌是我们甘青县，像左夏老师您去过，其实可以说是我们甘青县上面的一个大的一个亮点啊。敦为大，煌为盛。那个时候汉朝的皇帝给我们起敦煌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就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就是一个就像跟武威一样，它是有一定那个震慑的一个作用。我的国家，我能多么的盛大，我要呈现给你们的看。然后敦煌的话，我们当时会有一个景点啊，您应该也去莫高窟啊，千年莫高啊，对吧？然后包括那个莫高学堂，它现在有会。针对于很多的老年人，包括一些小孩子特别感兴趣的，会有一些特殊的讲座。它已经延伸成了一个学院，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景点，它是归国家来管的，国家直管的一个莫高学院了啊，不是单纯的景点，景点只是想让大家去了解历史，去接触历史，它其实是一部分。它更重在的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两个字啊。敦煌莫高窟的话是我国的四大石窟之首啊，龙岗龙门石窟、云岗石窟，包括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其实也是在我们的甘肃，在我们甘肃刚刚我讲的那个甘南这个地方啊，都比较出名，四大石窟之首，到现在也是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有700多个洞窟，但现在开放的比较少啊，不到200个。为啥呢？其实就像我讲的，它的意义在于保护，在于研究啊。我们是在研究跟保护的历史上，才能让它进行传承啊。所以呢，就是说它洞窟的开放，无论是从光，还有包括我们进去的那个呼吸的温度啊，都会对它的一些壁画
1: 影响、
0: 腐蚀啊影响。所以呢，可能就是保护为先，对吧？研究为先，然后旅行次之。但是像这种看的时间，就是您如果不去，它慢慢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少的这种景点的话，其实是推荐大家去的啊，对吧？
2: 文化的传承，
0: 对文化的传承，我们大家都一起去看一看啊。包括很多那个老友们，他都比较感兴趣啊。一直以来，我们在哪里，在电视上，在书本上，甚至于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都接触到啊。然后这些地方的话啊，都比较有意义，强烈推荐大家去。
1: 对，如果我们走了这条线的话，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哈。
0: 对，然后敦煌也可以是一个休息的一个地方啊，在这边休息个1到2天，那你整个的那个精神状态就可以缓一缓。对，
1: 好的，我们今天也是跟着刘老师一路从青海走到了甘肃哈。不知不觉节目的上半段也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接着请两位嘉宾呢给我们来聊一聊，也欢迎老友们，如果大家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您去过有哪里更好的景点推荐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进行交流。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5: 一朵茉莉花，
4: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6: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夏日风光去西北，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中青旅安徽公司的产品中心负责人刘志凤刘老师，以及旅游推荐官翟欢翟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去西北其中的青海，刚才说到了甘肃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刘老师和翟老师为我们介绍，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注意留心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到底去了哪里，在您这个夏天的时候想去一个清凉的地方，也可以选择这条线路。好，我们继续请刘老师为我们介绍。
7: 啊，主持人好，我刚刚呢给各位那个老友记朋友的老友那个朋友们呢一起探讨了关于甘肃的人文。我刚刚说了，甘肃是一个很复合性的一个省份，它复合在它既有人文又有美景啊。人文呢，我刚刚跟大家介绍了，整个环线上面的嘉峪关、张掖，然后以及我们的武威，还有我们的莫高一些那个比较经典的一些景点。然后我们的莫高，我看到我们的莫高窟，同时呢，我也推荐大家去鸣沙山。鸣沙山是那个沙山环绕水啊，很奇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是没有水的，甚至于说可以说是干涸来形容啊。但是呢，在我们鸣沙山这个地方呢，是整个沙山中间呢有一个月牙形状的一个湖泊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呢去看一看。而且我们的鸣沙山它为什么叫鸣沙山，是因为它沙山沙啊，风吹过，
8: 声音，
7: 对，会有声音啊啊出名的。然后呢，比较的神奇。同时呢，鸣沙山呢，它跟其他的整个的沙漠是不一样的，它跟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都不一样，是因为它在城市中央，它是全世界，就跟我们合肥有一个洛港公园一样，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那同时我们的鸣沙山呢，也是全世界离我们城市中心最大的一个最近的一个那个沙漠啊，它离我们整个的城市比较近，所以呢我们在玩鸣沙山以及莫高窟这些景点的时候呢都比较的方便。它离我们居住的地方可能只有20到30公里的一个车程，如果各位觉得不适或者是不舒服，可以随时返程返回我们的酒店进行休息。这种地方的话，它比较适合我们老年人，在外面碰到一个什么特殊情况的时候，比较觉得像您说的夏日，它可能会有一些热传播过来气的一些情况，可以随时返回酒店，就比较方便。然后呢，我们呢，既然说到甘肃负荷，它有人文，同时它也有美景。它的美景呢，主要是指的就是草原，然后那个冰山，还有一些那个漂亮的一些落叶林的一些树。那这些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我们甘肃的南部。
8: 甘南。
7: 对，甘南。我刚说了，莫高窟是我四国的四大石窟之首。那四大石窟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麦积山石窟的。那我们四大石窟占了两个。那我们麦积山是在哪呢？就是在我们的甘南啊，干我们的天水啊，天水的麻辣烫啊，享誉世界，也已经一年两年，今年可以说是第三年啊，已经享誉我们全中国，享誉全世界，非常的出名了。我们的麦积山石窟就在我们的天水，我们去到天水一路往西走，然后呢走到了陇西，走到了探仓，走到了我们的那个叠布，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话它就跟四川交界比较近。那四川那边有一个叫阿坝的一个省份，它的海拔比较高，大概在4000左右。我们这个地方呢，整个的陇南的话，相对于其他的甘肃的阿坝这些城市的话，它海拔又比较低一点。就跟我刚刚说了，青海相对于西藏而言，它比较适合老年人，因为它既有美景，但是它又有没有那么高的海拔，平均海拔的话大概是在3000左右。然后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在那里，如果没有剧烈的运动，不是特别厉害的跑跳蹦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啊，它的心肺功能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我们甘南同时也是，它有桑科草原，有美人草原，同时呢还有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个东西叫世界藏学的一个藏教的一个佛学院拉卜楞寺。然后呢我们大家会知道一个叫世界上的一个最长的一个转经筒啊，它其实就是在我们拉卜楞寺这个地方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在藏传佛教里面的最高学府，它的地位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北大清华。学藏传佛教人，乃至于全世界的藏传佛教的人心目中的最高学府，就在于我们的拉卜楞寺。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是肯定要带大家去看一看的。大家呢也不用担心高海拔问题，这里海拔的话也是在3000左右啊，包括朗姆寺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整个的甘肃、青海乃至于我们的新疆，我可以说是全中国所有的景点或者是景色，除了大海以外，我们这个整个大西北把所有的景点都囊括在其中了。只是没有
8: 看到各种的这种地貌啊，或者是
7: 你给我们8天，给我们10天的时间，让我们带你去一次新疆，去一次大西北。然后呢，我们就会给你把所有的地况、地貌、美景全部都会呈现。当然没有大海啊，除此之外，那我们会看到我刚刚讲的说雪山，戈壁啊，沙漠，然后包括人文， 还有一些草原、
8: 嗯、
7: 森林啊，全部都囊括在内，中国所有的地貌包括丹霞啊、雅丹全部都在内，所以一定让你在夏日啊，夏日去一趟新疆，去一趟甘青，让你不虚此行。
8: 嗯，好的，那说到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青海甘肃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哈。这里呢也要告诉我们快乐老友记的各位老友朋友们，我们也是准备推出这样一个别致甘青的这样一条线路哈。大概是8天对吧？
7: 嗯
8: 嗯，
7: 对，
8: 也是欢迎更多的老友跟着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这条线，去感受一下刚才刘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些风景哈。嗯。

0: 就是
1: 对，有一句话说，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
0: 对，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美。那新疆的话呢，它就单从我们就说一个它的这个名字，它这个疆字，其实呢左边它是一个弓一个土，这个弓啊有点像蜿蜒的这个延长线，就是我们的边境线，它是和八国交壤的，然后呢它右边的话是三横两个田，它其实也是根据我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地理地貌，就叫三山夹两盆最上面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阿尔泰山，然后中间的话呢是天山，然后呢最下面的话呢就是昆仑山，总共三个山脉，中间的话呢夹了两个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所以用这个字字来形容的话，把整个新疆的这个整个地域的这个特色还概括下来了，因为新疆在以前的时候呢被称之为西域，然后的话呢也是因为跟别的国家接壤，然后被别的国家占领了。那刚刚我们刘老师也说了，他是我们这个左宗棠先生携官入疆，抱着死这个誓死的这个决心把这个新疆就是收复回来，当时就是我们这个伊犁的板块，这个伊犁的板块的话呢可以被称之为这个小瑞士。怎么说呢，就是说整个新疆，刚刚我把这个疆字跟大家说了之后，其实以天山为北的话呢，我们称之为北疆。北疆的话呢，一说到北疆比较出名的，人家会想到喀纳斯和睦，喀纳斯的湖怪，和睦的就是在我们很多杂志上面的那种
1: 小木屋，
0: 对，小木屋，然后秋景，很多一些摄影的团队可能比较喜欢去拍摄是秋季的这个秋景。这个是北疆。伊犁的话呢，它是偏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我说到的是小瑞士。它整个就是以草原湖泊，包括这个牛羊，就是以牧民为生活区的为主。那如果不是左宗棠先生的话，那我们现在人要去游览的话是要拿护照的。就是因为他当时收复了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因为它景色实在太美了。再来说南疆。南疆的话呢就是偏少数民族为多，因为整个新疆呢我们聚集了大概就是有大概有40多个少数民族生活在新疆。那么南疆的话呢主要是以人文为主，很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这里。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歌舞啊，烤肉啊，就是一说到这个新疆嘛，你会想到里面的美女啊，维吾尔族啊，就是很多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在这儿啊。南疆是人文的，北疆呢是风景的。这个是一个大概的这个新疆的一个地域分布的情况。然后呢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去推荐去新疆呢？因为基本上新疆的它整个篇幅很大。比如说像我们合肥到北京，可能就是来回一趟的话大概在900公里。那么我们从这个新疆的乌鲁木齐到南疆的喀什，它坐飞机都要2个小时，就是来回的话是单程是1800多公里，来回都要3000多公里。
1: 也就是新疆之大嘛。
0: 它整个大到就是一个新疆有30多个机场。很多一些城市什么的这个分布呢就是也距离比较就是大嘛。所以的话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季节然后去游览不同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要去喀纳斯，去北疆，它是一个就是从4月中下旬的时候就可以去参观游览，它是全季节性的。它从4月份到了这个10月份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绿色的风光为主。有雪山，有湖泊，有草原，有牛羊有当地的一些少数图瓦人维吾尔族的这些家访，就可以去就是了解体验的这是关于北疆。然后的话呢伊犁的话呢是我们建议是每一年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是6月份的时候，它是最美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它本身的气候也比较舒适，在我们这里草春天的时候，刚刚刘老师也说了，我们这边是可能是三四月份的时候草就绿了，那边的话就是5、6月份的时候，草才绿，然后的话呢，整个就是蓝天白云，它那边的草跟我们就是内蒙啊那些草还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草原它是一望无际的草，之后再远处就是雪山，再远处有云山，有各种各样的那种云山还
2: 有
0: 雪山，有
2: 层次的美，
0: 它是比较有层次的。在你眼前的话是绿色，五颜六色的花朵，再往远处看的话呢是雪山，然后呢再加上蓝天白云，整个感觉就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一些朋友圈啊，或者是一些网络的一些推荐的一些工具啊，都会跟我们推啊这个大美新疆，还有一些比较红的视频，什么旱地拔葱啊等等的这些一系列的视频，包括图啊，都是从我们这个新疆这个板块，就是伊犁这个板块出来的。
2: 对，伊犁的板块出来的图，
1: 就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对，就是你
1: 都是这个
0: 屏保
1: 哈，
0: 就是你哪怕在路边你就是随便一拍

都是满眼的翠绿，就是特别的美啊！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5月份、6月份、7月份那个时候，路边是开满了5颜6色的小黄花，小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你再一乱过去的时候，有湖泊，然后倒映着这个蓝天，倒映着这个雪山，倒映着蓝天白云，就是满眼随随便便就是一个明信片啊！对，所以这个伊犁的板块是一定是在这个时间段去的。那么再说到这个南疆的话，南疆呢，它是一个人文为主，那么它其实也是有景色的。我们每一年3到4月份的时候是去赏杏花，就是一说到新疆，有一个新疆的那个杂志也非常出名，就是那个杏花，伊犁的杏花。

0: 中旬开始啊，才正式的就是进入了这个树木胡杨进入了这个叶子黄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10月22号基本上是每一年这个胡杨林的这个
1: 最漂亮的时候，
0: 最漂亮的时候。
1: 嗯
0: 啊，所以南疆的话呢，我们也是推荐是每年的年初和年尾的时候去南疆玩，但是中间段像这个时间段，一定是去我们的伊犁，去我们的北疆去进行游览的啊。它这个景色是一定是最棒的时候。我刚刚这个刘老师也说了，我们一定是在最对的时间，用最这个最对的这个地点来推荐给大家。
2: 嗯，说的太好了。
0: 对对对，啊，
2: 最对的时间，然后推荐给大家特别适合的地点哈。
0: 对对对，因为就是新疆怎么说呢，它本身它的融合性也是比较强的。
2: 嗯，
0: 因为说到这个新疆的话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边境的一个文化。有的时候呢，我们那些景点，比如说你往伊犁这个板块，我们不光光是有草原。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哎，可以打卡一下这个两国边境线、
2: 嗯、
0: 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强大。
2: 嗯
0: 啊、因为在新疆的话，就有的人会担心啊，那新疆会不会治安有问题啊，是不是有点担心啊，其实并不是的。现在新疆我们的这个治安说的是特别的好，包括我们对我们的车程也是有要求的。基本上我们是每车行车时间4个小时，我们车子就必须停下来要休息，给我们的客人就休息个20分钟最少的休息。这样的话呢，就是司机也得到缓解，我们客人也能得到放松。这是关于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
2: 嗯
0: 啊，另外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每隔一段都会有我们的安检，有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有我们的边关的守卫人员来保护我们的安全。
2: 嗯，
0: 所以新疆现在目前是很不光光是我们所向往的，就包括你说到那个这个撒贝宁，他说啊，赛里木湖你都没有来过，你都是白活了。这个赛里木湖就是在我们的伊犁。
2: 嗯、
0: 啊，对，这个是整个我们新疆，它其实还是大部分以这个景色为主、
2: 嗯、
0: 啊。对，
2: 那刚才也说了，新疆什么南疆啊、北疆啊，包括伊犁地区啊，都适合不同的时间段，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
0: 对，
2: 其实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哈。
0: 是的，
2: 新疆这么大，不论是选择南疆啊、北疆或者伊犁地区，是不是时间都要放长一些呢？
0: 对，经常新疆来说的话，我们就是最少最少的时间，你要留出计划时间是在8天左右。就坐飞机的话是8天左右，
2: 嗯、
0: 坐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在12天左右来起步、
2: 嗯，
0: 因为我们来回的车程还是要有时间的。
2: 嗯、
0: 坐飞机的话，像我们从合肥这边飞过去的话，是4个多小时，就4个半小时、
2: 嗯、
0: 啊飞过去，就是往返的这个时间我们是要留出来的、
2: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比如说你一路上我们往北疆去，我们建议就是就像我们从事旅游也是这么多年了，那新疆如果你想要把它就是完身完好的话，其实我们是更建议它分批次去。就比如说、
2: 嗯、
0: 那我们这次的话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5、6月份、6、7月份最美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去往伊犁的方向。
2: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能看到牛羊成群，
2: 嗯，
0: 雪山野花湖泊，
2: 嗯，
0: 这种满眼的翠绿，
1: 还有薰衣草
0: 啊，对，还有薰衣草的话，基本上是每一年7月份的时候盛开、
2: 哦、
0: 啊。像我们这边刚刚也有说啊，那我们这边的花可能都已经没有了，
2: 嗯，
0: 在那边的时候是满眼的，因为就是在这个霍城，它是我们的薰衣草的三大这个出产地的这个薰衣草精油的这个出产地之一、
2: 嗯、
0: 啊。之前说到这个日本的，还有这个普罗旺斯法国的，另外就是我们新疆的这个霍城的、
2: 嗯、
0: 啊。所以就是嗯，这个薰衣草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到6、7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去打卡这个薰衣草。最近它已经薰衣草已经盛开了，
1: 对，
2: 已经盛开了，
0: 对，已经盛开了、
2: 哦。那从现在开始就可以，
0: 就是陆陆续续已经开始越来越旺盛了，就是这景色是越来越就值得去期待的、
2: 嗯、
0: 啊。然后的话呢，再往后就是说我们要去喀纳斯河姆。刚刚我也说，因为整个新疆它在我们中国这个国家的这个杂志里面啊，它是被排为第一的。
2: 嗯，
0: 它总共有入选的，就是总共有14个景色里面，它被提交了，有入选了12个。
2: 嗯，
0: 所以的话，你说到最美的地方呢，一定是我们的新疆排在榜首的。
2: 嗯
0: 啊，然后呢，到了这个5、6月份过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是。在前两天6月1号的时候，我们独库公路也刚刚开放、
2: 嗯嗯哦、
0: 啊。独库公路的话，就是连接我们的独山子到库车这一段的，就是独库公路，它是每年限定开放的，
2: 嗯，
0: 就是每一年的6月份到10月份之间开放，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游客也会慕名去来打卡这个独库公路啊。那独库公路它的神奇点在于，它是你穿过这一条路，是就是能感受一年四季的景色啊。你穿越一条独库公路，对。

0: 啊，这个就是基本上它是柔和性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景色也是非常奇特、奇观的一个地方。对，
1: 那想问问哈，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季节，那作为我们老友朋友们来说，特别是有些年龄比较大的这些老友们，您觉得如果他想去新疆，因为新疆也是我们梦寐想去的地方嘛，梦想的地方，但是去的话，您觉得您推荐他去哪里比较合适呢？
0: 是这样的，就如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的6月份的时候，那我首推我们的客人还是往伊犁的方向去。我们伊犁的时间的话呢，就放一个，就是最，就如果时间有限，我们来一个8天的时间。如果可以长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拉长到这个8到16天之间，因为老年人相对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慢节奏。我们不是为了一味的去来赶这个走马观花。那么我们的话呢，就是从伊犁的板块走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可以往这个北疆喀纳斯禾木的板块再一起走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喀纳斯伊犁的两条线连在一块儿。啊，控制在这个14到16天左右，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把整个这个北疆的景色是全部搞定了。就是这是在我们这个夏季的时候。那如果说这个这里我来过新疆了，哎，这个北疆的景色我感受过了，那很多我们的一些旅游朋友们，他们都会愿意二次进疆。二次进疆的话，基本上都是往南疆的方向了。南疆的方向的话呢，它就是季节性很强，要么就是3月份初，要么就是10月份去感受一下胡杨林，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盘龙古道，去感受一下喀什古城的那种文化，这个舞蹈，感受它的水果。就比如说我们南疆，一说到南疆，这个阿克苏的苹果，它就是阿克苏，它就是它的一个地名啊。库尔勒它是一个地名，它的香梨很出名啊。说到吐鲁番的葡
1: 葡
0: 萄，
1: 萄，
0: 哈密的瓜啊，对，它很多的这个名字哈，都是以水果命名的，所以它也是一个瓜果之乡。啊，对，包括我们在南疆的话，我们安徽这边是有一个沅江的，是在皮山，就是在
2: 皮山
0: 我们
2: 县，
0: 啊皮山县，就是在我们这个和田的旁边，
1: 也
0: 啊
1: 是
0: 是一个
1: 在
0: 小
1: 南
0: 县城，也
1: 疆，
0: 是南，哎对对对，是我们安徽的这个沅江的地方啊，对
1: 那
0: 口
1: 刚
0: 的。
1: 才给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基本上把大美的这个西北啊、青海啊、甘肃啊、新疆啊都给大家，形容就是讲述的非常清楚了。
0: 对。
1: 那在我们这个，比如说中青旅哈，我们有这些这个线路上，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考虑呢？或者是有一些贴心的提示呢？
2: 是有的。就刚刚我说了，说我们中青旅，公司的宗旨呢是用心陪着您。然后呢，我们领导呢也要求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定位要准确。所以呢，我们公司呢有很多针对于老年群体的一些产品。老年人的话，去我们的整个的大西北比其他地方更有优势的原因呢，是因为什么呢？是我们整个大西北它的门票的话是比较贵的。它跟我们很多内地的一些城市不一样，内地的一些城市，一些景，某些景点或者是大部分景点的话，它都是有一个挂牌价。那就是我们看到的价格，以及旅行社的一个优惠价，还有一些老年人的一些折扣价。但其实呢，这些老年人的折扣价呢，甚至于有时候都不如旅行社的优惠价来的要更直接一点，更少一点。但在我们刚刚讲的新疆、甘肃跟青海这三个省份来讲的话，它就是对我们的老年人特别友好。它已经把年龄精准到60到65岁，65岁到69岁，70岁往上。而我们所有的景点，我们刚刚讲的甘肃、青海以及新疆这三个大的省份，对于我们旅行社来讲，几乎所有的景点是没有任何折扣的。但是它对于我们老年人的折扣是非常之特别大的，70岁往上的景点的话是几乎是不要门票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我们的莫高窟，它的门票价格已经高达238元啊。那我们60到69岁的，就对于我们旅行社也是一毛都不少的啊，238元。但是对于60到69岁的老友们来说，他的门票只需要148元。70岁以上的老友来说，他门票是0元。我简单的举了随便的一个景区，其实我们的报名费用已经比其他的那个一个成年人的费用的话，已经
1: 低
2: 降低
1: 了
2: 了200多块钱啊。那我还刚讲了，再讲了一个喀纳斯，它的门票也是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我们随便举的一些例子，在这些地方的话，它门票都是比较高的啊，因
1: 但
2: 为
1: 是
2: 它
1: 对我们老友非
2: 对
1: 常
2: 我们
1: 友
2: 老友
1: 好。
2: 都非常友好。那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那个翟老师也跟我们讲了，我们推荐老年人会走什么样的线路？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我们把节奏拉慢一点。我们就比如我们现在热卖的一条线路叫"爸妈游新疆"。它定位就非常的清晰啊，就专门针对于叔叔阿姨们啊，老友们去设计的。

0: 啥呢？因为第一，他走的景点都是大景点，
1: 嗯，
0: 那我们所有的门票就刚刚我说的啊，60到65半价，65以上啊，甚至于都达到了全免。他免的这个规格的话，几乎我们测算了一下，达到了1400多块钱、
1: 嗯、
0: 啊！你总共的报名费几乎啊，可以说是免掉了1/6，因为新疆大家都知道比较贵，
1: 嗯、
0: 新疆。嗯，两位老师们刚刚都在说，不到新疆不知道新疆之大，新疆有多大？新疆有中国的1/6大、
1: 嗯，
0: 然后新疆的话是、有我们安徽省的12个大，有我们合肥的140多个大、
1: 嗯、
0: 啊，这些地方很大，然后它的景点呢，同时呢也非常的远啊，每一个景区都非常的大。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去新疆要去天池，
1: 嗯、
0: 我们要去看天池的一个那个湖怪，我们要去看喀纳斯的一个湖怪，
1: 嗯、
0: 从我们门口。到我们天池的那个位置，我们坐车子啊，区间车单程都要50分钟，往返都要2个小时。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高知名度的景点，高代价的一些区间车，但他们的费用的话都比较昂贵，但对于我们老年人一折算下来的话就会比较便宜。那我们把爸妈游新疆这种产品的话，给他把设计的话就时间比较长，我们给他设计成了16天的一个线路啊，把北疆跟伊犁全部都囊括在内，同时呢我们把一些知名的景点都放在内，把市场上一些走马观花的景点，小景点没有性价比或者是不值得一看的都给他踢掉啊。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呢，把路程呢给他控制的比较好啊，每天不超过600公里，同时呢像我们翟老师刚刚讲的，然后每4个小时呢会休息20分钟，然后大家不是那么的累，每天呢就放1到2个景点，然后进行了深度游玩，把时间拉长，然后那个把景点呢给它拉成深度化，同时呢我们对于爸妈新疆站的线路呢，我们还会
2: 配
0: 备
2: 一
0: 些医药包，对吧？还有一些那个
2: 拖鞋，
0: 对，车上会放一些拖鞋
2: 啊、
0: 嗯，因为
2: 测量血压，
0: 对、
2: 嗯，
0: 老年人他坐车时间久了，
2: 对，车程的话，
1: 我觉得
0: 一下子会走。
1: 刚才刘老师说的有一点，我特别那个，就是因为有很多老友啊想去新疆，但是就担心距离特别远、
0: 嗯、长
1: 啊，对，坐车一天都在车上就觉得很辛苦。但是刚才两位老师说了，我们4个小时就会休息一下，
2: 对，
1: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老友来说也是非常贴心和友好的。
2: 对，而且这个爸妈游新疆这款产品，我们每天。控制它的车程就在4个小时左右，
0: 对，我们不会把时间拉太长，
2: 我全天就这么长时间，
1: 全天就这么长时间，
2: 对，就会在一个点之间让。最起码因为像我们老友们出去玩的话，一定是第一个我又要欣赏的美景，第二个我不想要走马观花啊、
1: 嗯、
2: 对，另外的话还是玩的舒适，
1: 嗯
2: 啊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两位老师基本上也把我们的这个线路给大家推荐了，也是如果感兴趣的老友朋友们想报名参加，也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西北夏日之旅也就接近尾声，再次感谢刘老师和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一起去走了一下这么美的一个夏天的场景哈。最后呢，想说一句，就是西北的夏天它不热，但是也不荒凉，它有湖蓝，有草绿，有花黄，有最纯净的风和最朴实的笑脸。希望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有机会都去走一走看一看，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好的，非常感谢二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再见
2: 啊，再见，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在每一期的去旅行当中都会为大家推荐一些好玩、好吃、好看的地方，记得关注我们每周二的去旅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长江治理工程。上世纪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捕鱼业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然而30多年的高强度开发、粗放式利用，也让长江生态越来越不堪重负。在武汉的水生生物博物馆，长江白鲟、白鳍豚等珍稀物种的标本静静地陈列在这里，它们的经历见证了长江生态的变迁，也在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经过30多年，这些物种的身影已经从长江中消失了。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轩介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珍稀动物像白鳍豚、白鲟已经没有了，鱼越捕越少，越捕越小，捕捞的方式破坏性也就越来越强，甚至出现捕捞幼鱼充当饲料，几毛钱一斤的贱卖出去，长江生态损失巨大。长江休养生息已经迫在眉睫，转折发生在2016年1月5日。这一天，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定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就此拉开序幕。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开启了10年禁渔期。早在2019年，占安徽省渔业人口总数1/3的马鞍山市就已经启动了渔民退捕工作。当时马五一和许多退捕渔民一样，选择在上岸之后搞水产养殖。为了降低渔民创业的风险，马鞍山的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技术专家到养殖场结对帮扶。如今养螃蟹为马五一带来可观收入的同时，上岸后的生活也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他说，以往在渔船上10天半个月回来一次，家里有什么事情根本照顾不到，打电话都来不及往家里赶，现在不像以往那么匆忙了。在马鞍山发挥渔民经验优势的帮扶方案并非只有从事养殖业，在当涂县的一家船艇制造厂，由于渔民对这类的小型船只非常熟悉，包括厂长刘凯在内，有许多人都是曾经的渔民。除了在厂里上班，这些渔民出身的工人还有着另外一种特殊身份。2020年，厂里的退捕渔民自发组成了护渔巡逻队，成为守护长江的一员。作为从小在江上长大的捕鱼老手，这支由渔民组成的巡护队一出手就成为执法部门的最强助力。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渔业资源保护协会会长刘凯介绍说，水里哪里有鱼，什么季节有什么鱼，他们都知道，只要草被脚踩过或者被人动过，他们也能第一时间看出来，别的人就看不出来，他们就这么牛。在这场身份转变的浪潮中，曾经的捕鱼人化身成为守护长江的重要力量。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在对长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水利工程的规划建设也把保护生态、减少对鱼类的影响摆在了前所未有的优先位置。对珍稀鱼种进行人工培育，并将后代放归长江，是维持它们种群数量最行之有效的办法。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在工程方案中采用增设鱼道的设计。在乌东德水电站建设过程中，工程人员们在当时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案，利用大坝发电机组排放的尾水模拟出一个鱼类喜欢的水流环境，从而吸引鱼类在尾水出口处自然聚集，然后再将它们收集起来转运到坝上放流。随着这一方案的成熟完善，这一系统被相继应用于白鹤滩等后来的水电项目中，为促进金沙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发挥了积极作用。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四川省

这种在林木的间隙搞种植的方式，是近年来在凉山州迅速发展的农业模式。相比以往的毁林造田，马炳拉哈对这种新模式非常认可。他说，种树对水的影响非常大，以前眼看着就要吃新洋芋了，一涨洪水，结果洋芋被冲走了。现在下再大的雨，这些水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得益于大凉山独特的地理条件，山林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高品质的中药材和菌类，这些作物的经济价值远远超过了传统农作物，为当地村民带来可观的收入来源。林下经济模式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不止在长江上游，近年来在绵延万里的长江沿线上，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各级自然保护区也相继建立起来，水清岸绿、鱼跃鸟飞的美景正在长江两岸重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短短几年，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249头，较2017年增长了23.4%。2023年，长江流域监测到土著鱼类227种，相较2020年增加59种。一些物种种群的数量明显增长，实现了历史性的止跌回升。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近年来，沿江各地如何践行这一理念，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实现双赢的呢？10年前，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江玲和同事们接到了一项任务，将长江航道武汉至安庆段的最小水深从4.5米提升到6米。一开始，设计团队采用传统的整治思路，用石头在水下堆砌大量坝体，使这些水域的水流流速加快，冲走江底的泥沙，实现提升水深的目的。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方案竟因为不符合环保的要求，被评估组驳回了。环境影响评价专家给出的意见是，因为武汉安庆江段也是江豚、中华鲟、胭脂鱼的迁徙和洄游通道，工程产生的流速改变，对这些保护物种的洄游通道也可能会造成不可改变的影响。传统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生态和发展的要求，设计团队决定在减少坝体数量、降低坝体高度的前提下，直接将无法被冲走的泥沙挖掘出来，实现6米水深的目标。这样的方案看起来并不复杂，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在最初就采用这种方案呢？原来，因为从底部挖了一次之后，没过多久泥沙就会毁淤，到了来年枯水期还要再次挖，如此往复。而后来之所以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案，正是因为三峡大坝拦截了大量泥沙，保证挖掘的地方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大规模的毁淤。通过堆砌坝体和挖掘泥沙相结合的方式，工程团队最终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将武安段最小水深提升到了6米。长江国际远洋运输线也由此向内陆腹地延伸了近400千米。今天

0: 湖南省临湘市化工产业园区旧址正在被当地政府改造为贸易园区。几年前，园区里曾分布着22家化工企业，但这里紧邻长江，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常常对江水造成了污染。为了守护好一江碧水，当地政府决定把这些企业搬迁到远离长江的地方，同时利用这次退出长江岸线的机会，实现产业绿色发展。如今，新建的贸易园区已经有20多家企业入驻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废旧厂房被改建成贸易园区，这里将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曾经的化工园区则搬迁到了距离长江岸线7000米的地方。随着绿色化工的发展，当地化工产业的产值和税收也已经超过2021年搬迁之前的水平，实现了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协同推进。在长江流域的广袤乡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也有着同样充分的体现。到了夏天，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沙墩村村民董军每天早上的任务就是到荷塘里收获小龙虾。据他介绍，我们这儿的小龙虾全部都是在荷花塘里套养的，一天大概能抓个70-80斤，多的情况下能有100多斤。在沙墩村，小龙虾只是田里的副产品，到了每年的8-9月份，当荷花中的莲子成熟，才是村民们大丰收的时候。如此巨大变化背后的根本原因，正是沙墩村对于水系的改造。沙墩村紧邻着长江的二级支流荆山河，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的生活污水和家禽粪便都直接排到了这条河里。几年前，村里对水质进行了改造，不仅改善了村民们的居住环境，更提升了村里的水质。正是因为良好的水环境，村民们得以种植效益更高的莲子。不仅如此，每到花开时节，都会有众多的游客前来赏莲，村民们还借此机会开启了农家乐。就这样，一个普通的村落因为水环境的改善，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乡村、美丽乡村。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沙墩村党总支书记陶文俊介绍说，2017年他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000元，到2003年年底已经达到36000元。治水以后，我们引进来的长江水是干净的，我们再还给长江的水同样也是干净的。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随着国家对长江治理的不断深入，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共抓大保护，共治一江水，长江这条古老的河流正在迸发出全新的生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澎湃动力。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老马为您讲述的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代宗师徐悲鸿短暂而辉煌的人生。徐悲鸿一身傲骨，不畏强权，为艺术、为人生无畏前行。国难当头，他热血悲悯，多方奔走， 义卖筹款，用画笔鼓舞士气，激励人心，以义报国，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丰碑。1927年秋，徐悲鸿结束8年留学欧洲的生活，回到中国。1928年，徐悲鸿回国将近一年，他对国内的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非常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痛恨当时知识界有人迎合反动派，有人卖身投靠，丧失了爱国气节。《田横五百士》这幅作品就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田横五百士》高近2米，宽近3.5米，场景恢宏，在视死如归的悲壮氛围里，身着红袍的田横拱手对着壮士和乡亲告别，他此去凶多吉少却无所畏惧。画中那个穿黄衣服的人正是徐悲鸿自己，他仿佛亲自见证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时的中国正遭受外族入侵，徐悲鸿用自己的画笔大力颂扬了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十分激励人心。这幅画的问世震撼了沉闷的中国画坛，被称为中国美术复兴第一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民族抗战开启。那时，徐悲鸿一边进行教学和创作，一边筹备他在新加坡的南洋抗日募捐画展。当时，徐悲鸿在画展的现场，人们用贴红条子来表示某张画已经卖出去了。但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徐悲鸿的作品，结果有些作品被贴了好几个红条子，这可怎么办？后来徐悲鸿决定，只要贴了条子的，贴4个条子他就再画3幅，贴5个条子他就再画4幅，能尽多大力量就尽多大力量。这次画展相当成功，据说当时新加坡每20人就有一个人看过画展，筹款的金额也突破了当时新加坡的卖画记录。徐悲鸿把所有卖画的收入都捐献给了祖国，救济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和烈士的遗孤。从1939年到1941年，徐悲鸿辗转南洋、印度等地举办画展，为祖国募得巨额资金。他为募款捐画1000幅，而实际作画的数量还远远不止于此。据徐悲鸿之子徐庆平回忆说，新加坡当地华侨曾经告诉过他一个关于父亲鲜为人知的故事。徐悲鸿每一天到黄昏的时候，就要把那一天所画的画里自己不满意的画，觉得有些瑕疵毛病的话，全部拿到花园里面放火烧掉。徐庆平亲眼看到父亲烧掉的画就不下1000张。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徐悲鸿也没有放弃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那段时间高强度的作画使他在胃病之外又增加了越来越严重的高血压，即便如此，他仍拼尽全力作画。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徐悲鸿拿起画笔，再次将中国人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写入画中。这是巨幅的中国画《愚公移山》。徐悲鸿用遒劲的笔触描绘了一群人开山凿石的壮观场面，气势惊人。完成中国画《愚公移山》之后，徐悲鸿紧接着又用油画再次表现了这一主题，统一题材画了2幅作品，可见徐悲鸿对这个主题的重视。无独有偶，自1938年起，毛泽东主席也多次提到愚公移山的故事。1945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以愚公移山为题，表达了抗战到底和建设新中国的决心。这两个当时从未谋面并不相识的人，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主题来鼓舞人心。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12月12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到达天津北平前线，到21日完成对北平、天津、塘沽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队成了笼中之鸟，北平城中的国民党官员开始收拾行装，打点关系，准备离开北平。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还特意从南京打来电话劝说徐悲鸿离开，但徐悲鸿决意留下。1948年的一天夜里，徐悲鸿家里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他就是徐悲鸿的老朋友田汉。当时北京城城门紧闭，田汉从解放区来，冒着危险秘密入城，是为了向徐悲鸿转达一个重要的口信。那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夜里田汉来到徐悲鸿的家，带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嘱托，希望徐悲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且希望他在文化界多做工作。田汉冒着危险送来的口信，让徐悲鸿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他很受感动，也更加坚定留下来的决心。1948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歼了当时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王牌军第35军，24日又解放了张家口，战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局势，到底该何去何从，傅作义举棋不定，于是决定邀请北平的学者名人征询意见，徐悲鸿也在其中。来参加会议的人一时弄不清傅作义到底用意为何，迟迟不敢开口，担心祸从口出。冷场了很长时间后，徐悲鸿第一个带头发言，他明确表态不要打。徐悲鸿发言之后，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家纷纷发言，希望傅作义能够和平解决问题。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派人与傅作义谈判，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这次北平各界人士的会议发言更帮助傅作义下定决心，使北平这座千年古都能够免于战火。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徐悲鸿等文化名人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欢呼沸腾的热烈场景，徐悲鸿难掩激动之情。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景象激励着徐悲鸿，他忘我地投入教学、创作和各种美术交流工作中。1950年4月1日，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被任命为院长。此后他不但自己笔耕不。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8: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8: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0: 昨天是6一儿童节，很多人都在谈论礼物和欢乐，但是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的儿童节是在病房里度过的，他们的礼物是一次检查报告的正常数值。那近年来，儿童肿瘤的发病率在悄然变化，而治疗方式也在经历着一场革命。有一种听起来很高级的、很科技的治疗手段，那就是质子治疗，被称为儿童肿瘤放疗的金标准。那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多大的孩子能用？治疗过程到底疼不疼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答疑释惑。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旭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血液与肿瘤亚专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指导师， 安徽省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秘书长，安徽省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血液学临床研究分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肿瘤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副组长，研究方向儿童血液系统疾病和实体肿瘤的精准治疗，临床研究的评估和管理，儿童血液肿瘤心理健康指导。柳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离子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离子放射治疗分会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放射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癌症研究会质子治疗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平台项目，儿童肿瘤质子治疗与科研平台建立，大动物模型 Flash 效应项目研究。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还有我们的柳医生，也请张主任柳医生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张主任您先来好吗？
1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0: 柳医生。
1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0: 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质子治疗，那我们今天专门还针对的是儿童的质子治疗。那其实在大家印象当中啊，肿瘤似乎是老年病，但根据贵中心的数据或者是业界的观察，儿童群体中的肿瘤发病率近年来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有没有哪些肿瘤是明显增多的？我们请柳医生先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3: 好的。我们从近年来无论从全国的登记数量和大型的一个儿童中心的一个接诊数量，我们儿童的发病率跟就诊率是在逐步上升的。一方面是跟我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关系，另一方面其实是跟儿童和家长的一些筛查意识的提高，还有我们做检查的一些影像手段的提升是有关系的。我们目前儿童最常见的话就是去白血病，然后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和淋巴瘤。其中儿童脑肿瘤的检出率是增长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髓膜细胞瘤、试管膜瘤、低级别胶质瘤等。此外神母、横纹肌肉瘤等实体肿瘤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治疗需求也在明显增加。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呢，对于儿童肿瘤我们和成人肿瘤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儿童肿瘤更偏向是发育相关的疾病。我们幸运的是我们儿童肿瘤的一个整体治愈率是逐步提升的。很多肿瘤经过规范治疗之后，它的我们的生存率甚至超过70%、80%以上都可以的。
10: 那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哈，说儿童肿瘤的治愈率要比成人高很多，这个确切吗？张主任，
12: 这个很确切
10: 哦，
12: 因为儿童肿瘤和这个老年肿瘤，包括我们成人肿瘤，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儿童肿瘤呢，在全国范围来讲。大家开设儿童肿瘤科的这些医院非常非常少，甚至北京协和都没有专门的儿童肿瘤科。为什么呢？因为儿童肿瘤70%以上是血液系统肿瘤，就是常见的说白血病、淋巴瘤，然后才是一些实体肿瘤。所以绝大部分专科医院或者是专科的儿童医院或者是综合性医院只会设立儿童血液与肿瘤科。那我们省能够设立独立有独立病区的叫做儿童血液与肿瘤科的，只有我们医院还有这个另外两家医院。其中呢我们是全省的儿童血液和儿童肿瘤的这个发源地。那么儿童肿瘤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血液系统肿瘤，另外一类是实体肿瘤。实体肿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实际体积的这种肿瘤，我们常见的这个髓膜细胞瘤或者是肾膜

0: 细胞瘤或者神经母细胞瘤、骨肉瘤等等，都属于实体肿瘤。
1: 实体肿瘤是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0: 对，能够有明确的这种在影像学上有明确的病灶，
1: 就像有长了一个疙瘩。
0: 对，像一个包块，这种。那另外一种呢是血液系统肿瘤，它的这种肿瘤呢是在比如说白细胞上面发生了变异，随着血液流动不形成这种包块的这种肿瘤，分为两
1: 个。也就是说，这个癌细胞是在血液当中流动的，它是不停的变化的。
0: 对。
1: 但是为什么？其实刚才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您说这个血液里的反而它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反而是比较好治愈的呢？
0: 对，为什么呢？因为肿瘤治疗它涉及到形成包块之后，它就会有一个被膜，生物被膜。那么这些药物要进去，就像形成了一个堡垒，它要一层一层的透过这个肿瘤组织。那血液系统肿瘤呢，它是分散开的，肿瘤一旦分散开，我们想逐个逐个的打击它，那就是非常的容易。
1: 哦，就是它是弱而小 的，
0: 对对
1: 一个
0: 对，
1: 是大而强的。
0: 对，
1: 哦，
0: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为什么说儿童的肿瘤治愈率高呢？因为儿童像血液系统肿瘤的急性淋巴细胞败血病，我们的治愈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 哇，
0: 啊，对于实体肿瘤呢，现在我们有了更新的这个治疗技术，除了传统的这个化疗、手术、放疗，我们现在还有了质子治疗，精准的这么一治疗，副作用又小，所以我们的治愈率也能够达到，像我们刚才柳医生所说的，能够达到70%到80%以上。啊，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

0: 细胞败血病的孩子，我在我们中心一年以后正常的回归课堂上学，甚至后续的考上大学之后工作，还有的结婚生育都是有的，长期存在，甚至部分的失智肿瘤，那我们也有一些失智肿瘤，像脑部的这个低级别的这种肿瘤，它的预后也是非常棒的。那几乎能够达到彻底治愈的水平。
1: 就是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消息，觉得特别的振奋。就是孩子是不是也跟成人一样，如果说我们早发现，是不是他的治愈率会提高得更多？
0: 这一点我们也很高兴啊，能借这个平台和大家普及一下，就是肿瘤的这个早筛，这也是国家健康中国里面提出来的一个重大战略方针，就是肿瘤发现的越早，越早的诊断，越早的干预，越早的能够取得越好的预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年我们也拍了一个微视频，比如说有一个孩子是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肿瘤，但是在早期他可能没有症状，因为孩子和成人不一样，成人可能有一些感受啊，或者一些身体的不一样的感觉，他能够表达出来。那孩子呢，由于这些，可能尚未成年，他的心智不一定完全的成熟。同时呢，由于学业的这种压力，他可能发觉的比较迟。同时呢，我们家长朋友也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和家庭，可能一些事情可能很少的，这个及早的这个发现。等到发现孩子视力下降，甚至我们讲成绩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也有可能是肿瘤的一个预兆信号。没必要拖到得视力下降了，特别头痛、恶心、呕吐，甚至昏迷了，才到医院一看，巨大的一个肿瘤。那在早期，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肿瘤病灶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去介入它呢？这个时候，他孩子的预后是完全不一样
1: 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说到癌症，他就觉得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要做相关的筛查呀。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比较比例相对来说较低，可能重视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刚才张主任强调的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生活当中，作为家长，我们要做一个有心人啊，把他就是所有的就是病灶，我们把它遏制在萌芽状态是最好的。那您刚才还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儿童的治愈率那么高？
0: 肿瘤的治疗，我们讲成人和儿童要对比起来，其实是有两个因素。我觉得在这个治疗中间起着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儿童的他的脏器功能和成年人的脏器功能不一样。我们身体其实超过40岁以后，甚至我们讲超过30岁以后，机能是不断下降的。因为现在肿瘤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随着年龄的增高而不断的这个增加。那么对于中老年患者，他本身的这种肝肾功能的这个脏器的功能就处于一个衰竭的状态，我们大剂量的这些药物，他身体承受不起。但是我们儿童呢，他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有一些大剂量的药物，它能够耐受我们多次多频层或者是大剂量这个化疗，那么它对肿瘤的杀伤就能够更加的彻底。这也是儿童比成人要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免疫因素。就像您刚才所说，为什么40岁以后我们的肿瘤发病率高呢？因为我们机体里面，我们免疫细胞免疫功能在40岁以后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肿瘤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叫做总免疫的逃逸。那肿瘤细胞躲过了我们免疫系统的监视和杀伤，那么这个时候肿瘤可能就悄然然的成长起来。所以，那么对于儿童不一样，儿童在早期的时候，他的免疫功能也没有成熟，所以肿瘤发生率有两个奇怪的这个，我们经常叫这个两端，一个是在青少年或者是婴幼儿，因为他这个时候免疫系统还没有完全成熟，他要发育成熟，在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这时候肿瘤可能有一个高峰期。那么进入我们的这个青壮年的时候啊，这时候肿瘤发病率明显降低。那进到这个免疫系统下降的时候，这时候肿瘤发病率再次形成一个高峰。所以，那么对于这我们讲这个中年人或者是成人来讲，他的免疫功能因为已经持续下降了，所以他没有在我们甚至用悲伤的话一定，他没有再翻盘的这个机会可能比较少。那么对于儿童肿瘤呢，我们一旦把它给彻底治愈，那随着他的免疫功能的重建，恢复到正常，那么这个时候 OK，他就可以走上一条完完全全和以前一样的正常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两个因素也决定了，就是儿童肿瘤治疗要比成人肿瘤治疗整体的这个治疗效果要好很多。当然也不是讲我们成人肿瘤治疗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像这个免疫细胞，免疫功能，我们现在在 研制了很多的这个细胞治疗，就来补充。

0: 我们的免疫力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希望在里面啊。
1: 当然我们让张主任不断地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更多的家长一些信心。因为我觉得听到孩子患了肿瘤之后，我觉得往往家长可能会陷入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病急乱投医，要么就是害怕放化疗的副作用，想要放弃。那您作为这个儿童肿瘤科的主任，您觉得现在的家长对于这个儿童肿瘤治疗最大的认知误区是什么？
0: 最大的认知误区其实也就是两个，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第一个就是放弃，啊，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得了肿瘤，那是不是命不好啊？啊，这么小，肿瘤都是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面，都是一些老年病啊，老人才得肿瘤，孩子得了肿瘤，是不是命不好？甚至有些家长特别的悲观啊，真的觉得这么小就给他上化疗，就是给他上这个放疗，或者是做开刀伤了元气，那么他以后还怎么办？啊，甚至我们刚才说可能达不了治愈，就长期带病生存，那以后路还长，干脆放弃。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所聊的，实际上儿童肿瘤的治愈率是非常非常
1: 对，
0: 高的。
1: 一定大家要找到这个字眼，一治愈，对，愈合的
0: 我
1: 愈。
0: 们很多的孩子在我们病房里面，一年以后就是健康的回归这个课堂。我们长期随访的，因为我们是安徽省的这个，可以说是肿瘤和血液系统肿瘤的这个发源地。我们的病例可以追溯的时间很长，正常的工作、这个结婚生育都有啊，所以一定要有信心啊。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过度的这个害怕，觉得有太多这个副作用啊，就放弃治疗了。这个也不是的，儿童本身，我们经常跟我的病人强调，一定要给孩子信心。因为孩子本身，他从我们讲从这个生育过来，他其实就是一个奇迹，他是生命赐予我们的这个礼物啊。你如果是我们讲是成年人，那我们可能有平步就只凭这个生命的这么一个周期，但孩子是蕴含这个奇迹发生的这个地方，哪怕有1%的希望，我们要尽100%的这个努力。同时呢，我们的医学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愈率能够高达90%以上，那我们的这个自制治疗又能够相比于传统的这个光子治疗、传统的这个放疗，大大的减伤了我们的这个副作用。像我们担心的，想说家长担心的这个认知的这个问题呀，啊，包括这些这个内分泌的这个损伤啊、听力的这个问题啊等等，都会好很多。所以随着现在科技技术的进步，我觉得治疗产生的这个副作用也不用过多的这个担心。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柳医生了，就是刚才张主任说，我们现在质子治疗非常的先进哈，它可以针对儿童的肿瘤，更好的去进行治疗。那么儿童肿瘤它适用于所有的这个质子治疗吗？另外，请您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就质子治疗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光子放疗，比如说 X 光比起来，针对现在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2: 作为一个质子放疗科的医生啊，就是反正跟大家从我们大家能理解的角度去解释一下，我们的普通放疗就相当于一个子弹穿过这个身体，我们在子弹的路径和子弹的射穿人身体的这个后端啊，还是有一定的剂量，其实是对人体损伤是比较有损伤的。而我们质子放疗由于射线的独特性，它有一个布拉格峰，相当于是一个定点爆破。我们可以把这个辐射的剂量准确爆破在肿瘤位置，在我们病灶的后方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剂量的啊。这时候其实对于小孩子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儿童特别是在生长发育阶段，眼睛、垂体、海马，然后在一些性腺组织啊，这些的话在生长发育阶段啊，如果说是肿瘤控制住了，但是后面可能会出现认知的下降、听力受损啊，生长发育可能会迟缓。有些小孩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叫脊柱椎体的部分照射，可能会出现一个脊柱侧弯这种情况。不管是以后的生活质量，还是说以后的一个教育水平，其实是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所以，我们质子治疗的价值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不仅仅是能控制到这个肿瘤，还能保证小朋友在最后接下来的几十年的生活质量也能做到一定的保证。我们针对目前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的话，我们的质子哈，其实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定点爆破，对吧？
2: 是的。
1: 像布拉格峰。这个可能，
2: 一个专业，
1: 太专业了，我们
2: 是
1: 听
2: 的。
1: 不太懂。那么精准治疗、定点爆破，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点上，我们发现了这个癌细胞，那么我们的这个质子的这个光，就一下子就精准的点在那里，把它消灭掉。
2: 我们的质子放疗， 由于布拉格的风的效应，我们剂量可以70%是落在肿瘤的，它的话有另外30%是在周围附近，所以对于我们叫病灶比较，特别是小孩子小朋友在脑肿瘤方面，它比较靠近视神经、视交叉啊，甚至是一些垂体脑干这些位置啊，它贴的是比较近的，而质子啊，我们是可以保护它的这个剂量明显是比光子要小很多的。
1: 也就是说光子它的这个放疗的范围会更广。
2: 是的。
1: 但是质子它的范围会更小，然后它伤害其他所谓的正常组织的可能性会更小。
2: 是的。
1: 您这样一讲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哈。那我们经常也说伤敌1000自损800，针对儿童常见的一些什么是髓母细胞瘤啊，还有视网膜母细胞瘤啊，那传统放疗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啊，或者听力啊，或者是骨骼的发育，那质子治疗在保护我们这些孩子的关键器官上具体能好多少呢？有没有数据支撑？我们经常说我们希望用数据来说话，那张主任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0: 有这种像我们传统这个放疗和这个精准这个靶向质子治疗，实际上在儿童上面的这个副作用对比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刚才这个刘医生所说的这个全脑全脊髓的这个照射，那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剂量上，它的照射剂量幅度实际上是范围是很广的，整体的这个剂量也是很高的。那对于我们常见的像这个认知的这个障碍，像我们这个内分泌的这种损伤，像听力的这个下降啊，都是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差异啊。你比如像我们质子治疗，它实际上能够明显的降低正常的这个脑组织、耳蜗、垂体、海马体等关键结构的这个照射剂量。大规模的这个国际数据也显示啊，实际上质子治疗可以明显降低儿童认知这个下降的这个速度。那么对于内分泌功能的损伤，你比如像这个性腺的这个损伤，性腺激素的缺乏，这个甲状腺功能的这个减退啊，质子也是非常非常有优势。对于听力的下降啊，以及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障碍，那优势实际上是更加的这个明显。同时还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二次肿瘤，也叫继发肿瘤，不论是化疗放疗都有引发这个继发性肿瘤的这个风险。那么质子治疗呢，它引起的这个继发的肿瘤实际上就是非常低，因为它做了一个很精准的这个其他脏器功能这个保护。那我经常就是借着我们刚才刘医生的这个解释啊，我经常在病房给孩子解释，在做质子治疗和普通这个化光疗有什么区别呢，我是把它形容成我们拿一个砖向这个水面去砸，那么它产生的这个波啊，这个动静是从上到下都有。那么质子治疗是像我扔了一个深水炸弹，我一开始一个导弹滑进去，然后到那个点再进行一个爆破，这样它我到那个点在上面它不形成有效的这个损伤
1: 冲击力，
0: 只照那一点我形成一个爆破，对吧？这也就是那个布拉格峰到那个点形成一个精准的爆破，这个时候其他的这样脏器都会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不论是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 脑部的这个发育引起的认知功能下降，还是我们这个腺体的这个保护，包括这个听力生长发育等等，都会得到极大的这个保护。那对于这个视网膜神经瘤或者我们的这个视路这个脑胶质瘤啊，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越精细的，包括我们这个晶体的这个保护啊，包括我们这个对侧眼球啊，还有这个颜面骨的这个发育啊等等，都有极大的这个好处。所以在这个儿童治疗的这个领域，我们经常强调，不论是化疗和放疗，就是儿童你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缩小版的成人。我们讲小大人，小大人他虽然是小，但他不是大人，儿童就是儿童。
1: 就儿童就是儿童，所以我们的可能这个治疗要更加的精准，而且要细微才可以。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继发肿瘤，是因为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控制好，然后继发了其他部位的肿瘤，是扩散了还是怎么回事？
0: 继发性肿瘤是治疗引起的二次肿瘤，因为我们肿瘤就是我们讲肿瘤的发生经常是来源于基因的突变。那么化疗还是放疗，我们都是对细胞进行一个损伤。那么细胞在损伤修复的过程中，往往会引起二次突变。那么比如说一个肿瘤治完了之后，有可能会激发其他肿瘤，这个在我们成人肿瘤里面也是非常常见。比如像一个乳腺癌，经过治疗之后啊，可能会激发一个急性白血病。甚至我们这个黑色素瘤啊，完了之后可能会激发另外的一个肿瘤。它化疗药物本身 本身也会引起肿瘤。
1: 那么质子治疗就会很好的去尽量的去降低这个比例。
0: 对。
1: 哦，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两位医生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质子治疗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0: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看不见的质子是如何治疗儿童肿瘤的。那今天两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血液与肿瘤亚专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指导师张旭涵张主任。另外一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离子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医学硕士柳璐柳医生。刚才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的柳医生还有张主任给大家聊了聊，就是儿童肿瘤，在现实生活当中，哪些是高发的，治愈率怎么样，质子治疗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接下来我想问的问题是，柳医生，很多人关心咱们安徽本地的医疗资源，那中心开诊至今，现在目前大概治了多少例的患者？安徽本地的孩子多吗？对于哪些儿童瘤种，咱们现在技术是最成熟且效果最好的？
3: 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心目前从开诊以来，我们中心包括从头颈、胸腹、盆腔，我们总共的出院的质子患者，大约有800多例的患者了。我们的小朋友其实也比较多，我们最近的小朋友特别多啊，应该总共加起来病房里面治疗的话有10几例、20例的小朋友。然后我们以前治完的小朋友估计有将近50例。近期的我们安徽本地的患儿会越来越多啊，同时也有一些在长三角啊，甚至是一些在西藏内蒙古的小朋友也会过来啊。这种小朋友的话，因为在可能在西藏内蒙古那边就是质子放疗不是。就没有质子中心，那可能会远到我们安徽这边来做我们一些普通的一些我们叫质子放疗。然后对于我们这边的哪些瘤种的话，我们中心这边目前收治的比较多的患者啊，一个是髓母细胞瘤，然后神母细胞瘤，然后试管膜瘤，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横纹肌肉瘤这种患儿。我们主要临床获益里面的哈，就是那种大范围照射啊，可能需要靠近正常器官或者年龄特别小的朋友啊，我们质子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那您刚才所说的对于哪些瘤种我们技术最成熟效果最好，是不是也就是刚才张主任所说的这个和就血管有关的这个瘤种效果是最好的，是不是？
3: 我们做放疗的话，主要是以实体肿瘤为主啊，在脑肿瘤方面啊，包括一些我们叫在非脑肿瘤的一些，甚至神母细胞瘤里面啊，因为有实体病灶，我们放疗我们需要划靶区，我们需要做一个切划设计。这样的话，我又针对实体的肿瘤去进行照射啊，可能在血液系统肿瘤里面的话，放疗有一定的作用啊，但是质子的话，其实优势就没有那么大，我们可能实体肿瘤优势会更大一点。
0: 就是说质子治疗对实体肿瘤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能够看得见，
3: 对，
0: 且不是流动的。
3: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想让两位医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就是临床上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年龄特别小啊，或者病情非常复杂，跑了多家医院被拒的一些事情，当时孩子是什么样的状态，治疗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张主任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哈，肯定是经手了很多的孩子，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位孩子？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安徽的，因为我们地处这个长三角地区，很多孩子呢得了这个肿瘤之后，家长关心特别也是特别的关心，可能就是先到外面，到北京、上海辗转各地啊，最后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安徽的这个治疗技术 其实已经走到了国家的这个前列，然后又回来。我们经常能看，在外面开完刀做完手术，或者是在外面做完这个化疗，做完这个放疗，那最后又返回来，发现这个疾病的这个复发或者治疗的不彻底，在别人的推荐下啊，经常到我门诊来，最后一看，哦，我说我们有安徽有自己最先进的，甚至在全国都属于前列的这个自治治疗。那很多家长就想啊，我们安徽本身还有自治治疗吗？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再推去做治疗，然后再配合我们的这个化疗和放疗，化疗，然后通过我们的靶向这个治疗，能够获得很好的这个生存。但在前面这么一个周期辗转反侧，确实耽误了这个不少时间，也增加了这个家庭的这个困难。我们说现在国家这个健康中国就希望，第一个是大病不出省，第二个呢就是有效的利用这个家门口的这个医疗资源，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深深切切的享受到好的资源，享受到便利的资源，不要因为疾病的这个反复无劳的这个奔波啊，因病啊致困啊，这是我们不希望做到的。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还有一个病例，就是已经到晚期了啊，因为外地的这些患者很多的这个综合医院他也没有这个自治治疗，比如说你这个医院可能是化疗强一点，那个医院可能是这个手术强一点，那不是所有的这个手术强一点的医院他都配有这个自治治疗的。等一下我们刘医生会介绍，对吧？在自治治疗在整个长三区甚至在整个中国也就这么几家，那你手术治疗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把他推走了，推到哪地方去呢？这个开刀的医生肯定就不再过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患者就在外面，像我们经常比喻像一只没有方向的海鸟，不停的这个折腾方向，最终他要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家里有这么好的这个治疗技术。同时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话题啊，就是大家觉得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我比较深的，就是大概10岁，他实际上发病的时候已经8岁了，10岁的时候呢，他那个个头就是一直没有这么一个增高，因为他一开始在外面做的是普通的这个放疗，拿回来的时候呢，疾病也有一点处于这个复发的这么一个趋势，而且肿瘤的这个残存病灶也没有完全的这个消除，所以他就问我能不能做这个20放疗，我就你就可以完全做自治治疗。他就担心，他说我的孩子2年没有生长了，我就像我们刚才刘医生介绍的，我说生长骨骼的孩子的生长分为2方面，一个呢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骨骼啊，肢体，就像我们刚才脊柱侧弯呀，它这个方向弯曲度；第二个就是激素，我们体内这个生长激素，当我们能够保护好我们这个脏器功能，尤其是对垂体这个保护的时候，那么它的生长激素受到影响非常小。同时，如果受到影响比较小，我们也依然可以，使用激素替代。我们现在是应该是全国第二家，就是专门关注儿童肿瘤生长发育的这个单位。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在服用一些靶向药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生长的这个减退啊，也会出现这个身高不足的现象，但是家长现在得了病以后就觉得，哎呀，身高都不重要了，能活下来真重要。不，我们孩子的治疗我们要有极大的这个希望，我们不仅要彻底治愈，我们还要回归到健康这正常的这个社会，那我们不仅要他身体完全康复，我们还要能够让他重新建立心理的这个优势。那他生长的这个缺陷必然会对他以后形成一定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影响，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联合这个我们医院的这个自治治疗团队，我们会对身高做一个曲线的追踪，我们会对激素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测，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及时的给予补充。那同时告诉大家，我们家门口也很强的这个医疗团队和这个医疗技术水平，那我们那个患儿经过我们的严密追踪和精细化的这个治疗，在12岁的时候，身高进行20发育的时候，到十三岁，一年长了将近9厘米。
0: 就不仅仅让他治愈，同时也要让他有质量的活着。
4: 对，我们儿童肿瘤治疗的一个最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不仅要孩子彻底的治愈，一定要让他能够完全的回归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还给社会一个正常人。
0: 其实刚才您说了那么多哈，我觉得对于非行业内人来说，在孩子没有患病之前，可能对一些医疗资源，哪些是比较权威的，我们并不是很理解，并不是很了解。那么 当孩子出现病症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啊，舍近求远，到了北上广深一些一线城市，觉得那里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但是殊不知，其实在家门口，我们的这个离子医学中心已经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专门针对肿瘤的放疗、化疗一系列流程，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治疗的方案和手段，所以大家不要迂回的跑那么远，反而到最后得不偿失，对不对？嗯，
4: 我们成立了，就是首家安徽，就是我们医院的安徽省安徽儿童肿瘤中心，就是专门的一站式服务，就您就是儿童的患者到我们这里，手术、化疗、放疗、自制治疗，一条龙，
0: 专业的才是最好的，
4: 对，
0: 对。那刘医生，您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这个治疗是这样，我们其实对于一些年龄特别小的，比如说我们在三岁以下，其实是首选像放疗往后延后的，但是有些儿童是因为常规的治疗手段其实控制已经不佳了，这时候只能寻求我们叫放疗手段，而在低龄儿童里面做质子放疗的优势会比较大。我手上就是我们最近哈有过一个两岁多的小朋友，那这个小朋友的话是一个后颅的一个这样我们叫 PFA 组的一个输管膜瘤，因为这个病灶在做手术之前是比较靠近脑干的，做手术之后我们叫A 组的，其实这种试管膜瘤愈后相对来说是不是那么好的，因为它比较小，所以它需要我们叫需要去做放疗，去减少这个疾病的复发啊，增加疾病的控制率。但是呢，三岁多小朋友因为神经发育不是那么完全了啊，所以我们做传统放疗可能神经损伤会比较厉害。这个家长其实是安徽省内的但是在安徽省外，包括江苏、上海，其实找了很多地方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医院。
0: 就是刚才张主任所说
3: 的，
0: 舍近求远去找更所谓的更好的医疗资源。
3: 是的，因为质子中心的话，其实在全国没有多少家，而专门做儿童的质子中心就更少了。我们安徽省就我们本土的小的家长，其实都不知道我们这边有质子中心。
0: 对，
3: 去了我们叫南京啊、上海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发现我们安徽的这边合肥也有一个质子中心到我们这边来看这个小朋友的话其实很听话，但是呢在治疗时候因为毕竟年龄小嘛，他可能会有恐惧因为我们那个机器转动时候会有响声，然后呢又要带我们叫儿童脑部放疗，我们可能会带一个面罩，这个面罩的话可能会让小孩子有种被束缚的感觉，他会哭会闹所以对于针对像这个小孩子，我们会请我们省立医院麻醉科同学我们叫麻醉科的医生来全程去进行一个麻醉管理因为我们就是儿童质子放疗嘛，我们可能是我们叫鼻吸的这种镇静加上联合静脉镇静，如果说是单纯鼻吸就可以的话，我们是在治疗前差不多于半个小时让小朋友给他喷两喷，喷完两喷之后，然后带上我们叫观测的心电监护、氧饱和监护的这些装备之后让小朋友家长去哄小孩子睡觉，睡完之后生命体征平稳，我们去做治疗。单纯的这个小朋友，我们两岁多小朋友脑肿瘤的放疗的话，其实时间是比较短的可能十分钟不到小朋友然后做完治疗一动不动维持到十分钟没有问题了，生命体征平稳，家长抱过来，过一会儿时间小孩自己醒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特别好特别是我们在治疗之前，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制度中心有一个儿童区会让小朋友在喷完药之后可以让他去活动，让他去尽快的去疲惫完之后他可能睡得会更快一点我们这个小朋友做了30次放疗其实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我们一个多月的这个治疗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一直住在医院里面，但是从放疗开始到放疗最后，这个小朋友只出现过一次恶心呕吐，但这个恶心呕吐还不是放疗的反应是因为他吃的东西不是很干净所以导致这个恶心呕吐后面一直没有输液什么东西，这个小朋友回去之后我跟他家长也联系过了没有任何副反应除了头上裹了个大包，是骑那个小车摔倒了，对，其他没有任何副反应还挺好的。
0: 就您刚才所说的这个30多次放疗，其实说实话，我当时心里一紧，又觉得孩子这么小，他经历了那么多，但是据我所知，好像在质子治疗的整个过程当中，孩子是没有感觉的，对吗？
3: 是的，
0: 他就全程是没有痛苦的。
3: 对。
0: 那么在此之后呢？
3: 在放疗结束之后，我们叫儿童出现的放疗反应分为 我们叫慢期反应，就是我们叫短期反应跟长期反应跟远期反应了。
0: 嗯，
3: 短期反应的话就是一些可能会头痛头晕恶心呕吐是因为颅高压导致的。
0: 嗯，
3: 啊，如果说是腹膜镜照射可能会是因为胃肠道有一部一定的剂量。
0: 嗯，
3: 而一些远期反应其实就刚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啊，包括一些神经认知，然后包括一些智力发育啊，包括一些我们叫生长发育这些情况。这个是我们就要后面慢慢看的。
0: 嗯，
3: 在短期反应里面，我们目前质子放疗啊，出现的复反的概率是很低很低的。
0: 嗯，
3: 在放疗期间，大部分的小朋友在病房里，目前病房里面啊的小朋友来说，嗯，好像也几乎没有见到哪个小朋友。

0: 啊，有特别大的反应，一般来说最多就会有点恶心、呕吐，这种也只是有1%几的概率啊，这种出现。
1: 它是比传统的放疗手段，其实副作用会更小一些，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哦，那我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质子治疗的好处，但是我想任何的治疗其实它都是有代价的。那我想请您说一说，就是质子治疗有没有一些禁忌症，或者说哪些儿童肿瘤它其实不适合做质子治疗？
0: 是的，就是我们从治疗手段来说哈，就是有些的肿瘤它其实对上放疗是不敏感的，这时候它其实像我们做内科治疗啊，包括就之前就是当中说的我们叫血液系统疾病，这些对放疗是不是很适用的？一些对放疗不是很敏感的一些肿瘤啊，这时候去做放疗反而适得其反，会耽误整体的一个治疗情况。而一些就是对于一些广泛转移中末期的小朋友来说，他其实不是很能去配合去做治疗。这时候去做放疗，更多的是倾向于姑息跟生活质量这个目的了。还有一些小朋友，他的就是因为做完手术或者是疾病导致的这种呼吸机的一个我们叫有点缺陷，然后呢咀嚼肌的一些问题，这时候他不太好耐受麻醉，这时候其实我们去做放疗也是要谨慎评估的啊。所以还有就是我们的放疗，并不是说他就是做完这个治疗就后面就没有事情了啊，所以还要综合评估的去看的啊。
1: 好，那其实我觉得去面对孩子和面对成人，我觉得是，可能对于医生来说，耐心、细心、爱心可能需要更多一些。张主任，我看您是国家卫健委心理健康指导师，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想更是如此。您是怎么来面对这些特殊群体？
2: 我们经常讲，我们经常在病房里面要关心两类人，一类是小朋友，一类是大朋友。大朋友呢，就是患者家属。那患者家属呢，我们要安抚他的情绪，用我们这些通俗的语言去告知。但对于孩子，你用通俗的语言去告知他没有用，因为他的认知水平，他可能还听不懂这么多医学名词。那孩子真正怕的是什么？孩子怕的不是疾病，疾病他没有概念，他怕的是什么？他怕的是陌生的环境，他怕的是机器的声音，甚至更重要的是和父母的分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孩，对于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会做一些心理的疏导。那我们中心呢，和合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中德史密斯心理机构也进行了深度的融合。我们引入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心理的这么一个构架，对于孩子在全程治疗过程中的这个心理，这个进行一个评估，进行一个有效的干预，甚至我们会教会一些年轻的父母如何去和生病的孩子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天使有两个翅膀，一方面一个翅膀是我们医疗团队给的，另外一个翅膀是父母给的。我们要帮父母把他这个翅膀给他托起来。
1: 就一个是身体方面的翅膀，一个是心理方面的翅膀，我们要同时托取，这样他才能够飞翔起来。
2: 对，甚至我们在病房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这个学龄期的儿童啊，一有病，有些父母就是特别的这个放纵。我们还是有可能大半年以后就回归课堂了，结果全是玩手机。那最后还是我经常跟那个父母讲，我说你再不管，那我们把你病治好了，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把你病彻底治好，那你这个孩子也废了。所以你既然有极大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帮他这个心理的建设，甚至他正确的引导他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这个社会观。我们现在获得的很多的爱心人士，也有一些老师私下来到我们这个病房去给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你是几年级啊？你是几年级啊？我们一些公益的爱心的人士、老师特别会到我们病房，我们也会请他们来给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些这个校内校外的联动，帮助他们真正的回归校园。
1: 不仅仅你们要把他的身体治好，同时
2: 对，
1: 让他们的心理健康、行为习惯好，然后回归正常的生活，
2: 对，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那展望未来，合肥离子医学中心在质子治疗和这个技术上、设备上还有哪些新的布局？比如说，我们听说有 Flash 闪射疗法，这对儿童意味着什么？
0: 我们未来儿童的这个发展方向其实是要更精准啊，然后更安全、更智能。闪疗这个事情呢，就我们叫 Flash 治疗啊，是国际上目前很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了。它的话是，我们叫从理论上来说是1秒钟40个位的剂量，完全就是照射到人体体内，人的体内了。而对于小朋友来说，它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是很好配合。而这时候这个闪疗的，如果说是啊，我们慢慢的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啊，对小朋友可能一次照射就能完全结束啊，这样的话小朋友来说，就是他治疗

0: 治疗的配合度就会明显大大的提高。这个在儿童里面哈，就是闪疗啊，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研究是可以证明说它可以减少一些副反应啊。当然，这个治疗手段其实还是在有需要完善的地方啊，我们正在做相关的努力啊。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些，距离临床还要有多长的时间？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
0: 闪疗的这个治疗的话，其实，在我们目前在很多差不多几年前吧，我们做过相关的临床的一个研究。但是目前国际上面其实是基于一些动物的研究，然后在人体里面哈，我们叫 FAST 01、02的研究，主要是什么呢？在于它在一些骨肿瘤、皮肤肿瘤这种啊，目前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啊。但是对于这些我们叫脏器的肿瘤，目前还没有实施，估计可能还有几年以上的时间。
1: 还需要进一步的临
0: 对
1: 床
0: 的，
1: 实践，对
0: 对的。
1: 吧？那作为每天接触孩子的医生张主任，如果说，请您对正在病房里挣扎，或者说刚刚确诊处于迷茫中的患儿家长，说几句话，您最想说什么？
2: 最想和他们说的是，一定要有信心啊，不要绝望，不要轻易放弃。孩子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啊，我们是共同的守护人，相信专业的团队，相信自己。我们的孩子终归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社会。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孩子的健康，我们治愈的不仅仅孩子的身体，我们更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完美的未来。
1: 其实刚才通过两位医生所说的一系列的数据呀，还有所说的案例，其实我觉得也是给了很多家长信心和希望，千万不要放弃啊。那节目最后，我想给正在收听或者说刚刚确诊孩子肿瘤的家长一个行动清单，请两位专家给大家一条比较具体可操作的建议。比如说，如果说孩子不幸确诊了儿童肿瘤，我们先挂哪个科？来贵中心，我们就诊需要带哪些资料？这个医保报销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那我们现在是牵头成立了我们医院的，也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院的这个儿童肿瘤中心。我们提供的是一站式服务，任何18岁以下，这最好是14岁以下啊，所有的儿童肿瘤，不论是血液系统肿瘤还是实际肿瘤，第一站首先是就诊于我们科，然后我们不论是手术、放疗、化疗，甚至其他的相关的这些特色的这个细胞生物治疗，我们都有专业的这个团队，包括治疗的相关并发症。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育保护、生育保存，啊，我们的这个身高的这个监测，我们的这个心理的干预等等，全程我们都有。只要携带相关的这个就诊资料，包括这个出诊的这个，一定要把出诊的这个有效的这个医疗的这么一个报告带给我们就行了。
1: 那到贵院是不是要进行二次检查？
2: 因为现在国家在推行叫“晚医互通”啊，包括我们安徽的有很多，只要是在正规的医疗平台拿到的这个报告，很多的这个检查我们是互认的啊，除非就是一些特殊的检查，我们可能来了之后要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检查，该做的要做，但已经我们互认的就可以不做啊。但是对于一些尖端的这个技术，包括一些这个动态的监测，包括这个基因啊，或者是测序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磁共振啊，或者增强啊，或者是 PET 啊、PET CT 啊，或者 PET MR 啊等等，那还是要进一步的这个评估一下这个肿瘤的这个具体情况。
1: 然后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诊疗的方案的设计，对吧？
2: 对对。
1: 那刘医生，您这方面，
0: 我们这个中心啊，就是特别是小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患儿，就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有些像刚刚张主任说的，我们可能是二次照射。这时候呢，对于我们放疗科大夫来说，其实是我们比较需要的一个是既往的放疗的剂量靶区，我们叫剂量覆盖图。如果说是完整的这个计划的一些，我们叫我们专业术语啊，叫 DICOM 格式的这种软件啊，这种 U 盘啊，或者是内存啊，这种其实对我们来说会更好。我们可以方便把两次放疗的计划去进行一个叠加啊。对于放疗的小孩子来说，我们是尽量是需要带他刚开始的一些手术资料、术后病理。如果是有相关的基因检测啊，最好是带上啊，因为这样可以判断小孩子的预后分组，然后关于我们给的放疗的靶区剂量这样子。手术的一个术前的磁共振、术后磁共振， 这个呢是涉及到我们放疗所勾画的这个靶区范围的，所以术前磁共振是一定要需要带的。还有就是最好带着小朋友过来，我们要看看小朋友的状态啊，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就是家长说，哎，小朋友挺好的，但是实际上我要看小朋友的配合情况、精神状态、饮食情况，还有他的一些血象、最近查血的问题，然后最近的一些出院小结、一些就诊记录，最好是都带上。
1: 好，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听完这期节目，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哈，质子治疗不仅仅是一台冰冷的巨大机器，它背后是物理学家对精度的苛求，是麻醉师对安全的守护，更是医生对孩子长远未来的考量。不仅要活下来，更要高质量的活着。那在合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顶尖技术落地，我想是孩子们的福音。愿所有的孩子都能远离病痛，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科学和爱为他们保驾护航。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
3: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在家使用吸入的药物的误区可能包括不正确的吸入技术，没有正确清洁和维护器具，没有遵循医嘱正确的使用药物，吸入装置使用不当。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口服药很简单，确实也是，但是吸入的药物有的人觉得简单，其实是错误的。一些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呢，其实是觉得很困难的。有一些患者觉得吸入的药物很简单，但是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发现他们的吸入都是错误的。但是止口服药物呢，效果是不好的。但是吸入药物，因为它能将药物通过呼吸作用直接带入气道，而在病变的部位发挥作用呢，所以它起效快，而且它能避免口服药物带来的全身的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吸入糖皮质激素，它是有抵触的。一提到激素，很多患者就如临大敌，比如说担心发胖、高血压、高血糖、骨质疏松等等，所以呢，他是拒绝使用的。第三个呢，就是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呢，停药。其实慢阻肺它是需要长期规范的治疗的，即使症状缓解，也不意味着就没有急性加重的风险，或者疾病已经痊愈，因此呢，是不能擅自停药的。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见到的，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因为经济负担而停用的，一支药2-300，但是其实只要你办理了慢性病，门诊买药也都是可以报销的。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旭敏律师。陈律师长期专注于婚姻家庭。

0: 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教育法律事务，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陈旭敏律师，很高兴能来到法治安徽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未成年人保护与家庭教育责任这个话题。其实不少家长都有这样一些疑惑，孩子上学了，万一在学校受欺负了怎么办？孩子总偷偷用大人的手机玩游戏充值，能要回来吗？其实这些问题都能在法律当中找到答案。今天我们就从法律框架到实际案例，一点一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希望能给家长、老师还有关心未成年人成长的听众们提供一些帮助。
0: 刚陈律师您提到的家长的疑问都能在法律当中找到答案。近些年来，社会上关于未成年人的新闻总是引发大家的热议。前两年在河北邯郸，未成年人学生欺凌的恶性案件还有不少啊，孩子是因为沉迷这个短视频网络游戏，成绩是一落千丈，甚至出现了心理问题。那这些新闻不仅冲击着公众的眼球，更让很多家长感到焦虑。那陈律师能不能先从这个宏观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
1: 好的，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呢，其实是一步从零散到系统，从模糊到精准的一个发展史。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颁布实施，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单行法律。当时这部法律其实主要聚焦在家庭、社会、学校三个层面，比如他们规定了父母要履行监护职责，学校要保障学生的安全，但是呢，受限于时代的背景，对于网络保护、政府职责的内容呢，是几乎没有涉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未成年人其实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了。在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呢迎来了第一次大的修订，增加了司法保护的章节，明确了法院、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比如未成年人案件呢，可以不公开审理，同时强化了学校的一些安全监管的责任，要求学校建立安全的制度，预防校园事故。当然了，但这次修订依然没能覆盖到网络时代的新问题。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刚刚兴起，还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后来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会成为一个普遍的难题。真正的系统性的升级发生在2020年。2020年10月，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2021年6月正式实施。这次修订堪称全方位的扩容，首次提出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综合保护体系，把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单独列为章节，甚至细化到了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民政部门呢要对困境儿童进行兜底保障等具体的条款。比如针对当时热议的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的话题，法律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付费服务，为后来的防沉迷系统充值退款提供了法律依据。更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也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专门立法。在此之前，很多家长觉得教育孩子是自家的事情，别人管不着，有的把孩子交给学校，有的忙于工作，疏于陪伴。而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甚至把家庭教育的内容细化为了培养家

0: 受家庭教育的指导，这在我国教育法治史上是里程碑式的突破。除此之外呢，《民法典》《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也形成了一些配套的支撑。《民法典》明确了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为消费维权、监护权的变更提供了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针对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制定了分级的干预措施，比如说多次旷课的孩子，学校要约谈家长。对多次盗窃的孩子，可能要送入专门的学校。教育法呢，则从教育资源保障的角度，规定了学校要配备心理健康教师，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可以说，到了今天，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核心，以家庭教育促进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两翼，以民法典、教育法为支撑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覆盖了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全周期生活学习的全场景。
1: 陈律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六位一体的这个保护体系，很多听众啊可能是第一次听说。比如说这个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它具体是指哪些？这六个方面是如何的配合的？陈律师，能不能展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因为六位一体它并不是六个孤立的部分，而是像一张立体的防护网，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第一呢是家庭保护，这其实是未成年人的第一道防线。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16条明确列出了家长的监护职责。比如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等，这些不是口号，而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第二是指学校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主阵地。孩子每天在学校度过的时间超过了8个小时，学校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主战场。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学校的责任规定得非常细致，我总结为有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防欺凌，法律要求学校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比如。

通安全，学校都要负责。第三个方面指的是社会保护，它是未成年人成长的一个大环境。社会保护涵盖了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所有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社会单元，核心是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社会保护的规定非常具体，比如说商家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哪怕是家长让孩子去买也不行。娱乐场所、酒吧、网吧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现在很多网吧门口都挂着未成年人禁止进入内的牌子，还会要求顾客出示身份证。KTV 酒吧如果接纳未成年人，不仅会被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被吊销营业执照。第四层呢是网络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线上防线。现在的孩子都可以称作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手机、平板、电脑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网络上的不良信息、网络沉迷、网络欺凌也在威胁着他们。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网络保护的章节，就是专门针对这些问题的防火墙。法律对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要求很明确，首先要落实实名认证，比如网络游戏必须用未成年人本人的身份证注册，而不能用家长的身份证绕过。其次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比如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会过滤掉暴力、色情等内容，限制使用的时长。再次要限制消费，比如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充值金额有上限，单次充值不能超过50元，每月不能超过200元。大家熟悉的防沉迷系统就是法律的具体落地。在2021年的8月份，国家新闻出版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明确要求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的服务。这个规定不是建议，而是必须执行的法律要求。如果游戏公司不落实，会被约谈、罚款，甚至暂停运营。第五层是政府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兜底保障。政府保护是六位一体中的统筹者和兜底者，由教育、公安、民政、网信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确保保护措施的落地。比如教育部门的职责要推动学校落实双减政策，减轻孩子的学业压力，监督学校开展反欺凌工作，每年都会组织学校的安全检查，为农村地区的学校配备心理健康教师，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公安部门的职责在打击未成年人犯罪，比如说拐卖、虐待、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会优先立案，快速侦查。在学校周边会设立保学护学岗，在上下学的时段会安排警察巡逻，保障学生的安全，查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行为。而民政部门的职责呢，会关注困境儿童和留守儿童，比如为孤儿、残疾儿童发放基本的生活补贴，对监护缺失的孩子，比如父母服刑、失踪的，安排临时照料人，设立儿童福利机构，为无人抚养的孩子提供住宿、教育、医疗保障。网信部门的职责呢，是在治理网络不良信息，比如说清理短视频平台上的暴力色情的内容，监督网络平台落实未成年人模式，对不执行的平台进行处罚，查处网络欺凌的行为，比如有人在网上散布未成年人的隐私、侮辱未成年人，网信部门则会责令删除内容，还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第六层是司法保护，这是未成年人的最后防线。司法保护是其他保护措施失效时，用法律手段为未成年人兜底，其核心原则是教育、感化、挽救，而不是单纯的惩罚。比如在刑事案件当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非常谨慎。首先，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即使是新闻报道也不能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照片、住址，要保护他们的隐私。其次，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比如同样是盗窃，成年人可能

0: 可能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未成年人可能会被判处缓刑或者管制。其次，检察机关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以适用附条件的不起诉，比如未成年人犯了轻微的盗窃罪，检察机关可以设定6个月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没有再犯罪，就不再起诉，给孩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未成年人受害者，司法机关也有特殊的保护，比如在办理性侵案件时，会安排女性检察官、法官审理，避免孩子的二次伤害，会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提起民事诉讼索要赔偿，还会联系心理机构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干预。
1: 刚刚程律师也是详细地解读了六位一体的保护体系，那我们也终于明白了六位一体它不是一个抽象的。

0: 只有家庭先尽到了责任，学校、社会、政府、网络、司法的保护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1: 陈律师，您刚刚说到了家庭保护是第一道防线，只有家庭先尽到责任，学校、社会、政府、网络、司法的保护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既然家庭是核心，那我们就从家庭和学校都密切相关的校园欺凌的问题开始聊起啊。那最近几年，校园欺凌的新闻经常是见诸报端，有的是身体上的殴打，有的是语言上的辱骂，还有的是网络上的孤立和造谣。很多家长就会担心啊，我的孩子会不会遇到欺凌？遇到了该怎么办呢？那陈律师能不能结合法律的规定和您的实践经验，给大家讲一讲校园欺凌该怎么来防治？
0: 好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校园欺凌指的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的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的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这里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呢，它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第二是主观上有蓄意或者恶意，第三是造成了一些身体、财产或精神的伤害。比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有辱骂同学、堵在厕所要钱、在网络上散布同学的谣言，这些都属于校园欺凌的行为。还有一些更隐蔽的，比如说故意不和某个同学说话，让其他同学孤立他，这种冷暴力如果造成了同学的精神伤害，也是校园欺凌。针对校园欺凌，法律明确了学校、家庭、政府的责任，我分三个层面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层面是学校的责任，这是防治校园欺凌的主战场。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具体来说，学校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预防，要定期开展反欺凌的教育，比如说通过主题班会、宣传栏、宣传片等，告诉学生欺凌是错误的，会承担法律责任。还要建立欺凌的预警机制，比如说班主任定期可以和学生谈心，关注是否有学生突然情绪低落、不愿上学，这些可能是被欺凌的信号。一旦发现欺凌的行为呢，要立即的制止处置，以及较及时的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第二个层面是指家长的责任，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保护人。如果孩子是受害者，家长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及时介入，发现孩子有异常，比如说不想上学、身上有伤口、情绪低落，要耐心的沟通，了解是否遭遇了欺凌，不要一味指责孩子为什么不反抗，而是要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会保护你。第二个是要依法维权，如果欺凌造成了这些身体的伤害，要及时就医，保留好病历、诊断证明等证据，然后和学校沟通，要求学校依法处理。如果孩子是施暴者呢，家长更要进行重视了，不能觉得孩子小不懂事，而是要认识到欺凌是违法的行为，家长要配合学校对孩子进行教育，比如说带孩子向受害者道歉、赔偿损失，还要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是不是平时对孩子过于溺爱了，或者用暴力方式来教育孩子，导致孩子养成了欺负人的一些习惯。如果孩子屡教不改的，家长可能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比如法院会责令家长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被追究监护失责的责任。第三个层面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是校园欺凌防治的保障者，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监督学校落实欺凌的防控制度，每年组织学校的安全检查，对欺凌防控不到位的学校进行通报批评。公安机关要打击严重的欺凌行为，比如说涉及故意伤害、抢劫的，要依法处理。妇联、共青团要组织为受害者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支持。
1: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

0: 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
13: 对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到，啥？
18: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8: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8: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8: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9: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6: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0: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
17: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0: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2: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23: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22: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4: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5: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4: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23: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6: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7: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9: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旭敏律师。陈律师长期专注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教育法律事务，主要从事民商事以及法律顾问工作。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陈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的内容。那节目的上半段呢，陈律师为大家介绍了校园欺凌。除了校园欺凌，另一个家长头疼的问题就是网络沉迷。现在孩子啊，从小就会用手机，有的孩子才上小学，每天就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甚至偷偷充值打赏主播。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咨询，他说自己家的孩子这个银行卡绑定了手机，偷偷的给游戏充了5000多块钱，家长找到平台退款，平台却说是家长没有管理好密码不退钱。那陈律师，法律对于网络沉迷、网络消费有哪些规定？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好的，那个网络沉迷确实是当前的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也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保护章节的一个重点内容。首先我们要明确，法律对于网络沉迷的治理是多方共治，网络平台、学校、家庭、政府都有责任，其中呢，网络平台和家庭的责任是最关键的。先说说网络平台的责任，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明确规定了网络平台的义务，其核心呢就是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具体有四项内容。第一个是实名认证，所有的网络服务，尤其是网络游戏直播平台，必须要求用户实名认证，不能让未成年人用成年人的身份证绕过认证。比如说现在很多游戏登录时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就是为了确认是否是本人操作。第二是要有未成年人模式，网络平台要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模式来过滤掉不良的信息，限制使用时长和消费限额。比如说短视频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会屏蔽暴力色情的内容，每天使用的时长不能超过40分钟。网络游戏的未成年人模式呢，只能在规定的时间，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的8点到9点之间开放，充值的金额有上限。第三个是禁止诱导消费，网络平台不能诱导未成年人消费，比如说直播平台不能用打赏有礼物、充值解锁功能等方式来吸引未成年人，游戏平台呢也不能弹出限时优惠、首充福利等诱导性的广告。第四个呢是配合退款，如果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同意进行了大额消费，监护人要求退款的，网络平台应当进行配合。刚才那位家长遇到的情况呢，平台以没有保管好密码为由拒绝退款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才有效，而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呢，是无视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所以呢，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如果是金额较大，超出了他的年龄和智力范围，比如说小学生充值5000元，监护人可以要求平台进行退款，平台不能以密码泄露、账号是未成年人的理由进行拒绝。
0: 咱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陈律师，他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已经14岁了，孩子自己说啊，玩游戏是自愿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写了一张承诺书，说每天只玩1个小时，1个小时不算沉迷。想问一下陈律师，这种承诺书它有没有法律的效力？还需要家长来监管它吗？
1: 这种承诺书呢，其实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14岁呢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意思表示不能完全代表自己的真实意愿，也不能免除家长的这个监护责任。法律强调的是监护人的责任和网络平台的义务，而不是未成年人的自愿。即使孩子写了承诺书，家长 依然要履行监护的责任，比如说监督孩子的上网时间，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只玩了一个小时，还要检查孩子的上网内容，有没有接触到一些不良的信息。另外还要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看看上网有没有影响他的成绩、睡眠、人际关系。如果发现孩子没有遵守承诺，比如偷偷延长上网的时间，家长要及时的纠正，而不是以孩子的自愿为由而放任不管。另外呢，网络平台也不能以孩子写了承诺书为由免除自己的义务。比如孩子超过了规定的时间玩游戏，平台依然要强制下线。孩子的充值超过了限额，平台要拒绝支付。所以孩子不，家长不能把责任推给孩子，而是要主动承担起监护的职责，和平台和学校一起来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上网习惯。
0: 嗯，说到家长的监护职责，就是咱们就不得不提家庭教育促进法。这部法律啊是

0: 其实两年多了，很多家长就有疑问：这个家庭教育不是自己家的事儿吗？为什么法律还要管？如果家长没有做好家庭教育，会承担法律责任吗？那陈律师，您觉得这部法律的核心是什么？家长该如何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
1: 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核心呢，其实是把家庭教育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责任，让家长明白。教育孩子不是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的，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这部法律的解决了三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来做家庭教育？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即使父母离婚了，也不能免除责任。比如说，孩子跟随母亲生活，父亲依然要参与家庭教育，定期看望孩子，关心孩子的学习和心理状态，而不能以孩子不跟我住为由不管不问。第二个问题是，家庭教育要做什么？法律列出了家庭教育的六大内容，包括培养家国情怀、培养良好品德、帮助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培养良好的习惯、关注心理健康、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简单的来说，就是不仅要教孩子读书，还要教孩子做人，教孩子保护自己。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做好家庭教育会怎么样？法律规定了分级干预的措施。从轻微到严重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对于轻微的缺位，家长忙于工作，疏于陪伴孩子，学校、社区会进行提醒。比如社区网格员发现家长很少和孩子沟通，会上门走访，提醒家长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学校会约谈家长，建议家长参加家庭教育讲座。对于中度缺位，比如说家长对孩子放任不管，导致孩子出现逃学、旷课等不良行为，教育行政部门妇联会责令家长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比如说，有一个某中学的学生小郑经常逃学去网吧，家长不管不问。学校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之后呢，教育局也联合了妇联，责令家长参加为期2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其课程内容就包括了亲子沟通技巧，来如何引导孩子远离沉迷网络等。对于家长的严重缺位，比如说虐待孩子、遗弃孩子，或者放任孩子违法犯罪的，法院则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比如撤销监护权、追究法律责任。比如家长纵容孩子盗窃、孩子多次犯罪的，家长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可能构成包庇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我们的短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陈律师。他说自己和丈夫啊都是上班族，每天要加班到晚上的8点左右，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啊基本都是奶奶在照顾。如果孩子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成绩下滑、和同学吵架，法律会追究家长的责任吗？
1: 法律明确规定了父母呢是第一监护人，不能把家庭教育的责任完全的推给祖辈。奶奶帮忙照顾孩子的生活呢是协助而不是替代，父母依然要承担核心的责任。比如说孩子的成绩下滑了，父母不能说是奶奶没有管好，而是要反思自己是不是没有关注到孩子的学习，没有检查到孩子的作业，没有及时的和老师沟通孩子的学习情况。比如说孩子和同学吵架了，父母不能说我没有时间管，而是要抽时间和孩子谈心，了解吵架的原因，教孩子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当然了，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是忙于工作，没时间陪伴孩子。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高质量的陪伴来弥补，比如说在每天晚上的睡前和孩子聊会儿天，问问他在学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末的时候可以抽半天的时间带孩子出去玩，或者一起做饭、看电影。那即使出差的话，也可以每天给孩子打个电话，让孩子感受到一些父母的关心。总之呢，工作忙并不是逃避家庭教育责任的理由，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陪伴孩子，教育孩子。
0: 陈律师，除了这个网络充值，未成年人的其他消费也可能出现问题。比如啊，有孩子偷偷买了几千块钱的玩具、奢侈品，还有孩子啊，在网上买了不安全的食品、玩具，导致身体受伤。那陈律师，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消费，法律都有哪些规定？家长该如何的维护孩子的消费权益？
1: 未成年人的消费维权，其核心的依据是我们民法典当中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篇章，判断消费行为是否是有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三个类。第一个是不满八周岁的，我们称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不满八周岁的孩子买东西，不管花多少钱，家长可以要求商家退款。比如说，五岁的孩子偷偷买了一个100块钱的玩具，家长可以拿着玩具和购物小票，要求商家进行退款。那针对已满八周岁、不满18周岁的呢，我们称作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但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消费行为是有效的。比如说，10岁的孩子购买一支10元的钢笔，买一本20元的漫画书，这些都是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家长不能要求退款。但是如果10岁的孩子买了一部5000元的手机，买了一个1000多块钱的玩具，这些超出了他的年龄、智力范围，家长可以要求商家进行退款。那针对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如果是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可以视作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消费行为是有效的，家长不能要求退款。比如说，17岁的孩子自己在暑假打零工的方式赚钱买了一部手机，家长不能以孩子未成年为由要求商家退款。总之呢，家长遇到的这些未成年人的消费问题，首先是要判断孩子的年龄和消费金额是否匹配，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0: 最后咱们来聊一聊校园安全的问题。校园安全啊，是家长和学校最关注的话题之一。比如体育课受伤、校园设施损坏导致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等。有一些家长咨询啊，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时不小心摔断了腿，学校需不需要承担责任？那陈律师，学校在校园安全方面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发生安全事故之后，该如何来划分责任？
1: 校园安全责任的划分呢，核心是看学校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八周岁的，如果在学校受伤，学校要自证清白，如果不能证明尽到了责任，就要承担侵权责任。那针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到18周岁之间的，在学校受伤的话，家长则要证明学校没有尽到责任，学校才承担责任。
0: 那陈律师，我们有这个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他想问一下，如果孩子在学校受伤了，家长该如何做呢？
1: 家长可以按4个步骤来做。第一步呢，首先我们肯定要做的是及时救治孩子。无论责任在谁，首先呢是要把孩子送到医院进行治疗，确保孩子健康安全。同时呢，保留好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发票等材料，这些呢也是后续维权的关键。第二步呢，是可以和学校对方的家长沟通协商。第三步呢，是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寻求帮助。最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进行维权。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家长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呢，会根据案件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来作出裁判。另外呢，家长还要教育孩子一些校园安全知识， 比如说体育课上要遵守老师的指导，不做危险的动作，不在走廊上面追逐打闹，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要靠右走，不吃学校食堂的一些或者门口小店的不规范的食品，不要买校外的小摊贩的零食，发现学校设施有损坏的要及时告诉老师。
0: 今天陈律师从六位一体保护体系到校园欺凌、网络沉迷、家庭教育、消费维权、校园安全等角度，详细的解读了未成年人保护与家庭教育责任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的案例。那陈律师，最后您还有什么建议给到我们家长的？
1: 好，最后呢，给大家提供几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家庭教育是第一道防线，父母呢要扛起自己的责任。无论是预防孩子沉迷网络、遭遇欺凌，还是说避免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父母的陪伴和教育都是最关键的。家长要多和孩子进行沟通，要了解他的学习心理和生活的情况，要以身作则。比如说，自己就要做到不沉迷网络，不使用暴力，给孩子树立好的榜样。要教孩子明辨是非，明确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遭遇到危险应该怎么办。第二个呢，是学校保护是一个主阵地，要守住我们安全和教育的底线。学校不仅要教孩子知识，还要保护孩子的安全和健康，要建立反欺凌的机制，来及时制止欺凌的行为，要配备心理健康的老师，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要定期巡检学校的设施，要消除安全的隐患，要开展法治教育，让孩子了解法律的边界，不做违法的事情。第三呢，是我们的社会、网络、政府、司法要形成保护的合力，缺一不可。社区要为家庭提供支持，比如说开设托管班、开展普法讲座；网络的平台要落实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比如设置未成年人的模式、配合退款等。政府部门要统筹协调，比如教育部门监督学校，公安部门打击犯罪，司法机关要守住最后的防线，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要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只有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这六个环节都发挥作用，才能真正的为未成年人构建起一张立体的防护网，让他们在法治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0: 今天陈律师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解读得非常的到位，而且非常的实用。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家长明白，教育孩子是法律责任，让老师们知道保护学生是法定的义务，也让社会各界意识到关爱未成年人是共同的责任。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西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猪乘凉啊，所以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天气越来越热了，你有哪些夏季乘凉的小妙招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小贴士。
1: 中高考到来，孩子其实很容易烦躁，会出现睡眠不好、心情不好。那作为父母的，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难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做好这三步就可以了。第一呢，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有一些情绪，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这都是孩子正常的反应，而且我们要相信孩子有处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孩子的睡不着，或者因为烦躁表现出来的喊叫或者坏脾气，正是他处理情绪的方法。他是在通过躯体释放心理的压力。作为父母呢，我们给孩子空间自我消化就好。第二步呢，就是管理好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情绪。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如果你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可以选择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呢，很容易把焦虑和爱呢混在一起给到孩子，因此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压力。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对孩子的整体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要整天和孩子去强调考试应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其实孩子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的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我们看到孩子很疲惫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想说什么话都不要去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想说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沟通。那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也要多去说一些孩子听了不太会反感的，会反感的就不要说或者少说。那实在不知道跟孩子该怎么去沟通，可以询问孩子，哎，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吗？如果孩子说不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和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句话呢，就给了孩子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选择权和空间感。最后再说一点啊，中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学生可能比较反感以下几类家长的行为。第一呢，就是对于生活起居过分的关心的。第二呢，就是以父母自身的经验盲目的指导的。还有呢，就是一件事情重复好多次跟孩子去说的。另外，很多孩子都不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或者说拿过去的成绩来说事儿。还有一些父母呢，就是嘴上告诉孩子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其实表露出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作为孩子来说，他想听到的是父母多去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最好是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去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告诉给孩子。孩子还很喜欢听父母说一些开心的正能量的事儿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家常，也可以去畅想畅想未来，因为好的情绪才会利于孩子好的备考和应战。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3: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啊，叫做小猪乘凉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大家就会发现太阳公公好像成了一个大火球，那么森林也是一样啊，森林呢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哎呀这个蒸笼一样。那么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啊，可怜的小鸡宝宝们，他们热得连虫子都吃不下了。那么这个时候，憨厚又聪明的小猪叫大壮，他呢就想出了聪明的好办法。那么他到底是想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办法？他是不是成功的把这些小鸡带到了阴凉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小猪乘凉》。夏天，太阳像一个刚刚出炉的大火球，知了在树上啊拼命地叫着啊，知了知了啊，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热啊热啊啊，整个森林就像是大蒸笼一样。这个时候呢，一群小鸡叽叽叽叽叽叽的啊围在了小猪大壮的身边，他们耷拉着小脑袋啊，可怜巴巴的叫着，那这个时候啊，森林里是一点风都没有。我们知道啊，夏天的时候如果吹来一阵风，我们会觉得很凉爽。可是呢，没有风，所以呢，很热很热。大壮啊，就看着鸡宝宝们无精打采的样子啊，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心疼。他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说：“不行。”我一定要带这些小家伙们去找到一个避暑的地方。哇哦！穿过了灌木丛啊，小兔子糖糖从地洞里探出了自己的小脑袋，他看见了大壮带着小鸡，他知道他们是想要找凉快的地方啊，那他就说：“哎呀，大壮，你快带小宝宝们

0: 住的啊，鸡宝宝们在里边也会觉得很闷。告别了小兔子糖糖，他们就继续的走呀走，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小松鼠嘟嘟就站在树枝上，热情的和他们打招呼说：“嘿，大壮，到树上来凉快一下吧，风吹着可舒服啦。”大壮呢，抬头看着高大的树木，摇摇头说：“哎呀，嘟嘟，我们不会爬树啊，万一摔下来，屁股还会摔成两半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什么样的声音啦？是咩？哎，大家知道哈，是什么样的小动物了是吧？哎，原来是小山羊。小山羊说：“我看呐，哪里都不要去啦啊！”山羊说：“你看，就趴在树荫下，悠闲的吃着青草，心境自然凉吧。你看，就像我一样。”说完，他就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了。哇哦！嗯，那你们想想看，壮壮他会带着小鸡，就在这个小树下面待着吗？嗯，不会的。那这个时候啊，他看到远处的池塘长满了巨大的荷叶，像一把一把撑开的绿色的大伞一样。在绿色的大伞下面还有两只小鸭子在水里快乐地游来游去。哎，这个时候他突然说：“哎，有了，我们可以到荷叶底下，那里呀，肯定非常的凉快。”大壮呢兴奋地说着：“
1: 你真棒。”
0: 可是啊，荷叶呢距离岸边很远，他们要怎么过去呢？嗯，因为他们都不会游泳啊啊，万一掉进水里会被淹死的。这个时候小鸡们也都躲在了大壮的身后。不过没关系啊，大壮非常的机智，他告诉他们说：“嘿，小家伙们别害怕，我自然有办法，你们就等一等我。”说完他就跑走了。他去干嘛了呢？原来呀，他跑回了自己的家里。没过一会儿，他抱着一个圆圆的大西瓜跑来了。嗯，为什么要抱这个圆圆的大西瓜呢？我们来看啊，壮壮告诉他们说：“小家伙们，我们来吃西瓜，吃完了西瓜呢，我们就做一个漂亮的西瓜船。”于是他们你一口我一口开心地吃起了西瓜啊！他们把这个西瓜切成了两半，把里边的瓜瓤就给它吃完了。瓜瓤吃完了之后啊，于是只剩下了瓜皮。这个时候呢，壮壮就把小鸡一只一只一只地放进了这个瓜皮里边。大壮哥哥太棒啦，鸡宝宝们都欢呼起来了。他们于是一只两只三只都上了船，鸡宝宝唱着歌一个一个的在船上啊。那这个时候大壮呢就推着小船往前走，他轻轻的推着西瓜船呢，在池塘慢慢的向前行驶。小鸡们兴奋的探出了小脑袋，看着水里的小鱼游来游去。终于他们就抵达了那片最大的荷叶的底下。哇，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一只小青蛙扑通一声跳到了荷叶上，呱呱呱的唱起了歌。旁边的小鸭子呢也围了过来，好奇的看着这艘奇怪的西瓜船。小鱼它也跑来了，它们开心的在水里吐着泡泡。鸡宝宝们扒在西瓜船边，感到既好奇又兴奋。大壮看着他们一个个开心的笑脸，心里也暖洋洋的，比吃了蜂蜜还要甜呢。大家想想看，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找到了非常棒的乘凉的好方法呢？于是啊，他们就一直在荷叶的下面啊乘凉。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了池塘。大壮和鸡宝宝们也玩累了，他们就开开心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今天对他们来说真是非常非常凉快又非常非常快乐的一天。好啦，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哈。我们看到非常机智的小猪大壮，他拒绝了窄窄的地洞，也放弃了高高的树梢，把全森林最甜的西瓜变成最酷的大壮号西瓜船，让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坐上翠绿的瓜皮小船，晃晃悠悠地滑进了荷花塘的深处。于是看到了青蛙唱歌，看到了小鱼吐泡泡啊。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要问大家几个小问题啊。是不是不同的小动物他们会有不同的避暑的方式呢？那要问问大家，山羊它的避暑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山羊的避暑方式就是趴在树荫下悠闲地吃着青草啊，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啊。那小松鼠它是怎么样的去避暑的呢？小松鼠的方式就是爬到高高的树梢上啊，因为这个时候啊，高处可能会吹来一点风啊，吹着风可能会比较的舒服。那么他们最先遇到的是什么小动物呢？哎，他们最先遇到的是小兔子糖糖。小兔子糖糖是怎么避暑的呢？他呀就是躲在自己的地洞里边，觉得非常的凉快，非常的舒服。那这些方法是不是不适合大壮，也不适合这些小鸡呢？那最后他们用的方法就是做了一只西瓜船，来到了荷叶的下面啊，他们感受到了凉爽。那么你们最喜欢的避暑方式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看看你的避暑方式是吃冰冰的西瓜还是在这个安全的游泳池里去玩水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壮是非常非常聪明的，而且他也非常善良，对不对？他懂得去照顾那些弱小的小鸡，就好像我们跟小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也懂得为好朋友排忧解难，对吧？去帮助别人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一种品质。而且呢，大家看到没有，机智的大壮他很聪明啊，他知道小鸡不能下水，然后又找不到船，他就用什么方法呀？他就用西瓜皮当成了船，他把里边的瓜瓤全部都吃完了，于是小鸡在上面他推过去，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啊，叫做小猪乘凉。我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避暑方式是什么呢？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中高考即将到来，所以很多的考生会因为重视导致自己处在焦虑和紧张的情绪状态当中，严重的可能会掉头发，很烦躁，晚上睡不着。那么面对焦虑和紧张，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其实紧张和焦虑并不是坏事，一定的焦虑和紧张会让人变得很兴奋，那这种兴奋呢，其实是利于考前复习的。也正是因为紧张和焦虑的情绪，让我们产生了努力看书学习的想法。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呢，紧张和焦虑就是一位朋友在时刻监督你，提醒你做得更好。如果呢，我们彻底的放松，反而是不利于学习和考试的。那我们就不要和紧张和焦虑这样的情绪去对抗了。我们告诉自己，紧张焦虑很正常，因为我们对待比较重视的事情都会紧张和焦虑的。不要把紧张焦虑当成敌人，也不需要告诉自己，哎，我不应该紧张，我不要紧张。紧张来了，我们就去看着紧张。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做外化技术，我们就可以把紧张的情绪呢，看成是一个朋友一样，看成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去松懈的朋友。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紧张，我的老朋友，你又来了，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那我现在呢要上战场了，你就安静地在边上待着就行。除了调整我们的认知啊，我们还要明白一点，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害怕考不好，你害怕有不好的结果，这样的想法。当你有了这种想法，就会恐惧，就会焦虑。但是这只是你的想法，这并不是事实，因为这还没有发生嘛。所以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想，这只是我的想法，这不是事实。那既然是想法，我也可以往好的地方想一想。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考得很好，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呢，我们就不要去想，把精力啊专注于看看书、做做题，保持对试卷的敏感度、熟悉度和掌控感。紧张和焦虑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是时刻提醒我们不要放松的朋友。当成敌人的话，他就会和我们对抗，而当成朋友的话，他会和我们并肩战斗。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就好。那最后我们调整好作息，保持原有的节奏。祝你金榜题名。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1: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0: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互动的问题就是，你有哪些啊夏季避暑的好方式呢？就是乘凉的好方式呢？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琪琪啊，他说夏天最舒服的就是吃冰淇淋啊，确实吃这个冰淇淋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啊。不过也是提醒啊，冰淇淋比较甜哈，也是比较凉，所以我们不宜吃太多啊。乐乐说夏天避暑就是吃西瓜，嗯，是甜甜的西瓜啊，非常的爽口，而且呢，哎呀，吃完了之后啊，就会觉得哎很舒服，很凉快，是吧？嗯，好，吃西瓜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小木说，嗯，去游泳池去玩水，对，是啊，很多的同学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啊，好像如果不会游泳的话，爸爸妈妈可能也会带着小朋友去学会去游泳，是吧？既增长了本领，就避暑了。欢欢说，这个周末妈妈说要带自己去水上乐园，嗯，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到这个水上乐园里面去好好的去玩水，还有各种项目，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你有哪些夏季凉爽的好方式啊，看到大家分享还挺多的，吃西瓜，吃冰淇淋，去玩水，到水上乐园，嗯，都是可以的哈。不过还是有一点啊，就吃的方面呢，不要贪多啊，要注意好我们自己的小肚子啊，不要让小肚子难受。另外出去玩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朕初疾，但下利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撑腰，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亲兄弟为念。摄君道说丞相探亲质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怎能如此？夫复何忧？免之，免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孝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一人一志。闻丞相未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毕，未送悼亡，可自更求闻达。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刚刚得病，只是一点小病，后来因为这又得了更重的病。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人说五十岁死的人不能称之为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已不再为自己伤感了，却惦记你们兄弟。摄君来的时候说，丞相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培养贤德的品质才能够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阅读《汉书》《礼记》，找时间可以看诸子百家的书和六韬、商君书，对你增长智慧很有帮助。听说丞相已经为你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还没有送给你，就在途中丢失了。你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段话呢，是出自刘备所作的《遗诏斥后主》。刘备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后裔，但仕途悠远，少年时还曾卖过鞋子、编织席子为生，被讥笑为织席贩履之辈。民间也流传着刘备卖履内行的歇后语。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招兵买马，招揽豪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势力。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蜀汉政权，与魏吴鼎足而立。刘备死后世称先主，其子刘禅相应的被称为后主。刘备为了报东吴袭取荆州、杀害关羽之仇，一时意气用事，亲率大军进攻东吴，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刘备愤懑悔疚，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事国事齐上心头，他觉得有些话该告诉儿子们，就连夜命人把丞相诸葛亮和两个儿子都叫来，只留刘禅守成都。遗诏斥后主就是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

0: 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了，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人为什么会打嗝呢？是吧？大家有没有突然打嗝的经历啊？比如说你说着话说着话突然就开始打起嗝来，而且一打嗝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停不下来，是吧？你想忍还忍不住啊，又很搞笑，还有一点小尴尬，是吧？昨天我在给大家说这个学习赋能站的小知识的时候啊，说这个变色龙的时候，哎，怎么就打嗝了啊？然后一句话刚说半天，哎呀，就突然想要打嗝，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只好推一下这个电乐啊，让你们好像听不到我打嗝的声音，来缓解一下尴尬。但更大的问题是，我说着说着，我自己都没有控制住，是吧？说着说着就开始打嗝了啊。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哎，人为什么会打嗝呢？我们首先想想看，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打嗝哈？比如说你吃饭可能吃的有点着急了，会打嗝，是吧？还有的时候喝了凉水会打嗝，或者大笑之后会打嗝，甚至有的时候就你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也莫名其妙的会打嗝哈。昨天我就是坐在就是好好的，哎，突然就开始打嗝了。那打嗝能不能止住呢？打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身体小侦探，我们来解开打嗝的小秘密，看看是谁在我们的肚子里敲鼓呢？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个结论啊，就是打嗝它不是生病啊，它是我们身体非常非常正常，也是很可爱的一个小反应啊。想要听懂打嗝，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身体里边啊，有一位超级敬业，而且又特别可爱的小器官，它的名字啊，叫做膈肌。哇哦！膈肌。怎么理解呢？就是大家啊，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两层的小楼，上面一层就是我们的胸口嘛，啊，住着我们的心脏啊、肺呀、啊，那么下面一层是肚子，哎，住的是胃呀、肠道。那膈肌呢，就是隔开上下两层，一块薄薄的、圆圆的一个小隔板一样啊，小隔板一样。那平时啊，我们吸气呀、呼气呀，膈肌都会非常非常的温柔，有节奏的上下啊，帮助我们呼吸很顺畅，然后呢安安静静的，从来不捣乱。但是啊，如果我们吃东西吃得太快啦，或者吃的有点太多了啊，或者说是喝了冰水吹了冷风，然后大笑啊，或者有的时候你很紧张的时候，你的膈肌呢就会突然的被吓一跳。那你想看，人在吓一跳的时候就会受刺激，是吧？就是我没做好那个准备啊，那一紧张就会突然快速的不受控制的一直在抖，一直在抖，这一抖，好家伙，我们的肚子和我们的胸腔就被快速的挤压，这个空气呢就一下子冲进了我们的喉咙里。我们喉咙的声门啊，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啊，你看能听到声音是有个小门儿，哎，它是打开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啊，我们的肚子胸腔被快速的挤压，空气呢冲到了喉咙里，我们喉咙的声门又瞬间关紧了，空气就卡住了，就快速的摩擦，于是就发出了特别熟悉的声音，就是这也就是打嗝的一个完整的秘密了。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它不受控制，快速挤压把空气冲进了我们的喉咙里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膈肌，就是上下两 层楼的中间的小隔板突然紧张，突然抽筋了。打嗝呢，它不是肚子不听话，也不是身体出问题，是我们的膈肌受到了刺激，所以它快速的抖动啊。那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会打嗝，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平时啊在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习惯会让我们打嗝呢？因为有的同学说一打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好难受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可以去避免呢？第一啊，你吃饭太快了就容易打嗝，很多小同学吃饭很着急，大口的扒饭，大口的吞，是吧？吃饭的时候就吞了很多的空气，这个空气呢就积在你的小肚子里，就会刺激膈肌，于是就会开始打嗝了。第二呢，就是吃的太凉，喝了很多冰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喜欢喝冰水，吃冷饮啊，那冰凉的东西直接进到你的小肚子里，你的膈肌就会受到了刺激，就会冷，一冷它就紧张，就发抖，于是就会打嗝。吃饭太快，吃得太凉会打嗝，还有吃得太饱，你的肚子装得满满当当的，它就会向上挤压你的膈肌，你的膈肌呢就会被压住，被顶到，也会引起打嗝。还有呢，就是突然的大笑，突然吹风受凉，也会让我们膈肌的节奏被打乱了，出现短暂的打嗝。所以打嗝其实身体在提醒我们慢点吃，慢点吃，别贪凉，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啊。好，这是我们知道平时生活当中吃东西慢一点，不要吃得太凉，不要吃得太饱，不要突然的这个大笑，是吧？好，那大家可能要问了，那有时候打嗝停不下来，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能够让它赶快停下来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学几个比较安全比较科学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用的止咳的小妙招。第一个就是小口慢慢的喝温水，如果你打嗝了是吧，你就一点一点的分好几口，把那个水慢慢的咽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温暖的水流它可以安抚我们紧张的膈肌，让它慢慢的放松，让它恢复正常的节奏，那打嗝呢很快就停下来了。这是第一个小妙招。第二个小妙招啊，就是你静静的深呼吸啊，慢慢的吸气，缓缓的呼气，然后啊你重复几次，让你的身体放松，这个时候你原来很紧张的膈肌呢就会慢慢的平复了。教了两招，如果身边有水可以小口慢慢的喝点温水，如果没有水我们可以静静的深呼吸，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啊。还有一个小妙招呢，就是短暂的安静的憋气，我们轻轻的憋一小口气啊，就憋住，然后再慢慢的吐出来，帮助我们身体去调整我们的呼吸节奏。哇哦，好，这三个小方法，小口慢慢喝温水，静静深呼吸，短暂安静的憋气啊。那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哈，网上有一些比如说难度很大的止咳方法啊，小朋友绝对不要自己尝试，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你如果说我不用方法，不用方法也没关系，因为大部分打嗝它都是短暂的，都是生理性的，可能你不去管它，几分钟之后啊，它也就慢慢的消失了，所以你不用害怕啊，也不用紧张。那打嗝其实是我们人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悄悄地帮我们把身体里多余的空气排走，也在提醒着我们饮食要规律一些，吃饭要斯文一些，身体要保暖一些。所以你看啊，小小的打嗝看起来不起眼啊，但是它其实是我们身体非常聪明非常温柔的一种调节的方式。那也就是和大家说了啊，如果你是偶尔打打嗝没有关系，但如果你长时间一直不停的打嗝，肚子一直不舒服哈，这个时候就赶快告诉爸爸妈妈，及时的去检查，爱护好我们的身体。 那么我们就终于解开了打嗝的小秘密了啊。

原来打嗝不是什么奇怪的毛病，它是我们身体的膈肌啊在抽动，是吧？那吃饭太快，贪凉受凉，吃得太饱，突然大笑，也都会引起我们的打嗝。所以我们要养成细嚼慢咽、饮食规律、爱护身体的好习惯，打嗝就会悄悄地变少了。生活处处都是有科学的，小小的身体也藏着大大的学问啊！也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学会观察自己、爱护自己、了解自己，健康、快乐、自在地成长。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天气服务站。
5: 据安徽气象部门预报，下周安徽总体没有明显降水。6月7号到8号，安徽南部多雷阵雨，北部以多云到晴为主。6月9号，全省没有降水。气温方面，6号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摄氏度，局部地区33到35摄氏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摄氏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到12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2: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1: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2: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1: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管事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2: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1: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2: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3: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
6: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6月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爱。

眼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视力健康不容忽视。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最新数据，我国目前视力障碍人士已超过1700万人。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监测显示，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超50%，高中生近视率更是超过80%，全国近视总人口已突破7亿。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健委指出，约75%的常见眼病可防可治。2026年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今天我们一起缅怀一个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981年6月6日，袁隆平获新中国首个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表彰其杂交水稻技术突破，为解决中国及世界粮食安全做出卓越贡献。袁隆平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西。他从小跟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选择农业报国，源自袁隆平想让大家吃饱饭的强烈愿望。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业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他立誓说，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是袁隆平院士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他也用一生为这句话写下了注脚。他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杂交水稻的成果自1976年起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使水稻的单产和总产得以大幅度提高。1981年6月6日，国务院将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授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全国先行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向世界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袁隆平认为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不仅如此，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还提出了杂交稻育种计划，袁隆平领衔的科研团队接连攻破水稻超高产育种难题，超级稻亩产一次次刷新着世界纪录。目前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超过1700万公顷，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50%以上，仅每年增产的粮食就可以养活7000万人。袁隆平领衔的中国杂交水稻技术还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新版货币，你会更加理解货币图案是杂交水稻，它让这个曾有200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结束了进口大米的历史。袁隆平曾说自己有2个梦想，第一个梦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第二个是禾下乘凉梦。超级杂交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稻子比花生米还大。他拿着蒲扇躺在水稻下乘凉，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这是袁隆平的梦，也是后来者的梦。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包括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打响，近300万盟军将士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五大海滩抢滩登陆。此战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海上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扭转西线战局，加速纳粹德国覆灭，成为二战走向的关键拐点。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复辟帝制仅83天的袁世凯去世，红线帝制终结，中国陷入军阀割裂时期。1950年6月6日到9日，中共7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书面报告。
并作

0: 不要四面出击讲话，提出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节俭经费三大条件，为新中国经济恢复与政权巩固奠定基础。1799年6月6日，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诞生，代表作《叶普盖尼·奥涅金》《自由颂》开创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影响深远。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2: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时隔52年后再次杀入世界杯的海地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等待和无数的困难之后，终于能够重返世界杯的舞台。他们会在2026年的夏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3: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2: 首先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海地国家队在2026年的世界杯资格赛上经历了哪些波折才最终晋级的。
3: 其实海地上一次进入世界杯已经是1974年的西德世界杯了，
2: 对，
3: 当时他们三战全败，进2球丢14球，而这次他们能够再次晋级，中间隔了整整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中这个国家又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2: 真的很不容易啊。
3: 对，
2: 他们真的是用整整一代人的努力才换来了这一次世界杯的机会。
3: 没错没错，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即使被看作是最弱的球队之一，但是他们依然带着一种几乎不合时宜的浪漫，就是哪怕只是跳一支圆舞曲就离开，也要让世界再听一次他们的声音，
2: 太让人感动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海地足球的历史和他们这次的晋级之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地足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们在历史上有哪些比较高光的时刻。
3: 其实足球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由法国引入到海地的，然后他们在1904年就成立了足协，但是一直到1973年他们才迎来了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大赛的冠军，就是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球锦标赛的冠军。
2: 这么说1974年的西德世界杯应该就是他们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舞台了。
3: 对，没错，1974年的西德世界杯是他们唯一一次闯进世界杯正赛，当时他们小组赛3场比赛全部输掉，并且被进了14球。虽然他们有萨农这样的球星，但是依然没有办法弥补和世界强队之间的巨大差距。
2: 既然如此，那海地队这次能够晋级2026年的世界杯背后到底克服了哪些困难？
3: 其实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因为国内一直都动荡不安，所以他们所有的主场比赛都被迫改在500英里以外的库拉索进行，相当于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场。
2: 也就是说他们连在自己国家比赛的机会都没有。
3: 对，
2: 这听着就挺难的。
3: 确实，但是他们在2025年的11月北美预选赛的第3圈，他们6场比赛取得了3胜2平1负的成绩，拿到了11分，然后最后一轮他们是2-0战胜了尼加拉瓜，最后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晋级，并且力压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这也是他们52年来头一次闯进世界杯，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踢过一场预选赛，
2: 真的是很有毅力啊。我们再来讲一下海地队的阵容吧，就是这个球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球员和教练的构成上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3: 海地队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的球员大部分都是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然后很多都是规划球员或者是移民的后代，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法国 C 队。
2: 怪不得大家会觉得这支球队很不一样。
3: 对，
2: 那他们场上的核心球员都有谁呢？
3: 锋线上的话就是达肯斯、纳宗和弗朗茨·迪皮埃罗，然后纳宗是队史的最佳射手，皮埃罗是33场打进33球，中场有来自英超狼队的贝勒加德，后防线上有门将普拉西德，他同时也是球队的队长，还有里卡多阿德和汉内斯德尔克鲁瓦，边卫是卡伦斯阿库斯和马丁埃克佩里昂斯，教练组的话主教练是法国人塞巴斯蒂安米涅，他是2024年的5月份接手的球队，但是因为国内的局势他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到海地，只能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来跟球队进行沟通。
2: 下面来分析一下海地队的整体实力以及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会有怎样的前景。
3: 根据最新的 FIFA 排名显示，海地是排在第83位，在这48支球队当中仅仅比新西兰高一位。然后他们的总身价大约是5535万欧元，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同组巴西队的1/15。
2: 看来海地和其他球队的差距还是挺大的啊。那他们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吗？
3: 海地队的话，他们的精神属性是非常强的，就是他们的韧性和拼劲儿，在整个预选赛阶段，他们的前场逼抢非常凶狠，场均能够达到5.4次。这个数据在整个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12支球队里面是排名第一的。但是他们的防守也比较脆弱，被射正的次数是37次，排名第二多，所以他们的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比较高比分的情况，比如说3-4、2-5这样的。
2: 海地和巴西、摩洛哥、苏格兰分在一个小组，那你觉得他们这届世界杯的目标会是什么？
3: 其实这个小组的局势还是比较明朗的，就是巴西和摩洛哥会竞争小组头名，苏格兰的话也有不少来自英超的中后场球员，他们也会为了一个淘汰赛的名额而努力。那海地的话，可能大家都觉得他们就是来陪跑的。
2: 听你这么说，他们好像确实是不太被看好啊。
3: 是的，不过对海地来说，能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打进一球，听到一次全场的欢呼，或者是拍一张全家福，他们这2026年的夏天就已经足够了。
2: 没错没错，我们今天从历史讲到现在，也看到了海地这个国家在足球的道路上面有多么的坎坷，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有放弃。
3: 对，
2: 他们这种精神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动容。
3: 好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4: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
6: 据安徽气象部门预报，下周安徽总体没有明显降水。6月7号到8号，安徽南部多雷阵雨，北部以多云到晴为主。6月9号，全省没有降水。气温方面，6号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摄氏度，局部地区33到35摄氏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摄氏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到12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每家末，共赏世界杯。
6: 锁定每家末，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家末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苏格兰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时隔28年之后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他们在这个新的教练的带领下，以英超的这些球员为班底，希望能够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面打破自己从来没有从小组赛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宿命。
7: 是啊，这个确实是让苏格兰的球迷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啊。
6: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苏格兰队的这个世界杯的经历和他们的这个晋级之路。这个球队上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是什么时候？当时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
7: 苏格兰他们上一次踢世界杯还要追溯到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那一场揭幕战他们就是非常可惜的1-2输给了巴西。
6: 嗯，
7: 那也是他们到现在为止最后一次亮相世界杯。
6: 中间这28年，他们就一直都没有再回到世界杯舞台上了。
7: 对，没错，就从1998年之后，他们就不断的冲击世界杯资格，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2026年世预赛最后一轮，他们在主场4-2逆转丹麦。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的队长罗伯逊就跪地长啸，那个场面真的是就感觉他们整个球队靠着英超的这条中后场的班底终于杀回来了。
6: 哎，那苏格兰队的这个足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7: 对，
6: 那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或者说有哪些比较遗憾的时刻？
7: 苏格兰其实是世界足坛最早的足球协会之一，他们的绰号叫格仔军团，球迷被称为 Tartan Army。 他们从1954年开始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到现在一共8次晋级到世界杯的决赛圈，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从小组赛突围过。 这是他们非常尴尬的一个记录
6: 啊。这听着确实挺遗憾的，有没有哪几次是特别可惜的？
7: 最可惜的就是1974年和1978年那两届，他们都是跟巴西、荷兰分在一组，然后都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被淘汰，这非常的遗憾。进入21世纪之后呢，他们就长期缺席国际大赛，直到2020年才在点球大战击败了以色列和塞尔维亚，然后时隔23年重返欧洲杯。不过，他们这两届欧洲杯也都没有从小组出线。
6: 了解了，那苏格兰队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是怎么逆转丹麦，直接拿到世界杯入场券的？
7: 当时是在汉普顿公园，然后4万多球迷见证了这一场比赛。苏格兰开场就闪电进攻，然后上半场利用2次定位球的机会取得领先。虽然说丹麦在最后阶段追回了一个球，但是苏格兰在第88分钟的时候又进了一个反击球，把比分锁定在4-2。他们最终就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晋级了，这也是他们历史上第9次进入世界杯的正赛，也是这个教练史蒂夫·克拉克带队第3次杀进大赛。
6: 听起来真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啊。那苏格兰队现在的这个阵容整体上有什么特点？
7: 他们现在大部分的球员还是来自于英超和英冠，所以他们的整体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后防线上有队长罗伯逊，他已经为国家队出场超过90次了，是左路的绝对核心。然后其他的位置上，比如说基兰蒂尔尼还有格兰特汉利，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球员。中后卫的位置上也有约翰苏塔尔和斯科特麦肯纳作为储备，所以他们的后防还是非常稳固的。
6: 那这个中场和前锋线有哪些球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7: 中场方面的话，有那不勒斯的双星，一个是麦克托米奈，他在这个世预赛阶段有2球1助攻，还有一个是吉尔莫，他是负责掌控节奏的。另外还有刘易斯福格森，他是一个技术非常全面的一个中场攻击手。约翰麦金是前插非常有威胁的，而且他也是目前国家队的现役球员中进球最多的球员之一。然后伯恩茅斯的瑞安克里斯蒂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可以轮换的选择。
6: 那锋线和门将位置是不是就稍微弱点？
7: 对，锋线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短板。目前来看的话，切亚当斯和林登戴克斯是在竞争一个首发的位置，但是他们两个人都不是那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而且发挥也不是很稳定。反而是18岁的本甘农多克，他在热身赛的时候表现非常亮眼，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骑兵。然后门将的位置上本来是一个隐患，因为2024欧洲杯后，克拉克先后试过6名门将。安古斯·冈恩他因为在俱乐部的比赛时间也不是很稳定，所以他的主力位置

0: 位置也不是很确定，甚至到了三月的热身赛之后，克拉克对于最后两个门将的名额还是犹豫不定，
1: 确实挺让人纠结的。那苏格兰队在这个小组当中实力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他们现在世界排名是第43位，全队的总身价是1.98亿欧元、这个跟同组的海地相比的话还是高出不少的，但是跟巴西和摩洛哥比的话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1: 那他们这个球队有哪些强项和弱点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0: 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整体配合非常默契，然后高位压迫的执行能力也很强，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锋线的把握机会能力一般，然后门将位置上一直都不太让人放心，这个在三月份他们主场0-1输给日本的那场热身赛里面也暴露得很明显。
1: 2026年的世界杯，苏格兰队在 C 组当中，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0: 其实这个小组的局面还是比较清晰的，巴西和摩洛哥应该是为小组头名而战，那苏格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争取小组第三，因为现在世界杯扩军了嘛，有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可以晋级淘汰赛，所以这对于苏格兰来讲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去冲击世界杯的淘汰赛。
1: 那他们具体要怎么去做才最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0: 首先他们跟海地的比赛是一定要拿下的，而且要尽可能的多拿净胜球，然后面对摩洛哥的话就是力争不败或者说小负，最后对阵巴西只要能保平，然后尽量少丢球，如果能够做到这些的话，他们应该很大概率可以拿到小组第三，历史性的杀进世界杯的淘汰赛。
1: 对，
0: 那对于他们来讲就是结束28年的等待，然后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救赎。
1: 好的，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苏格兰国家队的故事，从他们辉煌的过去到现在的阵容，再到他们冲击世界杯的梦想，真的是让人非常期待他们在2026年会有怎样的表现。
0: 是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

0: 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

0: 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3: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2: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4: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2: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5: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芒种这一天，农机首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9: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8: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9: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0: 80吧。
9: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0: 80吧。
9: 好。
10: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浆浆。
8: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1: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
8: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2: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9: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2: 行，
9: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12: 等一会儿，这
9: 排
12: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3: 等那个，
14: 着急了。
12: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8: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9: 我说这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8: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2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 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基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3: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5: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6: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5: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7: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5: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
2: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1: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0: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0: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

0: 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0: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诗人李元盛在他的诗作《夜晚》中写道，夜晚从来不说话，夜晚只是一些装满了梦的大花篮。今天愿我们在歌声中，在黑夜温暖的怀抱中，能够收获欢愉、自由和梦的想象。

如果说白天需要理性来应对，那么夜晚就会将感性尽数归还。作家海明威曾写道，在白天对什么都不动感情是极为容易的，但是在夜晚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来听莫文蔚演唱的《午夜前的十分钟》。

夜晚是宁静的，但当你沉浸于夜的安静时，往往又将体会到夜的不平静。脑中翻滚着思绪，耳边回响着声音，似乎永不止息，直到你沉沉的睡去。我们来听萧亚轩演唱的《夜》。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演唱的《一夜长大》，伤感的歌声仿佛是一个失恋女孩深夜的内心独白。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猪乘凉啊，所以我们和大家聊一聊啊，天气越来越热了，你有哪些夏季乘凉的小妙招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中高考到来，孩子其实很容易烦躁，会出现睡眠不好、心情不好。那作为父母的，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难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做好这三步就可以了。第一呢，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有一些情绪，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这都是孩子正常的反应，而且我们要相信孩子有处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孩子的睡不着，或者因为烦躁表现出来的喊叫或者坏脾气，正是他处理情绪的方法。他是在通过躯体释放心理的压力。作为父母呢，我们给孩子空间自我消化就好。第二步呢，就是管理好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情绪。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如果你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可以选择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呢，很容易把焦虑和爱呢混在一起给到孩子，因此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压力。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对孩子的整体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要整天和孩子去强调考试应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其实孩子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的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我们看到孩子很疲惫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想说什么话都不要去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想说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沟通。那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也要多去说一些孩子听了不太会反感的，会反感的就不要说或者少说。那实在不知道跟孩子该怎么去沟通，可以询问孩子，哎，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吗？如果孩子说不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和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句话呢，就给了孩子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选择权和空间感。最后再说一点啊，中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学生可能比较反感以下几类家长的行为。第一呢，就是对于生活起居过分的关心的。第二呢，就是以父母自身的经验盲目的指导的。还有呢，就是一件事情重复好多次跟孩子去说的。另外，很多孩子都不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或者说拿过去的成绩来说事儿。还有一些父母呢，就是嘴上告诉孩子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其实表露出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作为孩子来说，他想听到的是父母多去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最好是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去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告诉给孩子。孩子还很喜欢听父母说一些开心的正能量的事儿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家常，也可以去畅想畅想未来，因为好的情绪才会利于孩子好的备考和应战。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啊，叫做小猪乘凉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大家就会发现太阳公公好像成了一个大火球。那么森林也是一样啊，森林呢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哎呀，这个蒸笼一样。那么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啊，可怜的小鸡宝宝们，他们热得连虫子都吃不下了。那么这个时候，憨厚又聪明的小猪叫大壮，他呢就想出了聪明的好办法。那么他到底是想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办法？他是不是成功的把这些小鸡带到了阴凉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小猪乘凉》。夏天，太阳像一个刚刚出炉的大火球，知了在树上啊拼命地叫着啊，知了知了啊，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热啊热啊啊，整个森林就像是大蒸笼一样。这个时候呢，一群小鸡叽叽叽叽叽叽的啊围在了小猪大壮的身边，他们耷拉着小脑袋啊，可怜巴巴的叫着，那这个时候啊，森林里是一点风都没有。我们知道啊，夏天的时候如果吹来一阵风，我们会觉得很凉爽。可是呢，没有风，所以呢，很热很热。大壮啊，就看着鸡宝宝们无精打采的样子啊，心里是非

0: 了灌木丛啊，小兔子糖糖从地洞里探出了自己的小脑袋，他看见了大壮带着小鸡，哎，他知道他们是想要找凉快的地方啊，那他就说，哎呀，大壮，你快带小宝宝们来我家凉快凉快吧，地洞里面凉凉的，可舒服了呢。哇哦！那你们想想看，大壮会不会带着小鸡进到这个洞里边呢？哎呀，其实他很想带他们进到洞里，可是他看了看自己圆滚滚的大肚子，他只好说，谢谢你糖糖，不过你的家太小了，我的肚子会被卡住的啊，鸡宝宝们在里边也会觉得很闷。告别了小兔子糖糖，他们就继续的走呀走，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小松鼠嘟嘟就站在树枝上，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说，嘿，大壮，到树上来凉快一下吧，风吹着可舒服啦。大壮呢抬头看着高大的树木，摇摇头说，哎呀，嘟嘟，我们不会爬树啊，万一摔下来屁股还会摔成两半儿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什么样的声音啦？是咩，哎，大家知道哈，是什么样的小动物了是吧？哎，原来是小山羊。小山羊说，我看呐，哪里都不要去啦啊。山羊说，你看，就趴在树荫下悠闲地吃着青草，心静自然凉吧，你看，就像我一样。说完他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了。哇哦！那你们想想看，壮壮他会带着小鸡，就在这个小树下面待着吗？不会的。那这个时候啊，他看到远处的池塘长满了巨大的荷叶，像一把一把撑开的绿色的大伞一样。在绿色的大伞下面还有两只小鸭子在水里快乐地游来游去。哎，这个时候他突然说，哎，有了，我们可以到荷叶底下，那里呀，肯定非常的凉快。大壮呢兴奋地说着，
1: 你真棒。
0: 可是啊，荷叶呢距离岸边很远，他们要怎么过去呢？因为他们都不会游泳啊啊！万一掉进水里会被淹死的。这个时候小鸡们也都躲在了大壮的身后，不过没关系啊，大壮非常的机智，他告诉他们说，嘿，小家伙们别害怕，我自然有办法，你们就等一等我。说完他就跑走了。他去干嘛了呢？原来呀，他跑回了自己的家里。没过一会儿，他抱着一个圆圆的大西瓜跑来了。为什么要抱这个圆圆的大西瓜呢？我们来看啊，壮壮告诉他们说，小家伙们，我们来吃西瓜，吃完了西瓜呢，我们就做一个漂亮的西瓜船。于是他们你一口我一口，开心地吃起了西瓜啊！他们把这个西瓜切成了两半，把里边的瓜瓤就给它吃完了。瓜瓤吃完了之后啊，于是只剩下了瓜皮。这个时候呢，壮壮就把小鸡一只一只一只地放进了这个瓜皮里边。大壮哥哥太棒啦！鸡宝宝们都欢呼起来了。他们于是一只两只三只都上了船，鸡宝宝唱着歌一个一个的在船上啊。那这个时候大壮呢就推着小船往前走，他轻轻地推着西瓜船呢，在池塘慢慢地向前行驶。小鸡们兴奋地探出了小脑袋，看着水里的小鱼游来游去，终于他们就抵达了那片最大的荷叶的底下。哇，这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一只小青蛙扑通一声跳到了荷叶上，呱呱呱地唱起了歌。旁边的小鸭子呢也围了过来，好奇地看着这艘奇怪的西瓜船。

钓鱼它也跑来了，它们开心地在水里吐着泡泡。鸡宝宝们扒在西瓜船边，感到既好奇又兴奋。大壮看着他们一个个开心的笑脸，心里也暖洋洋的，比吃了蜂蜜还要甜呢。大家想想看，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找到了非常棒的乘凉的好方法呢？于是啊，他们就一直在荷叶的下面啊乘凉。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了池塘。大壮和鸡宝宝们也玩累了，他们就开开心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今天对他们来说真是非常非常凉快又非常非常快乐的一天。好啦，说到这儿小故事就说完了哈。我们看到非常机智的小猪大壮，他拒绝了窄窄的地洞，也放弃了高高的树梢，把全森林最甜的西瓜变成最酷的大壮号西瓜船，让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坐上翠绿的瓜皮小船，晃晃悠悠地滑进了荷花塘的深处。于是看到了青蛙唱歌，看到了小鱼吐泡泡啊。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我们要问大家几个小问题啊。是不是不同的小动物它们会有不同的避暑的方式呢？那要问问大家，山羊它的避暑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山羊的避暑方式就是趴在树荫下悠闲地吃着青草啊，告诉自己心静自然凉啊。那小松鼠它是怎么样的去避暑的呢？小松鼠的方式就是爬到高高的树梢上啊，因为这个时候啊，高处可能会吹来一点风啊，吹着风可能会比较的舒服。那么它们最先遇到的是什么小动物呢？哎，他们最先遇到的是小兔子糖糖。小兔子糖糖是怎么避暑的呢？他呀就是躲在自己的地洞里边，觉得非常的凉快，非常的舒服。那这些方法是不是不适合大壮，也不适合这些小鸡呢？那最后他们用的方法就是做了一只西瓜船，来到了荷叶的下面啊，他们感受到了凉爽。那么你们最喜欢的避暑方式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看看你的避暑方式是吃冰冰的西瓜还是在这个安全的游泳池里去玩水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壮是非常非常聪明的，而且他也非常善良，对不对？他懂得去照顾那些弱小的小鸡，就好像我们跟小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也懂得为好朋友排忧解难，对吧？去帮助别人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一种品质。而且呢，大家看到没有，机智的大壮他很聪明啊，他知道小鸡不能下水，然后又找不到船，他就用什么方法呀？他就用西瓜皮当成了船，他把里边的瓜瓤全部都吃完了，于是小鸡在上面他推过去，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啊，叫做小猪乘凉。我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避暑方式是什么呢？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高考即将到来，所以很多的考生会因为重视导致自己处在焦虑和紧张的情绪状态当中，严重的可能会掉头发，很烦躁，晚上睡不着。那么面对焦虑和紧张，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其实紧张和焦虑并不是坏事，一定的焦虑和紧张会让人变得很兴奋，那这种兴奋呢，其实是利于考前复习的。也正是因为紧张和焦虑的情绪，让我们产生了努力看书学习的想法。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呢，紧张和焦虑就是一位朋友在时刻监督你，提醒你做得更好。如果呢，我们彻底的放松，反而是不利于学习和考试的。那我们就不要和紧张和焦虑这样的情绪去对抗了。我们告诉自己，紧张焦虑很正常，因为我们对待比较重视的事情都会紧张和焦虑的。不要把紧张焦虑当成敌人，也不需要告诉自己，哎，我不应该紧张，我不要紧张。紧张来了，我们就去看着紧张。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做外化技术，我们就可以把紧张的情绪呢，看成是一个朋友一样，看成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去松懈的朋友。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紧张，我的老朋友，你又来了，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那我现在呢要上战场了，你就安静的在边上待着就行。除了调整我们的认知啊，我们还要明白一点，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害怕考不好，你害怕有不好的结果，这样的想法。当你有了这种想法，就会恐惧，就会焦虑。但是这只是你的想法，这并不是事实，因为这还没有发生嘛。所以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想，这只是我的想法，这不是事实。那既然是想法，我也可以往好的地方想一想。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考得很好，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呢，我们就不要去想，把精力啊专注于看看书、做做题，保持对试卷的敏感度、熟悉度和掌控感。紧张和焦虑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是时刻提醒我们不要放松的朋友。当成敌人的话，他就会和我们对抗，而当成朋友的话，他会和我们并肩战斗。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就好。那最后我们调整好作息，保持原有的节奏。祝你金榜题名。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互动的问题就是，你有哪些啊夏季避暑的好方式呢？就是乘凉的好方式呢？我们来看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琪琪啊，他说夏天最舒服的就是吃冰淇淋啊，确实吃这个冰淇淋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啊。不过也是提醒啊，冰淇淋比较甜哈，也是比较凉，所以我们不宜吃太多啊。乐乐说夏天避暑就是吃西瓜，嗯，是甜甜的西瓜啊，非常的爽口，而且呢，哎呀，吃完了之后啊，就会觉得哎很舒服，很凉快，是吧？嗯，好，吃西瓜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小木说，嗯，去游泳池去玩水，对，是啊，很多的同学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啊，好像如果不会游泳的话，爸爸妈妈可能也会带着小朋友去学会去游泳，是吧？既增长了本领，就避暑了。欢欢说，这个周末妈妈说要带自己去水上乐园，嗯，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到这个水上乐园里面去好好的去玩水，还有各种项目，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你有哪些夏季凉爽的好方式啊，看到大家分享还挺多的，吃西瓜，吃冰淇淋，去玩水，到水上乐园，嗯，都是可以的哈。不过还是有一点啊，就吃的方面呢，不要贪多啊，要注意好我们自己的小肚子啊，不要让小肚子难受。另外出去玩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朕初疾，但下利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撑腰，年已六十有余，何所负恨？不负自伤，但以亲兄弟为念。摄君道说，丞相探清质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怎能如此？夫复何忧？免之，免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孝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一人一志。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毕，魏宋悼亡，可自耕求闻达。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刚刚得病，只是一点小病，后来因为这又得了更重的病。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人说五十岁死的人不能称之为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已不再为自己伤感了，却惦记你们兄弟。摄君来的时候说，丞相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培养贤德的品质才能够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阅读《汉书》《礼记》，找时间可以看诸子百家的书和六韬、商君书，对你增长智慧很有帮助。听说丞相已经为你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还没有送给你，就在途中丢失了。你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段话呢，是出自刘备所作的《遗诏斥后主》。刘备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后裔，但仕途悠远，少年时还曾卖过鞋子、编织席子为生，被讥笑为织席贩履之辈。民间也流传着刘备卖履内行的歇后语。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招兵买马，招揽豪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势力。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蜀汉政权，与魏吴鼎足而立。刘备死后世称先主，其子刘禅相应的被称为后主。刘备为了报东吴袭取荆州、杀害关羽之仇，一时意气用事，亲率大军进攻东吴，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刘备愤懑悔疚，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事国事齐上心头，他觉得有些话该告诉儿子们，就连夜命人把丞相诸葛亮和两个儿子都叫来，只留刘禅守成都。遗诏斥后主就是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 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7: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了，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人为什么会打嗝呢？是吧？大家有没有突然打嗝的经历啊？比如说你说着话说着话突然就开始打起嗝来，而且一打嗝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停不下来，是吧？你想忍还忍不住，又很搞笑，还有点小尴尬，是吧？昨天我在给大家说这个学习赋能站的小知识的时候啊，说这个变色龙的时候，哎，怎么就打嗝了啊？然后一句话刚说半天。哎呀，就突然想要打嗝，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只好推一下这个电乐啊，让你们好像听不到我打嗝的声音，来缓解一下尴尬。但更大的问题是，我说着说着，我自己都没有控制住，是吧？说着说着就开始打嗝了啊。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哎，人为什么会打嗝呢？我们首先想想看，一般在什么

包谷呢？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个结论啊，就是打嗝它不是生病啊，它是我们身体非常非常正常，也是很可爱的一个小反应啊。想要听懂打嗝，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身体里边啊，有一位超级敬业，而且又特别可爱的小器官，它的名字啊，叫做膈肌。哇哦！膈肌。怎么理解呢？就是大家啊，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两层的小楼，上面一层就是我们的胸口嘛，啊，住着我们的心脏啊、肺呀、啊。那么下面一层是肚子，哎，住的是胃呀、啊、肠道。那膈肌呢，就是隔开上下两层，一块薄薄的、圆圆的一个小隔板一样啊，小隔板一样。那平时啊，我们吸气呀、呼气呀，膈肌都会非常非常的温柔，有节奏的上下啊，帮助我们呼吸很顺畅，然后呢安安静静的，从来不捣乱。但是啊，如果我们吃东西吃得太快啦，或者吃的有点太多了啊，或者说是喝了冰水吹了冷风，然后大笑啊，或者有的时候你很紧张的时候，你的膈肌呢就会突然的被吓一跳。那你想看，人在吓一跳的时候就会受刺激，是吧？就是我没做好那个准备啊，那一紧张就会突然快速的不受控制的一直在抖，一直在抖，这一抖，好家伙，我们的肚子和我们的胸腔就被快速的挤压，这个空气呢就一下子冲进了我们的喉咙里。我们喉咙的声门啊，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啊，你看能听到声音是有个小门儿，哎，它是打开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啊，我们的肚子胸腔被快速的挤压，空气呢冲到了喉咙里，我们喉咙的声门又瞬间关紧了，空气就卡住了，就快速的摩擦，于是就发出了特别熟悉的声音，就是这也就是打嗝的一个完整的秘密了。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它不受控制，快速挤压把空气冲进了我们的喉咙里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膈肌，就是上下两层楼的中间的小隔板，突然紧张，突然抽筋了。打嗝呢，它不是肚子不听话，也不是身体出问题，是我们的膈肌受到了刺激，所以它快速的抖动啊。那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会打嗝，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平时啊，在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习惯会让我们打嗝呢？因为有的同学说，一打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好难受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可以去避免呢？第一啊，你吃饭太快了就容易打嗝，很多小同学吃饭很着急，大口的扒饭，大口的吞，是吧？吃饭的时候就吞了很多的空气，这个空气呢就积在你的小肚子里，就会刺激膈肌，于是就会开始打嗝了。第二呢，就是吃的太凉，喝了很多冰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喜欢喝冰水吃冷饮啊，那冰凉的东西直接进到你的小肚子里，你的膈肌就会受到了刺激，就会冷，一冷它就紧张，就发抖，于是就会打嗝。吃饭太快，吃得太凉会打嗝，还有吃得太饱，你的肚子装得满满登登的，它就会向上挤压你的膈肌，你的膈肌呢就会被压住，被顶到，也会引起打嗝。还有呢，就是突然的大笑，突然吹风受凉，也会让我们膈肌的节奏被打乱了，出现短暂的打嗝。所以打嗝其实身体在提醒我们，慢点吃，慢点吃，别贪凉，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啊。好，这是我们知道平时生活当中吃东西慢一点，不要吃得太凉，不要吃得太饱，不要突然的哎，这个大笑，是吧？好，那大家可能要问了，那有时候打嗝停不下来，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能够让它赶快停下来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学几个比较安全比较科学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用的止咳的小妙招。
第一个就是小口。

慢慢的喝温水。如果你打嗝了是吧，你就一点一点的分好几口，把那个水慢慢的咽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温暖的水流它可以安抚我们紧张的膈肌，让它慢慢的放松，让它恢复正常的节奏，那打嗝呢很快就停下来了。这是第一个小妙招。第二个小妙招啊，就是你静静的深呼吸啊，慢慢的吸气，缓缓的呼气，然后啊你重复几次，让你的身体放松，这个时候你原来很紧张的膈肌呢就会慢慢的平复了。教了两招，如果身边有水可以小口慢慢的喝点温水，如果没有水我们可以静静的深呼吸，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啊。还有一个小妙招呢，就是短暂的安静的憋气，我们轻轻的憋一小口气啊，就憋住，然后再慢慢的吐出来，帮助我们身体去调整我们的呼吸节奏。哇哦，好，这三个小方法，小口慢慢喝温水，静静深呼吸，短暂安静的憋气啊。那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哈，网上有一些比如说难度很大的止咳方法啊，小朋友绝对不要自己尝试，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且你如果说我不用方法，不用方法也没关系，因为大部分打嗝它都是短暂的，都是生理性的，可能你不去管它几分钟之后啊，它也就慢慢的消失了，所以你不用害怕啊，也不用紧张。那打嗝其实是我们人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悄悄地帮我们把身体里多余的空气排走，也在提醒着我们饮食要规律一些，吃饭要斯文一些，身体要保暖一些。所以你看啊，小小的打嗝看起来不起眼啊，但是它其实是我们身体非常聪明非常温柔的一种调节的方式。那也就是和大家说了啊，如果你是偶尔打打嗝没有关系，但如果你长时间一直不停的打嗝，肚子一直不舒服哈，这个时候就赶快告诉爸爸妈妈，及时的去检查，爱护好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就终于解开了打嗝的小秘密了啊！原来打嗝不是什么奇怪的毛病，它是我们身体的膈肌啊在抽动，是吧？那吃饭太快，贪凉受凉，吃得太饱，突然大笑，也都会引起我们的打嗝。所以我们要养成细嚼慢咽，饮食规律，爱护身体的好习惯，打嗝就会悄悄地变少了。生活处处都是有科学的，小小的身体也藏着大大的学问啊！也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学会观察自己，爱护自己，了解自己，健康快乐自在的成长。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将向您推荐利迪亚·费金的《制造天才》，斯蒂芬·霍金的《三个身体》这本书。千秋家训子栏目中，我们将分享现代中国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人民艺术家老舍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分享关于爱的教育，安里科与舅舅的故事，远足与舅舅的追怀。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利迪亚·费金的《制造天才》，斯蒂芬·霍金的《三个身体》，由王晨翻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

提到斯蒂芬·霍金，相信没有人会陌生。他是享誉全球的物理学巨匠，是破解宇宙奥秘的科学天才，是无数人心中励志的精神偶像。长期以来，我们对霍金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全身瘫痪、仅凭一根手指、一颗大脑撼动世界的传奇标签里。但是今天这本书《制造天才：斯蒂芬·霍金的三个身体》将彻底打破我们对霍金的固有认知，带我们走出神话的滤镜，看一个真实立体、鲜活、有血有肉的霍金。本书作者莉迪亚·霍金是国际知名的资深科学记者，深耕科学人物报道多年，拥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细腻的人文视角。和市面上所有霍金传记不同，这本书跳出了传统传记罗列生平、堆砌成就的刻板写法，提出了一个极具新意、极具深度的核心概念，就是霍金的三个身体，从全新维度解构这位天才的一生，解读天才背后不为人知的挣扎与坚守。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霍金的一生始终由三个截然不同又相互交织的身体构成，分别是生物身体、机器身体和文化身体。首先是生物身体，这是最真实、最残酷的存在。21岁的霍金正值青春年少，前途无量，却被确诊为渐冻症。医生断言他仅剩2年寿命。在此后的数十年时间里边，他的身体一点点地被病魔吞噬，肌肉萎缩，四肢瘫痪，无法说话，无法自主呼吸，无法正常进食，身体机能不断退化，最终只能剩下大脑清醒运转。这副残破脆弱、饱受病痛折磨的生物身体是霍金一生最真实的枷锁。而他的第二副身体是机器身体，在肉体彻底失去行动能力之后，轮椅、呼吸机、语音合成器、智能辅助设备成为了他延续生命、连接世界的全新躯体。这些冰冷的科技机器弥补了他肉体的残缺，让他能够继续科研、继续发声、继续探索宇宙。冰冷的机械支撑起了他滚烫的灵魂，让被困在躯壳里的天才思想得以走出桎梏，走向世界。最深刻、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的第三副身体——文化身体。随着霍金的成就被世人熟知，他不再只是一个身患重病的物理学家，更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符号、励志偶像、科学标杆。媒体的报道、公众的追捧、社会的赋能，共同塑造出了一个永不言败、超越极限、致敬科学的完美天才形象。这个被大众构建出来的文化身体，让他拥有了跨越国界、跨越时代的影响力，让他被永远神化、被标签束缚。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揭开了天才滤镜，褪去了所有光环，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霍金。他不是天生完美的圣人，他会痛苦、会焦虑、会脆弱、会迷茫。面对病痛的折磨，他也曾绝望崩溃；面对人生的绝境，他也曾心生放弃。他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家庭的琐碎烦恼，有事业的瓶颈困境，有不为人知的遗憾与挣扎。作者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霍金的科研之路、家庭生活、情感纠葛和人生抉择，让我们看到天才光环背后数十年如一日的隐忍、坚持和抗争。同时，这本书也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定义天才。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化身，而是敢于对抗命运、坚守热爱、突破极限的普通人。霍金的伟大从来不止于他解开了宇宙的黑洞奥秘，
不止于他震撼世界的科学成就，更在于他以残破的躯体活出了最滚烫最辽阔的人生。他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无坚不摧，而是历经磨难依然向阳而生，身处绝境依然

守初心。整本书兼顾科学的严谨性与人文的温度感，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叙事流畅，故事动人，观点深刻。读完这本书，我们不再只记得一个被神化的霍金，更能读懂一个普通人对抗命运的勇气，读懂热爱与坚守的力量，读懂生命最极致的意义与价值。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老舍。诚实的车夫强于贪官污吏。我想，孩子们能初识几个字，会点加减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假若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讲，有做明星的希望，我的男孩能体健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欢喜。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这是老舍写给他的妻子关于教育孩子们的一封家书。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宇，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生于北京，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茶馆》《龙须沟》等。老舍主张尊重儿童，对待儿童必须有平等的态度，像对待好朋友一样。教育孩子不能违背孩子的天性，不能勉强孩子去做那些他们先天素质决定无法做到的事儿。孩子要身强体壮，学会一门手艺，做一个诚实的人，而不是做大官，更不能成为危害人民和社会的贪官污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分享关于爱的教育，阿里科与舅舅的故事，远足与舅舅的追怀。
1: 作者简介：
2: 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1846年10月生于意大利。陆军学校毕业后参军服役，在军中他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几个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意大利军报上，广受读者的欢迎。爱的教育是亚米契斯最著名的作品，1886年出版后即畅销不衰，目前已经有100多种文字的译本，成为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

0: 重温经典。
1: 由周建龙朗读。
2: 一日，安里可被舅父带领了远足到莱里奇去。等到鲍托利海岸，舅父向安里可说：“
3: 喂，在这里坐息一下吧。
2: 下面海波澎湃，海风吹来，掀起了浪，似犹未足，更略逼食言，呼啸而去。安里可细看舅父时，觉得其眼中有一种光彩，似乎正在想很远的事情，
3: 不知在想什么。
2: 正猜想间，舅父发出了一声叹息来。舅父，什么了？安里可问。
3: 对了，这暗淡的水空，不觉想起种种的事来了。
2: 舅父沉重地回答。想起了什么了？
3: 想起了50年前的事，有些难堪起来了。但是回想，究是一件好的事。能这样的给我一种甘甜而沉静的悲哀。回想起来，我的一生并无什么揪心的事啊。
2: 安里可对于舅父不觉感到了一种奇妙的吸引，只是一味凝视着看他。舅父于是感慨地继续说下去。
3: 安里可舅父幼时恰好也是今日一样的阴郁的天气，在这，就是这里，曾在这块岩石上坐过，计算起来已是距今52年的事了。想起那时的事，实在难堪。那时我呀，只在数月间连丧了父亲与母亲来。父母既亡，那做船长的父亲的兄长叫我入海城19日的轮船上去服务。那轮船名叫泰尔泰，那是行驶黑海运输粮食的。我那时还只10岁，在这里，就在这块岩石上坐了，一边注视着海，一边思忖以后将在海上过着一生的事。我坐在这岩石上，对了这美的海景所沉思的，是因为那日早晨曾去访问村中的牧师唐·埃佩里斯特的缘故。牧师和我这样说：“我是穷人，不能送你满储着金银的财囊。”但我却真心情愿想送东西给你。你如果依了这教训去做，将来你回到故乡时，假使我还在，你定会感谢我的。牧师继续地说。

你的父亲如在世，他将牺牲了一切叫你求学吧。他曾希望养成你为法律家、牧师或官吏呢。不料你才10岁就成了贫穷的孤儿，从此要因了船长巴尔托洛的照顾，当作船员流了额上的汗去换面包吃了。说虽如此，也万不要灰心，当了船员也有做船长的希望，只要有志气就可以成任何的有名人物，所以无论什么职业都不是可耻的。能每日每日的熟诸事物，逐渐前行就足够了。用了自己的力去学习，这是最贵重的教育啊。如何，我给你的赠物就只是这个了。最伟大的学问就在于尽自己所能去奋斗啊。你从明日起每天早晨起来，请先计划好一日中需行的3件好事。晚上睡时请自省今日预定要做的3件好事是否实行。这样下去，你的一生就会没有一日的浪费。只要能如此，你也不必再入学校，不必再带先生的教导了。牧师这样说了，潸然泪下了。我那时有些厌憎起来，以为与其给我这种教训，还不如给我银币1-2枚的好，颇恨牧师的吝啬。可是第二日我独自到这里岩石上坐了，说也奇怪，竟情不自禁地把牧师唐埃佩里斯德的话回想起来，坐在这里沉思了好一会儿呢。我结果就从那时起决心依守牧师的教言，一切照行，直到老了的今日还照样行着。现在仍于早晨想好了一日之中所该行的3件好事，如果忘去一件，晚上就不能安然入睡。我遵了唐埃佩里斯德的教育，曾每日搜求那足使自己身心与知识完全的3件事。这最好的哲学这样教示我，即人要身体、感想、思想3者平均调和才好，如果其中有一不完全，就谁也不能为幸福、善良、贤明的人。所谓幸福的人者，就是贤明的人，同时也就是有健康的身体、有善心、有完全辨别道理的头脑的人。无健康的幸福是不能有的了。健康一失，就不能贤明，心因而偏斜，也就不能善良了。有善心与正确头脑的人，其快乐如乘风行驶的船。这是我的歌。那安利克，在你和我同居的1年间，你也许要常听到这歌呢。请忍耐地听，不要厌倦呐。我实在确信是如此，觉得这才是教育的基础。

0: 深。
1: 本文选自《爱的教育》，是安利科舅父对安利科的一次教导。舅父从回忆自己的往事开始，表明人生的三条原则：增进健康，把心弄好，修养思想。他以自身的体会为例，表达出深刻的哲理：不以职业为可耻，而做自己所能够做的事，且不浪费每一天。尤其指出，人在年幼时并不懂得这种教训的重要性，反而会厌倦，但一旦在成长过程中，才会发觉人生的意义和幸福应该怎样才能达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4: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成。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曹建仁，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峰，执法处副处长张国富。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方厅长，咱们省自然资源厅啊，作为省政府的组成部门，核心的职责是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自然资源的大管家，美丽安徽的守护者，高质量发展的助攻手。可以说啊，是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连着民生福祉，耕地保护、用地保障、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

0: 制等等，可以说啊，与大家的生产生活是息息相关。那在节目的一开始，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近几年咱们厅的工作成效呢？
1: 好的，文丽，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经常领导下，在各几个部门的协同配合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省自然资源厅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资源安全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护和利用、改革和创新，为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和生态支撑。一是耕地保护筑牢粮食安全线。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守护饭碗。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的政治责任，我们始终把耕地保护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全面的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实现了连续五年耕地净增加，连续26年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也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截止目前，全省耕地面积稳定达到了8427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7200万亩，均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保护目标任务，有力支撑了安徽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牢牢守住了江淮粮仓的根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安徽贡献。在严打违法占用耕地方面，我们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零容忍地打击各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做到违法违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占用耕地行为。近年来，全省新增违法占用耕地面积逐年下降，耕地保护的形势持续向好、稳中向好，全社会形成了共同守护耕地的良好氛围。后续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压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空间绿化专项规划，优化农用地空间布局，破解林耕矛盾，深化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革，稳土实施耕地恢复过渡期方案，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搭建全省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推动监管模式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转型，坚决守住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底线，守护好大家的米袋子。二是要素保障激活发展动力源，发展是第一要务，要素保障是关键支撑。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力着全省发展大局，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项目、产业升级、民生需求，持续优化用地供给，高效保障重大项目、产业发展、民生工程用地的需求，全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用地要素支撑。十四五期间累计批准建设用地196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242万亩，有效地保障引江济淮、高铁高速网络、新能源产业等212个重点项目用地需求，推动一批重大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为全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通过全面优化用地审批流程，精简审批材料，压缩审批时限，提升审批效率，审批效率提速达50%以上，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便捷、更高效、更省心， 同时创新重大项目包保服务机制，提前介入，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及时破解项目用地堵点难点问题，实现硬保尽保、硬保快保、硬保优保，让项目落地更顺畅，发展更有底气。面对新阶段，我们将持续优化用地计划配置，精准对接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重点项目、重点产业，优先保障新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民生工程、乡村振兴用地需求，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用地用林联动审批改革，打通部门数据壁垒，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升审批的效率。大力推行拿地即开工服务模式，简化开工审批手续，降低企业建设成本，缩短项目建设周期，提升项目落地效率，构建高效精准、优质便捷、保障有力的土地要素保障体系，全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三是改革创新释放治理新活力，安徽是全国唯一全省域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省，这是国家赋予安徽的重大改革使命，也是推动安徽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的机遇。我们大胆地探索新型先试，勇于创新，积极实践，探索形成一批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徽经验、安徽的模式，多项的改革试点成效突出，走在了全国前列，极力安徽品牌效应持续的凸显，影响力不断扩大。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处置批而未供的土地86.82万亩，处置闲置土地37.45万亩，盘活低效用地18.98万亩，有效的释放了土地的供需矛盾，为全省发展腾出了宝贵的空间，全面的完成了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实现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全覆盖，强化空间管控，优化空间布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构建起全省统一、权责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全省长远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空间指引和刚性约束。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成果全国首批通过质检，标志着我省已基本摸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数量、价值量及产权状况，为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合理的配置、高效的利用、价值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储备专项债发行282亿元，助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平稳健康发展，推进了标准地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业用地实现100%标准地的供应，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自贸试验区低效用地再开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多项改革试点成效突出，多项案例入选全国典型，为全国自然资源改革创新提供了安徽样板，立足新起点，我们将推动国土空间规划落地实施，强化一张图智慧管控，深入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2.0版，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深化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和报告制度，规范资产处置，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以改革破解瓶颈，以创新赋能治理，推动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国力。
0: 好，谢谢方厅长的介绍。其实据我了解，不仅仅是您刚才介绍的几个方面，咱们省自然资源厅在生态修复、民生服务方面啊，也有一系列的组合拳。稍后您再和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听众打热线进行咨询了。今天第一路热线导播提示我来自于滁州陈先生。

0: 意识是如何保障的？主要是这几个问题。
1: 好，陈先生所提的这几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平时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大家经常会问到的，关注度非常的高。今天正好专业的嘉宾在哈，那方厅长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由我们厅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的处长曹金仁同志来回答。
1: 好，曹处长。
3: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我厅呢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合理、保障权益、多元安置、全程公开的原则，全方位维护被征地群众的合法权益。在补偿标准方面，我省呢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安徽省土地征收及补偿办法的相关规定，全省统一执行2023年省政府制定公布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主要包含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两个部分。征收集体农用地、未利用地的均按此标准执行，征收集体建设用地的是通过综地这个地价评估的方式啊来确定补偿标准并实施。这里面呢也给这位朋友再详细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标准非常细，涉及到各个乡镇，在我们厅网站呢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公布的这个信息。如果想了解具体所在地的补偿标准的话，可以到我们厅网站进行查询。目前呢，我们省呢也在按照法律的规定，结合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组织开展新一轮征地区别综合地价的重新公布工作。在补偿费用的落实方面，我厅督促市县政府落实征地补偿金要足额预存、专款专用、专户管理，及时足额拨付到位的要求，严谨截留、挪用、挤占、拖欠征地补偿费用。在权益保障方面，要求市县政府在征地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公告、公示、听证、调查、登记、协议签订、结果公开等法定程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全程接受群众的监督、社会这个监督、舆论监督，确保征地工作依法依规、公平公众、阳光透明。好，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详细的回复。陈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0: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谢谢。
1: 好，具体的这个补偿的标准啊，您可以到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的官方网站上去进行一下详细的这个查询，也是可以查询到的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这个微信哈，有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是一家制造业企业，准备投资生物制造类这类新兴产业项目，想问一下自然资源厅在保障新兴产业用地上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创新的举措呀？那这个问题，方厅长，
2: 这个问题请，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同志来回答。
1: 好的，
4: 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科创是我们安徽的品牌，那么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我们自然资源系统的首要任务。针对新兴产业、新业态的特点，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做好用地的保障和需求。一是从增量上，我们在充分调研新兴产业这个要素需求的基础上，我们会同发改、工信等部门呢，出台了安徽省新兴产业用地的指导标准2026年版，构建了10大新兴产业和8类供应链和现代物流的用地指标的管控体系，填补了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用地标准，这样的话就为新兴产业的用地啊落地提供了一个用地标准的遵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围绕我省1188等战略不断的完善我们新兴产业的用地指导标准。二是从存量上，我们推行工业用地的混合复合利用，助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我们新增加了新型工业用地的类型，就是 M0 型啊，叫 M0， 专项用于保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平台、高端装备研发、物联网设计等等啊新产业的需求，解决传统工业用地的类型与新兴产业业态不匹配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推行啊工业用地可以混合，一类工业用地可以混合物流、仓储、科研、商业，鼓励企业在同一立体空间符合设计、工业、物流、商业、科研等建筑功能，推动地上、地下空间复合开发利用，更好地适配新兴产业的研发、生产配套融合发展的需求。三是呢，我们降低新兴产业的用地成本，创新新兴产业的供应模式。在过去传统一次性出让的基础上， 我们支持各地

0: 采取常青疏令先株后让、株让结合和弹性连起出让的方式，多元化耕地，这样的话我们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成本，采取灵活的选择用地模式。同时我们对新兴产业产业链上的涉及上下游企业啊，两种以上的用地，我们也鼓励采取代方案出让，支持整体拿地，这样的促进产业集聚。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陆安胡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胡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喂喂，能听得到吧？
1: 嗯，能听见，您说。
2: 你好，我的户口是在城市，然后就已经迁到市里面来了，然后农村老家的那个宅基地能不能办理登记呢？
1: 嗯，好，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方厅长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由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的丁云婷局长来回答。
1: 好，丁局长。
4: 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您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啊，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形来处理。第一种情况呢，如果是农民进城落户的，其原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已予以确权登记。这方面呢，国家有明确的政策规定，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上述权益啊，是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不得以退出宅基地承包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这是呢第一种情况，是可以呢登记的。第二种情况呢，城镇居民因继承老家的房屋啊，比如以前这一户其他的亲人都不在了，那么你作为继承人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呢确权登记。我们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里面会备注呢，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其他的情形，城镇居民如果到农村占地建房，是不得登记的。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胡女士，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我这边没有了，谢谢，谢谢。
1: 嗯，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这有一位网友他发来问题，他说想问一下，永久基本农田和普通耕地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家是永久基本农田，想在这个田里面挖鱼塘，或者是种果树，想问一下可以吗？那这个问题，方厅长。
3: 这个问题请耕地保护和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答。
1: 好，陈处长。
5: 好，感谢网友的提问啊。永久基本农田呢，是国家划定不得随意占用和调整的优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呢，是严禁建房、挖塘、挖沙取土、搞非农化建设。应该说，永久基本农田呢，管控的标准是很严格的，而且保护的等级也很高。刚才网友所问的，在他们家的永久基本农田能否挖鱼塘和种果树，按照国家和我省的相关规定啊，这是严格不允许的。国家规定呢，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在一般耕地呢，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呢，可以依照相关的规定呢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但是呢，在做农业结构调整的时候呢，应该经过批准，符合相应的标准才行。另外呢，利用永久基本农田呢，发展这个稻鱼啊、稻虾、稻蟹这种综合立体的种养，应当以不破坏永久基本农田为基本的前提。同时呢，沟坑占比呢，还要符合稻鱼综合种养技术规范的通则标准。这个国家和省级层面呢，也在推动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对于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啊，包括挖塘养鱼这一系列的处罚措施等。
1: 嗯，
5: 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马鞍山梅先生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梅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
6: 你好，主持人。
1: 嗯。
6: 我最近发现啊，我们村他有人占用了这个永久基本农田种果树和挖鱼塘。嗯，这个事情会被怎么处罚？他罚款是多少呢？
1: 嗯，好，正好是接着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哈。那方厅长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执法处的副处长张国富同志来回答。
7: 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问。我们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3款明文规定，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我们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一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的，由我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限期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我们按他占用的用地的面积处这个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我们耕地开垦费最低是1.6万一亩，我们这个基本农田啊还要翻倍。另外，如果是破坏了耕地的种植条件，我们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来进行处罚。罚款的数额是耕地开垦费的5到10倍。用这样来看，占基本农田的话，一亩的话可能要罚到30万。还有一个，我们如果是破坏永久基本农田5亩以上的，构成犯罪的，我们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好，谢谢丁总。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梅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6: 暂时没有了。好，谢谢。
1: 好，如果你们村里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呢，也可以向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下反映。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0: FM 99.5，
1: 粤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7: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成，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局长丁云婷，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曹建仁，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峰，执法处副处长张国富。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阜阳牛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牛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
9: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领导。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那个准备投资这个交通能源水利这类基础设施项目，就是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省自然厅能提供哪些用地的保障和支持。
8: 嗯，好，这个问题方厅长。
10: 这个问题请我们用途管制处的曹建仁处长来回答。
1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事关全省发展大局民生福祉，做好这些重点项目的要素保障也是我们厅的重点任务之一。我省自然资源系统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建立项目用地包保服务机制，全周期全方位的保障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的用地需求，助力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用。具体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吧。一是专门包保一对一精准服务，对省级及以上交通水利重大项目实行一项目一专班，提前介入主动对接， 全程跟踪规划选址、用地预审、农转用征收、供地审批等环节，加强与发展改革、交通、水利、林业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定期会商、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及时破解项目用地落地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用地需求得到及时保障，推动项目顺利落地，加快建设。二是优化审批，大幅压缩审批的时限，深化用地审批改革，推进用地用林联动审批，实施规划选址综合论证，用好自然资源部委托用地预审、先行用地等政策，推动建设用地审批一站式办理服务，精简审批环节，保障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加快这个落地，快速开工、快速建设。三是创新模式，强化要素统筹，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优先保障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用地，积极将重大项目纳入国家的重大项目清单，主动对接自然资源部，争取国家直接配置用地计划，同时加强省级统筹，确保各类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啊用保金保、用保优保，全力支持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土地要素保障能力。同时呢，我们各市也参照省情，也建立了包保机制。这位朋友呢，可以向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用途管制科，具体咨询这个具体项目的这个情况。好，谢谢。
8: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这位听众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9: 其他没有了，感谢。
8: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呢，我们是一家房地产企业，注意到啊，这个国家提出了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我想了解一下我们省里自然资源部门在房地产用地上有没有什么支持的举措呀？那这个问题，方厅长。
1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厅的开发利用处的徐国平处长来回答。
12: 哦，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事关千家万户民生福祉，也是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责之一。我们是从控增量、盘存量、优化供给三个方面，助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一是在控制增量方面，我们做减法。从今年以来，原则上新增建设用地啊，除了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之外，原则上就不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供应。但是呢，这也不等于说不供应房地产用地，而是重点要用好存量土地资源，精供优供，防止城市呢城市无序扩张，啊摊大饼式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从依赖新增土地上向盘活存量空间转型。二是在去存量上做加法，支持各地啊，在这个土地的收回收购、二级市场转让、继续开发等存量房地产上面进行盘活。同时呢，我们在根据各地提出的房地产库存量比较大、这个自持比较多的这个项目，我们在今年赋能高质量发展21条举措上出台了在符合公共利益和安全以及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调控要求的前提下，支持各地一地一撤，依法依规通过变更原定的自持有关内容方式，为存量房地产去库存呢创造条件。三是呢，在优化供给上做乘法，一是呢把握好供地的节奏，鼓励支持各地呢因城施策，结合商品房去化周期的有关情况，细化本行政区域的调控单元，指导各地把握好供地的节奏和时序。二是在空间优化上优先布局区位优越、配套完善的好项目，促进呢企业拿好地建房、建好房，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市民生活品质。谢谢主持人。
8: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哈。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合肥赵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赵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3: 你好，我问一下，我有一套房子要卖，就是房子呢有贷款，我听讲现在就是不动产登记现在可以代押过户了，就是是不是不需要提前还贷也能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了？
8: 嗯，好，这个问题房厅长。
10: 这个问题请我们区权登记局的丁云亭局长来回答。
14: 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是可以办理这个房屋过户手续的。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是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提供的一项创新性的登记服务举措。 它是指呢在申请办理以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

0: 无需提前归还旧贷款，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呢完成过户、再次抵押和发放新贷款等手续，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代押过户啊，它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揭贷款，且这个按揭贷款呢当前没有逾期。不动产代押过户啊，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呢降低我们交易的难度和交易的成本，免去了提前还贷以解除原抵押的过桥资金的这些费用。另外呢，也缩短了这个业务办理的这个时长啊，无需办理提前还贷、交易登记，可以呢合并登记，这样呢，缩短我们这个交易的时间。谢谢这位。
1: 好，谢谢您做的回复。那赵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2: 没有了，这样好了，
1: 哎，
2: 没有了啊。
1: 好，您可以直接进行办理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想在村里建一个小型的养猪场，需要办理哪些用地手续？复杂吗？”那这个问题，房厅长。
3: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根保处的处长陈峰同志来回答。
1: 好，陈处长。
4: 好，感谢网友的提问啊！您想建设一个小型的养猪场，需要办理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手续，而且呢，这个手续并不复杂，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你要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啊，包括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啊，要签订设置农地的用地的手续。在这里面我也提示一下哈，这个协议啊，使用的期限呢，不得超过土地的承包经营期限。如果是土地承包经营期限满了之后呢，可以想继续使用的话，要重新签订用地协议。第二个呢，要申报用地备案，就是您在协议签订之后啊，要将用地协议包括您的这个养猪场的建设方案的相关材料一并报到乡镇政府，包括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来进行备案。最后呢，由您所在的县级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呢，在省级的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监管系统里面进行上图入库，就可以使用这块土地了。养殖用地的协议如果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您也可以办理续期的手续来变更您的备案信息。如果是您设施农用地，或者你养猪的这个设施农用地啊，建设的内容需要调整的，也应该按照要求呢重新签订用地协议来办理备案手续，同时呢要及时变更备案信息。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想了解违法占地建房建厂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一般会处罚多少钱呀？”这个问题，王厅长。
3: 请我们的执法处的副处长张国富同志来回答。
5: 好，我们都知道占地建房建厂要取得合法的用地手续，如果在没有取得合法的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我们就占地建房建厂。就是违法占地。根据我们土地管理法第77条，我违法占地主要面临以下几个处罚：第一个是要退还非法占用的这个土地；第二个就是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我们要限期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还有其他的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于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没收地面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还可以并处罚款。对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的罚款标准是根据我们土地法实施条例第57条，罚款的数额是每平方米100以上1000以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占耕地的话，这是较高的，可能一亩地要罚到60多万。我们由此来看，我们这个处罚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请大家树立这个依法依规用地的意识，千万不要违法占地。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介绍，方厅长。迈入15五的新征程，自然资源工作呢也开启了新的起点。请问接下来咱们将围绕哪些重点方向来开展工作？如何兼顾安全保障、发展赋能和民生服务呢？
6: 迈入15五的新征程，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将全面地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心怀国之大者，始终践行初心使命，把自然资源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部署、去推进， 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实的举措、更硬的足风，推动了全省自然资源工作的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安徽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和生态支撑。一是呢，以底线思维，守牢安全的根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我们将始终把安全摆在突出的位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守耕地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筑牢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屏障，为全省发展大局提供稳固可靠的资源安全保障。二是以系统的思维赋能发展大局，发展是第一要务，我们将紧扣全省的战略部署，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转型升级、重大的项目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强化资源要素统筹配置、精准供给、高效保障，持续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创新，重深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以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高促进了内涵式发展，推动了产业能级的提升，发展动能的增强，发展质效的提高，为安徽呢高质量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三是呢，以人民立场彰显服务温度，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将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持续的完善便民利民的服务体系，下功夫办好民生实事，以更优的服务回应群众的期盼，以更实成效赢得群众的信任，以更暖的温度凝聚民心民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汇集群体的人民，让自然资源的工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1: 好，谢谢方厅长。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宣城许先生的电话，导播提示我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许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哎，许先生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吗？许先生，好，许先生电话有些问题哈，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和许先生来取得一下联系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我看有很多的网友发来微信咨询政策。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我们是一家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小微企业，听说省里在推园区单元项目一体化模式，我们企业呢想进园区，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意思，能给我们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呀？这个问题方厅长。
6: 好，这个问题请开发利用处的徐国平处长来回答。
1: 好，徐处长。
7: 哦，这个主持人、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园区单元项目一体化发展，也是我们安徽在推动全国土地节约节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一个创新的一项举措。那么，开发园区呢，是我们用地的主战场，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引擎。根据开发园区的特点，我们省创新了从园区层面优化开发园区的空间布局，把过去零散的边界开天窗的问题通过优化空间布局，那么满足我们的项目的空间需求。二是从单元的层面，那么我们通过规划和用地的产业许可划分不同的，比如说工业单元、产城融合单元、科创单元啊，不同的单元。另外就从项目的落地，那么主要是我们推动用地清单制、标准地供应，以及我们从土地节约节约利用出发，那么推动了这个企业投资强度、税收啊、产出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样的话，通过园区单元项目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呢，我们促进一是保障大项目、大企业有落地的空间，二是对一些刚才网友朋友啊反映的一些小企业或者是一些小微企业，那么我们从项目的层面来鼓励园区建设标准化厂房，通过我们过去的从土地的供应模式向供应厂房的模式，那么可以通过租赁厂房来解决我们的生产空间啊生产用地的需求。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回复。导播提示我先程许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许先生您好，请问什么问题？
8: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8: 啊，我是那个安徽郎泗人。
1: 嗯。
8: 我现在回到村里面，我想申

0: 请在我们那个自留制上面分户建房。有需要办什么手续，到哪些部门办啊？
1: 好，这个问题方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用土管制处的曹建仁处长来回答。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以及我省农村宅基地管理的相关规定啊，农业农村部门呢是农村宅基地管理的主管部门，我们自然专部门呢主要负责规划、用地审批和工地保护等相关工作。刚才这位朋友问，在这个农村申请这个宅基地啊，需要办哪些手续啊？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呢，首先要符合一户一宅的这个条件，其次呢，这个宅基地的建设标准呀，要符合这个国家的要求。根据我们省里的规定，我们这个丘陵地区啊，原则上是不超过160平方米的。如果是建房位置呢，是占用工地的，还有呢，办理呢农用地转用的手续。这里办理这个手续呢，首先还要符合我们这个村庄规划或农村宅基地建设相关的通则规定，不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具体程序呢，是由村民啊，就你准备建房，向村民这个小组啊提出申请，由村委会集中呢向乡镇人民政府来这个上报相关的这个申请材料，乡镇人民政府呢，然后呢逐级上报到市县人民政府审核，因为我们省这个权限下放，每个市规定不一样，有的是市级审核能转用，有的是县级审核能转用。农村宅基地涉及到农用地转用指标的，是由我们自然专部门要统筹的，是因为用保进保，涉及占用工地建房呢。然后落实到工地占补平衡的，我们呢省里来统筹来解决，确保这个工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具体的申请条件、这个材料清单等细节呢，也可以到这个当地的农业农村啊，或者自然专主管部门，或者是乡镇政府的这个服务窗口啊，进行现场咨询，因为材料可能需要的比较细啊，我就介绍那么多，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许先生，您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到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或者自然资源部门，到政府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吗？
0: 好，
1: 好，再见。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准备买房子，但是呢，经常看到新闻说有的房子会一房二卖，我怎么能够防止把不动产证办到我名下更安全一些呢？”那这个问题，房厅长。
2: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确权登记局的丁云婷局长来回答。
4: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提得很好，说明我们这位朋友啊有很强的这个防范交易风险的意识。从不动产登记的角度，我们建议呢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以防范后续权利冲突。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这个物权，按照约定呢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那么处分该不动产的，它就不发生这个物权的效力。因此呢，申办这个预告登记啊，是防范不动产买卖风险的重要举措。就能够像网友提的，能够有效的避免卖方这个一房二卖，先卖呢后抵，以及呢查封等情形的发生，来切实保护我们买方的合法权益。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网友，听众朋友能够像这位网友一样来增强这个防范交易风险的这个意识，来积极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我们的办理预告登记啊也比较方便简单，也不收呢这个登记的费用啊。购买新建商品房的，可在呢与开发商签订这个新建商品房合同的时候就可以了，同步来申请办理预告登记。购买二手房的，双方当事人呢可以到不动产登记窗口呢直接办理，也可以通过线上申请办理。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50多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请方厅长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2: 阵风豪风日线呢，我们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认为呢，阵风豪风的建设呢，永远在路上。为民的服务呢，初心始终不变。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更优的服务履职尽责，主动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持续提升自然资源工作的水平，为安徽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支持。欢迎大家呢随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1: 谢谢方厅长，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

0: 沟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再见。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为您特别策划的去旅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这天气啊也是越来越热了，咱们的老友们是不是也想找一个凉快又漂亮的地方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夏天去的地方，那就是西北。没错，本期的主题呢就是夏日风光去西北，这个去呢是有趣的去哈。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中青旅安徽公司产品中心的负责人刘志凤刘老师。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老友中午好。
9: 嗯，还有一位呢同样是来自中青旅安徽公司的旅游推荐官翟欢。翟欢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好的，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呢节目一开始也想和我们的老友朋友进行交流一下，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心中最美的夏天在哪里？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想一想您去过的夏天推荐哪里呢，也可以发送弹幕给我们留言。好，首先步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夏日风光去西北哈。可能也有朋友问说，这西北不是风沙比较大吗，而且很干燥的气候，为什么夏天反而最适合去呢？那首先还是请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0: 啊，各位老友们大家好，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出去旅行，首选的呢肯定是要温度适宜的地方，然后呢风景优美的地方。为什么推荐西北？大家心目中的西北是不是风沙、戈壁、大漠？但是其实不然，夏日的西北是藏在我们祖国西北方的一个后花园。为什么这么讲？整个大西北板块它的夏日的温度在15到25度左右，是非常适合我们人类待居住的地方。
9: 对，15到25这个气温太适合了哈。
10: 对，然后呢夏天的话，我们合肥我们安徽的温度的话可能是在35度左右，室外的话非常的炙烤啊。我们那个西北呢，它主要是那个大西北它总共是分为好几个板块。我们呢用旅游给它定义呢，是给它定义成三个板块，三个省份。
9: 嗯，
10: 一个是甘肃，一个是青海，一个是新疆。这几个地方呢，它由于它的半湿润气候以及它的高海拔，
4: 所以呢它的温度呢比较低，那我们在十几二十度的夏日，然后呢能够到这些地方去旅游，身心是非常愉快的。并且呢夏日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们整个的新疆段的伊犁，还有我们青海段的祁连草原，然后包括我们的甘肃段的甘南，他们的整个的草呢是非常的漂亮的，绿起来了，然后呢给我们呈现的是像我们这边春天一样勃勃生机的一个景色啊，特别的一个沁人心脾，特别适合老年人呢去出去去这些地方旅游。
9: 嗯，对，老年人尤其在我们这个合肥地区哈，一到夏天这个天气室外真的是非常的炙烤，也不能天天待在空调房间，总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去待一待哈。
4: 对，
9: 所以呢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西北，这个气候就特别适合，
4: 对
9: 吧？
4: 对，而且景色比较好，因为那边的温度那个整个夏天是在二十多度，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草原，很多的森林，很多的从我们刚讲的祁连山上以及天山上下来的一些雪水冰水融化的一个景象啊，都特别的相得益彰。
9: 嗯，大西北还是挺美的，刚才听刘老师这么一介绍，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此刻的心情都已经蠢蠢欲动，想往那里飞一飞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因为刚才刘老师说了有三个，大西北有三个地方，青海、甘肃和新疆，这每一个地方都拿出来都能说一期节目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这每个地方都有哪些特色是值得推荐给我们朋友去的哈。那我们从第一个，
4: 我先从青海开始。
9: 好的，
4: 我们就按照顺序来。
9: 嗯，
4: 你青海其实是一个存在感比较弱小，在我们整个中国的话存在感比较弱小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它在夏天的时候它是一个旅游旺季。为什么呢？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温度还有一个风景。青海我们在网络上笑称它是一个三无城市。
9: 为什么说是三无呢？
4: 这个就比较好笑了，然后我来讲一下。三无的话就是没有空调，没有夏天，没有蚊子。
9: 哇，
4: 对啊，没有空调，没有夏天，没有蚊子，这样一个夏天的一个城市它都不需要空调。它为什么不需要？自然有不需要的理由，就是我刚刚讲的，它的温度比较适宜。
9: 对，
4: 韩红老师唱过一首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指的就是青海跟西藏两个板块连在一起的一个高原板块。那西藏的话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友来说，它海拔比较高，高达4000左右，然后可能心肺不是很好或者是身体不是很好的不敢挑战。
9: 对，
4: 那我们就退而求其次，来到我们青藏高原的另外一个部分的青海。青藏高原就是青海和西藏所组成的。那我们青海的话啊，它既然属于高原板块，但是呢它又没达到西藏的一个高海拔。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海拔每升高100米它的温度就会下降0.6度啊，1000米就是相应当的话就是6度。所以呢整个的青海的温度话是在15到20度左右啊，白天的话比较凉爽，晚上的话甚至有一定的温差，还要可能降到10度左右啊。就比如我等一下会讲的一些青海湖啊、茶卡盐湖这些地方，它呢温度的话晚上可能会降到10度左右。可能夏天的时候去这些地方还需要穿秋冬装的一个衣服啊。
9: 那夏天来到这些地方正好是避暑了。
4: 对，相当于是避暑了。
9: 对，
4: 然后没有蚊子是因为这里海拔比较高，紫外线比较强，它的积水比较少。然后呢这些地方呢就不太适合蚊子的一个
9: 滋生。
4: 然后呢没有空调是因为温度比较合适不需要装空调。很多的像我们所合作的一些青海的3钻4钻的酒店，它呢是没有空调的一个配套的，因为不需要。当然5钻的话是因为国家的标准要求它必须一定要有空调配套的一个空调。其实3钻4钻的酒店很多它都是没有的，因为不需要。当地的一些包括它政府类的以及那个家庭式的，它的一个居住办公的地方都是不配备空调的。这就是它的一个温度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青海，我们刚刚讲了它会有很多很多漂亮的盐湖。大家会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对，
9: 我记忆最深的就是茶卡盐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特别好看，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4: 对
9: 吧，
4: 茶卡盐湖的话它又叫天空之镜。拍照打卡，刚刚左下老师讲的很好，拍照打卡它也是分时间的。其实像这些盐湖的话它是很挑时间的。相对于其他的月份，我们为什么更推荐夏日来这里？因为这些盐湖它是由于它自身水里面有一些盐的一个晶体，然后呢深浅不一样。它可能不是说像我们见到的那些湖那么深，它是属于比较浅的。甚至于我们平常穿一些防 腐蚀的一些袜子啊，皮套的一些袜子到那里都可以踩，踩到盐湖里面去拍很多美美的出片的一些照片啊，包括一些视频。这个时候呢，我们拍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浅，我们能够进去，然后它湖水里面盐的晶体比较高，然后呢湖面呢又比较浅，所以呢在这种高原的环境下啊，它对光的折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能呈现出来不同的颜色。您刚刚说了有一个茶卡盐湖，其实翡翠湖也是跟茶卡盐湖一样，是我们天然的颜色。但是呢我们刚刚呢还推荐了一个呢，就是我刚说的一个小众的一个盐湖，它是那个察尔汗盐湖。相对于茶卡跟那个翡翠湖而言，它可能会稍远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它更值得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看了两个漂亮的蓝色的盐湖，我们可以给自己的眼睛换一换，然后换一换新的风光，我们去看一下绿色的盐湖啊，他们呈现出来的拍照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蓝色的天然的，有绿色的是苹果绿的啊，这些是青海的几个比较出众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还讲到了夏天20多度有什么？有草原。我们这边可能比较炙热啊，那边的草原刚刚焕发新生，那我们的祁连草原它就特别的漂亮啊。我们这边看油菜花是几月？是4月哈，4月中下旬，不到5月的时候。然后因为它那边海拔比较高，那温度呢它上来的比较慢，所以呢我们在祁连山脉的时候，然后那边有一个鄂堡的门源县，门源的油菜花也是享誉世界的，因为它是属于矮小的油菜花，比我们这边的话要矮一点，它榨出来的那个油菜的籽的油更香一点，而且出油率更高。门源县素有万亩油菜花之称，它是属于一个限定的景色，就跟咱们这块4月份去看油菜花一样。在门源的话也是只有7月中下旬去可以看到那种万亩的油菜花的一个景色，而且门源的油菜花它散发的味道是比较清香的味道，就跟它榨出来的油一样，它其实是跟我们内地的一些那个油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它出籽率更高，然后更香一点，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限定的景色，是其他的季节看不到的然后那个其他的季节可能就是说拍盐湖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盐湖出片高？像嘴霞老师您刚刚说的很漂亮，天空之镜。第一因为它没有风，它湖面它没有被风吹起来。但是其他季节的话它可能风比较大，它就没办法做到像您这种
12: 镜子一样就是平平的。
4: 对，还有第二个就是天气的问题，夏日虽然然后那边温度比较低，但是它那边的话就是阴天比较少，其他月份的话阴天可能比较多。为什么能够有蓝的颜色？其实这个蓝除去它本身晶体折射的光线的蓝之外，更多的是像一面镜子时候它不动，是天空映下来的。对，天那个
12: 映在了湖水里，所以我们看到湖水是蓝色的，清澈的。
4: 对，天气极端好的情况下，然后呢天的蓝就映到了湖面上，然后远处的雪山然后它也映到了湖面上，就黄白交映。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哇很出片，然后整个的一个天空之镜的这个画面那为什么能被成为那个一定要世界上第55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拍到了那幅画面。那幅画面能够在什么时候拍到？其实就是夏天，不是说其他地方其他时候不漂亮，只是相对于而言它的那个恶劣天气可能比较

0: 个格尔木是唐古拉山脉的一个下面的一个镇子上面啊，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发源地。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跟老友们一起去看这个发源地。那您看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就觉得哇，万里长江，对不对啊？整几乎是纵贯我们那个整个大半个中国了哈。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涓涓的一个细流？啊，你会觉得很神奇，一个涓涓的细流，最后汇入东海，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是因为这个冰水是从唐古拉山脉由于雪山融化流下来的。那平常可能冬天的时候，它常年积雪，它没有给我们呈现这种涓涓冰水的感觉。结果在夏日的时候，唐古拉山脉它的冰雪开始融化了，然后我们的那个三江源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长江的源头，就是这个唐古拉山脉的这个村子下面才会给我们呈现出来涓涓的一个冰水，能够，呈现出在我们面前。哦，这就是那个长江的源头，它是多么的慢慢由小变大，变成多么的震撼啊！我们都是在夏天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到。
1: 所以特别推荐，就是我们夏天去青海，这个地方去打卡。
0: 对。
1: 我其实刚才刘老师给我们推荐的时候，我都心里都觉得，不光是我们这个老友适合去，尤其是喜欢拍照的，
0: 对，
1: 应该
0: 拍
1: 在
0: 照。
1: 那儿特别出片吧？
0: 对，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各种那个视频类的工具也都比较多。其实呢，像我们这种青海的话，就比较适合航拍啊，航拍呀，然后或者是说一些拍一些那个各种各样的照片啊、视频啊，都在可以
1: 旅
0: 在你
1: 拍，
0: 的对旅拍都
1: 旅
0: 可以
1: 拍
0: 在
1: 也
0: 你
1: 很
0: 的
1: 多，对，
0: 各
1: 朋友
0: 种
1: 圈去、
0: 社交
1: 社
0: 平
1: 交
0: 台
1: 平台上去发
0: 去
1: 一
0: 发一
1: 发，
0: 发啊，都很
1: 对，
0: 漂亮。
1: 因为我这去年我们这个快乐老友记组过一次，大家老友们一起出发去海西，当时去翡翠湖啊，还有这个黑独山啊，都是用航拍拍得特别特别
0: 对，
1: 漂亮，特
0: 航
1: 别
0: 拍
1: 出
0: 很出
1: 片。
0: 片。
1: 对，而我们当时是没有去茶卡盐湖，所以我一直对茶卡盐湖还念念不忘，希望以后有机会
0: 有
1: 还能
0: 机
1: 跟
0: 会
1: 我
0: 可
1: 们
0: 以
1: 的朋
0: 去。
1: 友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门源的油菜花田、花海哈，也有很多喜欢摄影拍照的这个长枪短炮的都去
0: 对，
1: 那
0: 它
1: 里
0: 是
1: 去，
0: 对，
1: 每年赶着这个季节去
0: 对，它
1: 拍
0: 是
1: 一
0: 季
1: 些。
0: 节性的。
1: 对对对，所以呢，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青海啊，有很多这个美景，而且这个气候也特别适宜，所以呢，也适合我们老友们在这个季节出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夏天哪儿哪儿都热，我就是待在家里吹吹空调吧，不是这样的。这个在青海这个地方都不需要空调，
0: 不需要空
1: 所
0: 调。
1: 以呢，应该气候是非常宜人的。好，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青海哈，当然也有没有去过或者是去过的朋友，尤其是我们去过这个青海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去青海哪里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或者是特别推荐去哪里，也欢迎大家在观看我们视频的同时呢，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进行交流哈。好，刚才呢刘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夏天青海正如此之美哈，有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有蓝色的湖，有绿色的湖，包括还有青海湖，都特别适合我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哈。那说完了，其实这些看着这些平静的湖面，到这里去旅游，自己的心境也是非常安静的哈。
0: 对，因为我们做旅游的时间呢，说实话也不算短了。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我们公司贯彻的一直都是对旅游是有一种敬畏的心理的。但旅游跟其他的消费不一样啊，不是吃，不是住，甚至不是一些穿的一些东西。这旅游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层次类的消费，特别是像我们老友们，然后也是属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苦了一辈子，那个也是努力了一辈子。这我们呢也只有在退休的时间呢能够出去放松一下心情，所以我们公司在研发产品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自己定位，会定位一些亲子产品，会定位一些适合老友们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对于青海、甘肃、新疆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夏日来推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适合。不是说其他的时候我们不能带大家去啊，也可以啊啊，那个我们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希望老友们能够把钱花在刀刃上。你退休了，好不容易出去一趟，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属于相对于其他地方周边的一些武汉呀，甚至于张家界、长沙这种地方，它是属于相对于而言比较远的一些地方。我们是希望大家把钱花在刀刃上，在最合适的时间选择最漂亮的地方去旅游。
1: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去西北，是最适合我们这个夏季出行的地方，所以推荐给大家啊。好，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海，我们按照顺序，第二站 给大家推荐的是甘肃，是不是？
0: 甘肃。
1: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刘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甘肃又有哪些美景呢？

0: 甘肃的话就比较复合了啊。
1: 嗯，
0: 甘肃它整个是属于一个长长的一个玉如意的一个形状。
1: 嗯，玉如意，
0: 啊、对，玉如意的一个形状
1: 太美了
0: 啊、
1: 嗯。
0: 对，所以呢，它是比较狭长。那我们可能对甘肃的印象是属于什么？就属于大漠。荒芜，戈壁，沙子，为啥呢？因为我们一直脑海里面有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它所有的词，边塞的词，王维写的很多的边塞的词都来源于我们的甘肃，我们的边关、所以有很多的老友们，包括一些小孩子们啊，他们对我们整个的甘肃的印象就是这种荒芜的，然后沙滩的、戈壁的、边塞的这种概念。但其实不然，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因为甘肃它是既有我们甘南的一种草原类的风光，因为甘南的话指的是陇南陇西这一块，然后它是比较偏靠近我们的四川省份，它离九寨沟的话其实只有两三百公里的一个路程啊。它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什么东方的伊甸园，然后草原植被也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同时也有我们所熟悉的嘉峪关、桑叶、敦煌，甚至于我们现在比较推崇的三丹军马场啊，这些线路的话，它都是属于在靠近敦煌这个板块。这个地方呢，它就是看的就是人文，看的就是历史的厚重。那我们到甘南的话，看的就是景色。看的就是涓涓细水呀、然后跟九寨沟一样的彩色的，彩色的啊，包括草原。包括我们的那个刚刚讲的甘南的一个桑科草原呀、美人草原呀，它全部都会呈现在我们面前，比较复合。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的话，走在我们的大环线上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先看就是我们的丹霞、戈壁、沙漠。大家对甘肃的印象可能就停留在以敦煌为中心的一个板块。然后呢，我们知道敦煌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是知道莫高窟，
1: 对，
0: 甚至于对甘肃的理解都是丝绸之路，千年文明的一个丝绸之路，还有包括一个那个张骞出使西域，对吧？然后就是从这在汉朝的时候，从长安开始，然后从我们的乌少岭开始，从兰州出发到我们的张掖，到我们的嘉峪关，然后到我们的武威，到我们的敦煌，然后从哈密到了新疆，然后一直到中亚啊、东亚这些国家，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丝绸之路啊，一个河西走廊，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文。那我们讲的这些，刚刚讲的这几个城市呢，其实对我国而言，到现在为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它在甘肃啊，在整个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历史上，然后我们其实内地有很多城市，它都是换了名字的，就比如我们合肥。为什么叫合肥？它其实以前它不叫合肥，我们叫泸州啊，很漂亮的一个名字。我们合肥叫泸州。那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省份是目前为止那么多年几千年历史以来少有的，从汉朝以来少有的没有更名的城市。为什么没有更名？是因为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汉武帝那个时候把这几个城市命名，它每一个城市它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啊。这些无论是新疆也好，无论是甘肃也好，它一直以来它的地理位置啊都比较特殊一点，都比较偏靠近边境啊，偏靠近边境，而且还不是说像云南那种偏外国的一些小国的一些边境，这个地方呢它比较偏八国接壤的这种类似于这种一个地方，而且属于游牧民族待的比较多的。游牧民族的一直以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马背上打天下，比较凶悍嘛。那这个时候我们这边西北的这个边境，它肯定要跟其他的边境线不一样，一定要给它安定下来。我刚刚讲的嘉峪关，嘉峪关的话就是我们明长城的西起第一关，对吧？天下第一雄关。那我刚刚讲到了新疆，那之前我们新疆是不是被割走了被打走了？那我们左宗棠从要是不是不行，他觉得我们中国的领土风土必争，那他去收复新疆从哪里出去的？那就是从我们嘉峪关出去的。他怎么出去的？他说了，我抬棺收复新疆啊，他自己由自己的部队带着自己的棺材，我新疆不收复回来，我不回来。那从哪里出去的？就是从我们的嘉峪关出去的啊。嘉峪关天下第一雄关啊，它的历史意义比较大啊，到现在为止它都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除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关隘之外，它还有很多的很多的当地的一个安邦定国的一个意义。然后这是嘉峪关，然后我们往前走，走到了武威。武威就是彰我国之国威。它其实名字里面它就是在震慑 啊，当时
1: 有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
0: 对，有震慑的一个、一个意义啊。武威的雷台公园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的出名啊，可以带大家去看一看。张我走过这郭威怎么个章法，然后建了一个什么雕塑在哪里啊、那我们肯定要一一去感受到。那我们再往前走啊，走到了哪里？走到了敦煌。敦煌是我们甘青县，像左夏老师您去过，其实可以说是我们甘青县上面的一个大的一个亮点啊。敦为大，煌为盛啊。那个时候汉朝的皇帝给我们起敦煌这个名字的时候，它就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就是一个就像跟武威一样，它是有一定那个震慑的一个作用。我的国家，我那一多么的盛大，我要呈现给你们看。然后敦煌的话，我们当时会有一个景点啊，您应该也去过莫高窟啊，千年莫高啊，对吧？然后包括那个莫高学堂，它现在有会针对于很多的老年人，包括一些小孩子特别感兴趣的，会有一些特殊的讲座。它已经延伸成了一个学院。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景点，它是归国家来管的，国家直管的一个莫高学院了啊，不是单纯的景点，景点只是想让大家去了解历史，去接触历史，它其实是一部分，它更重在的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两个字啊。敦煌莫高窟的话是我国的四大石窟之首啊，龙岗那个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包括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其实也是在我们的甘肃，在我们甘肃刚刚我讲的那个甘南这个地方啊，都比较出名，四大石窟之首，到现在也是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有700多个洞窟，但现在开放的比较少啊，不到200个。为啥呢？其实就像我讲的，它的意义在于保护，在于研究啊、我们是在研究跟保护的历史上才能让它进行传承啊、所以呢，就是说它洞窟的开放，无论是从光，还有包括我们进去的那个呼吸的温度啊，都会对它的一些壁画
1: 影响、
0: 腐蚀啊影响。所以呢，可能就是保护为先，对吧？研究为先，然后旅行次之。但是像这种看的时间，就是您如果不去，它慢慢慢慢会变得越来越少的这种景点的话，其实是推荐大家去的啊，对吧？
2: 文化的传承，
0: 对文化的传承，我们大家都一起去看一看啊。包括很多那个老友们，他都比较感兴趣啊。一直以来，我们在哪里，在电视上，在书本上，甚至于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都接触到啊。然后这些地方的话，都比较有意义，强烈推荐大家去。
1: 对，如果我们走了这条线的话，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哈。
0: 对，然后敦煌也可以是一个休息的一个地方啊，在这边休息个1到2天，那你整个的那个精神状态就可以缓一缓。对，
1: 好的，我们今天也是跟着刘老师一路从青海走到了甘肃哈。不知不觉节目的上半段也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接着请两位嘉宾呢给我们来聊一聊，也欢迎老友们，如果大家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您去过有哪里更好的景点推荐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进行交流。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6: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5: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夏日风光去西北，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中青旅安徽公司的产品中心负责人刘志凤刘老师，以及旅游推荐官翟欢翟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去西北其中的青海，刚才说到了甘肃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刘老师和翟老师为我们介绍，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注意留心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到底去了哪里，在您这个夏天的时候想去一个清凉的地方，也可以选择这条线路。好，我们继续请刘老师为我们介绍。
9: 主持人好，我刚刚呢给 各位那个老友记朋友的老友那个朋友们呢一起探讨了关于甘肃的人文。我刚刚说了，甘肃是一个很复合性的一个省份，它复合在它既有人文又有美景啊。人文呢，我刚刚跟大家介绍了整个环线上面的嘉峪关、张掖，然后以及我们的武威，还有我们的莫高一些那个比较经典的一些景点。然后我们的莫高，我看到我们的莫高窟，同时呢，我也推荐大家去鸣沙山。鸣沙山是那个沙山环绕水样啊，很奇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是没有水的，甚至于说可以说是干涸来形容啊。但是呢，在我们鸣沙山这个地方呢，是整个沙山中间呢有一个月牙形状的一个湖泊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呢去看一看。而且我们的鸣沙山它为什么叫鸣沙山？是因为它沙山沙。啊，风吹过，对，会有声音啊啊出名的，然后呢，比较的神奇。同时呢，鸣沙山呢，它跟其他的整个的沙漠是不一样的，它跟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都不一样，是因为它在城市中央，它是全世界，就跟我们合肥有一个洛港公园一样，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那同时我们的鸣沙山呢，也是全世界离我们城市中心最大的一个最近的一个那个沙漠啊，它离我们整个的城市比较近，所以呢我们在玩鸣沙山以及莫高窟这些景点的时候呢都比较的方便。它离我们居住的地方可能只有20到30公里的一个车程。如果各位觉得

0: 适或者是不舒服，可以随时返程返回我们的酒店进行休息。这种地方的话，它比较适合我们老年人，在外面碰到一个什么特殊情况的时候，比较觉得像您说的夏日，它可能会有一些热传播过来气的一些情况，可以随时返回酒店，就比较方便。然后呢，我们呢，既然说到甘肃富鹤，它有人文，同时它也有美景。它的美景呢，主要是指的就是草原，然后那个冰山，还有一些那个漂亮的一些落叶林的一些树。那这些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我们甘肃的南部。
1: 甘南。
0: 对，甘南。我刚说了，莫高窟是我的四国的四大石窟之首。那四大石窟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麦积山石窟的。那我们四大石窟占了两个。那我们麦积山是在哪呢？就是在我们的甘南啊，干我们的天水啊，天水的麻辣烫啊，享誉世界，也已经一年两年，今年可以说是第三年啊，已经享誉我们全中国，享誉全世界，非常的出名了。那我们的麦积山石窟就在我们的天水，我们去到天水一路往西走，然后呢走到了陇西，走到了探仓，走到了我们的那个叠布，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话它就跟四川交界比较近。那四川那边有一个叫阿坝的一个省份，它的海拔比较高，大概在4000左右。我们这个地方呢，整个的陇南的话，相对于其他的甘肃的阿坝这些城市的话，它海拔又比较低一点。就跟我刚刚说了，青海相对于西藏而言，它比较适合老年人，因为它既有美景，但是它又有没有那么高的海拔，平均海拔的话大概是在3000左右。然后我们的老友朋友们在那里，如果没有剧烈的运动，不是特别厉害的跑跳蹦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啊，它的心肺功能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我们甘南同时也是，它有桑科草原，有美人草原，同时呢还有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个东西叫世界藏学的一个藏教的一个佛学院拉卜楞寺。然后呢我们大家会知道一个叫世界上的一个最长的一个转经筒，它其实就是在我们拉卜楞寺。这个地方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在藏传佛教里面的最高学府，它的地位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北大清华。学藏传佛教人，乃至于全世界的藏传佛教的人心目中的最高学府，就在于我们的拉卜楞寺。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是肯定要带大家去看一看的。大家呢也不用担心高海拔问题，这里海拔的话也是在3000左右啊，包括朗姆寺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整个的甘肃、青海乃至于我们的新疆，我可以说是全中国所有的景点或者是景色，除了大海以外，我们这个整个大西北把所有的景点都囊括在其中了。只是没有大海，
1: 看到各种的这种地貌啊，或者是
0: 你给我们8天，给我们10天的时间，让我们带你去一次新疆，去一次大西北。然后呢我们就会给你把所有的地况、地貌、美景全部都会呈现啊，当然没有大海啊。除此之外，那我们会看到我刚刚讲的说雪山，戈壁啊，沙漠，然后包括人文，还有一些草原、森林啊，全部都囊括在内。中国所有的地貌，包括丹霞啊、雅丹，全部都在内。所以一定让你在夏日啊，夏日去一趟新疆，去一趟甘青，让你不虚此行。
1: 好的，那说到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青海甘肃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哈。这里呢也要告诉我们快乐老友记的各位老友朋友们，我们也是准备推出这样一个别致甘青的这样一条线路哈。大概是8天，对吧？
0: 对，
1: 也是欢迎更多的老友跟着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这条线，去感受一下刚才刘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些风景哈。那说到这里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到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说，西北有三条，有青海，有甘肃，还有一条是新疆。新疆也是特别特别的大。那新疆包括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我们接下来请翟欢翟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2: 好的好的。下面呢就是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疆。刚刚我们的这个刘老师给大家讲解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青海县这个甘肃这个板块。也是滔滔不绝，因为确实它这个景色非常的美。
1: 对，
2: 但同样我们的新疆啊，它也是说在我们整个景色里面也是占比是非常非常，就是
1: 有一句话说，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
2: 对，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美。那新疆的话呢，它 就单从我们就说一个它的这个名字，它这个江字，
1: 嗯，
2: 其实呢左边它是一个弓一个土，
1: 嗯，
2: 这个弓啊有点像蜿蜒的这个延长线，
1: 嗯，
2: 就是我们的边境线，
1: 嗯，
2: 它是和八国交壤的，
1: 嗯
2: 啊，然后呢它右边的话是三横两个田，它其实也是根据我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地理地貌，就叫三山夹两盆
1: 啊，
2: 最上面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阿尔泰山，然后中间的话呢是天山，然后呢最下面的话呢就是昆仑山，总共三个山脉，
1: 嗯，
2: 中间的话呢夹了两个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
1: 嗯，
2: 所以用这个字字来形容的话，把整个新疆的这个整个地域的这个特色还概括下来了，
1: 嗯
2: 啊，因为新疆在以前的时候呢被称之为西域，然后的话呢也是因为跟别的国家接壤，然后被别的国家占领了。那刚刚我们刘老师也说了，他是我们这个左宗棠先生携官入疆，抱着死这个誓死的这个
1: 决心
2: 啊，把这个新疆就是收复回来。当时就是我们这个伊犁的板块，
1: 嗯，
2: 这个伊犁的板块的话呢，可以被称之为这个小瑞士，
1: 嗯
2: 嗯，怎么说呢？就是说整个新疆，刚刚我把这个疆字跟大家说了之后，
1: 嗯。
2: 其实以天山为北的话呢，
1: 嗯，
2: 我们称之为北疆，
1: 嗯，
2: 北疆的话呢，一说到北疆比较出名的，人家会想到啊，喀纳斯
1: 和
2: 睦，喀纳斯的湖怪和睦的，就是在我们很多杂志上面的那种啊，对，小木屋，
1: 嗯，
2: 然后秋景，很多一些摄影的团队可能比较喜欢去拍摄是秋季的这个秋景，
1: 嗯，
2: 这个是北疆。
1: 嗯，
2: 伊犁的话呢，它是偏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我说到的是小瑞士，
1: 嗯，
2: 它整个就是以草原湖泊包括这个牛羊，就是以牧民为生活区的为主，
1: 嗯，
2: 那如果不是左宗棠先生的话，那我们现在人要去游览的话是要拿护照的，
1: 嗯，
2: 啊，就是因为他当时收复了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因为它景色实在太美了，
1: 嗯，
2: 啊，再来说南疆，南疆的话呢就是偏少数民族为多，因为整个新疆呢我们聚集了大概就是有大概有40多个少数民族生活在新疆，
1: 嗯，
2: 那么南疆的话呢主要是以人文为主，很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在这里，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歌舞啊烤肉啊，
1: 嗯，
2: 就是一说到这个新疆嘛，你会想到里面的美女啊，维吾尔族啊，
1: 嗯，
2: 就是很多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在这儿，
1: 嗯，
2: 啊，南疆是人文的，北疆呢是风景的，
1: 嗯，
2: 这个是一个大概的这个新疆的一个地域分布的情况，
1: 嗯，
2: 然后呢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哎，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去推荐去新疆呢，
1: 嗯，
2: 因为嗯基本上新疆的它整个篇幅很大，比如说像我们合肥到北京可能就是来回一趟的话大概在900公里，
1: 嗯，
2: 那么我们从这个新疆的乌鲁木齐到南疆的喀什，它坐飞机都要2个小时，就是来回的话是就是有单程是1800多公里，来回都要3000多公里，
1: 嗯，也就是新疆之大嘛，
2: 它整个大到就是一个新疆有30多个机场，
1: 嗯
2: 啊，很多一些城市什么的这个分布呢就是也距离比较就是大嘛，
1: 嗯，
2: 所以的话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季节，
1: 嗯，
2: 然后去游览不同的地方，
1: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要去喀纳斯去北疆，
1: 嗯，
2: 它是一个就是从4月中下旬的时候就可以去参观游览，它是全季节性的，
1: 嗯，
2: 它从4月份到了这个10月份的时候，
1: 嗯，
2: 主要就是以这个绿色的风光为主，
1: 嗯，
2: 有雪山有湖泊有草原有牛羊啊，有当地的一些少数图瓦人啊，维吾尔族的这些家访就可以去就是了解体验的啊，
1: 嗯嗯，
2: 这是关于北疆。然后的话呢伊犁的话呢是我们建议是每一年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是6月份的时候，
1: 哦，
2: 它是最美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是它本身的气候也比较舒适，在我们这里草春天的时候，刚刚刘老师也说了，我们这边是可能是三四月份的时候草就绿了，
1: 嗯，
2: 那边的话就是5、6月份的时候，
1: 嗯，
2: 草才绿，然后的话呢整个就是蓝天白云，它那边的草跟我们就是内蒙啊那些草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新疆的草原它是一望无际的草，之后再远处就是雪山，再远处有云山，有各种样的那种云山还
3: 有
2: 雪山，有
3: 层次的美，
2: 它是比较有层次的，
1: 嗯，
2: 在你眼前的话是绿色，
1: 嗯，
2: 5颜6色的花朵，
1: 嗯，
2: 再往远处看的话呢是雪山，然后呢再加上蓝天白云，整个感觉就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一些朋友圈啊或者是一些网络的一些推荐的一些工具啊，
1: 嗯，
2: 都会跟我们推啊这个大美新疆，还有一些比较红的视频，什么旱地拔葱啊，
1: 嗯，
2: 等等的这些一系列的视频，
1: 嗯，
2: 包括图啊都是从我们这个新疆这个板块，就是伊犁这个板块出来的，
3: 板块出来的，
1: 嗯，对，就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对，就是你
1: 都是这个
2: 屏保
1: 哈，
2: 就是你哪怕在路边你就是随便一拍，
1: 嗯，
2: 那都是满眼的翠绿，就是特别的美，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那个时候，路边是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小黄花，小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你再放，再一乱过去的时候，有湖泊，然后倒映着这个蓝天，倒映着这个雪山，倒映着蓝天白云，就是满眼随随便便就是一个明信片，对，所以这个伊犁的板块是一定是在这个时间段去的。那么再说到这个南疆的话，南疆呢，它是一个人文为主，那么它其实也是有景色的。我们每一年三到四月份的时候是去赏杏花，就是一说到新疆，有一个新疆的那个杂志也非常出名，就是那个杏花，伊犁的杏花也很出名。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南疆的三到四月份的杏花，再后来呢，就是在十月份之后呢，是去看那个胡杨林。就是我们这个南疆的胡杨林，它也是从十月中旬开始才正式的，就是进入了这个树木胡杨进入了这个叶子黄的一个状态。十月二十二号基本上是每一年这个胡杨林的这个
0: 最漂亮的时候，
2: 最漂亮的时候。所以南疆的话呢，我们也是推荐是每年的年初和年尾的时候去南疆玩，但是中间段像这个时间段，一定是去我们的伊犁，去我们的北疆去进行游览的。它这个景色是一定是最棒的时候。我刚刚这个刘老师也说了，我们一定是在最对的时间，用最这个最对的这个地点来推荐给大家。
1: 说的太好了，
2: 对对对，
1: 最对的时间，然后推荐给大家特别适合的地点哈。
2: 对对对，因为就是新疆怎么说呢，它本身它的融合性也是比较强的。因为说到这个新疆的话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边境的一个文化，有的时候呢，我们那些景点，比如说你往伊犁这个板块，我们不光光是有草原，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哎，可以打卡一下这个两国边境线，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个强大，因为在新疆的话，就有的人会担心啊，那新疆会不会治安有问题啊？是不是有点担心啊？其实并不是的，现在新疆我们的这个治安说的是特别的好，包括我们对我们的车程也是有要求的，基本上我们是每车行车时间四个小时，我们车子就必须停下来要休息，给我们的客人就休息个二十分钟最少的休息，这样的话呢，就是司机也得到缓解，我们客人也能得到放松，这是关于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另外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每隔一段都会有我们的安检，有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有我们的边关的守卫人员来保护我们的安全。所以新疆现在目前是很不光光是我们所向往的，就包括你说到那个这个撒贝宁，他说啊，赛里木湖你都没有来过，你都是白活了。这个赛里木湖就是在我们的伊犁。对，这个是整个我们新疆，它其实还是大部分以这个景色为主。对。
1: 那刚才也说了，新疆什么南疆啊、北疆啊，包括伊犁地区啊，都是和不同的时间段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
2: 对，
1: 其实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哈。
2: 是的。
1: 新疆这么大，不论是选择南疆啊、北疆或者伊犁地区，是不是时间都要放长一些呢？
2: 对，经常新疆来说的话，我们就是最少最少的时间，你要留出计划时间是在八天左右，就坐飞机的话是八天左右，坐火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十二天左右来起步，因为我们来回的车程还是要有时间的。坐飞机的话，像我们从合肥这边飞过去的话是四个多小时，就四个半小时飞过去，就是往返的这个时间我们是要留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就比如说你一路上我们往北疆去，我们建议就是就像我们从事旅游也是这么多年了，那新疆如果你想要把它就是完身完好的话，其实我们是更建议它分批次去，就比如说那我们这次的话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五六月份六七月份最美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去往伊犁的方向，因为这个时候能看到牛羊成群，雪山野花湖泊，这种满眼的翠绿，
0: 还有薰衣草
2: 啊，对，还有薰衣草的话，基本上是每一年七月份的时候盛开像我们这边刚刚也有说啊，那我们这边的花可能都已经没有了，在那边的时候是满眼的，因为就是在这个霍城，它是我们的薰衣草的三大这个出产地的这个薰衣草精油的这个出产地之一之前说到这个日本的，还有这个普罗旺斯法国的，另外就是我们新疆的这个霍城的所以就是这个薰衣草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到七月份的时候，六七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去打卡这个薰衣草，最近它已经薰衣草已经盛开了，
1: 对，已经盛开了，
2: 对，已经盛开了，
1: 那从现在开始就可以，
2: 就是陆陆续续已经开始越来越旺盛了，就是这景色是越来越就值得去期待的然后的话呢，再往后就是说我们要去喀纳斯河姆，刚刚我也说，因为整个新疆它在我们中国这个国家的 这个杂志里面啊，
1: 嗯，
2: 它是被排为第一的，
1: 嗯，
2: 它总共有入选的，就是总共有14个景色里面，它被提交了，有入选了12个，
1: 嗯，
2: 所以的话，你说到最美的地方呢，一定是我们的新疆排在榜首的，
1: 嗯，
2: 啊，然后呢，到了这个这个5、6月份过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是。在前两天6月1号的时候，我们独库公路也刚刚开放，
1: 嗯嗯，
2: 独库公路的话就是连接我们的独山子到库车这一段的，就是

独库公路，它是每年限定开放的，就是每一年的6月份到10月份之间开放，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游客也会慕名去来打卡这个独库公路。啊，独库公路它的神奇点在于，它是你穿过这一条路，是一就是能感受一年四季的景色啊。你穿越一条独库公路，对，你能体验了四，就这里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满眼的。

0: 里面的景色它是包罗万象的，新疆它的容纳不光光是有雪山、湖泊、峡谷、草原、森林啊，这个就是基本上它是柔和性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景色也是非常奇特奇观的一个地方，对。
1: 那想问问哈，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季节，那作为我们老友朋友们来说，特别是有些年龄比较大的这些老友们，您觉得如果他想去新疆，因为新疆也是我们梦寐想去的地方嘛，梦想的地方，但是去的话，您觉得您推荐他去哪里比较合适呢？
0: 是这样的，就如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的6月份的时候，那我首推我们的客人还是往伊犁的方向去。我们伊犁的时间的话呢，就放一个，就是最，就如果时间有限，我们来一个8天的时间。如果可以长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拉长到这个8到16天之间，因为老年人相对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慢节奏。我们不是为了一味的去来赶这个走马观花。那么我们的话呢，就是从伊犁的板块走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可以往这个北疆喀纳斯禾木的板块再一起走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喀纳斯、伊犁的两条线连在一块儿啊，控制在这个14到16天左右。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把整个这个北疆的景色是全部搞定了。就是这是在我们这个夏季的时候。那如果说这个这里我来过新疆了，哎，这个北疆的景色我感受过了，那我很多我们的一些旅游朋友嘛，他们都会愿意二次进疆。二次进疆的话，基本上都是往南疆的方向了。南疆的方向的话呢，它就是季节性很强，要么就是3月份初，要么就是10月份，去感受一下胡杨林，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盘龙古道，去感受一下喀什古城的那种文化，这个舞蹈，感受它的水果。就比如说我们南疆，一说到南疆，这个阿克苏的苹果，它就是阿克苏，它就是它的一个地名啊。库尔勒它是一个地名，它的香梨很出名啊。说到吐鲁番的葡萄，
2: 葡萄，
0: 哈密的瓜啊，对，它很多的这个名字哈，都是以水果命名的，所以它也是一个瓜果之乡。啊，对，包括我们在南疆的话，我们安徽这边是有一个沅江的，是在砒山，就是在我们啊砒山县，就是在我们这个和田的旁边啊，这个
1: 在南疆，
0: 也是南，哎，对对对，是我们安徽的这个沅江的地方啊，对。
1: 那刚才给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基本上把大美的这个西北啊、青海啊、甘肃啊、新疆啊，都给大家形容的就是讲述的非常清楚了。
0: 对，
1: 那在我们这个比如说中青旅哈，我们有这些这个线路上，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考虑呢？或者是有一些贴心的提示呢？
2: 是有的。就刚刚我说了，说我们中青旅公司的宗旨呢是用心陪着您。然后呢，我们领导呢也要求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定位要准确。所以呢，我们公司呢有很多针对于老年群体的一些产品。老年人的话去我们的整个的大西北比其他地方更有优势的原因呢，是因为什么呢？是我们整个大西北它的门票的话是比较贵的。它跟我们很多内地的一些城市不一样，内地的一些城市一些某些景点或者是大部分景点的话，它都是有一个挂牌价。那就是我们看到的价格，以及旅行社的一个优惠价，还有一些老年人的一些折扣价。但其实呢，这些老年人的折扣价呢，甚至于有时候都不如旅行社的优惠价来的要更直接一点，更少一点。但在我们刚刚讲的新疆、甘肃跟青海这三个省份来讲的话，它就是对我们的老年人特别友好。它已经把年龄精准到60到65岁，65岁到69岁，70岁往上。而我们所有的景点，我们刚刚讲的甘肃、青海以及新疆这三个大的省份，对于我们旅行社来讲，几乎所有的景点是没有任何折扣的。但是它对于我们老年人的折扣是非常之特别大的，而70岁往上的景点的话是几乎是不要门票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我们的莫高窟，它的门票价格已经高达238元啊。那我们60到69岁的，就对于我们旅行社也是一毛都不少的啊，238元。但是对于60到69岁的老友们来说，他的门票只需要148元。70岁以上的老友来说，他门票是0元。我简单的举了随便的一个景区，其实我们的报名费用已经比其他的那个一个成年人的费用的话，已经降低了200多块钱啊。那我还刚讲了，再讲了一个喀纳斯，它的门票也是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我们随便举的一些例子，在这些地方的话，它门票都是比较高的。那
1: 但是对我们老友非常友好，
2: 对我们老友都非常友好。那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那个 翟老师也跟我们讲了，我们推荐老年人会走什么样的线路，
1: 嗯，
2: 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1: 嗯，
2: 我们把节奏拉慢一点，
1: 嗯，
2: 我们就比如我们现在热卖的

0: 条线路叫爸妈游新疆，它定位就非常的清晰啊，就专门针对于叔叔阿姨们啊、老友们去设计的。为啥呢？因为第一，它走的景点都是大景点，那我们所有的门票就刚刚我说的啊，60到65半价，65以上啊，甚至于都达到了全免。它免的这个规格的话，几乎我们测算了一下，达到了1400多块钱啊！你总共的报名费几乎啊，可以说是免掉了1/6，因为新疆大家都知道比较贵。新疆，两位老师们刚刚都在说，不到新疆不知道新疆之大，新疆有多大？新疆有中国的1/6大，然后新疆的话是。有我们安徽省的12个大，有我们合肥的140多个大啊，这些地方很大，然后它的景点呢，同时呢也非常的远啊，每一个景区都非常的大。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去新疆，我去天池，我们要去看天池的一个那个湖怪，然后要去看喀纳斯的一个湖怪，从我们门口。到我们天池的那个位置，我们坐车子啊，区间车单程都要50分钟，往返都要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高知名度的景点，高代价的一些区间车，但他们的费用的话都比较昂贵，但对于我们老年人一折算下来的话就会比较便宜。那我们把爸妈游新疆这种产品的话，给他把设计的话就时间比较长，我们给他设计成了16天的一个线路啊，把北疆跟伊犁全部都囊括在内。同时呢，我们把一些知名的景点都放在内，把市场上一些走马观花的景点、小景点没有性价比或者是不值得一看的都给它踢掉。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呢，把路程呢给它控制的比较好啊，每天不超过600公里。同时呢，像我们翟老师刚刚讲的，然后每4个小时呢会休息20分钟，让大家不是那么的累。每天呢就放1到2个景点，然后进行了深度游玩，把时间拉长，然后那个把景点呢给它拉成深度化。同时呢，我们对于爸妈新疆站的线路呢，我们还会
1: 配
0: 备一些
1: 一些
0: 医药包，对吧？还有一些那
1: 拖
0: 个
1: 鞋，
0: 拖鞋，对，车上会放一些拖鞋，因为
1: 测量血压，
0: 对，老年人他坐车时间久了，
1: 对，车程的话也是
2: 控制
0: 下肢会走。
2: 刚才刘老师说的有一点，我特别那个，就是因为有很多老友啊想去新疆，但是就担心距离特别
0: 远，特长，
2: 对，坐车一天都在车上就觉得很辛苦。但是刚才两位老师说了，我们4个小时就会休息一下，
1: 对，
2: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老友来说也是非常贴心和友好的。
1: 对，而且这个爸妈游新疆这款产品，我们每天控制它的车程就在4个小时左右，
0: 对，我们不会把时间拉太长，
1: 我全天就这么长时间，
2: 全天就这么长时间，
1: 对，就会在一个点之间让。最起码，因为像我们老友们出去玩的话，一定是第一个我又要欣赏的美景，第二个我不想要走马观花啊。对，另外的话还是玩的舒适。对。
2: 好的，那非常感谢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两位老师基本上也把我们的这个线路给大家推荐了，也是如果感兴趣的老友朋友们想报名参加，也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西北夏日之旅也就接近尾声，再次感谢刘老师和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一起去走了一下这么美的一个夏天的场景哈。最后呢，想说一句，就是西北的夏天它不热，但是也不荒凉，它有湖蓝，有草绿，有花黄，有最纯净的风和最朴实的笑脸。希望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有机会都去走一走看一看，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好的，非常感谢二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
0: 再见
1: 啊，再见，
2: 好，听众朋友，我们在每一期的去旅行当中都会为大家推荐一些好玩、好吃、好看的地方，记得关注我们每周二的去旅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在屈恩家，
5: 真的假的？
4: 屈恩正在灯下写着材料。
6: 妈，你们吵什么？
5: 吵着你了吧？李青来了。
6: 啊，叫他进来。我正有事找他呢。
5: 哎，好。李青，来来来。领导叫你。
7: 老师好。
6: 坐。
7: 怎么了？
6: 我看你很适应。
7: 都好，就是不能撒野，憋得慌。
6: 你想撒什么野？
7: 都是瓷器活，人家的地盘，走路都得溜边。
6: 可我听屈瞎说，你还是去了大光明电影院看了场电影。什么电影？
7: 法国的。
6: 怎么吸引你？
7: 基督山恩仇记。
6: 啊，我看的是小说，法语原版的，这个作者是大仲马，当年我在法国用它来练习法文。我觉得大仲马不如他的儿子小仲马，我更喜欢茶花女。
7: 我呢，更喜欢在黄埔看的那些纪录片。
6: 李青，
7: 嗯，
6: 你不觉得吗？你现在做的那些事儿比那些虚构的电影更精彩，
7: 还更残酷。
6: 你很失望是不是？你呀，可惜黄埔没能教授你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马克思对法国文学的评价远远高于他的母语德国文学。
7: 马克思也喜欢文学吗？
6: 既然你看了电影，我问你，你对基督山这个人怎么看？
7: 挺带劲儿的，
8: 报恩报仇，惩恶扬善。
6: 是的，这个人的身上是有着拿破仑的特质。
7: 拿破仑，法国人。
6: 是，
7: 在黄埔有一些同学拿他类比蒋介石啊。
6: 想听听马克思的评价吗？马克思用他的专著说明法国的阶级斗争是如何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让路易·巴拿马那么一个平庸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眼下的蒋介石也是这样，可悲的是他自己意识不到，觉得自己高明，比人民还要高明，想从一个脖子上砍下两个脑袋来。
7: 老师，你刚才的话我没完全理解。
6: 哼，没什么，就当是闲聊。
7: 哎，老师，哎，我刚才粗略的看了一下你这份材料，是不是写咱们在敌人内部统治的一些假情报？
6: 是。
7: 军事部分，我坦率的说，军事部分编的不太合理。打仗我是行家，那这部分我能不能替你写啊？
6: 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个。太好了，假情报就是虚构，虚构不是疯话，就算是疯话也应该有着严密的逻辑，是吧？来，
9: 你们想啊，我来帮我来。
7: 是这样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10: 还有这样。
4: 丽人在以讲究的四人酒吧里自斟自饮，这时克拉克上尉进来。
11: 没事，弟兄。
12: 克拉克，
11: 丽人，你在我的地盘上弄了一个上格里拉。
12: 向燃烧校询问了没有啊？
11: 法国人非常喜欢吃中国菜。
12: 燃烧校和玛雅餐厅什么关系？我听说啊，他在法租界吃饭从来不付账。
11: 问题就出在这里，你的肚突然出他的地盘上找食。
12: 有人说那是共军的特科据点。
11: 日漾也跟我说，有一个法语说的非常好的女人给他报的案，他以为他认识他。
12: 法语说的很好的小姐，
11: 但后来我们查了几个事，我们发现了这个女人好像不存在。
12: 法语说得很好的小姐，我好像闻出点味儿了。我弟弟身边就有一个法语说得很好的小姐。
11: 你弟弟？
12: 中国的家庭和你们英国人不太一样，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屡屡内乱、革命，各种各样的思潮熏陶着一个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于是传统瓦解了、破裂了，生出了势如洪水的家庭政权。我的家庭也为那种局面
11: 你弟弟是共产党。
7: 对，是共产党。克拉克，如果换成是你，你该怎么做？当你弟弟手持武器，在黑暗中等待着你，
10: 狭路相逢，哈姆雷特，啊，
7: 活着还是死去？克拉克，这是个问题啊，
11: 是一个悲剧，兄弟俩。你死我活，
7: 我不想这样。可能吗？
13: 你看，会期已经确定，
4: 在瞿恩家，
13: 地址也定
4: 了，一名负责同志正在和瞿恩
13: 会谈，包括红军各军的军官代表和士兵代表都将参加，总共50多人。
14: 这个时候，在租界开还这么大规模？
13: 政治局都说同志通过了，全国的苏维埃运动，中央需要加以指导了。
14: 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13: 你们一家人呢，今天晚上就搬入会场，以家庭为掩护，保证全国苏维埃大会安全顺利的召开。
15: 来了，
16: 赶紧把这个护卫员
15: 啊，好的，交给我吧。
4: 在我党的特科据点，沥青在阁楼上与同伴商讨着什么。这时徐霞来了。
16: 有进展吗？
7: 啊，找了破绽。
16: 粮食人的
7: 啊。
16: 你真的打算动手啊？
7: 啊。
16: 是顾顺章在逼你吧？
7: 啊。
16: 我就知道是他，此人最喜欢搞投名状，他对你不了解。
7: 你哥哥什么态度？
16: 情况有变化，他要组织全国大会。如果可能的话，威慑一下对手，保证50多名全国代表的安危至关重要，争取会议之间双方相安无事。

0: 拿地图来，哪张地图啊？花旗银行金库。嗯，刚一晚啊，大别山来的。
1: 中统上海站内，一名手下正在向地人汇报。我们的一线在电车上偶然遇到的，他可以肯定，对方是红25军的一名连司务长。
2: 这么低级的红军干部跑到上海来干嘛？不愧是逃兵吧？我们的眼线不这么认为。据说此人是士兵委员会的主任，共党的骨干要员。嗯，有意思。共产党擅长组织。 弄一个什么士兵委员会，我倒真想见见这个人，
1: 可惜让他跟丢了。哦，是在这儿，麦托赫斯路口消失的。
2: 麦托赫斯路口。

0: 麦克，我的金行经理。那批文员有问题吗？怎么搞的？
1: 主任，
0: 你看我都忘了，今天是星期五。啊，你说，你说。好，好，我安排一下，过去看看。好。
2: 徐霞跑回了徐恩的新家，一进门就大声喊着：“
3: 麦德赫斯路上突然多了很多巡捕，
4: 代表们要入会场了。”这个时候太反常了，他们的嗅觉挺灵啊。
3: 取消会议
4: 恐怕不行，政治局的决定不能改变。
3: 那
4: 对了，李青他们出发了吗？
3: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4: 好，那就好，要让他们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我估计他们很可能只是闻出点味儿来，如果他们有确切的消息，就不会只增加巡捕，而是直扑会场了。
5: 曲霞，会场上人手不够，快点去啊！
4: 你走吧。哦，对了，把保卫队长叫来。
5: 哎。

一辆黑色轿车驶到了花旗银行的门前，丽人走下了车，进入了银行。沉重的金库门移动了，丽人从柜中取出金属盒子，突然身后的沙发处坐着一个人，慢慢地摘下了礼帽和眼镜，原来是丽青。

0: 林青，你好。你好，丽人。干嘛来了？是取钱，还是索命？<笑>
1: 你这么想，咱们多少年没见了，应该见见。
0: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我怎么能不知道？你是我哥。什么意思？你是长子啊。长子怎么了？咱们家里到底有多少积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丽华就更不知道了。咱姨管着家里的钥匙。
1: 他也不知道，咱爹就是长子，从来不让第二个人碰他的钱。算你猜对了，中统名下的这笔巨款，都由我亲自操控着。所以我就在这等你。你想怎么样？<笑>没想怎么样。
0: 没想怎么样，你也是黄埔出身啊，算是吧。北伐经历，上海初期我们一块协奏过。你抓捕、处决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你当年的同道。我记得小的时候。 爹教我们正气歌，里面没有这些不仁不义的卑鄙。我只是想告诉你，别把事儿做绝了。
1: 给我上课来了！
0: 不敢。你是职业教师，我只是一个当兵的。
1: 李青，从你进入上海滩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你来了。

0: 你在黄埔学的那些个陆军军法，在我这里并不适用。是的，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我会到这里来亲自来取我的活动经费。熟悉我的保镖都知道我的惯例，所以你今天出现在这里，我并不感到奇怪。 李青啊，这桌上有一个电铃，我只要轻轻一按，5分钟，租界的巡捕就会赶到这里来。
1: 那咱们同归于尽。

0: 行。
1: 嗯，还是 DNA 把左轮吧。你不会以为我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来的吧？你会用枪吗？会吗？我告诉你枪的作用，枪的作用就在于有而不用。
0: 李青啊，你说你不取钱也不索命，你究竟来干嘛？
1: 我要跟你谈条件。
0: 条件？你有本钱吗？
1: 你的本钱是美制点38，我的本钱德国毛瑟。且不说枪的准确性杀伤力，我有隐蔽物，你有吗？谈条件吗？10天之内，你们中统不能与我们红队干戈。
0: 接着说，
1: 在你立人的地盘想清闲10天不容易。我想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去大世界逛一逛。你知道我爱玩。
0: 奇怪的条件。
1: 如果双方都觉得舒服，我们可以续约啊。我想续约，续个永远的约。我不想跟亲哥哥动枪。
0: 好啊，好。
1: 向你问好。
0: 也问他好。
2: 渐渐的，十几个中统出现在大厅里。
0: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大共产党
3: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在屈恩家，
5: 真的假的？
4: 屈恩正在灯下写着材料。
6: 妈，你们吵什么？
5: 吵着你了吧？李青来了。
6: 啊，叫他进来，我正有事找他呢。
5: 哎，好，李青，来来来。哎。领导叫你。
7: 老师好，
6: 坐。
7: 怎么了？
6: 我看你很适应。
7: 都好，就是不能撒野，憋得慌。
6: 你想撒什么野？
7: 都是瓷器活，人家的地盘，走路都得溜边。
6: 可我听屈霞说，你还是去了大光明电影院看了场电影。什么电影？
7: 法国的。
6: 怎么吸引你？
7: 基督山恩仇记。
6: 啊，我看的是小说，法语原版的，这个作者是大仲马，当年我在法国用它来练习法文。我觉得大仲马不如他的儿子小仲马，我更喜欢朝花女。
7: 我呢，更喜欢在黄埔看的那些纪录片。
6: 李青，
7: 嗯，
6: 你不觉得吗？你现在做的那些事儿比那些虚构的电影更精彩，
7: 还更残酷。
6: 你很失望是不是？你呀，可惜黄埔没能教授你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马克思对法国文学的评价远远高于他的母语德国文学。
7: 马克思也喜欢文学吗？
6: 既然你看了电影，我问你，你对基督山这个人怎么看？
7: 挺带劲儿的，报恩报仇，惩恶扬善。
6: 是的，这个人的身上是有着拿破仑的特质。
7: 拿破仑？
4: 法国人？
6: 是。
7: 在黄埔有一些同学拿他类比蒋介石啊。
6: 想听听马克思的评价吗？马克思用他的专著说明法国的阶级斗争是如何造成的一种条件和局势，让路易·巴拿马那么一个平庸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眼下的蒋介石也是这样。

0: 可悲的是，他自己意识不到，觉得自己高明，比人民还要高明，想从一个脖子上砍下两个脑袋来。
1: 老师，你刚才的话我没完全理解。
0: 没什么，就当是闲聊。
1: 哎，老师，哎，我刚才粗略的看了一下你这份材料，是不是写咱们在敌人内部同志的一些假情报？
0: 是。
1: 军事部分我坦率的说，军事部分编的不太合理。打仗我是行家，那这部分我能不能替你写啊？
0: 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个。太好了，假情报就是虚构，虚构不是疯话，就算是疯话也应该有着严密的逻辑，是吧？来，
2: 你想啊，我来帮我来。
1: 是这样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3: 还有这样。
4: 丽人在一讲究的四人酒吧里自斟自饮，这时克拉克上尉进来。
5: 没事，弟兄。
6: 克拉克，
5: 丽人，你在我的地盘上弄了一个上格里拉。
0: 洋人少校询问了没有
5: 啊？法国人非常喜欢吃中国菜。
0: 冉少校和玛雅餐厅什么关系？我听说啊，他在法租界吃饭从来不付账。
5: 问题就出在这里，你的肚突然出他的地盘上找食。
0: 有人说那是共军的特科据点。
5: 日样也跟我说，有一个法语说的非常好的女人给他报的案，他以为他认识他。
0: 法语说的很好的小姐，
5: 但后来我们查了几个事，我们发现了这个女人好像不存在。
0: 法语说得很好的小姐，我好像闻出点味儿了。我弟弟身边就有一个法语说得很好的小姐。
5: 你弟弟？
0: 中国的家庭和你们英国人不太一样，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屡屡内乱、革命，各种各样的思潮熏陶着一个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于是传统瓦解了、破裂了，生出了势如洪水的家庭政权。我的家庭也未能幸免。
5: 你弟弟是共产党？
0: 对，是共产党。克拉克，如果换成是你，你该怎么做？你弟弟手持武器在黑暗中等待着你，
7: 狭路相逢。哈姆雷特， 活着还是死去。克拉克，这是个问题啊，
5: 是一个悲剧。兄弟俩你死我活，
7: 我不想这样，可能吗？
3: 你看，会期已经确定，
4: 在徐恩家，
3: 地址也定，
4: 一名负责同志正在和徐恩会
3: 谈，包括红军各军的军官代表和士兵代表都将参加，总共50多人。
6: 这个时候，在租界开还这么大规模？
3: 政治局多数同志通过了，全国的苏维埃运动，中央需要加以指导了。
6: 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3: 你们一家人呢，今天晚上就搬入会场，以家庭为掩护，保证全国苏维埃大会安全顺利的召开。
8: 来了，
9: 赶紧把这个胡委员啊，
8: 好的，交给我吧。
4: 在我党的特科据点，沥青在阁楼上与同伴商讨着什么。这时徐霞来了。
9: 有进展吗？
1: 好，找着破绽了。
9: 杨志仁的你真的打算动手啊？
1: 好，
9: 是顾顺章在逼你吧？
1: 好，
9: 我就知道是他，此人最喜欢搞投名状，他对你不了解。
1: 你哥哥什么态度？
9: 今晚有变化，他要组织全国大会。如果可能的话，威慑一下对手，保证50多名全国代表的安危至关重要，争取会议之间双方相安无事。

转告屈恩，说我坚决执行命令。

0: 拿地图来。哪张地图啊？
1: 哪张地图啊？花旗银行金库。嗯，我预晚啊，大别山来的。
2: 中统上海站内，
0: 一名手下正在向地人汇报。
2: 我们的电车在电车上偶然遇到的，他可以肯定，对方是红25军的一名连司务长。
0: 这么低级的红军干部跑到上海来干嘛？不愧是逃兵吧？我们的眼线不这么认为。据说此人是士兵委员会的主任，共党的骨干要员。嗯，有意思。共产党擅长组织。
3: 弄一个什么士兵委员会？我倒真想见见这个人。
0: 可惜让他跟丢了。哦，是在这儿，麦托赫斯路口消失的。麦托赫斯路，又是这条熟悉的老路。
4: 立即通知克拉克上尉，请巡捕房帮忙，对这一带严加巡视。如果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5: 是。麦克，我的金行经理，那批文员有问题吗？什么搞的？
6: 主任，
0: 你看我都忘了，今天是星期五，按理说你说，好，好，我安排一下，过去看看。好，嗯。
7: 徐霞跑回了瞿恩的新家，一进门就大声喊着：“
6: 麦德赫斯路上突然多了很多巡捕。” 代表们要是会场了，这个时候太反常了。他们的嗅觉挺灵啊！
5: 取消会议，
6: 恐怕不行。政治局的决定不能改变。那……对了，丽青他们出发了吗？应该已经在路上了。好，那就好。要让他们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我估计，他们很可能只是闻出点味来。 如果他们有确切的消息，就不会只增加巡捕，而是直扑会场了。
5: 曲霞，嗯，会场上人手不够，快点去啊！
6: 你走吧。哦，对了，把保卫队长叫来。
5: 哎。

一辆黑色轿车驶到了花旗银行的门前，丽人走下了车，进入了银行。沉重的金库门移动了，丽人从柜中取出金属盒子，突然身后的沙发处坐着一个人，慢慢地摘下了礼帽和眼镜，原来是丽青。

0: 林青，你好。你好，丽人。干嘛来了？是取钱，还是索命？你这么想？ 咱们多少年没见了，应该见你。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我怎么能不知道？你是我哥。什么意思？你是长子啊。长子怎么了？咱们家里到底有多少积蓄，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丽华就更不知道。咱医馆的家里的钥匙，他也不知道。咱爹就是长子，从来不让第二个人碰他的钱。
1: 算你猜对了，中统名下的这笔巨款，都由我亲自操控着。所以我就在这等你。
0: 你想怎么样？没想怎么样。你也是黄埔出身啊，算是吧。北伐经历，上海初期，我们一块协作过。你抓捕。
2: 触觉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你当年的同道。我记得小的时候，爹教我们正气歌，里面没有这些不仁不义的卑鄙。我只是想告诉你，别把事儿做绝了。
1: 给我上课来了！
0: 不敢。你是职业教师，我只是一个当兵的。
1: 李青，从你进入上海滩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你来了。你在黄埔学的那些个陆军军法，在我这里并不适用。是的，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五，我会到这里来，亲自来取我的活动经费。 熟悉我的保镖都知道我的惯例，所以你今天出现在这里，我并不感到奇怪。李青啊，这桌上有一个电铃，我只要轻轻一按，5分钟，租界的巡捕就会赶到这里来。
0: 那咱们同归于尽。

0: 行。
1: 嗯，还是 DNA 把左轮吧。你不会以为我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来的吧？你会用枪吗？会吗？我告诉你枪的作用，枪的作用就在于有而不用。
0: 雷青，你说你不取钱也不索命，你究竟来干嘛？
1: 我要跟你谈条件。
0: 条件？你有本钱吗？
1: 你的本钱是美制点三八，我的本钱德国毛瑟。且不说枪的准确性、杀伤力，我有隐蔽物，你有吗？谈条件吧。10天之内，你们中统不能与我们红队干戈。
0: 接着说，
1: 在你立人的地盘想清闲10天不容易。我想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去大世界逛一逛。你知道我爱玩。
0: 奇怪的条件。
1: 如果双方都觉得舒服，我们可以续约啊。我想续约，续个永远的约。我不想跟亲哥哥动枪。
0: 好啊，好。
1: 群员向你问好。
0: 也问他好。
2: 渐渐的，十几个中统出现在大厅里。
0: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子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7: 啊，生日快乐，得了。
4: 你们
8: OK OK。哎呦，
4: 吃了三块。
5: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为什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2: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2: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啦！救命啊！
15: 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1: 抖音会员要扣费， 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帮会千万记得长心眼，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5: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6: 电话卡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7: 恐怖识别诈骗，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1: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大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

0: 子啊。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2: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

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电脑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恐怖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
2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启。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2: 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4: 不去，
2: 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哎，你可别说。 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哦，你说说，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等等等等，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那是啊。
0: 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 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6: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小心，快走！
7: 路堵。

0: 小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习惯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

0: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说来让我说，说走就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去。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都安全保护咱们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9: 有人是说我呢，夜不眠，我是说不能睡。
0: 警铃就是命令，
5: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5: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6: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16: 火在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

0: 做得不错，
1: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1: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4: 记得红领巾是。
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4: 抬头挺胸。
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3: 喜欢你的责任。
6: 三个手指，轻轻的。
3: 喜欢你的陪伴。
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3: 也喜欢你的关心。
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1: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7: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8: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1: 我是阎维文，
12: 我是吕继红，
13: 我是陶虹，
14: 我是哈辉，
15: 我是张燕，
16: 我是刘媛媛。
1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8: 给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0: 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 干杯啊！
2: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7: 你们
10: OK OK。哎呦，
7: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6: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你。
6: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什么？是谁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
17: 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9: 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24: 你若被吓
17: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8: 电影院不能拍摄。
2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30: 我想试试。
3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2: 让一下，让一下。
3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5: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6: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8: 不行，违反电影法。
3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

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0: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
6: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7: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4: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5: 哎，怎么停下来了？
6: 红灯。
5: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7: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8: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9: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0: 讲文明树新风。
1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的卡，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

0: 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友，是我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0: 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爱生活，爱健康。
10: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9: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0: 生活百科。

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科学验证六个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的行为，好处是意想不到。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被蚊虫叮咬之后记住这个处理口诀，先清创再消肿，即抓挠。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起床之后感觉到口苦牙痛心情差，杯子里泡三朵花。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科学验证六个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的行为，好处却意想不到。您是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似乎只是与朋友闲聊片刻，做了一些家务，甚至是发了一会儿呆，总感觉时间被白白浪费了。实际上呢，这些看似虚度的时光中的日常行为，恰恰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养分，对身体好处颇多。与朋友聊会儿天，可能有人觉得没啥用，就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实际上呢，这样做对大脑好处多多。2024年发表在阿尔兹海默病与失智症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社交活动多的人得痴呆或者是轻度认知障碍的年纪会晚一些，那些社交活动多的人得痴呆的年纪比社交活动少的人晚了将近5年。常见的社交活动有这样一些：去餐馆吃饭，参加体育活动，玩田格子游戏，参加一日游或夜游，做社区当志愿者，去朋友家玩，或者是拜访亲戚等等。研究最后发现，社交活动多的人得痴呆的年纪确实晚很多，那些社交活动最少的人平均得痴呆的年纪是87.7岁，而社交活动最多的人平均得痴呆的年纪是92.2岁，晚了4.5年。社交活动对预防轻度认知障碍也是有好处的，那些社交活动最少的人平均得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年纪是74.2岁，而社交活动最多的人平均得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年纪是79.1岁，晚了4.9年。坚持做做家务可以降低死亡和患癌的风险。打扫屋子、洗衣服这些家务活看起来可能挺烦人的，特别是当你工作忙得团团转的时候，感觉就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您知道吗？做家务其实就是一种轻松的身体锻炼，能让我们保持活力。其实呢，做家务是一种低强度的身体活动，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体活跃。2013年学术期刊《公共图书馆综合期刊》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男性如果多干点重活家务，比如说拖地板、搬东西，就能够减少得病和早死亡的风险。研究还指出，男性如果每周都坚持干点重活家务，全因死亡率会降低到原来的71%，得癌症的风险能够降低一半，大概是52%。就算是

0: 干轻点的一些家务，得癌症的风险也能够降低67%。而且呢，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能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压力和焦虑都减轻了。每天抽时间散散步，或可延寿11年。散步看起来啊，不像是个很费力的运动，感觉就是在浪费时间，特别是跟那些高强度的锻炼比起来。但其实呢，散步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消化，减轻压力，甚至还能延寿。它是一种轻松的有氧运动，适合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长时间坐着工作的上班族。2024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指出，40岁之后呢，对于那些运动量最少的人来说，每天以4.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走111分钟，或者是做等量的其他运动，可能将寿命延长11年。另外呢，每天发会儿呆可以提升我们大脑的灵敏度。发呆呢，往往被认为是浪费时间、不专心的表现。你可能不知道，适当的发呆，放空自己，能够提高创造力和记忆力。2023年，国际权威期刊《自然》发表了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他探究了在不经意间走神时的脑神经变化，验证了发呆、做白日梦可以帮助大脑训练应对一些所见事物的反应，让大脑在面临新体验时拥有更强的可塑性。研究还发现呢，间歇性的刺激小白鼠的大脑神经元，也就是相当于给小白鼠放空的时间，相比于持续刺激神经元，会提升大脑的灵敏度，有助于记忆巩固和知识更新。因此呢，当我们在发呆、小憩或者是白日梦的时候，这些刺激呢，会重新在我们大脑当中出现，进而塑造大脑的认知、学习和记忆。第五呢，每天睡醒赖会儿床，精神状态会更好。早上起来之后呢，别着急起床。赖会儿床呢，看似是浪费时间，其实呢，是在给大脑充电。2023年《睡眠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与突然从睡眠中醒来相比，当闹钟响起来之后，如果人们选择再小睡30分钟，可能会体验到认知表现的显著提升，同时呢，感到疲惫感减少。此外呢，研究还指出，这种短暂的额外睡眠能够导致皮质醇水平的升高，这是一种与压力反应相关的激素。皮质醇水平的提高呢，可能会带来情绪状态的积极变化，使人们在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感觉到更加的积极和充满活力。最后一点呢，就是周末的时候睡个懒觉对心血管更好。周末睡懒觉看似浪费时间，什么也没做，其实呢，这是给心血管上一份健康保险。2024年在《睡眠健康》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工作日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周末补觉超过2个小时，能够降低63%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数据显示，与工作日周末睡眠时长没有变化的人相比，在周末补觉超过2个小时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63%。对不同类型的心血管疾病分析发现，周末补觉能够明显降低心绞痛、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当研究人员将周末补觉分为1到2个小时和超过2个小时，发现周末补觉超过2个小时，而且呢，工作日睡眠时间小于6小时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70%。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 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被叮咬之后记住这个口诀，先清创再消肿，忌抓挠。夏天气温较高，湿度较大，蚊虫活动频繁，如何快速分辨不同的虫咬的特点，找到正确的处理方法呢？因为虫咬就诊的患者数量是近期明显增加，大家呢可以通过直观的形态症状区分，快速判断虫咬的类型，避免因为误判误处导致病情加重。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江林教授介绍，当前时节呢，常见而且容易混淆的虫咬有蚊子叮咬、螨虫叮咬、隐翅虫接触、跳蚤叮咬等等。蚊子叮咬的特征呢，是出现单个的或者是少数几个2到5毫米的圆形红斑，中心呢有一个小的咬点，瘙痒明显，痛感较弱，抓挠之后呢可能红肿扩大。螨虫叮咬的特征呢，是成片的分散红斑，瘙痒剧烈，红斑多为米粒至绿豆大小，呈淡红色，中心呢可能会有一个微小的瘀点，常出现在腰腹、背部、颈部等衣服贴合部位，呈多区域成片状，瘙痒在夜间会明显加剧。隐翅虫导致的接触性皮炎特征在于出现条状或者是片状的糜烂、水泡，灼痛感明显，瘙痒刺之，初期呢为红斑，后期会迅速发展成水泡、脓泡，抓挠之后呢会形成条状的溃烂，愈合之后容易留下褐色的色素印。跳蚤叮咬的特征呢，是出现分散性的小红点，而且多出现在下肢，常成组出现瘙痒剧烈，红斑呢多为3到5个一组的分布，中心呢有小瘀点，抓挠之后容易红肿，起小水泡。那么被叮咬之后应该如何处理呢？有一个通用的处理口诀，先清创再消肿，忌抓挠。分情况，轻微不适可以居家护理，严重症状速就医。如果说被蚊子叮咬，可用肥皂水或者是清水冲洗叮咬处，涂抹炉甘石洗剂止痒。瘙痒明显的时候呢，可以短期的外用弱效的激素药膏。如果说被螨虫叮咬，应当立即用温水和沐浴露清洗全身，更换干净的衣服，不要抓挠，避免继发感染。在红斑处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糖皮质激素药膏。瘙痒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口服抗组胺药。对于隐翅虫接触性皮炎，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冲洗接触部位，再用碘伏消毒。如果出现水泡糜烂，及时涂抹抗生素的药膏，比如说莫匹罗星软膏，预防感染。口服组胺类的缓解瘙痒，出现大面积这种糜烂发热的严重症状时，需要立即就医，避免抓挠、拍打、挤压患处，否则会加速毒液的扩散，加重皮肤损伤。如果说被跳蚤叮咬，要用肥皂水清洗叮咬处，涂抹炉甘石洗剂。如果说出现了水泡感染，涂抹抗生素药膏。要定期为宠物驱虫，及时清理居家环境。这里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要避免4个常见的误区。 第一个就是抓挠止痒。蚊虫叮咬，尤其是隐翅虫体液接触皮肤之后呢，抓挠会加速毒液的扩散，加重皮肤溃烂。第二个就是偏方乱试，有些患者呢会用牙膏、肥皂水、花露水直接涂抹红肿破损处，或者是用针挑破虫咬形成的小水泡，这不仅无法缓解症状，还可能引起二次感染，留疤留印。第四个就是忽视诱因，如果说未及时清理衣物，没有给宠物驱虫，居家环境潮湿积灰等，导致虫咬反复出现。第四个是延误就医，对虫咬后出现的轻微的肿胀、渗液、发热等一些信号不在意，误以为忍忍就好，直到出现大面积的感染、过敏加重才就医，增加了治疗难度。如果出现严重的全身过敏反应，局部红肿的范围快速扩大，疼痛明显加重，发烧、乏力、淋巴结肿大，叮咬部位长时间不愈，反复的红肿、变黑、变硬等等一些症状，要立即到医院皮肤科或者是急诊科就诊。那么如何避免被蚊虫叮咬呢？专家表示，通过优环境、勤晾晒、关好窗、穿长袖等方式，辅以使用驱蚊液、杀虫剂等，绝大多数虫咬都可以避免。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起床之后感觉到口苦、牙痛、心情差，杯子里泡三朵花。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感觉到口渴，吃一些东西或者是活动之后有所好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苦特点来点朵花，起到疏肝利胆的作用，从而缓解口苦。口苦牙痛吃蒲公英。如果说口苦伴有口干、牙龈肿痛、烦躁以及胃部不适，调理需要以清胃降火为主。日常呢，可以泡制蒲夏茶，沸水冲泡干的蒲公英五克，夏枯草十克，焖十分钟就可以了。口苦情绪差吃菊花。如果在口苦的同时呢，还有情绪激动、胸闷、头痛、头晕等一些症状，您可以尝试饮用菊花柠檬茶，用沸水闷泡菊花十克，十分钟之后加入两片柠檬。口苦没胃口的时候可以吃玫瑰。有些口苦的人会食欲不振，感觉到吃东西不香，身体乏力，大便稀薄或是秘结，这个时候需要疏肝同时补脾，可以自制玫瑰粥，将红枣3到5颗、莲子10克、大米100克一同慢炖至熟烂，然后再加玫瑰花瓣5克以及适量的冰糖调味。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口苦的现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甚至伴随腹痛、腹胀、发热、消瘦、明显的倦怠、乏力等一些症状，应该及时到口腔科、消化科、肝胆科等检查，排除胆囊炎、胆石症或消化道及其他系统疾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

0: 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麦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0: 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 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2: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9: 好，
2: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1: 有菜有汤，还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兄弟们，多些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一
13: 碗。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4: 咱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13: 哦，有肉有菜。
1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5: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2: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7: 陕西的。
16: 陕西的。
17: 西安。
16: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7: 好。
16: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7: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3: 咱是从哪来的呀？
17: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13: 相声
17: 人民给我送饭，
13: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2: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8: 狼牙2.0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9: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8: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9: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8: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2: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 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 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强调，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奋力开创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梁延顺在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安徽45.1万名考生复考。
1: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夏种陆续展开，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5号下午，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听取全省网信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持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健全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坚决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奋力开创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网信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准确把握网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始终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发挥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的牵引作用，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提升江淮净网行动质效，积极防范应对网络风险隐患，坚决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要依托我省战略科技力量，推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量子科技、脑机接口、6G 等前沿技术研发，加快网络、算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强调，互联网管理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发挥各级网信委统筹协调职能，压紧压实党委党组管网治网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健全全省网信工作一盘棋格局，推动网信领域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重大举措落地落实。
2: 安徽台消息，6月6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赴六安市舒城中学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 梁延顺从合肥驱车一个小时来到舒城中学考点，查看安检监控、听力播放、试卷保管保密等情况，询问防暑降温、噪声治理等措施。对高考三天的天气情况，梁延顺十分关注。他说，我查了这三天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温度总体较为适宜，有利于考生放松心态，提振状态。要以考生为中心，坚持换位思考，落细落实各项考务要求，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让考生从容应考，考出水平。随后，梁延顺来到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系统随机查看合肥市、宿州市、砀山县、淮南市潘集区考点、考场和保密室等情况。他说，全省45.1万考生明天将奔赴高考考场，每个考生都牵动着好几个家庭，要提高政治站位，牢记为党育人、为国选才初心使命，严肃考风考纪，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守好公平公正底线。调研中，梁延顺指出，高考是民生大事，要把考前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更扎实，树牢底线思维，注重细节小节，对风险隐患再梳理、再排查，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想在前、防在早，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考试期间，要统筹抓好治安、交通、卫生、防疫、电力供应等工作，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稳妥处理突发事件，倡导对考生家长实行弹性工作制，努力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考试结束后，要严把评卷质量关，严肃招录纪律，及时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咨询等服务，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助力考生迈好人生关键一步。各级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好高考工作，细化举措，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安徽台消息，6月5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武警安徽省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协调作用，推动各类矛盾纠纷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有序化解。要加强特殊群体服务和管理，健全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深入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制化，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全力护航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定有序、和谐稳定。
2: 安徽台消息，6月5号，副省长李忠赴合肥调研第6代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情况，详细了解技术创新、产品研制、场景应用等，并与有关企业座谈，帮助协调解决问题诉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请听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宿州市永桥区聚焦突出问题，逐条逐项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查摆全覆盖审核加动态抽查加实地调研督导工作机制，坚持以学促改、以改促干，落实干部作风提升年活动，区领导带头下沉企业进村入户，收集企业和农户诉求623个，已办结519件。宿州市永桥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连杰：
5: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健全走访、收集、交办、反馈、回访闭环机制， 结合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人居环境整治、文明城市建设等，引导党员干部改进作风、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政绩。
4: 黄山市徽州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教育、医疗、交通等重点领域，畅通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渠道，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完善区领导加住企干部协同包保联动体系，高效解决一批涉及企业行政审批、融资贷款、厂房租赁等诉求，持续激发区域经济内生动力。黄山市徽州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金双，
6: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优化、健全长效服务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实际导向，以务实过硬作风推动民生提质、企业增效、产业提速，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4: 池州市贵池区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做融合、知行合一，打破学用脱节壁垒，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房企入村、民生实事办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池州市贵池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林云，
7: 推动了一批问题的查摆整改，依托房企入村和大街坊行动，收集企业发展、群众急难愁盼各类问题，一批基层治理短板项目推进堵点得到了妥善处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民生提质真效的实际成果。
2: 今天开始，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开考，全省各地切实强化统筹协调，坚持从严从实从细标准，全面落细落实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请听报道。
8: 今年高考，安徽省有45.1万名考生复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为了助力广大考生顺利复考，合肥、六安、滁州、池州等地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高考期间，这些送考车将免费为有需求的考生家庭提供往返接送服务。合肥市肥西县志愿活动中心理事孙东伟：
9: 高考期间，我们不仅会精准匹配车辆，完成1:1送考服务，同时在各考点设置便民服务岗，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应急保障等配套服务。
8: 护航高考，安徽各地积极行动，宿州、宣城、芜湖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考场周边餐饮单位开展全面检查，从源头把关，全程监管，全力保障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安庆、淮南、黄山、阜阳等地供电部门制定专项保电方案，开展保电模拟演练，采用步巡加无人机巡视协同模式，对高考保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巡视排查，及时处理发现的隐患，全方位护航高考安全可靠用电。国网凤台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张小乐：
10: 我们组建21支专项保电队伍，分片驻守各考点，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以可靠供电保障广大考生安心应考。
8: 国网安庆供电公司营。

0: 江分公司高压运检一班副班长夏雨，
1: 陆续对市区八个重点考点都进行了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测试，一旦出现故障，毫秒级切换到备用线路，保障考场可靠供电。
0: 为了给广大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连日来，安徽各地全面进入静灶模式，淮北、铜陵、亳州等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周边建筑工地、商业街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施工噪声、商业促销音响等易扰民源头，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降噪要求，共同参与护考行动。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兴县大队中队长张伟：
2: 我们会对娱乐噪音、汽车鸣笛、施工噪音这一块严格监管，对这个住宅小区、学校周边、商贩噪音宣传、噪音拦客严格管控，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0: 为维护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蚌埠无线电管理局提前开展专项保障工作，对全市各考点周边电磁环境进行全面采集与摸底监测。在马鞍山市，电信部门技术人员紧锣密鼓地对 AI 智慧巡考系统进行最后的调试与画面校准。据省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天气整体较平稳，7号、8号沿淮淮河以南有分散型阵雨或雷雨，对高考影响不大。温度方面，除9号淮河以北北部气温较高外，全省大部分地区温度适宜，利于考生发挥。
3: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4: 随着夏粮收割结束，安徽各地夏种工作也拉开了序幕，为秋粮丰收奠定基础。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在亳州市谯城区延吉镇郭桥村，村民李宏伟的15亩小麦刚刚收割结束，玉米也随之播种下地。李宏伟：
6: 上午收完，下午我都转运了，心里都踏实了。
5: 眼下延吉镇动用96台播种机投入作业，依托良好商情做到随收随种。延吉镇党委副书记王成林：
7: 干部下沉田间，做好农机调度，同时各村组建应急分队，全力保障优料、农机维修等服务。
5: 宿州市砀山县抢抓普降阵雨、改善土壤伤情的有利时机，组织农户全面开展下种作业。农户王艳阳：
8: 现在土壤伤情特别好，村里就调动播种机进行播种，我这10多亩地一个小时就播种完了，播种均匀，我秋收心里更有底气了。
5: 农机手王计划：
9: 雨后地里伤情好，土地不拦截，机器不易堵，作业效率大幅度提升，我们一早就进行播种，一天能播种成80亩，抓紧用好这波好伤情，帮农户加快下种进度。
5: 忙种时节抢农时，下种插秧正当时，在皖南各地，随着小麦、油菜顺利颗粒归仓，干季稻机械化栽插工作正全面铺开。在黄山市祁门县祁山镇先锋村，种植大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推进农田翻耕和水稻插秧作业。昌北家庭农场负责人钟俊：
10: 我今年种植有400多亩水稻，全部选用优质水稻，采用了机械插秧，以前要请10几个人，现在2台机器就能搞定，而且速度比以前还快。
5: 铜陵、宣城、安庆等地针对前期持续阴雨天气延误下收、挤占下种农时的严峻形势，通过统筹农机调度、下沉农技服务，推广良种良法，高效推进机械化插秧作业，全力以赴抢进度、保农时、稳产能。铜陵市郊区种粮大户林大玉：
11: 我每年都机插秧，最大的一个好处，它抗倒伏、抗风，产量高，籽粒饱满，不要化学除草的，省工省力。
5: 宣城市金德县大胡子家庭农场负责人杨群：
12: 我们这个农场哈，现在正在抢种，投入了8台这个农机制，正在抓紧的耕作，把这个下种这个进度加快，在6月20号之前把它全部种下去。
5: 安庆桐城市金神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正兰：
13: 我们登记人员分成3种，深入田间地头，曾优先量准、培育专业、规范征地、稽查灭毒进行指导，严把播种、困水、施肥各道关口。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进田间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依托登记、将登记配套服务，夯实水稻分产基础。
3: 作为首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芜湖市推动3大战略转向，

0: 我构建这样一个通基础底座，能够实现我们的最终端的用户能够低门槛的快速的去开发机器人的一个技能。自2013年获批首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以来，芜湖市机器人产业取得长足发展，加快向战略聚焦转型，推动机器人从能动向会思考跨越。
1: 通过政府统筹、产业链龙头企业参与，当地不断招引顶尖人才，组建团队，开展重大项目研发攻关。启智芜湖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裁郭磊磊：
2: 政府是牵引带领我们跟国内的一些顶尖的高校建立这种合作关系，跟清华、跟中科大、上海交大，包括这个浙江大学，每个学校都有种横向的产学研的一些合作。
0: 启智芜湖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看到了安徽看到了芜湖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的一个长期的投入和支持，也确实给了我们很坚定的一个信心。
0: 产业竞争的本质是生态竞争，单靠一两家龙头企业难以支撑产业持续繁荣。芜湖市围绕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着力构建技术加场景加要素三位一体的生态体系。 在芜湖市这个机器人未来社区，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训练来自不同厂家的人形机器人进行深度学习。这里不只是一所机器人的技校，他们依托芜湖算力枢纽优势，构建国家级重大科学基础设施，让技术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生活。芜湖西客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礼志。
4: 我们是解决了一个通用的问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采出来的数据能够通用给不同的品牌的机器人。成熟之后，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到最真实的场景里面去打工了。
0: 与此同时，芜湖市还进一步厘清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的边界，通过政府搭台、高校出质、企业唱戏，激活机器人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贵兵。
5: 芜湖市在把大家的这些东西进行了一个协同，让大家呢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互相进行协同的这个发展。
0: 从规模扩张到战略聚焦，从单点突破到生态赋能，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主导，芜湖市正推动三大战略转向，紧扣前沿赛道，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全要素保障，构筑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
6: 芜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佘波。
7: 截至目前，已经集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325家。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规模突破了300亿元，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第六位。
8: 酿造技艺讲究的是寻古法、重匠先。过去，这些藏在老师傅身上的技艺全靠口传心授，难以标准化、规模化传承。 如何实现守正创新？古井集团聚焦生产全链条，以数字化为抓手，把细腻的实操经验转化为可执行、可管控的数字参数，让古法重焕新生。请听报道。
9: 走进古井集团智能园智驱车间，只见 AGV 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机械臂精准码舵，区房内墙面的智能终端实时感知温度、湿度等各项数据，并自主调控。古井集团智能园酿造四部智驱车间副主任朱玲：
10: 以前智驱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为因素会导致质量不一致，老师傅心里有数。 但说不出具体参数，每个人的标准都会有点点差异，新人每3-5年根本摸不透，一旦老匠人立岗，好的工艺、好的手感就跟着流失，这也是困扰行业发展多年的心病。
9: 3年前，古井集团下定决心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可教人经验只可意会，全无量化标准，该怎样拆解、梳理，变成一套人人可用、标准统一的数字参数？
10: 古井集团数字化中心流程服务部副经理梁长业：
11: 我们就是使用那种贴身盯岗的背板吧，24小时轮岗值守、着时段、着状态记录、温度、湿度、区块硬度和这个菌群的状态，反复比对数万组的数据比对，几十次模型推翻重构，我们终于把这个模糊的感官的经验拆解固化为200多项。
9: 可落地的核心工艺参数，在发酵蒸馏环节，数字化转型也遭遇瓶颈。坚守古法动态发酵，就离不开人工盯守。套用固定数字标准，就会丢失古法风味。企业推翻固有思路，开启了2次攻坚。核心思路不再是用数据约束工艺，而是用数据复刻匠人智慧。历经多次模型迭代，反复试错调教，终于搭建出专属的动态工艺大数据模型，让系统拥有了和老匠人一样的临场判断力，实现 AI 自适应动态微调。 国景集团酿造四部生产一区主管李月。
11: 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

0: 大模型，包括智能化的一套系统，让它具备了一定的思考能力。它会根据目前的室温，包括当前的一个空气湿度情况，自主的去调控它的一些风量、风速、练满速度。
1: 从死板定参数升级为智能懂变化，这次空间有效破解了活工艺难标准化的行业瓶颈。如今这家企业已搭建大数据平台、工业物联网平台两大平台，接入10000多台设备、80万个采集点位，生产设备联网率已达96%以上，形成集成连接管理智能化的数据运营体系，人均产能提升10倍以上。数字化也已全面赋能古井集团企业管理、物流、营销等各个模块。古井集团党委副书记、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庆武：
2: 我们还将持续深耕全链条数字化建设，把更多老匠人们的独门绝技转化为企业公共数字资产，形成完整的匠心技艺数字传承体系，实现传统为本、数字赋能、长期向好的高质量发展。
3: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安徽各地时令瓜果迎来成熟上市期，累累果实带来了丰收的喜悦，既丰富了大家的果篮子，也助力了农户增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4: 这几天，我国四大枇杷产区之一的黄山市歙县20000亩三坛枇杷迎来丰收，果园里硕果盈枝，采摘繁忙，线下交易市场热闹非凡，线上直播带货火热出圈，当地枇杷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好势头，果农庄先进：
5: 我这一片树有206棵，就光这一片，每一棵呢可以产大果30斤左右，这价格现在的大果昨天呢基本上在10块，略微小一点的基本上昨天在7块。
4: 今年歙县三坛枇杷预计产量达7200吨，当地通过企业加工、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定点收购的多元模式，构建起产销一体的产业发展体系，让小小枇杷成为助力河美乡村建设的致富金果。深度镇党委委员胡家维：
6: 开发了多款的这个枇杷的饮品，提升我们这个整个三坛枇杷的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助力我们这个果农的增收，进一步的话带动我们深度镇整个的这个产业发展。
4: 享有五子西瓜之乡美誉的淮北市绥西县铁佛镇，今年种植的1万亩西瓜喜获丰收。在市委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一车车圆滚滚的五子西瓜正从地里直接装进外地牌照的大货车，运往江浙沪等地。西瓜采购商赵满意：
7: 今天收到有10000多斤，主要我们的西瓜都是销在浙江沪，各个市场都欢迎，品质好，长相好。
4: 铁佛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朱建奎：
8: 铁佛镇通过做强做优，以西瓜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业有效激活了乡村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4: 在合肥市长丰县罗腾镇，今年种植的银香、博洋九九、新翡翠等10余款优质新品种甜瓜陆续上市，畅销合肥和江浙沪等地。甜瓜种植户邱国俊：
9: 以前种的就是那种冷面瓜，口感也跟不上，甜度也跟不上，现在种的新品种银香还脆还好吃，市场还比较抢手。
4: 罗腾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姚敏：
10: 下一步我们计划推广新品种种植面积，发展采摘油、电商销售，延伸产业链，让小甜瓜真正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让乡亲们的日子像甜瓜一样甜甜蜜蜜、红红火火。
4: 颗颗甜蜜果串起农民增收致富路。初夏时节，马鞍山、宣城、安庆等地蓝莓迎来成熟采摘期，小巧的蓝莓不仅点亮了乡村美景，更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黄金果。马鞍山市游客易沉香：
11: 约上家人来这里体验采摘，一边聊天一边摘果子，特别的放松，而且这里的果品质量确实好，刚才尝了一个，皮薄肉脆，汁水很足。
4: 宣城市朗溪县培红生态蓝莓园负责人裴万亮：
12: 今年是我们种植 IS5 一个新品种，已经第3年了，也是一个丰盛的年程，今年亩产达到1000几亩左右。
4: 安庆潜山市孟香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黄大华：
13: 今年的果子比去年要丰收，今年的将全然超市或者水果店都是我们基地的果子。另外一个，经过高铁啊，像北京、上海一些老客户，今年比去年量也增加，各方面的话呢，对我们评价都很好。
1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天气服务站。
4: 据安徽气象部门预报，下周安徽总体没有明显降水。6月7号到8号，安徽南部多雷阵雨，北部以多云到晴为主。6月9号，全省没有降水。气温方面，6号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摄氏度，局部地区33到35摄氏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摄氏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到12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6月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6月7日是全国高考开考的日子，而在1977年的今天，一场决定中国教育命运、改变千万人人生轨迹的关键决策起点在北京悄然发生。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高等教育已经中断了11年， 大学招生长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制度，没有考试，不讲分数，重出身、轻知识，无数青年被关在大学校门之外。1977年6月7日，刚刚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与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必须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他尖锐地批评旧制度的弊端，现在这种招生办法几乎等于不招生，质量太差，没有文化考试怎么能选拔人才？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声号角，为后续决策奠定了方向。真正拍板定案是在两个月后的1977年8月，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面对今年来不及准备的顾虑，邓小平当场决断，态度坚决，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把原来的招生计划收回来，重写。1977年冬天，关闭11年的高考考场重新打开，570万考生从农村、工厂、部队涌向考场，年龄从10几岁到30几岁，父子同考、夫妻同场的场景比比皆是。最终27万多人被录取，录取率只有约4.7%。这不仅是一次教育制度的恢复，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它重新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打开了公平竞争、靠本事上大学的通道，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储备了栋梁之材。今天，当千万学子走进考场时，我们不应忘记1977年6月7日一位老人的远见与担当，为一个国家吹响了恢复高考的号角，而他在8月的果断拍板，让千万人的命运从此改写，为中国重新点亮了希望。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还有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上，陈景开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从这以后，陈景开先后9次打破世界纪录，5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7年5月11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授予陈景开银质奖章。1974年6月7日，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徽大地文脉悠长，
10: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6: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6: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8: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走进运河商旅，品读运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

烟。有码头的地方就有商旅。大运河的流水之上，不只是漕船粮饷，更有南来北往的客商琳琅满目的货品。他串起码头集市会馆，造就两岸烟火繁华，也藏着商旅游子最深的乡愁。安徽运河沿岸曾是商贾云集之地，商号林立，市井喧闹，乡音交错，百货汇聚。每一座码头，每一处集市，都有道不尽的商旅传奇，说不完的运河心事。今天我们漫步运河岸边，走进老码头、古集市、老会馆，探寻运河商旅的繁华过往，感受流淌在水波里的烟火与乡愁。在安徽运河史上，有一座桥不得不提，虹桥。很多人熟悉《清明上河图》里的飞桥，而它的工程原型正出自安徽宿州。北宋年间，宿州知府陈锡亮，也就是《清明上河图》中虹桥的设计者，为解决桥柱阻碍漕船通行的难题，首创无柱飞桥，以巨木拱架凌空而建，形如长虹卧波，桥下畅通无阻。这一创举迅速沿汴河推广，柳孜遗址考古发现的石柱桥墩正是虹桥的实物遗存。其桥无柱，宛如飞虹，短短数字背后是北宋漕运鼎盛的工程智慧。当船只密集到桥柱都成为障碍，足以想见当年商贾之繁荣。柳孜码头便是虹桥之下最繁忙的港口，集古码头、古沉船、瓷器窖藏于一体，是中国运河考古从零散发现走向体系化研究的标志性遗址。这里还发现北宋木岸峡河遗址，古人以木桩加固数窄河床，利用水流速度冲刷防淤，是世界早期河流动力学实践，目前为大运河考古中仅见。一座虹桥，一处码头，一项治河技艺，共同勾勒出安徽运河作为南北商贸枢纽的鲜活图景。

如果说柳丝是运河商贸的硬件，那么林焕茶馆就是活着的软件。林焕古镇距柳丝遗址仅15公里，有着3000余年历史。唐宋年间，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流连，描绘出河水书可读、沙岸竹森森的动人画卷。这座古镇不产茶，却有着近600年饮茶习俗。运河商旅往来停歇，将江南饮茶之风带入林焕。陆安奇门的茶叶梗被制成耐泡实惠的棒棒茶，配以古镇古泉，茶汤洪亮，茶气绵长。老茶客常说，茶好不如水好。时至今日，古镇仍有近30家老茶馆，清晨5点便茶客满座。一元一壶茶，能从清晨坐到日暮，木桌磨得发亮，粗陶茶具朴素温润，耳边是茶汤沸响，茶碗轻碰，间或还会传来淮北大鼓、柳琴戏的腔调。更特别的是，林焕自古就有有礼进茶馆说，不去衙门去茶馆的传统。商旅纷争，邻里矛盾，不必诉诸公堂，在茶馆里众人评理，讲理明是非，以和为贵。这种和而不同、互利共生的传统，正是运河商业文明的精髓。如今林焕一杯茶调节法获2025年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优秀案例，成为基层治理的安徽样板。南有桐城六尺巷，北有林焕一杯茶，从礼让到和气，安徽处事哲学与运河文明一脉相承。

南来北往的客商漂泊异乡，最需要一处落脚驿士联络乡情抱团互助的地方，这便是会馆。安徽运河沿岸曾建有数十座会馆，山陕会馆、徽州会馆、江西会馆等各具风貌。馆内设厅堂、客房、祠堂、戏台， 既是商事据点，也是祭祀乡前团聚同乡的精神家园。对游子而言，会馆就是异乡的家，一句乡音，一顿家乡饭，一场家乡戏，便能消解千里漂泊的疲惫。可惜多数会馆已淹没于岁月，现存较完整者仅有两三处。 灵焕山西会馆、运漕徽州会馆为代表，现已纳入修缮活化计划。运河商贸更带来技艺交融，淮北列山窑址兼具北方定窑、磁州窑工艺与本土特色，产品沿运河远销四方，是南北技术交流的活化石。从虹桥飞架的工程智慧， 到灵焕茶乡的和气生财，再到会馆乡愁与列山窑火，运河商旅串起的不只是城镇与货物，更是手艺、味道、乡音与人情。这便是运河商贸最动人的厚度，它不止在账本里，更在每一次握手、每一碗茶汤、每一件瓷器里。 如今灵焕茶馆依旧茶香袅袅，一杯茶调解，续写运河商道。会馆虽已不存，但抱团互助、诚信包容的精神依旧在传承。

听众朋友，运河流水载商旅，烟火深处是乡愁，码头的繁华，茶馆的温暖，匠人的坚守，会馆的乡情，共同勾勒出运河商旅的生动画卷，藏着大运河最动人的人间记忆。运河商旅，一条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刘璐。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大运河是千年遗产，更是活态文明。如今的运河正迎来新生与蜕变。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流淌的遗产，品读大运河的今天与未来，探寻世界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敬请期待。
1: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

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